0: 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女子及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制造另外一名顾客不治。事发发生在莫斯科著名的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燃气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考虑减少联储局议息会议的次数。报道说，沃什最近在议息会议上提出减少会议的次数。目前联储局每年召开8次议息会议，每次会议为期2日，会后公布货币政策的决定。最近一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沃什表示打算推动联储局进行其他的改革，包括可能减少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次数，又宣布成立5个工作小组研究多个领域的潜在改革。摩根士丹利表示，人工智能投资进入半场休息的阶段，未来投资的主线将会由算力硬件转向应用人工智能实现降本增效的企业。据澎湃新闻报道，大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近期股市波动属于全球科技共振，并非源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出现逆转。邢志强表示，上半年全球资金过于集中在算力板块，形成拥挤交易，加上人工智能大厂大量发债及融资抽取资金，导致市场对利率变动极为敏感而引发调整。他说，中国大模型推理成本仅为美国的1/10，性价比优势明显，若结合国家算力网支持，有望构建具竞争力的数字基础设施方案，带动新一轮的创新热潮。尖沙咀始卡瓦特展的巨型旋转木马宣布停转，机电处表示已要求主办方切断电源，并撤销相关的使用许可证。主办方表示，经过连日的台风及暴雨后进行的例行检查，发现旋转木马运转时出现异常的杂声，为安全起见，决定停用旋转木马功能，改为静态拍照区域，并且安排退款。机电处称，上个礼拜三才向主办方发出许可证，准许设施开放给公众使用，并要求每日的运作前进行彻底的安全检查。处方表示，星期五接获主办方通知设施不再作为机动游戏机使用后，随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切断电源并撤销许可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逐渐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9: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00-6:00，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8: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9: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好似哪里好劲咁。继续请呢位嘉宾出嚟，就是注册营养师陈国斌 Leslie。
10: 嗨，你好，黎丽妈妈。
9: 你好啊，好，今日咧已经冇咖啡啦，因为已经饮完啦。OK， 咁、okay. 但系咁样嘅，通常我咖啡唔止一杯嘅，我仲有一啲嘅咖啡，所以。同埋我题外话，我有一次冇同你分享，我饮咖啡饮到连捐血嘅时候，个姑娘都问我：
10: 是，
9: 你系咪饮好多咖啡啊？咁
10: 系，点解咧？
9: 我话咁你都知嘅。
10: 系啊，
9: 跟住佢话，因为我嘅红血球血红素系啦，佢话睇得到，
10: 系
9: 唔够。系啦，咁跟住佢就问我：你起码系咪有即系两杯啊？我话我三杯啊，咁样。跟住佢就喝令我唔好再饮咁多咖啡啦，咁。跟住仲俾咗好多铁丸俾我添，咁。
10: 系。
9: 跟住都系食唔晒咁样啦，系咪每次都会问？所以咧，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不论系大人同小朋友咧，都真系要留意住嗰个咖啡。大人的咖啡因、咖啡因的攝取啦，咁不過咧，其實如果要留意咧，好多嘢喎，
10: 好多嘢啊！
9: 因為除咗咖啡之外咧，我哋今日要另外一個話題就係、是、魚啦。
10: 係，
9: 我覺得呢個係你強項嚟嘅。
10: 係咩？
9: 因為咧，你咧就係、是、主力食海鮮嘅間屋。
10: 主力食海鲜，梗唔系啦。我主力系负责间屋嘅海鲜，我屋企就唔系主力食海鲜。
9: 系咩？你唔系鱼菜素，即系好少食。
10: 我真系嘅，真心讲，我一个礼拜里面我都会买两三日餸咁样样啦。咁、我太太亦都会买餸啦。咁姐姐会烹饪，我亦都会煮啦。但系我真系负责屋企啲鱼嘅、海产系由我负责嘅、因为唔系点解咧？因为肉好容易买，相对容易买。你任何一间超级市场，你切到几大嚿、几细嚿，你要咩品种、咩国家，你都揾到。鱼咧，有阵时咧，真系可能我哋出出入入喺唔同地方工作啦，或者可能讲紧会凑啲小朋友啦，所以有阵时都即系唔好习惯嘅，即系好多啲 即係魚檔啊啲老闆啊嗰啲走嚟同我哋講話，喂、你喺呢頭翻工作啊，或者住呢頭咁，全部唔係住呢頭嘅，不過即係工作關係咁，順便買埋咪翻屋企咯咁樣。所以係好多街市嘅檔攤裡面嘅魚販咧，都會見到我去買魚，就以為你係成日食魚咁，因為屋企你買其他餸啊，完全冇問題啦。連我哋最角落頭嗰間，即係我你知我住邊頭啊，街口有一間超市冇乜嘢賣嘅，佢冇魚賣。都可以买到成个礼拜嘅餸，咁我咪添啲鱼翻去咁样咯。
9: 系，不过咧，点解今日无啦啦咧讲鱼咧？甚至咧，我都叫阿 Leslie 不如教下即系煮鱼咧，因为系啦。亦都系咧，嗱，因为有阵时候我喺网上揾啲资料啦，咁样即系咁啱啱桥啦，亦都系嚟自台湾嘅一个嘅节目里边，咁啊，亦都系有啲嘅朋友仔提到咧，原来喺国外，即系佢所讲啦，国外研究发现咧，系部分咧就系以鱼类为主嘅地区嘅孩童嘅智力啊，系受到影响，因为我哋成日听到嘛，即系鱼类有丰富嘅 DHA 同埋 EPA 啊嘛，咁样
10: 系，
9: 咁佢就提到其实关键咧，并非鱼本身，而系同咧长期摄取就系大

0: 型鱼类有关。系啦，咁佢就话因为咧就系推测啦，原因就系大型鱼类里边咧就食物链嘅最高层，咁喺体内咧更容易累积呢一个重金属同埋污染物啊。咁当中咧有啲咩大型鱼类咧？佢话包括咗咧嗱，呢个就成日食嘅吞拿鱼、旗鱼，我唔知佢喺台湾译嘅时候同香港会唔会唔同，鱿鱼同埋鲨鱼咁少食咯啩，
1: 系系系系，
0: 系啦，咁所以咧，
2: 鱿鱼啊，你咩鱿鱼、啊？
0: 佢真系佢sorry， 佢真系鱿鱼喎、
1: 啊，系，
0: 佢真系、這個、
2: 我哋好少机会食嘅。
0: 呢、這个真系食用油嗰个油，咁系咪真系有鱿鱼
1: 啊？有，但系嗰啲鱼基本上唔啱食嘅，
0: 哦，
1: 系啊，我哋唔喜欢食嘅。
0: Okay， 放心，跟住咧，同埋咧，话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呢字点读啦。
1: 汞，
0: 含汞量。
1: 系啊系啊，即系 mercury， 即系水银。
0: 哦，其实即系水银。
1: 系啊系啊，即系你屋企有冇啊？即系
0: 冇咩？
1: 有冇嘅探热针啊？
0: 冇
1: 啊。冇啊。探耳噶嘛，我屋企有啊，两样都有啊。因为
0: 我哋系用嗰只
1: 系啊系啊，因为屋企人多咧，有时觉得咧，成日咧揿下揿下咧，即系你知啦，多几个人咧唔系易坏啊，成日都唔知道究竟系佢烧啊，抑或你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因为大家测出嚟个个都唔一样嘅，个个都系即系叫做冇发烧噶嘛。咁但系度出嚟个温度咧由37.5去到36.5都有。咁究竟系咪坏？于是我哋就屋企一定要有支水银嘅，就即系。我哋之前啲小朋友唔舒服咧，我太太都买即系买定支咁啊摆喺度咧。
0: 我觉得准啲嘅，准
1: 唔系啊？个准系乜嘢嘢咧？大家唔知道应该要含住嗰支水银嘅探热针几耐啊？
0: 系啊，
1: 因
0: 为
1: 而家好多嘢都系。
0: 系啊，
1: 一啲就有噶嘛。原来要成3分钟到5分钟，大家好冇耐性。你知叫个仔。
0: 但其实你以前啊，未有呢支枪之前啊，喺个诊所都系含咁耐噶。
1: 跟住啲仔啊。我可唔可以加底顶啊？都系3分钟，即系都系唔得咁样样。咁即系系有嘅，个汞系会喺我哋生活里面会出现嘅。
0: 系咁啊，因为台湾环境部咧都系曾经引述美国食物药品，应该咁讲，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指出，民众咧应该系留意啦，啱啱所讲啦，就含呢个水银较高嘅7类鱼嘅，包括咧佢啲鱼我真系比较少听，国王青鱼。
1: 点解一？一定要是七嘅咧，每一次都系所有嘢就系七大元七样嘢咁样，系啊，
0: 旗鱼、橙鲷鱼、鲨鱼、剑鱼，嗱，因为咧即
1: 系
0: 特别系啦，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食剑鱼同埋吞拿鱼同埋青鱼嘅，但系佢标明系国王青鱼啦，仲有墨西哥湾方头鱼同埋大眼金枪鱼，系啦。
1: 咁据我所知咧 ，king mackerel 咧就应该我哋唔系成日会有机会食到嘅。
0: king mackerel 唔即系
1: 国王青鱼
0: 咯，
1: 佢系哇咁样嘅，尖嘴、收身、长嘅，咁应该系处于啲比较冻嘅地方啦，系啦，或者可能讲紧喺大西洋嗰边，即系如果你系佢哋嘅美洲嗰边嚟计嘅话咧，就即系可能讲紧Boston 啊，一路再上即系去到加拿大啊、Newfoundland 啊嗰啲咁样样嘅地方咧，会比较常会捕捉到呢啲鱼。咁我哋机会食嘅就唔多，不过我哋咧市面上头先你讲咁多种鱼当中咧，除咗话你有钱唔有钱食嗰啲所谓tuna 之外咧。剑鱼就唔系成日食，
0: 吞拿鱼唔系唔使有唔有钱噶嘛？
1: 唔系，
0: 定系呢个吞拿鱼同我哋平时食嗰吞拿鱼唔同啊？
1: 你以为你食嗰条吞拿鱼系咁大噶嘛？其实你好多时食嗰条吞拿鱼系咁大噶嘛？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0: 平时条吞拿鱼唔系咁大，
1: 你以为你食
0: 嘅咩？
1: I'm sorry，
0: I'm sorry， 我系冇咁
1: 讲告嚟噶，系咪即系好多嗱？咁樣都好大噶啦，已經，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食嘅吞拿啦，咁譬如黃芪咁先算啦，你藍芪啊更加即係 blue blood 就係更加即係叫做所費不菲，咁你調翻轉頭咁樣講，我唔係話你食唔食得起，而你食嘅量基本上都唔會多，而你唔會為佢嗰樣嘢而擔心佢嘅，你明白我意思啊？
0: 明白。
1: 但如果你 king mackerel 咁，其實有少少咧斬咗一碌碌咧，我覺得似膠魚牙帶 feel 嘅，如果你煎咗嚟食嘅話咧，幾好食嘅，你係會大大。够咁样食嘅，即系你唔会话食两片咯。咁所以我
0: 可唔可以问一样嘢？
1: 乜嘢啊？
0: 呢个国王青鱼同平时我哋嗰个青鱼有冇唔同噶？
1: 梗系讲得国王咯，国王乜嘢都系大噶啦。青鱼我哋食嗰啲青鱼，即系花青鱼啊，或者讲紧太平洋青鱼，都系咁细。

0: 鱼嗰啲，因为佢食咗好多细鱼啦，即系个食物链里面所储存嘅或者累积到嘅呢啲，甚至或者内脏啊、皮肤啊所累积嘅呢啲所谓重金属啊或者汞咧，系更加高嘅。
1: 嗯，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就要考虑到就系话，喂，嗰条鱼好高啦。你食几多先？
1: 嗯，
0: 食几多系两样嘢啦。第一，你几耐会食佢一次？
1: 嗯。
0: 第二就系话，你每一次食佢，其实嘅份量会多与少。
1: 嗱，
0: 我举一个例子啦，譬如可能讲紧有啲话食内脏，相对嗰个控会比较高嘅。咁食日本嘅一种鱼叫做即系我哋叫做日文应该叫 ankimo， 即系类似系。
1: 帮你 Google 翻译啊？
0: 唔使，佢应该叫安康鱼，系啦。
1: 大家
0: 好熟嘅，你一食佢肝脏，哇，水人好犀利啊！咁但系你几耐先至食一次啊？
1: 系
0: 你食嗰个份量系几多啊？你唔会话好似豆腐，即系虽然个质地都有少少豆腐 feel 咁样啦，你唔会话好似芝士咁样啊，食好多日日食咁样，我攞嚟搽面包，买啊妈咪啊，帮我买个安康鱼酱翻屋企俾我搽面包。
1: 呢个安康鱼
0: 系啊，咁咧就其实。佢係 anchor fish， 即係佢個頭嗰度有個釣魚啦，喺深海裡面啦嚇，
1: 好驚啊！
0: 一千米以下嘅，係啊，咁啊，如果大家有睇嗰啲韓國嗰啲烹飪比賽咧，實見過啊！近排咧實有機會見過咧，現場即刻喺度劏呢個安康魚，咁但係呢個就係講緊，喂條魚有幾 rare， 即係幾爆唔尋常係嘛？俾我哋冇乜機會去食，而就算真係食佢個份量唔多，咁所以點解你話、我哋好多嘅即係一啲衞生嘅組織，點解就算本地都有嘅、我哋去有做過咧一啲嘅叫做平常我哋見到呢啲所謂含水銀啊、重金屬嗰個魚嗰個份量係幾多，而我哋食嘅日常嘅魚當中有冇超標？咁呢個就視乎我哋嘅生活嘅飲食習慣，幾有趣嘅，
1: 係
0: 啦，
1: okay.
0: 即係我呢度可以分享一下，你想知道邊樣嘢先咧？即係邊啲魚多啲水銀咧？又話想知道我哋有冇即係平日香港人食嗰個水銀多與少先咧？
1: 但係咧，我可唔可以咁樣問啊？
0: 係係係，
1: 我想知係咪一定會有水銀噶？
0: 有點會冇啫？
1: 点样都会有噶鱼入边，
0: 系咪啊？虽然净佢一秒，系肯定有，绝对有。
1: 只不过系真系争在多定少。咁啲水银系边度嚟噶？
0: 啲水银我头先讲咗啦，冇听书咩？
1: 冇、啊，你讲嚟听下。
0: 未喺你嗰支探热针嗰度嚟，唔系冇打烂探热针嘅，有一啲工业用嘅一啲，即系我谂讲紧系重金属嘅一啲加工啦，或者系做一啲原材料嘅提炼啦，以至于所谓我头先讲啦，地壳火山活动比较活跃嘅地区啦，因为啲水银有阵时喺个地底嗰度渗出嚟噶嘛。
1: 唔系，因为我都系谂咧，
0: 夏威夷 boom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人仔大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2: 我哋喺香港。钓咗条鱼上嚟，
3: 系
2: 香港唔系火山带啊，咁又唔算工业区啊，
3: 系
2: 咁佢算咩？佢会有水银咯，佢只不过大海啫嘛，你明唔明啊？
3: 佢喺个大海，咁但系佢主要咧，我哋食紧好多都系叫做热带地区嘅，唔系热带鱼、啊，你唔系话食黏毛啊？热带鱼，跟热带鱼咧本身都系珊瑚鱼嘅，即系所谓亚种。咁你话会唔会深海少少？咁你过到菲律宾都深海噶啦，吓。咁但系整体嚟讲，我哋所摄取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范围嘅，系啦，即系我哋每公斤咧可以系讲紧0.3、0.5
2: 微克。有要记呢啲数啊？
3: 冇噶，唔使记嘅。去到千几微克嘅都有。就好大嘅差異嘅，不過食到幾多開始叫做即係我哋擔心呢，嗱呢個要有個數俾大家去計，嗱呢個記住寫住佢先。大概呢以體重嚟計呢，我哋建議嘅呢大概係1.6微克。係啦 ,1.6 微克係每一個禮拜，所以你話幾難計嘅條數。
2: 係啦。
3: 即係拗曬頭。
2: 每个星期只可以吸取呢个1.6微克，
3: 一个礼拜啊，
2: 一个礼拜啦，每个星期，
3: 每周啊，每公斤体重嘅容许摄取量啊，系啊，我哋讲紧系1.6微克。
2: 即系如果有50公斤，就将佢，
3: 我当你60公斤，你咪计咪当100咯。
2: 死都将人哋变咗60公斤。
3: 100微克一个礼拜。OK，
2: 好啦，听咗条数，咁即系几多条？咁条
3: 食咗几多条鱼咧？好嘢啦呢度。咁头先讲咧，每公斤咧，头先我哋钓咧系钓上嚟，每公斤系由0.3去到1400、1500都有嘅。喺香港嗱，唔、系我哋钓嗱，你头先我修正咗你嗰、那个问题先，我夹硬修正你嘅，因为喺香港买到市面上买到嘅鱼就系0.3到1500咁先算啦，每公斤计。咁结果咧就系乜嘢嘢咧？就喺市场上面买到嘅，就未必我哋自己喺海边钓上嚟嘅，因为我哋市场买到嘅鱼分分钟可以系喺即系北冰洋啊，
2: 冇错，
3: 又喺智利、阿根廷啊、南冰洋嗰条咁样嘅，系咪啊？即系可持续食用嗰条鱼啊，咁样样系嘛？或者我哋喺呢一个加拿大啊，吓、即系挪威冰岛揾到嗰条嘅 cod 系 fish 鳕鱼咁样样，咁即系我哋买到好多嘅，咁但系咧。我谂绝大部分咧都唔超过500微克噶啦，咁样样。咁有咩意义呢？其实冇乜意义嘅。但你计翻即系食几多咧？嗱，我假设咧，我假设攞10微克嗰条鱼嚟到去计啊，10微克都系一个比较，即系每一公斤佢有讲紧10微克嘅呢一个水银。
2: 系。
3: 咁其实嗰个指标算系偏安全嘅水平嘅。咁我可以食几多咧？咁你一个礼拜就系100啊嘛，我假设啦。咁每公斤就係10啊嘛，咁你即係可以食10公斤嘅鱼囉。咁、即係呢个係一个挑战嚟嘅。你一个礼拜食唔到1公斤鱼啦。係。係咪
2: 头先都諗究竟点解食咗10公斤嘅鱼。
3: 我连埋骨俾你食埋啦。嗱、我唔计食布啦。因为一条鱼嘅食布大概係40%。即係咩意思呢？你打咗轮啊，去埋内脏唔食骨咁样啦。你买条鱼返嚟斤几重嘅，你都係食到嗰6两或者8两，即係大概啦，唔上下嘅即係肉嘅啫，係咪？咁、我俾你食啦，係咁食啦。咁其实呢，以一个低剂量或者我哋讲嗰条鱼嗰个污染嘅程度唔高嚟讲呢，其实咧就唔会超标嘅。
2: OK，
3: 我攞翻条剑鱼出嚟啦。
2: 系条剑鱼要游一游先，我要去个广告，转头翻嚟继续。
1: 人仔大细丽丽，
4: 8:31。
5: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9: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9: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是日何方主持 JY。

0: 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十二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佢系 Andy 黎展锋，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

0: 刘美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van Tong 编曲啊，加埋 Evan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刘美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唱威你都可生作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我要快高长大。
1: 好，继续翻到嚟条鱼又
2: 真
1: 系
2: 话去北冰洋，即刻冻咗，突然间冻咗上嚟，
1: 突然之间
2: 去咗呢一个北冰洋。
1: 我一路都话冻啦，你
2: 唔系纠正我嘅，俾人闹啊！剑鱼未必系北冰洋
1: 系
2: 嘛？但系即系我攞翻条剑鱼，咁可能佢都去到千四噶嘛？
1: 系
2: 千四咁样计嘅话，佢只可以一个礼拜食七十克咯。
1: 嗯、
2: 即系假设你话完全你乜嘢鱼都唔食，你乜嘢鱼都唔食，你就系我哋食剑鱼嘅啫。
1: 系
2: 咁，当然就唔健康啦。
1: 嗯、
2: 即系你话一个礼拜就系食七十克嘅鱼，七十克嘅鱼即系乜嘢咧？即系我呢度四只手指咪系一块咁样咯。
1: 嗯、
2: 你食嗰嚿鱼柳包都唔止呢个份量啦。
1: 唔系噶，系咪啊？鱼柳包越嚟细
2: 咩啊？而家我见嗰啲鱼柳包阔过块面噶。
1: 你边间？
2: 早餐
1: 喎、啊。冇讲啦，我你讲嗰只，
2: 唔系
1: 新款嗰只。
2: 唔系你广告啦，打广告。你去睇下究竟有冇咁大块鱼柳包你食？
1: 新款嗰只有咁啊，咁、因为啱啱你提嗰样嘢嘛，其实我哋好难食到十公斤啦，即系正常嚟讲咁啊。咁如果系咁嘅话，譬如南期吞拿鱼好难食得到啦，咁多啦。如果食咁
2: 你唔好咁讲，南期吞拿鱼都成五百微克，即系如果你照计嘅话咧，你都可以食到五分一公斤，即系都有二百克嘅，都有个 fillet 嘅，成个手板咁大嘅。咁但系我俾翻一啲比较有用嘅数据啦。喺香港咧，我哋揾到咧大概系几多？喂喂，唔系啊！我哋都講咗噶，頭先你講七種魚啊嘛，
1: 係
2: 睇你都背唔到噶啦，
1: 梗係背唔到啦。
2: 其中有一種成日都有機會食嘅。我都有一段时间咧教过大家煮嚟食嘅，
1: 但系眼金枪鱼
2: 唔系，都同样系喺第啲地方嚟嘅。嗰条橙辣嗰条鱼啊，喂有 R 音，橙激诶，
1: 呢个读咩字啊？
2: 激咯，
1: 呢个读激字啊？
2: 唔系，我啱啱读错咗，辣定激啊？
1: 唔系
2: 橙鲷鱼，但系佢系橙鲷鱼，佢系鲷科，但系咧佢系叫做橙激嘅鲷鱼。
1: 哦，
2: 因为咧你一揾佢嘅话咧，你就知点解佢叫橙激噶啦，因为佢成身好多刺嘅，系成个 crown， 即系我哋讲紧好似一个皇冠咁样样嘅。
1: 哦，
2: 系啦，而呢条鱼咧系搣咗皮之后一个 fillet 咧，喺香港系买得到，系实肉嘅鱼，同埋油脂相当丰富，系几好食嘅。咁呢条鱼咧，如果你计嘅话咧，你只可以每一个月，即每一个礼拜，你食两块 fillet 就系咁多噶啦。
1: 吓、啊，真系可以，
2: 因为佢相对比较高啊。佢相对比较高啊，因为头先讲七大即系水银或者我哋讲紧个即系个控嘅水平比较高嘅呢啲鱼啊嘛，系啦，咁所以咧。
1: 哇、真系橙色噶、
2: 哦，系咪有激啊？鱼都唔想食佢噶，好惨口噶。但我哋喺市面上买到咧，你见唔到佢层鱼皮，所以你唔知道佢系橙色嘅、
1: 啊，
2: 你就见到白色嘅鱼肉，同埋系
1: 呢条鱼成日都似见到噶。
2: 唔系呢条啊，呢条啊，你睇到佢个头呢度都系，系、啊，你嗰条
1: 我嗰条
2: 鸡嚟噶，你呢条先系，系啊，咁呢个系有机会食到嘅。咁所以我所讲嘅话，喂，头先讲嗰七大即係要大家避开嗰啲呢，其实呢就唔係话边一种常见唔常。我如果我符合咗三种嘅即係叫做可能性。第一，佢高定低？好高。第二，
1: 高咩意思啊？你
2: 高水银
1: 係。
2: 第二，你食嘅次数相对系比较高。
1: 嗯。
2: 再加埋呢，你每一次食嘅份量都系高。
1: 嗯。
2: 呢条咁嘅产激鲷鱼呢是有机会的。
1: 咁如果真係我哋
2: 而其他嗰啲係冇乜机会嘅，即係南期吞拿啊咩剑鱼嗰啲呢，第一佢高。
1: 係。
2: 你唔常食。
1: 嗯。
2: 食嘅份量有阵时唔多。
1: 係。
2: 对你影响冇咁大。
1: 係。
2: 我哋讲緊条剑鱼或者喺台湾佢哋有啲鱿鱼。
1: 嗯。
2: 咁佢哋食鱼扒嘅。好高水银。唔系成日食，但食嘅份量都会多嘅、
1: 嗯。
2: 每一次食嘅份量会多嘅，所以呢啲都可以避。但系我哋讲呢个橙激嘅鲷鱼咧，就系佢个样同埋佢个价钱咧，都系个样唔吸引，但系价钱咧系好合理嘅。所以我哋好似啲龙利啊，或者可能嗰啲黏鱼柳咁样，佢系相对比较实肉一啲，所以你食嘅机会都会多。所以反而呢啲咁嘅鱼咧，佢未必系最高嘅呢个水银。
1: 嗯，
2: 系啦，但系咧。佢係你平常有機會食而食嘅份量都係多嗰啲咧，先至係你要防嘅魚類啦。
1: 我想問，如果真係食得太多含水銀嘅魚，是是是我哋會點樣噶？
2: 有啲乜嘢問題呢？第一 会影响我哋中枢神经啦，系啦，咁有啲人都系噶啦，会影响，即系佢最主要累积嘅都系我哋肾脏啦。咁、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咩咧？佢喺我哋体内嘅半周期比较长啊，即系唔系好似其他啲毒素啊，或者一啲我哋唔想要嘅嘢，佢可能系以礼拜或者甚至乎系月份先至系将佢咁样嘅周期，即系慢慢。即系唔系身体降解，而系慢慢排出个体外。咁、所以如果你经常去食嘅话，你会一路累积啦。咁条鱼都系一路累积紧啦，好明显。如果唔系佢，即系可能讲紧诶十几岁嗰条咁大嘅呢个蓝鳍吞拿，点解累积咗咁多嘅呢一个诶、我哋讲汞或者系水银喺佢身体之内啦。咁另外我哋讲紧嘅就系、是、诶、我哋中枢神经系啦、譬如我影响我哋嘅视力啦。咁呢啲系啲极端嘅情况，譬如有啲工业嘅意外啦，令到可能讲。周边的环境受到水银的污染，我们有些例子有些个案会影响他们是视力直头是看不到东西、或者可能讲会破坏了他们的视力，而这个是持久性的、那会不会说看不到东西、但是视力受损呢，或者中枢神经受损令到他们的运动力是会受损呢、这些都会发生的。当然、我想这些如果是以刚才你所讲的最普遍或者我哋担心嘅就係、是、喺我哋个脑部里面嘅一个累积呢，咁亦都有数据话俾我哋听呢，係影响到小朋友嗰个脑部嘅发育或者智力嘅发展。咁、呢个係事实嚟嘅。咁呢啲有少少呢就係、是、真係睇下你、出世喺边度。即系啱啱地方啦、因为如果你真系住喺夏威夷，你又唔系食咁多牛，又唔系食咁多羊咁样样，咁你真系食好多鱼，而你咁啱，你嘅国家基本上就系喺咩咧？个火山上边，
3: 系咯。
2: 咁基本上你身边养嗰啲鱼咧，唔系你养嘅，系啦，大自然同你养嗰啲鱼咧，咁接触嗰个机会率咧。嗰、那個水銀個水平亦都有機會會相對係高一啲。咁不過我講一個中位數俾大家。咁喺本地做嘅研究咧，咁我哋買到嘅魚咧，頭先我哋講啦，我哋千幾嗰啲好恐怖啦，三四百嗰啲我哋都要小心啦，因為個份量係marginal 有機會超越我哋每一個禮拜嘅建議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以中位數嚟計咧，就係63嘅微克，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如果你去咁樣去計嘅話咧，你食嘅份量呢，你每一个礼拜呢，你都可以食到 1.5K 左右嘅鱼。係啦。即係 1.5 公斤嘅鱼肉。係啦。或者我当海产啦。即係泛指啦，就係海产。咁如果计返开每一日嚟讲呢，你每一日都可以食到 200g。係啦。咁所以你每一日都可以食到咁大嚿鱼嘅。所以。
3: 手掌咁大嚿。係啦。上隻手。
2: 呢个系乜嘢呢？呢、这个系要按照你一个所谓真系今次有效咯，嗱唔系次次有用嘅均衡饮食，今次均衡饮食绝对有用，系因为假使你食嘅鱼咧系由嗰啲所谓由 0.3 去到1400-1500嗰啲，你都食系啦，但系平均翻嚟以我哋日常嘅饮食习惯咧，基本上咧你可以。即係如果我以60公斤去計算，咁你每一個禮拜或者就可以食到 1.5 公斤嘅魚肉，而你如果每日計嘅話咧，你咪除翻七，咪就係大概200克嘅魚咯。咁所以相對係安全。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噶，我就係飲食達人，我每一日只淨係會食呢個橙激嘅呢個鯛魚。我每一日淨係食 skipjack 嘅 tuna， 我唔係食 yellowtail， 我就食蓝鳍嘅，我就要食剑鱼，我挑战极限嘅，咁好不幸地
3: 系
2: 你基本上你绝对会系水银超标嘅。
3: 系，同埋啱啱你所讲啦，即系一个均衡，你每日即系或者你，但我觉得系嗰句咯，其实可能每一日。啲朋友食都未必食到鱼或者一个海产嘅，即系真心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话你要去到水
2: 银，我又要出嚟啦，系嘛？
3: 啊，即系水银超，
2: 我又要出场啦，我又要去街市度做我嘅任务，就系帮屋企买住。
0: 人仔细细嚟嚟，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 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人仔细细丽丽，我要快高长大。
3: 不过咁，唔
4: 系点啊？
3: 除咗呢个之外咧，我想仲有一节嘅时间，我想问埋呢一样嘢先，因为咧佢有提到一样嘢，佢话咧三不食噶，
4: 系
3: 鱼头、鱼皮同埋鱼内脏
4: 系
3: 唔食噶。系啦，因为咧佢就系话呢一啲嘅即系部分咧，较容易累积呢个脂溶性毒素啦、污染物啦，同埋长期摄取咧，恐怕咧就系会加重身体嘅负担。咁所以咧，即系鱼肉为食主要嘅部分系啦。跟住我就心里唔系，我记得成日食鱼头啊，咁鱼内脏就少啲嘅。好啦，仲有咧就系鱼皮啲人成日都食噶啦，系咪先？唔系，我就谂紧呢一个系咪都真系以可能佢哋觉得水银比较高有风险嘅鱼，先系呢三样嘢唔食咯。
4: 嗯，
3: 系啦，交俾你。
4: 哇，真系都几刁钻喎 ！Uncle Mo 个肝你都唔食，你要食咩啊？你要食剑鱼肝、哦。
3: 佢话唔食啊，佢
4: 鱿鱼肝，即系我嘅意思，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接触到咁嘅，嗱，我只可以咁样讲，嗱，我唔系秒佢嘅。
3: 嗯，
4: 啱嘅，一条鱼、嗯、水银水平高嘅鱼皮、内脏、鱼头，
3: 哦，真系噶，
4: 鱼头都食边个部分都唔通你食鱼腮，即系我都唔知究竟系食紧呢一嚿肉啊，
3: 唔识啊，
4: 背脊嗰嚿呢个呢嚿肉啊，
3: 唔食个头，
4: 一食紧呢嚿肉啊，
3: 面珠墩嗰，
4: 一食紧佢里面个鱼脑嘅，即系嗰啲咁样，即系滑捋捋嘅部分咧。但系据我所知啊，吓，
3: 嗯，
4: 我据我所知做呢啲所谓我头先提到嘅。鱼究竟有几多嘅水银嘅水平？
3: 嗯，
4: 每一公斤，
3: 嗯，
4: 佢应该系成条鱼去计，佢冇做到一样嘢，即系佢将条鱼翻到嚟，我唔知有冇拆骨啦。Anyway， 咁、如果佢拆冇拆骨嘅话，个数量数字会即系更加低啦，即系除翻开嘅话，就计翻个重量。但系佢系将成条鱼去做一个化验嘅，
3: 嗯，
4: 佢应该系冇特定搣咗个皮。搣咗内脏，搣埋鱼头，净系攞个鱼肉嚟做呢个计算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嘅。如果本身已经系一啲好高风险嘅鱼嘅话，更加唔值得去搏，话食鱼头、鱼内脏、肝脏，或者可能讲紧你食去过鱼标或者食啲鱼皮咁样样。咁、但系我所理解嘅，好多时候睇呢啲所谓头先我讲一个中位数六十三、六十几呢啲咁样嘅，每公斤含有嘅即系控嘅水平嘅话咧，佢、应该系冇咁得闲走去将条鱼将佢解剖拆散而做每一个部分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就相对嗰 relevance 就冇咁大，同埋我都相信以香港人嘅饮食习惯嚟讲咧，我谂即系公众大众啦。大众嚟计咧，基本上对于鱼头同埋内脏嘅兴趣不大。
3: 系啦，因为我冇食过鱼嘅内脏。
4: 而我哋食紧嘅鱼皮咧，占我哋所谓一条鱼嘅食部咧，系即系食部，即系话个即系叫做 edible portion， 即系佢可以食嘅部分咧，相对都系低嘅。即系我唔相信条条都龙趸啦。第一系啦，咁但系譬如我好简单，我买条斤头两斤嘅鱼咁先算啦。我食嘅鱼皮占个食部系相对比较细，咁、所以我又唔会话真系譬如当然我啲仔会咁做嘅，譬如可能佢哋食条金鼓，佢哋好中意食金鼓，食深水泥鳗，因为佢觉得嗰啲鱼嘅肉质。小朋友最中意，我成日推介噶啦，就系食啲肉质比较实嘅鱼，因为啲小朋友系好憎啲淋劈劈嘅嘢。佢哋点解咁中意食鸡、猪、牛？系中意食一啲有质感嘅嘢。咁但系咁样食嘅时候，佢哋都唔中意咗层皮嘅。系啦，咁要搣开。但系呢个同本身佢嗰个重金属系未必最直接嘅关系，因为本身嗰条鱼所蕴含嘅一啲重金属咧，相对最高风险都仍然系个内脏嗰部分咯。
3: 我突然之间
4: 系咪好少咁沉稳咁样答你咧？
3: 系啊，咪同埋我就嚟喺个心海里面冻死咗。
4: 唔系啊，而家暖翻，性翻温啦。你个人即系冇知觉，冇感觉，
3: 系喐到，
4: 指嘴唇都指埋，唔系升翻 蒸翻一两度，停咗噶，停咗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已经冇感觉嗰个温度。我不如我哋讲翻条热带鱼好冇？
3: 唔系我哋先想问
4: 翻来，
3: 你冇？喂，其实咧。鱼皮咧，嗱，即系鱼嘅内脏比较少食。
4: 系，
3: 我突然之间谂咧，我其实从来都，我系应该好少食鱼皮嘅人嚟嘅。
4: 嗯，
3: 即系我拎得走我就拎噶啦，所以我亦都系唔会食炸鱼皮啦咁样。
4: 系，
3: 其实我成日都谂个鱼皮咧有冇营养素嘅咧？
4: 营养素梗系丰富啦。
3: 啊，真系噶？
4: 你都有所不知、啊。
3: 我真系有所不知啊！你仲有三分钟时间，我就可以逃离呢一度。
4: 我专登唔讲嘢。唔系，大家小心。
3: 是是
4: 如果你担心佢哋啲水银有问题嘅话咧，
3: 系
4: 你可以参考一下，你亦都可以问一下你自己咧，平日食开嗰啲胶原蛋白，
3: 嗯、
4: 你问一下佢喺边度嚟嘅，因为颇多嘅胶原蛋白，动物嘅胶原蛋白，
3: 嗯，
4: 咪就系喺你唔食嗰层皮嗰度嚟噶咯。
3: 哦，系咩？胶原蛋白、哦、
4: 真的有肉食嘅胶原蛋白系嚟自肉嘅，即系我哋屠宰咗嘅家禽。或者牲畜嘅骨，
3: 嗯，
4: 亦都有来自海产里面。我哋点解头先嗰条橙棘嘅鲷鱼 fillet 完冇咗个鱼皮去咗边？你估人哋真系会抌啊？
3: 唔知哦，
4: 抌翻落个海度喂其他鱼咧。等我能够容易捞翻其他佢嘅鱼酸鱼塞上嚟系嘛？好多时系成为咗一啲加工制品。咁、哦、所以点解我哋有时话担心水银嗰样嘢？提一提你，系、
3: 哦、
4: 啦，一啲保健嘅产品，
3: 系
4: 咁呢个我会觉得值得留意一下嘅。
3: 哦，
4: 系啊，即系否则嚟讲，你话我宁愿食一只鸡或者一嚿猪做出嚟嘅一个胶原蛋白，或者可能咧。比起真係喺個茫茫大海裏面喺啲魚內臟皮膚裏面所抽取出嚟嘅膠原蛋白，相對嗰個控或者我哋講即係呢一個水銀嘅水平就會低一啲啦。
3: 係，我哋其實我問都最係一個問題啫，我都好想問你，如果有得揀，你會買野生嘅魚啊，定係買養殖嘅魚啊？有冇分別㗎？
4: 野生
3: 魚。
4: 如果純粹水銀嗰個水平嚟講咧，純粹水銀咋嚇？
3: 係，
4: 我會揀養殖嘅魚。
3: 嗯，
4: 因为养殖嘅鱼一般水质系要长期系受监管嘅。
3: 哦，
4: 咁所以咧，纯粹水银啊吓。
3: 如果撇开水银咧，
4: 撇开水银，我就要用翻头先嗰个63微克嚟答你。
3: 哦、
4: 均衡饮食，我唔会拣，即系我唔知边条系特别高或者特别低，但我唔会净系食嚟食去净系食嗰一条鱼咯。
3: 系，咁所以又可以去翻呢个均衡嘅饮食啦。我本心住仲博佢睇下会唔可以讲肉质啊，会系点样啊咁。咁但系佢同我讲，
4: 有机会慢慢同你讲。你讲肉质就真系好多嘢可以讲，我哋唔可以喺30秒之内同你解答得到啊！
3: 我吓，唔系冇办法，我真系好想逃离。
4: 啲人成日都有，喂 ，Leslie 系咪屋企人系即系同养鱼业有关，或者呢个系捕鱼业有关咧？完全冇关
3: 系。好，我记低佢先，下一次我哋就系讲呢一个养呢、這个食鱼。同埋點樣煮條魚，同埋呢個肉質點樣去揀魚嘅 ？OK， 揀魚，我揀兩個字，揀魚。OK， 今日多謝曬 Leslie， 下次傾，
4: 拜拜。

0: 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的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大约三十毫米的大雨，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五十毫米。预测今日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二十八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和多位司局长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以小组讨论形式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的直播。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辖下多项康乐设施让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辖下的游泳池今朝早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就以抽签形式安排中签市民免费使用。今年全民运动日是以亚运争锋全民运动为主题，举办多项免费的康体活动，包括武术表演、足球、马术和赛艇的电子虚拟游戏、手球和滑板同乐等，和亚运会比赛项目相关的体育示范以及同乐活动，市民可以亲临各区的体育馆即场参加。跟住系财经消息，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系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该行预测今年七至到九月将会系香港股市反弹嘅时机。大摩分析话，本港股市嘅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变，包括网络同电商产业在内嘅第二季企业业绩显示获利已经筑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自四月中起加强对恶性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大摩重申，恒指到明年六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28400点，相当至明年六月预测市盈率是11.4倍，预料今年每股盈利增长7%。该行指明六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9900点。大摩话，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正在加速，将会推动市场领导地位回升，为新一轮的升势奠定基础。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表示，将会联合晶片巨头辉达以及腾讯等企业启动乳业数楼中心建设。据彭博新闻报道，潘刚在世界奶业大会开幕式上表示，该项目首创数据平台标准和人才四位一体模式，目的是填补乳业垂直领域的云数据空白。当局说，该中心以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目的是打通由养殖、生产、流通以至消费的全链数据，打造全球领先的乳业产业链数字底座。伊利方面说，未来将会面向中小乳企业推出标准化数据集订阅和定制化数据加工等服务，实现全行业普惠受益。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2个人，其中7个人罹难。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名22岁的女死者本来已经撤离，但公司要她将销售收入存放入保险箱，因此返回店铺，最终罹难。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栋房屋 有不同程度的破壞，其中全毀的有超過180度。目前仍然有近7萬戶停水，亦有地區出現水質混濁的情況。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9: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和眼睛疲劳风险。来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10: 人仔細細麗麗，
11: 人是需要放假的，所以我本身的拍档他就放了假，他就找了他们 ABC Pathways 的大内总管，他们的 COO 就是 Maggie 来的。Maggie 你好啊。
12: Hello,Chris, 好久没见。
11: 好久没见。不过呢其实 Maggie 是真的很有心的，他已经准备了很多的资料给我，不如讲这些讲这些讲这些。但是呢即如果当 Maggie 再熟悉我一轮之后，他就知道其实我不是很跟稿讲。
12: 没问题。没问题。
11: 因为我最近遇到的事我不是很理解。我就想啊，不如问下 Maggie 先啦，咁样啦。虽然咧，即系大内总管咧，你管嘅咧，除咗就系你嘅同事之外咧，咁啊，仲有即系你好一大班嘅小朋友啦，同埋咧，你有个女女嘅，系啦，16岁咁样，爆晒出嚟唔理啦。咁但系咧，我就系话，因为最近有位朋友咧就同我分享，同埋我谂相信咧都系大家热话啦，咁因为咧喺即系某个商场咧就系有啲同党嘅出现啦，声称咁样，
12: 近期乜放暑假。
11: 真係唔知，咁佢哋就話咧，即係嗰啲嘅，即係其實警方已經做咗嘢㗎啦，咁樣，咁咧即係嗰啲嘅食肆負責人就話，其實咧有成日都有一班嘅同黨，咁佢聲稱就係同黨，因為咧。嗰、那個資料咧，我同事話俾佢係18至20歲啊咁，跟住我就當唔係同黨啦咁樣。咁但係佢就話，即係有班同黨咁，成日咧都係喺可能啲後巷啊，即係啲後樓梯食煙啦咁，同埋咧成日聚集咁啊，跟住就可能係好大聲啦，又講粗口啦咁啊，即係其實亦都有屢勸不 即系不果嘅情况咁样，咁然后咧，我当时喺度谂嘅时候，哦，跟住我哋喺个节目里边就讲啦，其实以前喺屋村咧，即系都成日成班会聚集，咁我都有，我唔系同党。我是街童啦，最多都是
13: 系
11: 咯，系咯，即系喺屋村度玩啦，
13: 成班朋友一起出嚟玩，
11: 冇错啦。但系而家我感觉上系少咗啦，咁样咁。但系我见到呢单新闻时候咧，我朋友就问咗个问题：，哦，点解而家好似啲同党又出现咧？咁同埋呢一班可能系即系有阵时可能系十零岁，真系啲处于青春期咁样。咁我因为阿 Maggie 有个女啊嘛，系咪先？咁你都应该管教得佢好啦，由细管到大噶嘛，系咪？睇住佢，冇人管啦咁。咁我就。点解即系或者你听到同埋你有睇个报道啦咁，其实点解会有啲同咧？我都会谂当时系咪谂到系同价值观有关咯？
13: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女咧都会成班朋友出街嘅，成日都唔黐家嘅，
11: 系
13: 大个女啦嘛，
11: 系大个女啦，
13: 系啦。其实我觉得点样去俾人觉得佢哋系咪同党咧？其实睇下佢哋做嘅嘢有冇骚扰到别人嘅啫。
11: 嗯，骚扰到别人系
13: 系啊，因为其实你有时出街都见到啊，好多佢哋中意齐娃娃三五成群一齐出嚟噶啦，佢哋而家呢个年纪
11: 系
13: 咁，只不过其实睇下佢哋。做紧嘢嘅行为咯，
11: 但你作为妈妈点样睇住小朋友嘅行为，同埋咧有啲即系父母咧，因为我生咗个仔啊嘛，咁然后咧啲朋友就唉、哎、生女仲惊啊，你会担心好多噶咁啊，妈妈有冇对于生女系真系尤其是担心咧？
13: 咁担心一定会有嘅，咁但系都系一直好似你啱啱咁讲咯，佢哋嘅价值观觉得做紧嘅嘢啱唔啱咯，系啦，咁啊佢哋呢个年纪的而且确好多好奇心，好多嘢想去试嘅，就好似你啱啱咁讲食烟，
11: 哦，
13: 你问。易唔易买到？
11: 都易噶，
13: 系啦，即系
11: 其实都几易噶，系啊，
13: 系啦。咁所以佢哋又会觉得系一个佢哋而家好似好有型，
11: 系啦。

0: 冇错啦，我哋咧嗰日咧就系有研究，哦，其实咧佢哋三五成群好大声讲嘢咧，有阵时咧可能佢哋第一佢哋唔知道自己呢个行为骚扰人，又唔知道自己做咗乜，跟住觉得好似好威，好似好有型咁样，咁我就话咁点咧？呢、這个就系价值观咯，
1: 亦都系有时可能想攞啲 attention 咯，eye catching 下，即系咦？佢哋喺度做紧啲乜嘢啊？可能好分裂啊，可能佢哋觉得佢哋做紧啲嘢啊咁。咁有时我都觉得佢哋系必须要有时关心嘅，系啦。咁点解佢哋有时成日出嚟咧？可能屋企有时都冇嘢做，系啦。即系我哋又谂翻点解佢个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啲原因出嚟。咁同埋佢哋都系可能成班朋友都系可能系差唔多嘅背景，系啦。咁可能有时出嚟嘅时候就一定系会互相影响噶啦。
0: 系 OK。咁但系嗱，而家真系适逢暑假啦。冇嘢做嘅情况系可以多的士咁
1: 啊，系啊，睇下有时会唔会家长去安排，又或者其实好似阿女咁啦，咁大个一定出街，咁话可能我同佢食饭嘅次数系少过，可能每个礼拜一两晚，
0: 慢慢要习惯啦，真系。
1: 其实要习惯噶，咁我又同阿女倾，佢话啊，其实我而家系好需要同啲朋友一齐，因为我哋个 bonding 系好舒服。系啦，咁其实佢讲得到俾你听，同埋你会知道佢去做紧啲咩咯。Okay. 即系可能我之前成日都唔知嘅话，就可能不断咁样 message 佢，诶，你去到边啊？所有嘢咁，其实佢俾我定位噶。
0: 哦 ，OK， 佢俾你，你系我想问系你主动要求嘅？
1: 我有问过嘅，因为有时咧，即系可能我话咦定咗位嘅时候，我哋大家都互相知道大家个定位系啦、手机，咁所以其实佢系 open 嘅。
0: OK，
1: 系啦，因为容易方便帮佢。
2: 架车我而家翻嚟屋企啦。
0: 系系系，
1: 系啦，咁最需要知道佢哋嘅安全啦，同埋同啲朋友去做咩嘅。
0: 系啦，即系佢都会一直话俾你听嘅。
1: 会噶，系啦，都惯咗，因为妈咪一定会问嘅。诶，你去边啊？同边个去啊？咁其实佢哋男孩子、女孩子一齐出街。出街嘅都会
0: ，OK，
1: 同埋都会呢、這个年纪层有啲朋友仔都会拍拖噶啦。
0: 哦、，OK， 好啦，一齐出街啦，男仔女仔都会啦。OK， 咁又会有拍拖啦。咁我又唔系好方便问你个女开始拍拖未？你会担心吗？
1: 我有问噶，跟住系冇嘅。
0: 哦，
1: 即系其实对于佢嚟讲，其实你唔系唔俾嘅话，佢会更 open 去讲俾你听嘅。系啦，即系如果你话你唔准呢样，唔准嗰样，唔准嗰样嘅话，反而佢可能咩都唔会分享俾你知道。咁所以其实好多时我哋同啲家长讲，你翻到去你唔系 control 佢，你系要同个小朋友系 connect 佢。
0: 哦，
1: 系啦，你要有呢个交流，有呢个互动，你先可以 correct 翻佢之后有时有啲乜嘢做错咗啊。系啦，咁所以呢三个 C 系好重要。
0: 哦，佢三个 C，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有边三个 C？
1: 你要 connect 啦，同埋有互动啦，
0: 有互动啦，
1: 跟住咧你先系可以去correct 佢，
0: 哦，
1: 系啦，跟住我啱啱仲要讲咗咩事啊
0: ？control 非 control，
1: 哦，系啦，唔系啦，唔系 control 佢，
0: 好似我听书啫，老师，
1: 好叻啊，
0: 好担忧啊，即刻攞少十二分精神，
1: 唔好 control 佢，系因为你其实而家啲小朋友咧系不能够去控制佢噶啦，好多时家长觉得啊，我仲可以控制到佢喎，喺小学，咁去到中学咧，系咪？咁所以其实我哋一定要系由细细个开始就要做好佢哋嗰个。基本知道对与错嗰个概念。
0: OK， 哇，对与错有阵时候大人都未必识。
1: 其实错咗有时候都无可厚非嘅，咁但系要知道错咗之后有冇啲可以去改变翻、改正翻，因为其实我哋做父母都会做错事。
0: 系，冇错，系啊。
1: 咁所以小朋友做错事嘅时候，唔好将嗰件事情放到真系超大，令到佢会觉得哇，错咗就冇得改噶咯，咁即系好似考试唔合格，其实。真系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
0: 冇错。
1: 咁跟住点样帮翻个小朋友去？咦，咁我哋慢慢去有啲咩方法去令到自己啊攞翻高分啲啊，甚至乎去合格啊，所有嘢啊咁。咁一步一步嚟咯。咁我觉得会对小朋友之后自己嘅成长个帮助会好大。
0: 好，既然系咁啦，我可唔可以一步一步同你拆解一下先啊？虽然咧我哋人仔细细，即系放翻俾小朋友啦咁啊。咁我觉得好多嘢系由真系小朋友开始做起嘅。系啦，
1: 一定
0: 系你佢仲系细嘅时候。我相信有好多人同你讲就哇，佢踏入青春期咧大件事啦咁啊！即系我嗰阵时，我个仔而家十岁啦。其实好多人同我讲啊，你仔十岁开始啊就好多麻烦噶啦咁样。咁讲完咧，佢真系好麻烦啦。系啊，
1: 系啊，即系睇下家长你觉得个麻烦系点咯。其实仲可以麻烦系一件好事嚟嘅。系一件窝心事嚟嘅。
0: 系呢个安慰我啦，真系嘛？
1: 系啊系啊，而家我个女就唔麻烦我噶啦，大个女咗。
0: 系 OK， 咁你嗰时细细个时候有冇话真系为咗佢，如果将会去到青春期有啲乜嘢嘅处理咁样嘅部署噶？
1: 其实巴黎好好啊，因为佢非常之有经验。
0: 嗯，
1: 系啦，咁所 就需要讲俾佢

0: 一大越嚟越大个小朋友住喺房嘅。
1: 哦 ，OK，
0: 系啊，所以我有时都会敲门，阿女你食唔食呢样啊？跟住切埋啊，跟住又睇下佢做紧啲乜嘢啊，或者咦会唔会好似琴日我放假啦，跟住我就约佢啊，即系我要约佢嘅。可唔可以同妈咪去行街啊？我想买嘢，因为听日我爷爷生日，即系佢太公生日，系啦、
1: 哦，
0: 我哋去买份礼物俾太公啊。咁咁佢又咦好啊，咁佢又会陪我去街咁。咁、所以呢啲就系嗰跟我讲紧嘅 connect， 你有冇 keep 住咧？咁话就藉住呢啲机会去有时倾下偈啊，问下讲下平时发生嘅嘢啊，咁会更好咯。
1: 即系其实你由细佢细开始，你已经系。做緊同埋冇做呢、這個，因為 control 係非 control 啊，唔好 control，即係你由細開始已經幫佢就係做一個 connect 先噶咯，已經係。
0: 係嘅，因為希望大家嘅關係好嘅時候咧，樣樣嘢都係有得溝通。但係當然啦，你問我會唔會有 conflict 咧？一定會有嘅。
1: 係
0: 啊，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嗰樣嘢啊，又或者我遲咗幾日交嗰份功課。个个都系咁嘅，学校啲同学仔系啦，咁啊，我家长咩？我收到 email 嘅时候，咦，我哋以前嘅话就系收到老师 email 嘅话就系一件大件事咯，应该。但系对于其实而家新一代嘅时候，老师系一个温馨提示嚟嘅。做父母你咪闹佢，喂，老师话过咗个 deadline 咯，你哋要去做翻咯，咁啊，佢话系啊，我争少少，我想改好啲嘅咁。
1: 系，
0: 其实佢哋大家都有唔同嘅观点。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你咪尽量去解释俾佢听。咁如果我哋下次尽量喺 deadline 前交嘅话，就尽翻责任咯。第时出嚟做嘢，好似妈咪咁咧，冇得话，咦，我想再做好啲嘅时候，迟咗交功课俾巴黎噶啦咁样。系啦，咁呢啲咪要慢慢。
1: 老细唔放过你噶啦。
0: 系啊，老细系啊。咁但系而家学校老师可能会俾翻一个时间段你去交翻嘅，咁但系要知道，其实第时出嚟做嘢，未必样样嘢都系咁咯。
2: 人仔细细，丽丽。
3: RT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给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

0: 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人仔大细丽丽，
2: 你点样由细开始同佢建立一个好好嘅 connection？
3: 如果你问我是时间的陪伴，不过是要个 quality 咯。
2: 嗯，
3: 系啊，即系其实如果有时有啲家长都话啊，我成日都喺屋企陪佢噶啦，但我哋揸住手机啊，或者我哋做住自己嘅嘢啊，
2: 系
3: 系啦。咁小朋友讲嘢嘅时候，我哋系咪有心，即系用个心去听咧？系咪摆低个手机同佢听咧？摆低个手机同佢一齐去睇下故事啊，或者睇套戏啊咁。咁所以细个如果你问我，我会但系佢未必会记得噶啦，但我会自己尽量将我嘅时间去同佢做一啲有啲 memories 嘅嘢嘅，系即系可能而家讲翻，有时佢都会 pop up 啊，系记得啊，或者啲相片嘅时候系一个好好嘅感觉，讲翻，咦，之前我哋去睇嗰只熊样个头仲大过我哋一家几口，咁呢一啲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需要做的事情，
2: 因为平时应该你的工作都是十分之繁忙，如果没记错你之前都还有读书的嘛，
3: 读书啦，还有会做义工啦，
2: 是啦，
3: 是帮啲有需要小朋友，所以我每做一样事我都会讲俾佢听，为什么妈咪要这样做，即是我为什么要读书，或者为什么我会以放咗工都仲要去做义工啊，去帮下其他的青少年啊，咁我会讲俾佢听咯，系啦，即是佢会明白我的时间分配，其实我不是自己去做玩咯。
2: 是，其实呢即是正正又花去呢，就是 Maggie 一开头预备咗，就是其实你都好想讲，就是大家应该要放低手机而俾多啲时间小朋友。同埋就是唔系作为一个即是应该话唔系顾问，系一个聆听者嘛咁。咁话说呢，我呢排真系超级忙，呢、這个真系超级忙。我翻到屋企嘅时候，不断就对住我而家平板啦，不断打，唔系对住，仲有一部平板一部电脑咁一起做嘢啦咁。咁乜嘢？咁我小朋友放假啦，好得闲啦，
3: 系啊，
2: 咁我就即系俾佢都，因为佢日头都好繁忙，咁佢踢波啊、打乒乓波啊咁啊，咁啊系啦，咁啊翻嚟嘅时候，我觉得我由佢睇下电视啦，咁可能都系两个零钟咁啊，咁然后咧佢有阵时都会同我讲，喂妈妈，你睇呢个先，睇呢个先啦，咁但系咧我系揿，我系一路打住字啦，然后眼尾就睄嗰部电视啦，佢唔系啊，你停咗先啦，咁啊，佢真系会开口讲，好你停咗先啦，咁跟住咧我就真系停咗一刻。嗱，我好衰噶，我都坦白，我都停咗一刻，跟住我望，啊 ，OK 啊，睇咗啦，系咪好劲啊？我系啊，咁佢系即刻做翻，即系我觉得自己觉得，我系事后谂翻嘅时候，觉得好似唔系好应该咁样做咁。
3: 所以我成日都讲咧，你嘅陪伴，例如两小时，好似我哋啱啱嘅陪伴，定系一个有质素嘅二十至三十分钟嘅陪伴咧，个outcome系唔同嘅。你如果将嗰二十至三十分钟系完完整整系俾晒佢嘅，唔做其他嘢嘅话咧，我觉得佢个感受系良好好多嘅。
2: 哦，
3: 但你可以好短咯，二十分钟，其实俾二十分钟去啊，跟住妈咪就可能要做少少嘢噶咯。咁呢二十分钟，你想我同你做啲乜嘢？净系你同佢嘅时间，系啦，我觉得可能佢会好珍惜呢二十分钟，佢会将好多嘢分享俾你听。咦，有啲好得意嘅嘢会分享俾你听，因为变成习惯嘅时候，佢就会等紧呢二十分钟点样去同你去做呢件事情咯。
2: 哦，
3: 系啦 ，instead of 你嗰两个钟头一路做嘢，佢不断中间好似打扰你，你会心烦嘅。
2: 好烦好烦哦！你等我打埋先啦，咁样咯，
3: 所以就谂一啲方法出嚟，系啦，你又两边都得嘅，又可以陪到个小朋友，但你自己又可能做到一啲工作上嘅嘢咁样咯。
2: 系，但你讲得几好喎，即系其实系应该讲二三十分钟咧，可能好短时间。但是其实
3: 俾晒佢嘅，
2: 俾晒佢，你完全放低所有。你嗰阵时系咪都系咁样噶？
3: 所以我会去旅行啊。
2: 哦，
3: 即系例如去旅行嘅时候，就系二十四小时都系。跟他一起跟住可能而家大嗰啲去旅行就会问他喜欢做啲咩咯。以前我哋就会 plan 一啲，咦，我哋谂住佢会好喜欢嘅活动，系啊，睇下动物园啊或者水族馆啊咁。而家大咗，佢都会喜欢去水族馆同动物园噶，系因为原来佢觉得咦都好得意嗰啲动物，系啦。咁所以你会谂一下有啲乜嘢其实佢喜欢做嘅，系啦，唔系净系我哋想去做啊，系去旅行谂住咦你谂住陪佢，但系其实你做嘅嘢行街，其实佢可能唔中意嘢都行街噶，
2: 系啊。
3: 是啊，所以呢样嘢其实系要大家去沟通嘅，系啊，所以 plan 下去做啲乜嘢啊，或者问下佢中意想食啲乜嘢啊，系啦，跟住你去预备俾佢咧，你会感受到佢哋系开心嘅。
2: 系，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咧，即系我系模范家庭嚟噶嘛，系啦，咁跟住咧，我都有阵时会买啲外卖俾佢食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啊，我唔想食呢个，

0: 咁。我嚇平時你都食魚生飯嘅喎，我今日唔想食魚生飯，因為正正就係啱啱你所講，我諗住同埋，我話俾你聽，有一日我真係嬲住，我真係好嬲啊！有一日咁咧。其實我唔應該咁嬲嘅，咁話説我咧喺屋企樓下就見到雪糕車，咁佢咧成日見到雪糕車都會想食雪糕噶嘛，咁其實咧個雪糕車我行翻屋企咧講緊可能係十分鐘喎，咁跟住我就覺得啊佢咁想食雪，佢平時咁想食，咁我買俾佢 surprise 佢啦咁樣，跟住我就拎住杯雪糕，我一啖都冇咬到冇舐到，然後我就勁快咁樣咧急步行翻去驚佢融啊嘛咁，咁我諗住佢一開門時候，哇媽媽你竟然拎杯雪糕俾我，跟住佢同佢講。我唔食啊妈，我阵吃煲啊，如果唔系我会呕噶咁，你知唔知我几伤心？
1: 其实我都会噶，
2: 有时谂住买咗啲零食翻去咧，阿女话啊好中意食啦，但系同佢讲，我而家唔中意食啦。咁我就会怪自己啊，其实我又系可能近期我又唔知道佢口味转咗咯，系啦，即系好多时都唔系我哋谂住我哋自己做嘅话，一定系最好嘅，系啦。不过有时都会有啲惊喜嘅，即系。我覺得我個女都會俾驚喜我，係啦，佢知道我中意嗰啲白蘭花嘅實食嗰啲味道咧。
0: 係係，
2: 佢啱啱呢兩個星期有兩日係特，即係自己行過見到買翻嚟，夜晚送俾我嘅。
0: 好 sweet 啊！
2: 係啊，即係你問我，我就會好開心嘅。即係可能有時我會買啲嘢翻嚟，我買咗呢個俾你食啊，你中意或者你同朋友仔啊，今日你一陣間晏啲上堂，你帶去一齊食啦咁樣。咁佢話啊好啊。這個我哋想啊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啲嘢其實做咗，咦未必其實佢中意嘅時候嗰、那個 moment， 我哋又唔好嬲嘅，
0: 係，
2: 因為我都冇問清楚嘛，
0: 係嘅，
2: 可能有時佢買啲嘢翻嚟俾你食咧，
0: 跟住我自己食曬成杯雪糕佢啊，我你我真係嗰刻
2: 下咗貨啦，跟住。可以咁，
0: 因為我真係嬲豬，但其實咧都係你啱啱所講，因為你提醒咗一樣嘢就係、是，喂，其實係你係想佢或者你覺得啫，你冇問佢想唔想去，你個去旅行，你諗住佢可能係哇喺呢一個遊樂場好好玩，喂，但可能佢已經大個，佢唔想玩遊樂場都未定。
2: 係啊，咁同埋大個啲，你又要接受啦，佢哋嚟緊可能係同朋友仔去旅行啦，係、啊，所以我都同你講，係啊。佢哋已經 plan 緊，咦？下年考大學啦嘛，畢業啦嘛，跟住佢哋就開始去旅行噶啦。
0: 嗯，
2: 第一次之後就開始會陸陸續續。咁所以其實我成日都會覺得好好珍惜大家嘅 family time，即就算其實佢同朋友仔去旅行都冇所謂噶。
0: 嗯，
2: 係啊，咁啊，因為我哋以前細個都係好想同朋友仔一齊噶嘛，
0: 冇錯，
2: 所以我哋要代入感去明白，所以唔好太。control 佢哋
0: 系啦
2: ，connect 得到就 OK 噶啦，
0: 系啦。
2: 有啲乜嘢爹哋妈咪都喺屋企，有啲乜嘢有啲咩问题嘅时候，最紧要就系佢唔需要怕去同你讲。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好重要。
0: 嗯，同埋一样嘢系你都讲得好重要，就系、是、有咩事都好，爹哋妈咪都喺屋企，呢、這个都系慢。由细到大去建立，即系有阵时候我都觉得、啊、你放心啦，有啲咩同爸爸妈妈讲啦，其实。如果冇嗰個關係上面，根本唔成立後者咯。
2: 嗯，
0: 你嗰時係咪你覺得呢個 connect 難？
2: 我覺得因為我媽咪做得好好。
0: 嗯，
2: 係啊，即係其實佢都會係細細個成日都鬧我嘅。
0: 嗯，
2: 係因為可能佢哋以前關係
0: 鬧，以前都係冇錯。
2: 咁但係你會知道佢真係我媽咪都係嘅，有好多 connect， 同埋佢俾好多時間我同我細佬嘅。
0: 嗯，
2: 係啦。咁所以其實去到有啲咩問題，去到而家咁大個啦。
0: 係。
2: 我都會同我媽講嘅，
0: 係冇錯，
2: 係啦，佢都會花時間俾我，其實真係非常之重要。
0: 所以嗰時間上面真係好緊要，亦都即係希望都提醒大家有陣時一路做嘢，其實應佢都係好嘅，但係可唔可以真係用嗰二三十分鐘放低曬你所有嘢，真係去同佢好好相處二三十分鐘咧？咁樣呢個好好嘅反省啊！大家今日唔該曬 Maggie， 下個星期再傾，拜拜，
2: 拜拜。
3: 人仔細細麗麗。
4: 9:32，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我是赵真学允，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 现时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11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边，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边带嚟最后一只嘅颜色。就是 Amy Lo， 蓝烟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同我创作的时候已经想是要好甜蜜的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一起就好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耀先生，在同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11: 他们同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的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跟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比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10: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2: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
10: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15: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Fiona 黄淑曼在这
16: 里。 Hello 大家好，
15: 讲紧你又想讲 Hey Fiona、提醒自己要好好爱自己的作品。喂，追风写给你的时候，那个 demo 已经有 I'll always love you、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是给这首作品你？
16: 他又 send 了一个 message 告诉我听为什么他会做了一首这样的歌，为什么个歌词会是这样。他觉得我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来的。Which is 我都很开心我带到这种感觉给大家。做一个 有心有爱的人 是不简单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有爱然后善良的人是难的。很易就会被身边很多东西填黑了你咯。
15: 8月3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
1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7: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17: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5: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0: 又系我要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啊！我就同佢讲，喂，问问题时间嚟啦，呢位咧就系嚟自香港教育大学教学。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学系高级讲师叶德平博士，叶博你好啊！
18: 你好啊！
0: 中间咧，因为我啲凭记性嗰啲咧，如果中间 kick 一 kick 咧，我就会唔记得噶啦咁啊！
18: 系啊，我都俾你窒一窒，我都惊。
0: 佢唔会介意嘅，但系我啲小朋友就系咁啊，好多时候我都同佢讲，喂，问多嗱，既然问开就问啦，即系问开又问嘅啫。
18: 你几时可以话俾我知系可以跟稿读啊？
0: 哪有稿啊！
18: 由之前几个礼拜前讲嘅逐玉，跟住而家到呢度，好继续。
0: 你识我咁耐系咪先？唔系、啊、因为咧，因为我最近即系点解咁讲？较早之前我仔考试，咁咧佢诶系即系英文小学嚟噶嘛，系啦、咁有阵时咧佢就要抄字。咁我记得我细个咧系点样温书咧？我细个咧就系、是、OK， 我因为我自己温噶嘛，譬如 Apple、A P P L E 咁啊写五次啦，咁跟住咧，但系跟住后屘我就 OK 差唔多啦，跟住 A P P L E 有阵时咧我都系谂紧啊，其实呢个方法得唔得嘅咧？因为有阵时当你写到第五次 A P P L E 嘅时候咧，其实你只不过系一个念口簧嚟嘅啫，你已经系冇一个真系叫做入脑。咁好啦，咁话说我屋企嗰位豆哥咧就即系。度咧唔中意写字嘅人嚟嘅，
18: 系
0: 咁，然后咧就同佢讲，喂，你记住啲字啦，咁佢就永远就系用口去讲，哦 ，A P P L E A P P L E， 咁我有阵时都谂啊，其实你用呢个方法，嗱，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去背嘢咧系有唔同方法，例如我以前去背中史嘅时候咧，基本上咧我都背得好叻噶，我系搬字过字咁去噶，
18: 影印机。
0: 零思考，
18: 劲啊！我呢啲初中嘅时候中史会好高分噶，
0: 系啊，零思考啊，讲到明，跟住咧，但系我就会，但系有阵时如果状态唔好咧，我就真系 kick 一下唔记得咗噶啦，系啦，跟住我就哎呀死啦，嗰、那个字系咩字？跟住
18: 由第一只字唔记得咧，就后边所有字都唔记得噶嘛，你要由头嚟过，即系唱歌嗰啲咧，唔可以由副歌开始，唔该由第一段俾翻你再嚟过啊嘛，
0: 冇错，咁我就谂啊，其实我哋真系因为啊。叶博，你学，我觉得你系学霸，再教人系即系好叻噶嘛。其实我先如果叫啲小朋友去背嘢又好，背字背英文又好，背中文又好，咁其实系咪都点样揾一个佢啱嘅方法呢？
18: 首先第一样嘢，我哋先要理解嘅，你头先讲咗一个论点，好好就系唔系每一个人都系要用同一种方法去背书嘅。嗱，点解呢？因为好多我哋好多教育理论都提出过嘅，就係话大家学习嘅时候呢，有阵时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或者用唔同器官学习。
0: 嗯。
18: 有啲人呢可能係需要睇一次。
0: 嗯。
18: 有一啲人唔得嘅，我要听一次。
0: 哦。
18: 咁念诵嘅过程里面呢，你除咗个口会喐之外，你其实都听緊自己讲嘢㗎嘛。咁、所以佢要听一次。咁有啲人话唔得㗎，佢係需要一定要动手去做。即系我要做一次，咁我先做得到嘅。即系譬如话，可能系举个例啊，譬如话我哋学呢一个换水喉咁样计，咁、有啲人咧可能睇书就已经知道点换水喉，但有啲人唔得嘅。我睇你做完之后，我要自己做一次先至、记得嘅。嗱，所以咧，我哋首先要接纳一样嘢，就系每一个人佢个擅长嘅嘢唔一样，咁佢发展都唔一样嘅。咁呢个要知道。咁好啦，所以于是你话，豆哥系用呢一个斋口噏噏。然之后跟住就系、是、记得到呢个方法系咪一定唔得呢？唔够胆讲，我自己都用呢种方法嘅、不过我自己习惯系咩呢？我记嘢嘅时候呢，我唔鍾意动手去抄嘅，因为呢、我懒同豆哥一样，但系呢我一路读嘅时候呢，我脑海里面会形成一个影像出嚟。
0: 系啦，我都谂紧佢系咪因为有影像所以去记得咯。
18: 系啦，形成一个影像。譬如咁讲，我背中国历史啊嘛。其实我严格嚟讲唔叫背中国历史嘅，因为咧我系会将成个历史事件啦，就算系一啲嘅问答题咧，我都会将佢嘅答案喺我脑里面播一套电影咁播一次。
0: 哦，咁、
18: 所以咧。我会喺面对题目嘅时候呢，我能够做到系突然间截取到中间嗰一段、然后跟住就可以答到嘅。但系你呢只系由头到尾搬字过字，我唔系话唔好，但系有个问题就系我头先唔系讲笑系真嘅啫、如果我条题目叫你由你第一句你记唔到嘅时候呢， 你会发觉后面嗰几句你冇信心再记落去，你会越嚟越乱嘅。
0: 系
18: 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是、大家方法唔同咯。咁至于你话最好嘅方法系咩咧？我会觉得啊，如果就我自己嚟讲、
0: 嗯，
18: 一定就系将嗰件事情消化咗。
0: 嗯，
18: 由于你理解咗嗰件事情，你先至可以将佢变成咗一套影像喺你脑海里边播。
0: 嗯，
18: 咁呢个其实都系一种将佢重新去整理摆落去你长期记忆嘅一种方法。
0: 嗯，
18: 同埋咧，你咁样做法嘅时候，你就变咗容易啲调动啊、联想，即系当你答题目嘅时候，就系、是、一啲可能复杂性比较强啲嘅题目。譬如话以前我哋读嘅中国语言及文化科，即系 A level 嘅时候，咁咪好中意问呢啲咁样嘅情景题嘅，呢啲时候就用得到咯。咁同埋我自己嘅习惯方法系咩咧？就是、我记完嗰样嘢之后咧，我会冚埋本书，然之后咧将所有嘢咧。记一次，
0: 我都用呢个方法啦，
18: 系好多嘅真。
0: 但系你细个时候已经呢个方法噶啦，你
18: 好细个已经系咁做啦。
0: 我唔应该同你讲嘢。
18: 啊，唔系，咁我唔知点解会咁做。总之我就
0: 系啊，
18: 细个嘅时候盲摸到呢个方法出嚟。
0: 系因为咧，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球场里边咧，就系、是、同几位嘅即系家长倾开偈嘅时候咧、嗯，原来几位家长咧就话、啊：，其实要叫小朋友去温书坐定，原来真系好难嘅，五分钟都唔得，十分钟又唔得。
18: 呢个真嘅。
0: 是啊，有一啲就是哦，你俾 paper 佢好得意，有一个小朋友好叻，佢爸佢妈就有讲，佢话佢个小朋友咧系你叫佢做啲 paper 咧，佢系会做嘅，佢会背到晒俾你嘅。但正如啱啱所讲，但系咧你一变，因为佢记到晒所有答案，
18: 嗯、
0: 但系咧你一变嘅时候咧，佢就全部答唔到噶啦。
18: 嗯、
0: 我成日话，而家小朋友咧，唔知个感觉上，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好似个思考性低咗好多。
18: 唔系，系因为佢发现咗，佢首先第一样嘢，我会叫呢一种咧叫做系咩咧，就系、是、考试学习考试，而唔系学习知识。
0: 哦，
18: 点解会咁做咧？可能第一件事佢发现就系话。透过呢种方法，我系用最低成本、
0: 嗯、
18: 就可以考到最高分，获得家长嘅赞美。咁、
0: 嗯、
18: 所以咧，于是我就用呢种方法。正常人都会咁做噶、嗯，即系譬如话我哋明知嗰条路一条长一条短，都系咁行到去嗰个位噶啦、
0: 嗯，
18: 我梗系拣条短嘅行啦。同样嘅道理就系佢计嗰条数就系我发觉咁样做舒服过佢真系温书，咁佢拣咗呢个方法。呢、這个第一点。第二点系咩咧？就系、是、我谂系更加重要嘅就系佢觉得学习冇乐趣。
0: 嗯，
18: 佢觉得学习只系应付家长对佢嘅一个要求，攞、
0: 嗯、
18: 一个成绩，所以佢冇一个好大嘅动机去认识嗰种知识。
0: 嗯，
18: 佢觉得我背咗落嚟啊，考试应付到就够。呢种咧叫 exam oriented 嘅一个考试为主位、嗯、为本位嘅一种学习方法咧，其实系唔健康嘅。
0: 系
18: 咁好啦。如果你发现咗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家长系需要适度引导。如果唔系咧，会出现个情况系咩咧？就系、是、你会发觉整个教育体系里边咧，我哋喺 DSE 之前。我哋大部分呢啲都系建立紧一啲基础嘅知识，去到 DSE 你会发觉系通常应用为主嘅。当你应用为主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冇一个标准嘅答案。譬如话中文科就冇一个完全标准嘅答案，有多个答案可以俾你拣，甚至乎有啲嘅鉴赏题。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如果你斋背嘅朋友仔咧，喺呢度就会输蚀咯。咁所以就系、是、即需要去处理呢件事。
0: 我记得另外一个家长咧同我讲过咧，佢话其实咧我系叻考试。我系叻点样考试，
18: 系
0: 跟住我啲人都会谂啊，究竟我系要应付，我冇理由佢读书我系要纯粹就系应付考试噶嘛？我其实我成日都同我仔，我琴日先丙完佢，我话其实你从来唔合格，妈妈有冇丙你啊？我冇，佢真系发自内心都冇。我咪系咯，我都冇丙你，咁点解你要咁因为？即系要咁惊啊！成，因为佢最近有一次即系出咗一个即系行为上面嘅问题，跟住就其实你做乜咁惊？妈妈从来冇柄你嘅，因为佢就同我讲，因为我想快啲睇电视咁样。我话呢啲叫唔诚实，系唔应该嘅咁样。咁、
18: 嗯、
0: 然后咧，我都会谂，我就再话佢就话，其实对我嚟讲，你考试嘅温书，只不过我想知道你个知识你识唔识，我唔系要你应付考试。咁我就会谂啊，另外都会谂翻另一个家长，佢想同我讲，佢净系佢好叻考试，佢识知道应该温啲乜嘢，唔使温啲乜嘢。
18: 嗯，
0: 咁我就会谂啊，其实应该系点嘅咧？
18: 嗱，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唔可以将识考试同冇同唔识读书咧画上等号先。可以识考试，
0: 亦都识读书，冇错，系。
18: 咁不过咧，识考试人咧喺佢小学或者初中阶段咧系着数啲嘅。
0: 嗯，
18: 咁但系咧，当你上咗去时候，上到去高中，如果你净系识得考试， 即系净系识背嘢，而唔真系认识个知识咧，其实你会发觉高中你就会开始输嘅。咁所以咧，我喺呢度都奉劝大家就系话，即系考试同读书可以，即系真系学习知识可以一齐行嘅。
0: 系
18: OK， 不过你花嘅时间你前。

0: 算你系会多啲嘅，因为你需要多啲时间解释俾个小朋友听，究竟个知识系啲乜嘢，系辛苦嘅。咁但系咧系有帮助嘅，即系我自己行晒成个嘅学习嘅生涯里边咧，当然啦，而家要持续学习啦。咁但系我读完啦，成套嘅正常要读嘅文凭我读晒啦。咁我会话俾你知就系前边嘅功夫不妨花多啲。我细个嘅时候就摆咗好多时间落去做埋啲无谓嘢，譬如话睇啲冇用嘅书，学习一啲冇用嘅知识，当时冇用，但系长大咗之后你会发觉触类旁通可以有用嘅。咁首先第一样嘢，我会鼓励大家多啲学习一啲唔同嘅知识。第二样嘢系咩呢？就系、是、喺呢个最早嘅阶段里面睇下你自己时间啦。即系如果你话你真系完全冇时间去陪个小朋友嘅、我谂首先系先让佢可以考到试先。因为咧，当一个小朋友长期唔合格嘅话咧。其实佢嗰个嘅自信心就只会越嚟越低，
1: 冇错冇错。
0: 咁跟住最后最终咧，好难翻转头嘅。咁所以我谂咧，先要俾佢，我以前培养我女都系咁讲嘅，先要让佢咧感受乜嘢叫成功先。当佢学习，佢获得个成功嘅愉悦感嘅时候咧，佢自己就会自己追逐成功噶啦。
1: 系。所以有陣時咧，我哋唔可以即係抌佢喺大海嗰度，即係佢未必好似個個葉博咁醒噶嘛，只識温書咪先有攞得好成績咁樣。如果個個係咁啊，我哋唔心愁啦，係咪咁啊？
0: 我冇嘢撈噶啦，我驚到時。
2: 人仔細細，麗麗，
3: 風之寶全新推出凍關寶 EX， 有專利天然蛋殼殼，即日減痛。四重軟骨修復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強效護關，行動力翻曬嚟！風之寶 UC2 系列屈臣氏獨家有售啊！
4: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5: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謝謝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寶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人仔石石丽丽。唔
3: 识啲，咁系咁样嘅，叶博。今日呢个话题咧，都系源自于一位小朋友咧问我嘅，咁啊，咁梗系咧，即系作为人仔石石嘅节目主持人，唔识答啦，系咪先？咁梗系交俾叶博啦，咁样。咁啊，话说咧，有一次个小朋友就同我讲，佢话点解要写毛笔字啊？跟住我就觉得系，
6: 点解咧？
3: 原来而家啲小学生，因为我哋以前系要劲写毛笔字噶嘛，
6: 杂志簿嘛，记唔记得？
3: 是啊，
6: 上大人孔月记嘛。
3: 我这个我真的不记得了，总之我只记得要摄那份东西啦。咁跟住就嗰时仲未有嗰啲咩科学毛笔噶嘛。
6: 未有嘅，四行四只字一行噶嘛，系嘛。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打直咁样。
6: 柳公权体啊，嗰啲唔同嘅字体啊嘛。
3: 跟住佢系摄咗张。
6: 摄一张纸落去嘅。
3: 系啦。咁跟住你就要自己倒啲墨水啦，啲墨水又即系唔好意思。
6: 臭噶嘛，有啲。青年牌墨水。

0: 臭，跟住咧同埋即系污糟邋遢噶嘛咁啊。咁但系因为你细个就更加怕污糟邋遢啦。咁但唔紧要。咁话说咧，有一次咧，我仔咧就同我讲，佢话我要写毛笔字。我话哇，而家仲有毛笔字啊咁啊。跟住佢就
1: 话
0: 系啦，佢就话老师话唔可以用科学毛笔，系咁好啦。咁我哋而家买纸笔墨砚啦，系咪先？
1: 墨砚系，
0: 墨砚系啦。好似墨砚
1: 啊，即系淡 X 嗰啲。
0: 跟住我话 OK 好啦，买。跟住咧好搞笑，就是、用一次啫。
1: 系。
0: 跟住老师就你翻去再用啦，自己咁样。跟住我心谂，系、哦、啊，即系唔使再喺课堂度写啦。
1: 咁又唔系咁好、啊。
0: 咁其实讲真，如果你翻到屋企啊，其实你
1: 唔写啦，
0: 就唔写啦。同埋你可以用科学毛笔噶嘛。但我相信系有唔同嘅个科学毛笔。
1: 争好远。
0: 系啦，先解构下。做乜呢个时代仲要写毛笔嘅啦？啱啱所讲嘛，原来你以前嘅时候有啲嘢你系觉得，唉，啲书唔使睇唔使温嘅咁啊。咁、毛笔点睇啊？叶博
1: ，OK， 你首先第一样嘢咧，你同唔同意呢个时代要继续写字先？我见你都系有写字嘅，
0: 我有系。
1: 你喺未咁高科技用呢个平板电脑之前，你系每一次都攞本簿攞支笔去写噶嘛？
0: 系啊。
1: 嗱，首先我哋需要学识写字，咁。你而家识写字，你而家翻转头去讲，我觉得好容易啦。对于一个细路仔嚟讲，佢要学识写字，真系要一笔一画咁去做。
0: 冇错。
1: 咁啊，毛笔真系佢可以放缓每一笔每一画佢写作，咁你会自然嚟讲就比较容易啲记啲啦。咁另外就
0: 冲出嚟啊，妈咪，
1: 你想冲出嚟讲啦？
0: 咁你硬笔字咪得啦，使咩毛笔字啫？
1: 冇错，硬笔字都可以。但系第二样嘢系咩咧？就毛笔咧，你可以第二个功能系咩咧？就有个艺术性喺度。咁当然你话喂，硬笔都有书法嘅，唔得毛笔有书法。好，第三个功能系咩咧？就系头先所讲咧，就系、是、一个我谂个放缓咧，喺一定程度上边系可以陶冶到个性情嘅，因为人生里边真系好急速，你有几个你毛笔冇得写得快嘅，
0: 嗯系
1: 即系尤其是我哋写楷书嘛，写唔到快嘅，咁所以于是你真系要定落嚟去写，咁所以咧你可以咁理解，第一。写一首靓嘅字，咁啊，当然会获得别人尊重啦。我妈经常闹我嘅就，我读咁多书，写个手字咁丑。OK， 咁啊，佢一直到今天几十岁人都仲喺度批评紧。OK， 咁咧，即系第一件事，即系获得别人嘅尊重啦。当然啦，第二件事就系咩咧？你都可以咁谂嘅，即系唔好讲话艺术啦，我都等我小朋友有机会停喺度，可以舒缓一下嗰个嘅情绪，慢慢咁做一件事情。嗱，人尤其是呢个年代，你觉唔觉得慢慢做一样嘢系仲好奢侈嘅事？
0: 好奢侈啊！慢慢食饭都好奢侈，我觉得。
1: 咪系咯，你 lunch 嘅时候你好难慢慢食嘅。
0: 系啊，
1: 行过呢个金钟个月台嘅时候，你好难慢慢行嘅，啱唔啱先？
0: 你想慢慢行，你睇后面几多人
1: 拱咗你出去月台啦。OK， 所以我咪就同你讲，慢呢对于城市人嚟讲咧系一种奢侈嚟。
0: 系。
1: 咁所以咧，如果难得有个机会喺我学习期间里边慢。都唔系一件坏事啊！
0: 但系个问题系你同我都明，同埋我觉得有阵时我系大个会明，因为我身边都有几多朋友
1: 咧，我细个都唔明噶，其实
0: 系啦，佢哋系长大之后而家学翻书法咁，跟住我都吓学翻书法，
1: 系啊，我都想学啊，
0: 系啦，我觉得几好嘅，但系呢个系大个咗你先明，但系个细个嘅时候，有阵时我都要话俾你听啊，点解你？因为小朋友有阵时你讲得通佢就 OK 嘅咧，但系如果你拣择啊唔系呢个份功课嚟嘅，呢份你要学嘅咁，其实佢哋会好唔妥你咯，
1: 明啊？佢会好憎呢份功课嘛？正如细个嘅时候，我读数学，我都唔知数学有咩用噶嘛，一样噶嘛，
0: 计数机都得啦。
1: 系啦，咁所以我谂要解释翻俾佢听咯。咁同埋冇噶啦，真系坦白讲句，一定要喺一啲阶段里边，一开始嘅时候咧，做任何学习任何嘢咧，一开始都系艰苦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哋要。逼也好，氹也好咧，要带佢过最头嗰一关咯。佢过咗之后咧，佢获得咗嗰个嘅成就感嘅时候咧，就会做得好啲咯。咁同埋你会见到噶，其实毛笔咧仲有一个好大嘅功能。你觉唔觉得毛笔都几能够锻炼到你嘅小肌肉啊？
0: 哦，系啊，系嘅，系嘅，系。
1: 因为同一般揸笔唔同啊嘛。
0: 系啊，同埋好似系咪要？对唔住，太耐冇写毛笔，系咪要离开只手，离开个手腕，
1: 掉手啊嘛？
0: 系啊，系咪？哦 ，OK。同埋我想嗱，问多一样嘢先，因为我想知古代嘅人咧，佢哋系咪都系以毛笔噶嘛？喂，张凌克，我上次讲系啦，喺呢个侯爷嘅时候都系用阿女主角咧，汤珠女咧系要帮佢要准备呢个墨砚嘅嘛，磨墨冇错啦。咁跟住咧，但系咧有阵时我都谂，哇，佢哋嗰啲我唔知真定假啦，即系佢哋嗰啲书嗰啲簿咧，其实好幼嘅啫嘛，嗰一行嘢打直噶嘛。跟住你仲要毛笔，毛笔我哋好轻嘅咩，好粗噶嘛，跟住写出嚟咧化晒噶嘛。咁以前都系用呢一个叫做咁可以写到咁幼身嘅，
1: 可以小楷啊嘛。咁点解？因为毛笔咧，佢系 一啲狼毛啊或者兔毛，咁如果你质量好啲咧，就会用啲好啲嘅
0: 毛啊，狼
1: 狼毛啊，你见有啲笔咧写住系 wolf 啊，写狼毛，咁其实系狼毫毛嚟嘅，即系嗰条最幼嘅毛。咁、有啲系兔毛笔、啊，咁嗰啲毛笔咧，通常嗰啲嘅毛咧就会系比较软熟啲啦。咁、你会发觉咧，佢前边个位置咧就越嚟越尖。尖嘅位置可能系由几条咁组合而成噶嘛，咁、所以你写幼嘅字嘅时候、细嘅字嘅时候，就是、用多啲前面个位置咯。
0: 哦、
1: 如果你写得比较即系、就是、用个中锋多啲咯，咁所以咧有阵时啲笔咧写到秃咗，即系咩意思咧？就嗰啲毛甩晒啊、歪晒咧，就写唔到写唔到啲细字咯。
0: 开晒叉咯，最后
1: 系、
0: 就、
1: 啦、
0: 是，
1: 所以一定要系即系毛笔嘅质量都要唔差咯。
0: 系，不过我觉得如果假若如果小朋友去写毛笔嘅时候，我觉得不妨大人都可以写下，
1: 一齐陪
0: 一齐咯，系啊，你横掂你都咁耐冇写毛笔啦，系有啲嘅味道嘅，我都唔系定得上。
1: 而家买嗰只日本墨就唔会有噶啦，
0: 而家好多墨噶啦，而家系啊，冇错，但系都系好丑，我屋企嗰只。
1: 你屋企买边只啊？
0: 唔知我阿爸爸唔知边度买嘅文具店，但系唔系我以前用开嗰只咯，同埋嗰个盐咧。要换咗嚿嗰嚿
1: 棉花
0: 咧，搞唔掂啊 ！OK， 咁但系咁样嘅，都系嗰句啦。当你陪小朋友时候，你想佢做呢样嘢咧，乜都得噶啦。今日唔该晒叶博，下次见，拜
1: 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朝早十点。
5: 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喺朝早嘅6: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嘅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嚟大约30毫米嘅大雨，而大屿山嘅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最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会间中吹强风。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本港首份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会和各位司局长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的咨询会。李家超透露，咨询会是以小组型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的直播。警方拘捕一名25岁持双程证的内地女子，涉及4宗电话诈骗案，涉款近300万元。警方上个月24号接获一名44岁的本地男子报案，说早前收到自称内地执法人员来电，对方讹称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缴交保证金以证清白。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上个月30号在油麻地拘捕涉案的内地女子，她被控串谋欺诈以及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内地女子亦都涉及至少另外3宗同类案件。佢假冒内地执法人员打电话俾受害人，话受害人涉嫌干犯罪行，随后要求对方签署伪造嘅保密协议，并缴付保证金。行动中，警方检获一张怀疑伪造证件同一部打印机。国际方面，俄罗斯官员指查明莫斯科一间餐厅的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并不是早前所传的气体爆炸。事件至少造成3人死亡，包括携带炸弹的一名女子，伤者人数就增加到21人。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的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外一名顾客不治。俄罗斯工商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炸弹可能是由不在现场的第三者遥控引爆，而携带炸弹的女子很可能并不知道所携带的是爆炸装置。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气体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 美国爱达荷州一间汉堡快餐店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枪手亦都已经身亡。事发在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办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相关部门仍然通知死伤者的家属，亦都未清楚枪手的动机和他怎样死亡。俄罗斯通宵大规模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两枚炸弹落在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附近，馆内的设施受损。立陶宛外交部说，两枚导弹分别落在距离大使馆10公尺以及150公尺的地方，大使馆窗户破碎，太阳能集热器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今日将会召见俄罗斯大使馆的代表抗议，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增强他的防御能力，并且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重返谈判桌。美国计划在这个周末对伊朗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国务院发出紧急安全警告，呼吁在中东的美国公民考虑撤离，并且为旅行中断做好准备。消息说，今次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和炼油厂等能源设施，甚至考虑切断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电力供应。美军亦都草拟了高强度轰炸方案，企图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暂时未下达最终命令。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9: 好，唔该晒新闻部同事啦。10:05就系踏进10:06咧，开始我哋今日嘅新纪元健康档案，一小时喺新城资讯台呢度噶。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嚟啦，18349971834997。一阵间你可以问问题之外咧，会解答你之外啦。咁我哋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噶，所以把握时间打出嚟先，18349971。我系林柏希啦，望望今日8月2日星期日嘅天气啊，基本上都几差吓，一定要带遮出街，因为真系好大雨。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偏南气流咧，正在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噶。本港方面啦，今朝早嘅大骤雨咧，为大部分嘅地区带嚟超过30毫米嘅雨量噶。而大屿山同埋西贡雨量咧，更加超过50毫米。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咧，已经增强成为热带低气压。喺上昼10点钟，呢个低气压咧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430公里，咁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而向吕宋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呢、这个礼拜嘅后期咧，将会渐转为酷热噶。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另外，请注意嘅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就话去到暂时11点正，会唔会延长？一话俾你知，咁预料香港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Amy 都把聲度唱出嚟咧，嗰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藍保險、中原地產、匯德豐地產。

0: 版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那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3: 除了吃饭，去厕所，佢今。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3: 好，10:12开始今日落雨湿湿之下播出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咁我系林柏希啦。出面老实讲啊，如果要揸车朋友咧，就真系要小心天雨路滑。我头先揸车翻嚟电台咧，我保持我谂我一直行紧30度，总之就好慢好慢，因为真系又多水氹啦，又积水啦，又惊线胎啦，诸如此类啦。教授咧，我不嬲知你都稳阵嘅吓，即系揸车，所以就欢迎你翻嚟先。早晨啊，教授。
4: 早晨。睇错啦，教授系飞车。
3: 我专登保守啲。
4: 揸车好长，
3: 好快噶，真系好快噶，真系，唔系佢安全地快嘅。
4: 唔系佢转弯系好快。
3: 你最开心啦，师姐姐，你话最中意落雨噶嘛？攞咁多日啦。
4: 系啊，你讲得啱，冇咁热啊嘛。
3: 但系落得咁多人，你唔觉得好烦咩？哇！我真系落到我自己心烦气躁咁
4: 样。好少出街，唔好意思。
3: 系咩 ？OK， 喂，你有睇演唱会啊？见你，我睇你嘅微博。喂，今日我想讲咧，今日咧，除咗我哋三位翻嚟之外咧，其实都真系要多谢我哋呢位即系见证呢位嘉宾，因为黄色暴雨同埋雷暴警告而家生效情况之下咧，都嚟到同我哋分享佢喺健康里边走过一啲道路啦，同埋啲心得咧，系衷心多谢阿张女士嘅。早晨，张女士。
5: 早晨，大家早晨。
3: 头先你嚟嗰时候系咪好大雨啊？
5: 好大，都系落紧咯。
3: 你系搭地面

0: 交通定系地底交通啊？
1: van仔转地铁。
0: 哦，地铁好啲，地铁起码我觉得呢个时候搭地铁会比较舒服啲。
1: 嗯，
2: 系啊，落雨落雨坐公共交通系好啊。
0: 一啲话唔系噶，有时搭巴士都烦啊，收遮开遮，成车都系湿滴滴咁样。你真系你两个就真系少搭啦。教授，你今日冇搭巴士啊？
1: 你自己都揸车嘅啫，
0: 咁我有时会搭噶嘛。你
2: 好耐冇搭，我好耐未搭过巴士。
0: 但系呢时候搭地铁就反而真系舒服啲，又唔系帮佢 sell， 不过老实讲，最舒服啲咁解啫。好啦，嗱，利德嘅朋友咧，就一定喺身体上面曾经出现过某啲事情啦，又或者可能即系透过佢故事咧，我哋嘅听众们都觉得啊，其实可能我都遇紧。咁其实除咗第一带俾你知，一定希望睇医生。治療一定有希望，咁但係有時嘅話，除咗希望之外，究竟除咗睇醫生，仲有啲咩可以即係處理咧，或者可以改善啲身體咧？天然物質有冇一個效果喺度咧？咁希望透過佢嘅自身故事咧，令到身即係我哋心心機嘅朋友都感受到希望之外，就係你唔係孤獨，唔係唯一一個，因為好多朋友咧都可能曾經經歷過你嘅問題嘅。好啦，張女士，而家睇個樣咧，你就好精神嘅，坦白講。咁但係你係曾經發生過嘅，根據我資料啦，發生過都幾。嚴重的問題在2011年，不如你自己開始講下你當時發生咩事先，同埋之前係咪一路都正正常常、健健康康咁樣嘅嚇？
1: 係啊係啊嚇、啊啊！當時就自己即係、就是、聽個心機都話自己自我檢查嘛，咁咧就撳唔到啊，撳到即係個乳房有粒嘢，咁就即刻去睇醫生咯。
0: 係係，
1: 咁
0: 即係你係自己摸到發現有啲硬物。
1: 系啦，
0: 系其下，
1: 系啦，咁睇医生就抽针，跟住证实咗系咯，咁就要做化疗，电疗，
0: 乳癌系，即系咁嗰时
2: 要做手术嘅喎，
1: 要啊，手术先嘅，
2: 手术嘅，一定要手术嘅。
0: OK， 咁但系当时你当你验到，即系佢证实咗系乳癌啦，有冇已经话系第几期啊？或者系因为乳癌，我哋嗰啲节目讲过，有几种乳癌，即系统称乳癌啦，但系有好多种。你有冇同你讲系乜嘢类型嘅乳癌啊？几多期啊？咁样噶嗰时候，
1: 佢就话系三阴性嘅，佢话最恶嗰只，
0: 系
1: 咁就。二期尾三期头咁样讲，
0: 你一听到我想问啊，你系咪又系嗰啲张小姐你要翻嚟听报告，定系即系你系点样收到呢个咁确实嘅信息，同埋当时心情系点样啊？
1: 抽针完之后见医生，佢咁样讲咯。
0: OK，
1: 吓、啊、得个即系惊惊地咁咯，当时真系唔识惊嘅。
2: 我估计佢唔识惊嘅，
1: 系啊，
0: 你冇吓，
2: 因为
0: 冇世界末日 feel 嗰啲
2: 三音嗰啲嘢嚟讲，佢唔会好明噶嘛。
0: 系啊，但系你第三期明啊嘛。
3: 但其实可能佢都经历咗一种心情，就系因为佢爹哋妈咪都系曾经有呢啲问题啊嘛。
0: 佢爸爸妈妈都系有 cancer，
1: 都系嘅，系啊。
0: 哦，咁可能你本身
3: 佢哋系咪好早就啊？
1: 59岁
0: 嘅，哦，就早，两个都系啊。
1: 唔系，妈妈就82啊。
0: 哦，咁
3: 都几好，
1: 妈妈就
0: 82岁，好翻，即系佢治疗完成功嘅，佢80几岁。
1: 其实算唔算成功啊？即做完手术，跟住过一年内都走埋咯。
0: 哦，即系佢80几岁先发现 cancer。哦，我明白。
2: 两个父母系咩癌？
1: 爸爸系鼻咽癌，
0: 系
1: 妈妈就肠癌。
2: 嗯。
0: 哦，咁但会唔会你本身都有个 alert 啊？我屋企有呢个病历史，所以我每年都会做身体检查啊，或者即系都觉得我自己有少高风险啊，喺癌症上面噶嘛。
1: 所以系啊，我会周不时自我可以做得到嗰啲自我检查嗰啲咪做咯，其他啲都冇啊，譬如鼻咽癌嗰啲，或者久唔久去抽嗰啲叫咩抽。
2: 抽做啫，
1: 抽唔系检查下个鼻，医生帮即系睇耳鼻喉，帮我检查下个鼻咁样。
3: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嗰啲？
1: 有啊，有五姊妹。
3: 哦，全部都女，
2: 咁快
1: 系啊，
0: 系啊，
3: 咁系咪个个都 OK 嘅？
1: 但系都唔系，其中有两个都又系 cancer 喺度。
3: 哎呦，
0: 咁你真系可能就个即系要 keep 住 check 个遗传成分都可能有喎，其实。即系当然，我哋喺节目都讲，教授都成日话，其实而家除咗遗传之外，香港人嘅生活啊、压力啊、饮食各方面，的而且确都系令到大家有机会有 cancer 嘅炎症啊。
2: 其实喺香港嚟讲系长寿地区嚟噶嘛，咁我哋都有 cancer 噶，但我哋嗰个食品咧就好营养好丰富嘅，所以我哋香港人长寿得嚟有 cancer，即系我哋叫年纪大嘅 cancer 之多。好似佢爸爸咁啊，50几岁啊 ，cancer 走咧就
0: 算早啦，
2: 算早

0: 哦，就唔係隻癌指數，
1: 唔係隻癌指數，因為癌指數係唔準
0: 嘅。係啊，其實有癌都唔代表係 cancer 嚇。
1: 啊，其實嚟講喺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啦，一個人包括你唔理男好女好，喺你四十歲過後，你身體喺肺又好，你個甲狀腺又好，或者前列腺啦，或者係女性嗰個乳腺啦，起碼有四成人有癌細胞。
0: OK，
1: 所以有癌細胞咧係有。几早期嘅事，
0: 即系唔好太 panic 住吓，
1: 唔真系唔需要 panic 嘅。
2: 咁我哋使唔使去 check 自己有即系有几多癌？
1: 你 check 嚟做咩咧？
2: 担心啊嘛，
0: 担心个炸弹啊嘛。
1: 所以你改变咗你个生活习惯，
0: 系
1: 因为大部分癌症咧都离唔开嗰个生活习惯嘅。生活习惯咧，譬如你压力大，刺激佢突变，细胞突变，因为癌细胞佢系一种。正常細胞變咗唔正常噶嘛
0: ？mutation
1: 嚇，突變。所以如果我哋咧個生活方式令到佢冇咁容易突變，咁咪得咯。
0: 但咁啊唔係喎，張女士，其實我又想問，即係你發現自己有乳癌啦，即係第三期三陰性乳癌之前，其實你生活嘅模式啊，譬如工作啊、家庭嗰啲，係咪好大壓力嗰啲，定係冇乜噶？
3: 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咁大壓力咯。
0: 係咯，咁
1: 我而家聽翻咧，佢因為我啱啱。几分钟前我才知道，佢有两个姊妹咧，都系癌症走咗。咁咧，佢屋企呢个遗传个因素咧，又比较大。
2: 系啊，我都觉得
0: 系咯。
1: 咁因为佢父母系
0: 系，
1: 咁啊，嗰两个姊妹咩癌？
3: 卵巢
1: 啊，呢个卵巢，
3: 两个都系，
0: 啊，两个都系，
1: 两个都卵巢。
2: 咁几多岁啊？嗰阵时
0: 走嘅时候，
3: 先几年？一个七十到啦，
0: 系
3: 一个就六十。七到啦，
0: 哦，都早喎，而家世代嚟讲，
1: 所以佢嗰、那个我都同意佢有啲遗传喺度，因为佢嗰个癌咧由鼻咽啊、肠啊跨越呢个卵巢啊，咁而家佢自己乳腺啊，即系嗰、那个成个身体个范围咧，由头到
0: 脚都有机会咯，
1: 系啊，有机会。
0: 嗱，但系张女士其实佢就即系2011年确诊咗系即系乳癌啦，咁样咁后来都有治疗好翻，但系当中都面对好多健康嘅问题，一阵间我哋会再讲，因为佢副作用都算几多下。但系咧，我想问，头先你话啦，我哋普通嘅市民咧，听到哇三期咁，我都会觉得即系少少 panic 或者紧张。但系教授就话佢可能未必咁紧张嘅，因为佢未必知道三阴性乳腺癌有几严。不如广告前你讲埋点解三阴性乳腺癌？头先张女士就话系因为阿医生同佢讲最恶呢只噶啦，有几惊呢一只三阴性乳腺癌嘅问题？系咯，等我哋知啊，系啊。
1: 因为咧，我哋讲乳腺癌咧，其实我哋讲咧，譬如佢哋癌细胞有啲咩受体，咁啊有啲咩受体咧，令到我哋可以设计啲药咧，可以
0: 对付佢
1: 嘛，即系我哋叫靶向性啦。咁佢三阴乳腺癌咧，系冇咗几样受体噶，冇咗个荷尔蒙受体啦，即系女性荷尔蒙受体，冇咗个黄体素个受体，亦都冇咗个我哋表皮生长因子嘅受体。所以你唔可以用嗰啲所谓的比较标准，即系
0: 对住佢嚟攻嗰啲
1: 标靶药，对住佢嚟打击佢啊嘛。咁你唔可以用嗰啲，你唯有。只可以用翻咧傳統性嗰啲藥啦，即係化療藥啦，或者電療啦，
0: 就 general 嘅
1: 係啦，越 general 咧就越傷害越大啊嘛，係咁加上嚟講，佢呢個三陰嗰個乳腺癌咧，佢唔單止冇咗呢啲受體，咁你顯微鏡下咧會睇到佢咧，佢係冇分化嘅，即係話咧佢係一種好原始嘅細胞，所以佢生得好快，長得好快，所以好容易轉移，好容易復發。
0: 哦，所以呢个系最危险、最恶，
1: 所以最麻烦就系咁啊嘛。第一未分化，第二容易复发，容易转移，后遗症多，唔可以接受嗰啲标靶治疗，要接受一啲好毒嗰啲传统化疗、电疗，咁你好伤噶。
0: 咁呢个三阴性咧，系净系针对乳腺癌，定系任何地方有嘅癌症都有机会系三阴性噶？
1: 三阴性是针对乳腺癌
0: ，OK， 即其他地方不要太
1: 所以，所以我哋一听，包括我自己做，一听到嗰啲电台听众话佢三阴嚟讲，我都突一突噶，一难搞嘢嚟噶嘛。
2: 但系咪会早啲发现呢？因为佢生得快啊嘛，咁佢细细粒生出嚟，跟住你摸到佢啦，佢一路会大咯，大得快，
1: 大得快噶，
2: 但你都早会早发现佢，
1: 希望佢早发现啦，所以佢
2: 都三期
1: 啦，三期
0: 一摸到三期

0: 系啊，所以好
1: 系啊，其实我觉得去到三期都好危险、啊。
0: 唔系危险啊，因为从个统计数字嚟讲啊，统计数字咧，即系平均嚟讲咧，如果你有三期嚟讲咧，你平均嚟讲五年啦、啊，因为我哋讲癌症系讲五年噶嘛，五年生存期
2: ，
0: 生存期咧，你系低过50%。
2: 哦，咁严重、啊。
1: 钟教授系唔系话癌症去到第二期咧，就系表示佢已经？叫做咩啊？即系
0: 我哋有分嘅，未第二期一般都未有分嘅。我哋分癌咧，我哋分即系癌有几大啦，吓。通常一期咧细过两 cm 啦，系嘛？一二期两期一二 cm 五 cm 咁啦。
2: 计 size 嘅，
0: 计 size 系一个计法。
2: OK，
0: 咁啊睇下淋巴有几多，有冇转移啦，系嘛？有淋巴有几多啦？咁乳腺癌嚟讲咧，你越多淋巴发现有癌细胞咧。你个预后系越差噶、
2: 哦，但系咁样、啊，你话个生存期五年，咁其实老实讲，我一睇翻阿张小姐个情况，佢2011年就即系确诊啦，咁样，而家已经2026年，十五年噶啦，
0: 所以咧佢啊，所以咧喺佢后期咧，即系做咗呢个治疗之后咧，佢用咗啲天然物质，
2: 嗯。
0: 我觉得同佢而家呢个状态好大关系。
2: 嗱，呢个就广告之后，
1: 靓咯，我觉得
2: 系啊，同埋好健康。咁我广告翻嚟就讲下，究竟佢治疗期啦，跟住遇治疗之后遇咗啲乜嘢副作用啦，跟住到康复期啦，点解而家精神爽利咧？咁一定有佢嘅妙法或者秘诀喺度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如果任何健康问题咧，欢迎打电话嚟1834997，1834997，你都可以将你嘅健康问题直接问钟教授同埋思琪姐嘅。解答你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噶，所以把握时间，趁住广告打电话嚟1834997。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5: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的第十三周
8: 第三位，
9: 而本周的贵宾位置，在刚才TMS 讲到这个疗愈歌单第三只的上面再加多一只，就是这只谷亚美自己写的词，一首的爱自己。
8: 第二位，
9: 刚才的谷亚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么在意别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个星期亚军歌呢，歌名偏偏有三个字，我在意，因为校长谭咏麟说我在意歌迷。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3: 好啦，继续翻嚟节目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继续生效噶。继续同我哋今日嘅见证嘉宾啦倾偈啦，咁就系阿张女士啦。头先讲过啦，佢喺2011年咧就因为自己即系叫做自我检查，发现到有硬块，跟住睇医生之后就证实咗咧有呢个三阴性嘅乳腺癌，已经差唔多第三期噶啦。咁就一定要做治疗啦。咁头先讲咗，你一定其实都唔系拣噶啦，其实医生
4: 冇得拣，
3: 系做手术，and then 咧就做咗电疗、化疗。哇，你都做得多嗰个电疗、化疗次数、啊。
5: 我谂可能真系有咁嘅需要、啊。
3: 佢做咗手术真系8次化疗，30次电疗。其实个身体嗰时候，即系顶唔顶得顺啊？即系会唔会觉得哇，真系搞唔掂？做紧
5: 系尚算OK 嘅，我都。
3: 你 OK？
5: 我觉得系咯。因为做之前咧，我就同即系问嗰个肿瘤科医生，我话会好辛苦噶，佢话唔惊嘅，而家啲药靓好多咁讲。
4: 哦，咁佢又讲得冇错，系靓好多。
6: 但你都话佢会用翻原始嗰啲做法咯。
4: 但系咧，佢都好伤，但系佢身体可能好啦，顶得住。
3: 系咯，因为我听我师姐分享，佢做一次就佢就喊，即系出
6: 咗
3: 喊唔到。
6: 电
3: 疗都伤、啊，
6: 我都觉得系好严重。
3: 系咯系咯，我就话啊，咁你
4: 所以张女士个体质都唔错咯，佢挨得到，
3: 系真系本身唔错。
6: 即系睇佢嗰个治疗嘅过程。佢真係好叻啊！
4: 係啊，因為佢
6: 唔簡單，
4: 因為佢呢種化即係乳腺癌咧，通常我哋都用一種化療藥咧，叫做阿霉素。佢哋叫佢哋喺病患者之間咧流傳叫紅魔鬼，
3: 因為紅色嘅，
6: 紅色
4: 㗎，係
3: 紅色嘅。
4: 但係佢對乳腺癌嘅細胞好好，但係咧佢係好傷，
3: 都係毒藥嚟。係
6: 食落口定係打針？
4: 打針唔吊針。係
3: 啊。
4: 咁咧當然佢可能都要加一兩隻，譬如好似紫杉醇啊，或者可能再加多隻，即係用三隻啦。但係每一隻都好傷㗎嚇。
3: 嗱，咁就係
4: 即係唔係傷呢度啊，傷嗰度，唔係而家傷就係中期傷或者後期傷。即系你估唔到嘅，有
6: 后遗症，
4: 后遗症
6: 多嘅，
3: 始终
6: 咁系咪又甩头发啊？又好唔舒服，呕啊！
3: 系咯，有冇副作用咧？你个治疗过程里边
5: 就好好彩，我觉得自己系甩头发就会有嘅，咁但系其他嗰啲呕啊、晕啊又冇乜，但系我都有食到嗰啲止晕药先，
3: 都要我打咗第四，即系都要食嘅 ，OK。
4: 咁但系一般咧，呢啲化疗药咧，呢啲止晕药咧，你都顶唔住。
6: 系啊，
3: 即系证明佢个底都算系咁。
4: 佢个底都算唔错啊，所以嗰个底质咁好嚟讲咧，
3: 都生 cancer，
4: 都生得咁
3: 系啦，
4: 咁恶劣嗰只。
3: 系咯，
4: 所以你话有时啲嘢好难讲嘅。
3: 系咯，
6: 系咯，
4: 真系冇得讲。
6: 唔系一个遗传嚟讲就冇得讲，系咪基因嗰度？
4: 系啊，但系佢身体好。理论上咧个基因突变就冇咁犀利噶，但系佢又突变得好仲犀利添，仲恶添，未分化添。
6: 但系中药上
4: 高度未分化，
6: 佢哋屋企嗰啲人嘅患癌嘅时候，年纪都开始大嘅。
4: 系啊，
6: 系爸爸就后生咗啲50几，系嘛？即系都去到60几咯。
3: 都唔系咁啊！阿张小姐患嗰时候都系50几咋。
5: 五十
3: 就系都后生啊，嗰时候都系咯，
4: 啱啱癌症嘅高发期开始佢就发啦，
3: 系
4: 就发得嚟啊，仲系最恶嗰只。
3: 嗱咁但系治疗啦，老实讲就已经经过咁多电疗手术、电疗、化疗，跟住理论上都叫做康复噶啦咁样。咁但系个状态当时会点样形容自己咧？嗱叫做好翻啦，叫做咁，但系你当时会点样形容自己嘅状态？都系精神又唔系好够，定系点样？
5: 我觉得完全好似冇喎，但系因为咧打化疗针之前要 check 下嗰啲白细
4: 白血球
5: 咁够唔够先可以打噶嘛，系唯一唔够嗰阵时咧，咁个医生就叫我打嗰啲
4: 刺激白血球生长，
5: 系啦，打咗嗰啲针，嗰啲就有少少唔舒服，好似伤风感冒咳嗰啲攰啊，
4: 打咗嗰啲咧就个人好似感冒咁嘅，
5: 系啦，攰咯，咁其他又唔系太大。辛苦咯。
3: 好啦，咁跟住点解？即系我哋节目里边都话，记住有病要 錢中醫一定要揾醫生啦，做手術啦，經過如果醫生處方藥物就要跟翻嘅去食啦食。咁但係天然物質咧，就可能另一個方法咧，可以令到你嘅健康啲啦，或者解決多啲身體嘅問題啦咁樣。你就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咧初初就冇接觸任何天然物質嘅。你到後期咧，嗱據資料講咧，如果錯你話俾我知啊嚇，就話因為咧你有一位仔仔咧就要準備外國畢業啦，你希望自己狀態再好啲咧就。跟住覺得啊，天然物質或者可以幫到我，你係講下呢個緣分係點嚟嘅好唔好啊？同埋當時心情，
5: 我覺得即係去旅行會可能會好攰嘅，同埋早出晚返嗰啲啊嘛。咁、加上可能免疫力咧唔知夠唔夠啊嘛。咁去成十零日咁咯，咁諗住都係有。都系而家系时候开始食啦，听我只听得几年噶啦，已经。
3: 即系我哋节目，
4: 其实你系患紧癌，做紧治疗，已经听紧呢个节目。
5: 嗰阵时好似未听嘅，
4: 未听
5: 嘅，未听嘅吓。
3: 后来听下。
5: 系啦，如果嗰时听咗，我可能会食，即系我会尝试咯。因为我听到教授讲话，包子油系抗癌啊嘛。咁唔知将来会点噶嘛？咁我都系开始食啦，系时候食。
3: 但系你就冇，因为当时缘分未到啦，你就系治疗咗，跟住就开始觉得天然物质可能帮到你咁样。咁当时教授系即系建议你食乜嘢天然物质咧？
5: 都系高清啦，
3: 系
5: 益生菌啦，
3: 系
5: 蜂胶，同埋喂最好系包子油啦。
3: 系当时你信嘅。但因为有时候有啲嘢咧，我成日都话，信就当然系自己嘅选择啦。咁但系因为有啲朋友就，我、唔信咁唔会逼你啊。坦白讲，呢个系自己健康嘅做抉择，信都系抉择嚟嘅，因为你都要食落肚噶嘛。咁当时点解你会觉得，我真系觉得啲天然物质帮到我身体上边咁样咧？
5: 咁我就谂啊，唔食唔知嘛，唔信、即系唔试过唔知嘛。咁我都开始食冇坏嘅。
3: 教授，点解会呢几种天然物质？你觉得嗰时候可以帮到阿张小姐咧？
4: 第一个其实咧，不嬲，譬如好似原花青素嗰、个所谓高清配方，嗰、个高清配方咧，其实一开始呢个配方啊，就系、是、我同一个乳腺癌嘅教授一起做呢个研究啦。
3: 哦，
4: 所以我哋好清晰咧，系呢个系对乳腺癌一定有帮助。
3: 个帮助系
4: 做呢个研究人本身就乳腺癌嘅专家。
3: O K， 但系帮助系乜嘢？如果系即系原花青素呢方面，
4: 第一，我哋讲成日原花青素就系管道保护嘛，咁所有啲乳腺癌咧，或者癌症啊，都系由管道嗰啲细胞长出嚟嘅。
3: 明白。
4: 所以咧，保护管道咧，其实亦都系保护癌症。
3: OK， 好 essential，
4: 包括所有血管、淋巴管或者我哋嗰啲肝脏，其实肝脏嗰啲。都是一个管道都是那些东西由管道的细胞这样分泌出来
3: 的。那包子油呢，为什么
4: 包子油呢，
3: 张教授都说抗癌。
4: 抗癌。
3: 怎样抗癌法呢，包子油
4: 令它令到那个细胞第一没那么容易突变。第二令到那些癌细胞没那么容易长。没那么容易转移。还有呢，它调个神经来分泌。因为肿瘤长唔长，长得几大，一定系同个神经内分泌系有好大关系嘅。所以呢几样嘢咧，都系包子油嗰个特性。咁至于点解要蜂胶同埋益生菌咧？
3: 系啦，
4: 呢个咧就系同佢用个电疗化疗药系有关啦。因为佢电疗又好，化疗一定系会改变个肠嘅微生态。会令到啲微生态好差。差佢未必知道。
3: 就感受唔到噶嘛，始终我哋系啊，
4: 所以咧一定要用益生菌啊，调菌。但可能仲有啲好坏个菌喺度咧，你调唔到咧，所以你就要蜂胶嚟去抑制佢啦，包括啲病毒。
3: 咁嗱，食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阿张小姐嗰时候，你自己觉得身体状况系点样？体能啊、精神啊嗰啲点咧？因为嗰阵嗱，理论上一个癌症病你好翻噶啦，即系你已经治疗晒好快，咁啊要睇身体状况啦，个精神状态。咁你自己食完之后点睇咧？
5: 觉得好精神噶都，冇乜攰啊嗰啲咯，即系譬如有时去旅行咁样，即系你去玩多噶嘛，我支持到咯，即系可以唔攰嘅，
3: 唔攰嘅吓。但你之前系有失眠嘅问题噶，
5: 少少系啦。
3: 咁而家咧？
5: 而家 OK 啊
3: ，OK
5: 系啊，
3: 好啦好啦，即系嗰次阿仔嘅毕业
4: 就系包之后嘅调神经内分泌佢其中一个。
3: 其实如果咧，阿张即系咁讲啦，即系嗰时候缘分未到啦，即系譬如阿张女士当时发现咗自己有呢个第三期嘅即系三阴性乳腺癌，如果当时佢选择接受一个优质嘅天然物质， 去食，before 治療啦，即係佢就手術啊、電療啊、化療，佢嘅狀態會唔會再提升啲咧？
4: 會，一定會。
3: 即係點解天然物質對一個癌症病人接受治療嗰時候有咁大嘅幫助咧？
4: 佢第一，譬如好似佢剛才講嘅，佢打咗嗰個白血球嗰個生
3: 催化劑，
4: 催化劑咁。打嗰个针咧，佢会令到佢嘅白血球增加，
3: 嗯、
4: 但系佢同时咧又会令到个免疫力低，个、嗯、人好似感冒咁嘅。
3: O K，
4: 咁咧佢食咗呢个孢子油咁啊吓，同埋益生菌咧，佢会令到佢嗰个骨髓个造血嗰啲干细胞会增加，
3: 提升吓。
4: 咁咧佢会减少咧，佢好似有感冒呢种症状又会减少嘅。
3: O、okay, K， 即系健康咗，
4: 健康咗个
3: 系。
4: 所以另外咧，佢食咗呢啲之后咧。咁佢做手術咧，亦都容易做好多嘅喎。
3: 係
4: 嚇，嗰個 margin 咧係清好多，
3: 即係容易切，
4: 容易切
3: 走佢係啦。
4: 因為你容易切咧，因為我喺節目講過，我哋以前做呢個腫瘤實驗嗰陣時，發現一個好怪嘅現象咧，就係佢食咗啲靈芝孢子孢子油之後咧，嗰個腫瘤外面咧有一層膜包住，
3: 係即係分隔啲佢出嚟
4: 嘅。係啦，佢直情有層膜收住。包住佢噶，即系唔俾佢生得咁快，咁、容易走出去噶嘛。冇食嗰啲咧，好似劈嘢散收收噶，
3: 好难做。
4: 所以我哋做实验嗰阵时咧，做 dissection 嗰阵时，即系切除嗰阵时，冇食嗰啲咧，我切嗰范围好大嘅。食嗰啲，因为佢有层膜包住啊嘛，所以我切个范围好清晰噶。
3: 所以如果真系嗱，不当然都咁讲啦。如果大家对天然物质都系信任嘅，咁喺治疗嘅过程里边咧，都我哋都绝对鼓励你同医生倾下，因为都要话俾
6: 知。有啲后遗症
3: 啊，系啦，佢真系有后遗症。咁呢个
4: 仲有佢化疗咧，化疗仲有一个唔好处喺边度咧？佢化疗本身系致癌药嚟噶，所以佢会令到个细胞嗰啲 DNA 咧系会破坏，
3: 系
4: 突变嘅，
3: 系。
4: 咁啊，灵芝孢子油咧，系会令到呢啲突变咧减到最低嘅。
3: 不过要识拣啊，即系坊间有好多天然物质，即系灵芝孢子油啊，好多咁，但系要识拣优质嘅，最好做咗啲即系无毒无辅助嘅测试啊，等等咁先好。咁同医生倾下最紧要啦。嗱，一阵翻嚟咧，其实除咗天然物质改善到啊张女士嘅精神状况啊，都话啊几好之外咧，其实仲有少少后遗症咧，都未解决嘅。譬如之后发现咗有只耳仔听唔到嘢啊，失聪啊咁样。咁呢方面咧，一阵间会继续讲。如果大家仲有呢方面嘅健康问题，或者你自己本身嘅健康啊保健问题嘅话咧，打电话嚟18349971834997，你直接问钟教授话师爷姐之外咧，节目嘅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嘅，所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349971。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7: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就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嘅一两日咧都会继续有几阵骤雨。呢、这个礼拜后期咧就话会转渐为酷热嘅啦噃。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同时继续生效嘅。
1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八
9: 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商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2: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3: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

0: 院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思琪姐，生活灵感。
4: 好啦，咁翻嚟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啦，继续喺我哋现场咧有阿张小姐喺度啦。头先就讲咗啦，由佢诶确诊咗患咗乳癌啦，即系三阴性乳腺癌啦，去到治疗啦，咁啊改善晒啦，身体状况好啦。但系原来佢身体仲有其他少少，都唔知本身系有嘅问题啊，定系后遗症啦。但系又好似改善咗，特别即系食咗天然物质之后咧，好似又改善咗。我逐样问阿张小姐先，其中一样系失聪啊。你去年十一月有一隻雀突然間聽唔到嘢，係點樣嘅狀況係？
5: 我覺得聽嘢點解咁唔立體啊？咁我揞住一邊耳仔，咦？原來揞住呢只呢度完全聽唔到嘢喎。
4: 即係左耳聽唔到啦。
5: 咁呢只聽到咁樣啦。咁跟住就快啲去睇醫生咯，睇耳鼻喉科咯。
4: 醫生話你咩？
5: 咁但係咧，佢以前話我錯過咗一個黃金期，原來有黃金期，我唔知嘅呢、這個。咁咁过咗三日啊嘛，咁、后尾你打针打嗰啲类固醇落个耳膜度啦，但我好惊，咁佢话一唔系你食类固醇啦，食四日，如果你食四日有改善嘅咧就冇问题噶啦，如果冇改善就唔得噶啦，
4: 就冇噶啦，
5: 就系啊食四日噶咋咁样，咁呢个期间咧我就打俾阿容小姐，咁容小姐帮我揾阿教授，即刻打翻电话俾我。咁教授教我咧就话加多个量，包子油加多量，加多几倍咁样。咁我咪即刻
4: 照跟啦，
5: 系啦照跟啦。
4: 即系你有食类固醇，但系就照跟阿教授天然物质嘅剂量咁样。
5: 系啦，其他嘅我都有加量咯，即系高清嗰啲我有加嘅，加个量。咁枕住食咗一轮，咁可能即系。雙管齊下啦，咁樣我覺得，咁就講完第四日就開始慢慢漸漸即係聽到嘢。
4: 而家 OK 啦
5: ，OK。
4: 教授點解佢無啦啦就會失聰嘅？
6: 突然間嘅係啊，唔出奇嘅。呢個可能同佢嗰個自身免疫啊，即係我哋叫風濕性嗰啲炎症啊有關嘅，影響到個血管啦，影響到神經啦，所以咪嗰個功能受損咯。
4: 咁类固醇就帮到佢
6: 抑制嗰啲炎症啊嘛。
4: OK， 天然物质咧？
6: 啊，天然物质咧，第一通翻啲血管，加强佢通翻嗰个血管个炎，即系减少啲炎症啦。因为灵芝包之后咧，改善佢神经嘅炎症啊嘛。加强个神经嗰、那个我哋叫做生存啦、
4: okay.
6: 存活啊嘛。所以再加上佢啲药物啦，佢啲药物又系帮手抑制个炎症噶嘛。但系个药物有副作用啊嘛。咁天然物质又将佢啲药物副作用减到最低啦嘛。
4: 但呢个正正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6: 所以有一个好好嘅结合。
4: 睇医生，食药要嘅，咁但系天然物质点样可以再改善个状况，或者即系此消彼长，
6: 系啊，
4: 呢个都系好好啊。但系另一样嘢，心悸，你系点样 feel 到自己心悸？张小姐
5: 觉得有时忽然间跳几下好快咁样嘅，
4: 系
5: 咁
4: 感觉到嘅，
5: 系啦，吓咁有一轮系咁样，我即刻又系打俾阿教授问佢咯。咁佢话你食嗰、那个。
4: 红景天，红景天，吓吓
5: 吓，系啦，
4: 咁就 OK。
5: keep 住咯，都间唔时少咗啲嘅。
4: 教授呢个系点解会无啦啦心悸？佢两三年前嘅啫，佢
6: 呢个就唔系一直有。我估计咧就同佢嗰个化疗药物咧，嗰个所谓红魔鬼有关啊，阿霉素啊嘛，
4: 即系副作用嚟。
6: 阿霉素一定对
7: 咁多年都仲
6: 系啊，阿霉素嚟讲有即时有个心脏个损伤，有中期嘅，有长期嘅损伤。基本上一定有噶，系多少问题嘅啫，
7: 即系魔鬼啊！
6: 所以我哋嗰阵时咧做都有化疗药物嗰个副作用嘅时候，就系用红魔鬼嚟做对照噶嘛。
4: OK， 嗱，我问多一样，问多一样佢身体状，呢个好多市民都会有嘅，即系我哋身边旁边就咁呢个，我等我帮你讲啦。佢话咧一年前到啦，咁啊张女士咧就系有胆固醇问题系嘛，即系指数大概系六度啦。咁教授，你即刻打俾教授啦，或者有咩办法可以帮你？即系除咗即系饮食控制啊，注意处理之外，咁教授就有咩建议俾你啊？
5: 又系叫我高清个量多啲，
4: 即系原花清素。
5: 系啦，
4: 咁之后有冇好到啊？个靓仔翻啊？
5: 低咗啲啲咯，去验血嗰阵时，佢就话我低一啲。
4: 点解呢个又帮到佢咧？
6: 因为佢嗰、那个胆固醇高咧，即系提示佢啲细胞， 需要胆固醇去修补嘛。
4: 嗯哼哼

0: 咁呢个细胞呢，通常我哋身体呢最容易退化啲细胞就係啲血管。
1: 哦，所以我哋要即係保护。
0: 而呢个血管嘅退化呢，除咗个年龄啦，因为佢由患病到而家都10几年啦嘛。
1: 15年。
0: 加上佢啲药物嘅副作用啦。咁佢嗰个血管呢，管道细胞呢係一定退化得快啲㗎嘛。
1: OK。
0: 所以佢有胆固醇升高。
1: 所以呢，即係今日透过我哋嘅即係嘉宾啦，张小姐嚟到见证啦，话俾我知道病咁生老病死必经㗎啦。咁但调返转就係究竟我点样可以去对抗个疾病啦，睇医生啦，改善咗啦。但身体的质素怎样提升，这样张小姐就是很好例子了。她跟足做了啱的规矩，因为她有看了医生，吃做了治疗，吃了药，但是天然物质优质的天然物质原来可以帮到她。希望你叫身体健康。
2: 她的仔仔也厉害，仔仔
1: 谁个先，她有她
2: 的仔仔在外国工作的她胃很不舒服的，
1: 她就立刻寄这个蜂胶给她
3: 了，还有高清
1: 又即系原花青素，佢有冇跟住乖乖咁食啊？
3: 食有啊，一路食啊，一食完就叫我买咯。
1: 哦，即系改善，
2: 即系改善嘅，系啊，我觉得蜂胶好帮到嘅。
1: 系咯，
0: 蜂胶系帮助佢消炎啦，帮助佢修补个胃黏膜啦，系嘛，同埋帮助佢杀嗰个菌噶嘛，幽门螺旋菌噶。
1: 希望你继续身体健康，阿张小姐同埋成家朋友，同埋好多朋友咧，而家咧喺心机旁边咧打嚟1834997，因为你都系直接有机会打电话嚟啦，问到教授啦，身体得到改善啦，都希望其他朋友有呢个机会啦。所以咧，多谢阿张小姐今日嚟到先。咁我哋而家1834997咧，听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电话直播室，而家都系继续有阿教授啦、钟教授啦、师爷姐同埋林柏希啦。咁而家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颜女士。早晨，颜女士。
4: 早晨，各位。
1: 你好，你讲啊，
4: 颜女士。教授，系啊，我89年嗰阵咧，就好似话第三期啊，咁去到淋巴都有几粒。
1: 你系89年，系1989年定89年前啊？
4: 1989年。1989年。
1: O K， 吓，
4: 哇，30几年噶啦。咁咧，我过咗10几年之后咧，只右手我因为喺右边啊嘛。咁啊，个右手咧就冇晒知觉啊，拎张纸都拎唔到啊。我又唔识得啊，教授咧，我啱啱开心听到，原来嗰个花青素个油啊好啊，我都系迟咗，而家又冇得补救咧。
1: 即系佢嘅状况，
0: 你而家个右手系
4: 冇知觉噶，
0: 冇知觉噶，
4: 个手指咧屈唔起嘅。
0: 屈唔起嘅，
4: 我医生话系咁嘅，佢话有啲人咧个手向后屈添噶，
0: 咁啊好笑。
1: 你讲手指系嘛？唔系手、手指系嘛？
4: 成个手指，成个手掌啊。
1: 哦，
4: 冇感觉噶，
0: 冇感觉。
1: OK，但系都咁，你都成嗱，你1989年开始，
0: 而家系一只手，右边系嘛？你话
4: 系啊，我右边噶。
0: 你话1989年咩事话？
4: 乳癌啊，第三期噶，去到淋巴噶啦，已经又化疗啊，又电疗啊，冚唪唥做过晒噶啦。
0: 呢个唔出奇噶，而家你个可能性咧系有噶，一来咧嗰啲后遗症啊，系啦，就嗰啲药物嘅后遗症。
4: 乜要咁耐先有嘅？咁耐先出，佢又唔死得嘅。
1: 唔系咁啊，嗱呢个就系个而家个问题啦。治疗癌症到，但系个后遗症就跟住你啦。
0: 我正话都讲咗啦，譬如嗰度化疗药物。对心脏的损伤可以即时有中期有后期有所以你咪好彩咯。
1: 唔系，
4: 佢想都冇嘢。
1: 唔系，佢好彩，但系佢而家冇知觉，冇知觉啊嘛。佢
0: 咁样咧，嗱，你可以尝试下咧，食食两个保健品啊，你好啲咧就用灵芝孢子油同埋原花青素，等啊个神经睇下可唔可以修补下，同埋咧个血管可唔可以修补下，
1: 但咁多年喎，讲真。
0: 有时都有啲意外噶
1: ，OK，
0: 因为佢可能咧，佢未坏晒，
1: 但系点解个手指佢都话点解话医生话正常咧？即系佢其实系屈咗嘛，佢话即系咯，
0: 因为咧呢、這个咧亦都系有啲后遗症噶嘛，佢譬如佢供血唔够啦，或者佢嗰阵时损伤，但系而家年纪大啦，系嘛，咁啊佢损伤嗰条筋。咁嗰条筋佢喐唔到，佢咪 咩咯？
1: 系有冇知觉咧？
0: 有冇知觉
1: ？O K， 但系呢个可能佢帮到佢，
0: 希望可以帮到佢，但你唔试你唔知噶。
1: 咁啊系，同埋都真系
0: 有个理论基础喺度咧，你个神经损伤咧系可以用天然物质咧系修补嘅。
1: 好啦，
0: 修补到咩程度我就唔知。
1: 希望帮到你，咁或者教授可能先系再讲多少少，因为其实咁即系听佢讲未必咁。咁详尽咁睇到嘅情况啊吓，好，继续听电话18349977，打通电话朋友除咗可以问问题之外咧，都可以得到由节目赞助商送俾你哋嘅即系免费嘅会员会籍嘅。好，跟住系阿梁女士，早晨，梁女士，
5: 早晨，
1: 你好，
0: 早晨，梁女士，你讲，
5: 钟教授啊，
1: 系，
5: 我今年其
1: 实
5: 就81岁
0: 啦，哦，
5: 3-4个细路，
0: 嗯。
5: 咁近年是年十月到啦，即系农历十月到啦，发觉我下体嗰度咧有啲嘢喺度，咁我就去挂号睇医生。而家今日嘅医生先，而家先有得俾我睇2月9号嗰个月。咁而家个医生问我嘅子宫下垂。冇办法啦，你年纪大咁啦，咁样。
0: 咁
5: 冇辦法啦，年紀大咁冇理由嘅，佢一直咁樣跌落嚟啊嘛。我想請問你教授，我有乜嘢方法可以可以補救咧？
1: 有乜建議咧？
0: 我建議咧，你係揾另外一個專家，婦科專家去睇一睇，可唔可以咧？做個手術。将佢咧嗰啲韧带咧拉翻上去，都系一个选择嚟噶。
1: 即
0: 系呢个
5: 医生咧，啲医生有啲年龄歧视噶。你年89岁咯，你年纪咁大，做即系佢唔花精神落你度咯。
1: 哦，即系话你89岁啦，就唔好做。
2: 佢冇话，
0: 所以咧，我话咧，你去睇你，所以我话你
5: 治疗价值咁样
0: 系咯。所以我话你睇第二个。
1: 问多个意见，
0: 问多个意见咯。另外咧，你可以亦都同时间咧，我建议你咧，你去买两个天然物质，一个灵芝孢子，一个原花青素。咁点解咁有用咧？佢咧第一令到佢嗰个韧带个供血够，咁个韧带个功能咧就会好啲，咁就可以将嗰个子宫咧冇咁容易下垂啊嘛。你其实佢哋都讲得啱噶。这个下垂是一个年纪的病来的。咁你
1: 即随着年纪大都会有
0: 生了几个细路哥啦，是不是？所以你的盆腔是比较弱的。所以呢那个、两个天然物质呢是会帮助你的盆腔的供血够啦，帮助你的盆腔的肌肉供血够啦，个韧带供血够啦，咁它的功能呢就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嘛。
1: 咁我想问啦，即如果佢即系梁女士啦，即系学佢自己话斋，医生即系又讲唔出口嘅，即系年纪大啦，咁都诶呢方面都系会系咁噶啦，即系类似就正常啦咁样。好啦，唔理佢啦，譬如子宫下垂唔理佢，会有长远咩后遗症，或者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咧？
0: 会噶，佢会影响佢嗰个炎症啦，或者佢流通唔好嘛，会容易有阴道炎啊、尿道炎呢啲噶，系啊，好唔舒服噶。
1: 但其实佢嗰种唔舒服都明白，因为其实佢都话即系始终咁嘅年纪嗱，即系未必会。建议去做手术，咁但唔做手术话咩咧？又未必解决佢而家呢个问题。
0: 系啦，所以有时有啲难处噶。
1: 啊，真系听落去好，听到啊头先阿梁女士讲嘢都有少少无奈咁样咯。系啦，希望天然物质有机会可以帮翻佢。
0: 系啦，帮翻啲咁啊，佢盆腔咧嗰个，佢而家其实咧就系我哋讲个盆腔弱，
1: 盆腔弱
0: 弱
1: 就未到炎，盆腔弱啫，
0: 弱弱咧，所以啲韧带咧扯唔住嗰啲子宫。令到佢垂落嚟，堕落嚟嘛。所以如果我哋加强嗰个盆腔，令到佢供血够，嗰啲肌肉咧，因为有血啊嘛，咁啊有营养嘛，所以冇咁退化。
1: 咁我问多一个问题，趁我哋节目完结之前，系咪应该趁后生？即系而家佢80几啦，后生嗰时候已经做定一啲即系准备，例如一啲天然物质或者成，即系令到个子宫唔好咁易下垂。
0: 冇错，啱。
1: 系咯。咁平时喺做啲咩？即系天然物质。但
0: 你知啦，梁女士嚟讲，佢已经生咗几个细路啊嘛。
1: 呢个又系，
0: 呢个亦都会令到盆腔弱其中一个原因嚟噶嘛。
1: OK， 咁希望大家可以即系趁后生做好准备啦。
0: 所以
1: 天然物质
0: 产后个保护亦都好重要噶。
1: 即系坐月嗰啲啦。
0: 系啦。
1: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就差唔多，但系多谢晒今日我哋嘅嚟到见证嘉宾阿张女士啦。
2: 喂，
1: 即系你就话俾我哋知道，就系证明咗有啲希望先，同埋要治疗，治疗之后天然物质嘅帮助，身体又会提升翻。咁我哋下个礼拜咧。 都会有另外嘅健康见证嘉宾嚟到分享佢哋嘅走过嗰个健康嘅道路系点样嘅，所以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嗱，节目差唔多完结，但系我哋嘅健康热线听电话咧会听到去11:45嘅，叫打嚟1834997，讲得你问题啦，你嘅联络啦，咁教授会尽量用私人时间打翻俾你，解答你嘅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噶，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啦。今日出街一定要戴遮啦，因为天气继续都系唔稳定啦。下星期继续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拜
0: 拜。
2: Bye.
6: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9: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00至11:00，
9: 音乐
11: 五重奏，
10: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00至11:00，有我 Ame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 11:00，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目前正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市民问到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例如以新皇岗口岸的立法方式做到联通。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协作的重要平台，而河套已经从一纸蓝图变成真正落实。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开园，三座落成大楼租出，另外有五座大楼会在今年落成，比以往时间加速了不少。河套香港园区以一区两园的方式和深圳河套区合作，亦都有法律保障两园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在科技和产业方面的发展都向好。亦都有年轻教育公司创建人问到北京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具体选址，并如何确保本地学生和教学职员能优先聘用。李家超表示，大学城建设不但能够发挥优质教学，亦都能够令香港升级转型。他说，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等元素互相配合，有信心可以发挥好大学城的作用。黄色暴雨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今朝早的大骤雨为香港广泛地区带来30毫米的大雨，而大屿山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的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7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说，本港股市的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变，包括网络和电商产业在内的第二季企业业绩显示获利已经筑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自从四月中起加强对恶性环境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大摩重申，恒指去到明年六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28400点，市盈率是11.4倍，预料今年每股的盈利增长是7%。国指明年六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9900点，大摩话中国硬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正在加速，将会推动市场领导地位回升，为新一轮升势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又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议案，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今次承诺。 美國愛達荷州一間漢堡快餐店，當地時間星期六下午發生槍擊案，至少造成三個人死亡，兩個人受傷，槍手已經身亡。事發在愛達荷州南部城市特溫福爾斯，當地警方在記者會上說，目前沒辦法公布具體死亡人數，相關部門仍在通知死傷者的家屬，亦未清楚槍手犯案動機和他如何死亡。秘魯一架接載遊客觀看考古遺址納茲卡線的小型飛機墜毀，至少13人罹難，包括11名遊客和2名機組人員。墜毀的小型飛機星期六由距離首都利馬大約240公里的皮斯科機場起飛，在當地時間下午1點過後冇幾耐就墜毀。消防人員和警方正在飛機墜毀的現場展開搜救和調查工作，飛機殘骸扭曲，機身被燒至焦黑，碎片散落四周。現場警方人員表示，估計機上冇人生還，暫時找到四具遺體，當局並未公布罹難者的身份，亦未公布事故原因，秘魯民航局將會展開調查。呢節新聞報導完。
1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1:0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那个顺唔顺行唔顺咧，那个佢洗伤口咧。

0: 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星期日的早上啊，听过11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呢，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里面呢有小猫麦卓华在这里，今日呢都要带大家周围去一下的，因为呢香港呢哇差不多呢断断续续十几日雨啦落了。Jerry， 你英国那边天气怎样？
3: 哇！呢、這個格林威治時間係啦，我而家喺格林威治嘅地方啊，咁咧天氣好好，藍天白雲，
2: 亦都係行死隔離咩？
3: 係啊，我直頭喺個天文台隔離同你傾偈啊！
2: 係你喺格林威治天文台隔離啊嚇，咁啊，格林威治呢個名咧，我諗而家少咗、我記得以前細個聽收音機咧。總會每一日咧有某一啲嘅時段咧就會講咧，而家係。格林威治時間嗱，而家就真係上晝三點，因為咧香港就係格林威治時間快八個鐘嘅。咁如果大家用開電腦咧，或者有陣時要同處理一啲電腦相關嘅一啲時間咧，我哋就叫 GMT 加八啊嘛。咁啊，所以而家 Jerry 就應該慢我哋八個鐘係凌晨嘅時間嚟嘅。喂 ，Jerry， 我想問一下，其實。即系呢一个格林威治时间系咪真系用翻 GMT 加零就系佢嘅时间咧吓？
3: 系啊系啊，但系咧如果身处喺伦敦咧，包括可能有啲即系有啲朋友，其实你望一望个钟咧唔啱嘅。佢系而家咧系呢个四点钟嘅。咁点解咧？系因为咧冬令时间先至咧系零。
2: 哦。
3: 咁咧夏令时间就加一嘅。咁所以咧，但系。喺格林威治嘅天文台咧，都系会嗰、那个钟啊，都系会系而家呢一个嘅三点钟嘅时间咯。咁所以好乱嘅，好容易会好乱。但系其实你只要喺个当地里面生活习惯咗就唔乱嘅。同埋而家大家知道用上网睇时间嘅嘛，即系佢好容易就会同你吞到嘅。咁咧系啦，啱啊，正确就系、香港咧就时区加八。咁咧喺英国呢个嘅格林威治天文台咧，其实有一条线嘅。呢条线咧，除咗即系去表达咗哦呢、这个系时间线之外咧，其实亦都系讲咗呢个东西半球嘅分界线。
2: 嗯，
3: 咁咧点解要东西半球？因为我哋成日讲赤道南北半球嘛，系咪？
2: 嗯，
3: 但系点解要讲东西半球？其实对于以前航海嚟讲系有分别噶。对于佢哋嘅东边同西边系两个世界。即系你东嘅话，你就系要往住下面兜非洲好望角，跟住就要印度洋、太平洋啦。西边咧，你就望住大西洋去美洲，咁、所以两边嘅天气、两边嘅地理系对于喺由英国做一个中介线系好唔同嘅。咁我哋讲紧呢个时间系17世纪，即系1600几年发生嘅事情啊。咁咧英国亦都系航海嘅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国家，系喺航海时代啦。我讲紧地理发现时代啦。咁咧呢度除咗格林威治天文台里面有一个。即係有一個好似同尖沙咀一樣信號山公園嘅一個設計一樣咧，個紅波喺上面，咁同埋有條分界線啦，有條指午線啦，有個格林威治時間之外咧，喺隔離就有航海博物館嘅、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好多次葡萄牙、澳門，甚至香港好多地方都好，英國都有一個航海博物館，咁啊都好好嘅喎。即係話咧，佢好得意，佢係大家要睇住時間嚟，十點鐘佢話開門，但係九點半咧，其實咧佢又會寫住營業中。其實因為咧，佢裏面有 coffee shop， 有午餐，跟住又有購物啊、souvenir 啊等等。咁所以咧你話天氣好熱，落大雨咧，其實你一個博物館咧，你都可以花到大半日嘅時間。
2: 係喂，咁啊，除咗睇呢一個航海博物館之外咧、其實我知道格林威治，即係我有陣時睇嗰啲旅遊書啊，或者旅遊網頁咧。都有啲分界線啊，或者甚至乎就頭先你講啦，喺天文台附近咧，都有啲值得我哋去打下卡嘅地方，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3: 好啦，

0: 先天文台咧，你當然可以買飛入去，去睇啦。其實佢有個免費區嘅，都會睇到啲好巨型嘅望遠鏡噶。因為天文台嘅撞掣，即係要觀察嗰、那個星空啦、個時間有冇誤差啦、變化啦等等，咁同埋天氣啦、雲啦咁樣，所以佢有啲好巨大嘅望遠鏡。咁咧，佢係皇家天文台嚟嘅。咁咧，點解我要講一樣嘢咧？因為咧，
1: 香港97前都係叫皇家天文台嘅喎。
0: 你講咗我想講嘢，
1: 當年係皇家香港天文台。如果即係尤其是打風嘅時候咧，我哋每15分鐘會有一節嘅風暴消息。咁啊，而家咧，我哋個英文簡寫咧就係 HKO 啦。以前啦，如果行內嘅人咧簡寫咧就係 RO 啊，Royal Observatory，其實都係源自頭先 Jerry 講咧英國嗰邊嘅喎。
0: 系啊，其实咧要有重要性或者有好大嘅贡献性咧，佢先至可以交皇家嘅。嗱，天文台咧，点解喺英国里面即系个重要性会咁大咧？系因为以前航海嘅商队船队啊，佢经过嘅时候就要望住天文台嘅。都唔系好明喎，唔紧要，佢会有一个红波喺上面嘅，其实同尖沙咀信号山一样。佢呢个红波咧，佢哋会发出啲嘅警示啊，或者系佢会显示到啲时间嘅。当然咧，冇可能望到个钟嘅。例如咧，佢中午1点咧，个波就跌落嚟。咁呢个船队见到个波跌落嚟咧，原来过咗1点噶咯。咁咧，我哋就唔好去航行啦，或者我哋要搵个地方靠岸啦，因为唔系嘅话，去到大海就入夜啦。咁咧都有一啲好简单嘅资料，到今时今日咧。都仲仍然運作緊嘅，雖然已經有電力啦，已經有好現代化嘅蒸汽船啦，咁但係都會睇住呢個信號山，呢個叫做格林威治啊信號山天文台咧，會去收一啲指示，即係都幾有趣嘅一段文化歷史啦。
1: 系，其实都几威嘅，因为呢个地方咧，即系全世界嘅时间我哋叫寿时咧，都真系关佢事噶嘛，即系睇佢头嘅，佢就系零嚟嘅，有啲地方就加，有啲地方就减，系咪个地理位置令到佢系可以做到呢个 GMT 加零呢一样嘢咧？吓，
0: 嗱，我觉得地理位置系有嘅，因为佢英国嘅西边就系大西洋。東邊咧就係歐洲大陸，跟住落去咧可以兜過去印度洋，所以佢係將大西洋同埋歐洲大陸係一條分界線。但係咧，你話有冇其他分界線咧？我好坦白講，我都覺得係某程度，因為英國當時候嘅海力強盛，所以咧佢天文台個作用性好大，對於航海相對咁，所以而當時候咧喺個航海博物館咧係講咗英國打敗拿破崙，亦都係唯一即係當時候喺拿破崙年間唯一一支繼續航海嘅。船即係周圍航海嘅國家，咁所以咧，當時候1676年，即係有天文台啦。其實之後去到講緊19世紀初，即係100幾年咧，其實英國就係個航海帝國嚟嘅。咁咧，我諗好多國家就算要出都好，都要睇英國時間為準。咁所以有地理原因，亦都有當時候嘅實力原因嘅。咁咧，呢個航海博物館咧冇咁多即係大家想聽嘅亞洲歷史，反而講啲威瑞士打敗拿破崙。唯一一個冇俾拿破崙打敗嘅國家，之餘發現澳洲同埋發現南極，講好多南極嘅故仔喎，估唔到。
1: 係，所以即係其實喺嗰度都幾多下，我哋想同地理相關嘅一啲唔同嘅資料咧，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咧，其實咧都係冇錯嘅。不過頭先 Jerry 講嘅資料都啱啊嚇，其實咧就係格林威治咧。點解可以成為世界嘅標準時間呢？主要咧都係因為當時咧英國嗰個海權啊，同埋咧就係航海科學嘅絕對優勢，所以咧喺1884年嘅國際會議上邊咧就決議咗咧，同埋啊呢一個鐵路運輸對全球統一計時嘅急切需求咧，所以就喺嗰度咧作為呢一個嘅標準時間嘅。咁啊，大家如果真係話有機會咧去英國玩嘅時間咧，除咗嚇可以選擇喺大城市周圍走。之外咧，我相信格林威治都几得意，可以打个卡咯。尤其是可以带定嗰啲有冇啲 pops 咧，啲 GMT 加零啊、加一啊咁样喺嗰度，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吓。不过呢个时间咧，讲到时间，我介绍首歌俾你听，云浩影嘅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唔知会唔会咧喺呢一个格林威治虚度光阴咧，可以多咗8个钟头使。但系提提大家，8月23号咧就系我哋新城广播35周年嘅台庆音乐会啊。Spectrum of Self 有4位歌手啊，分别咧除咗有云浩影之外咧，有邓丽欣啦，有黄淑曼啦，同埋亦都有咧 Amy Lou 卢慧敏噶。嗱，唔好问我攞飞啦，快啲咧上翻。 翻嚟 metroradio.com.hk 入面咧就有 Spectrum of Self 嘅迷你网页，揿到入去咧，拉到去下边咧就有一个咧就系、抢飞攻略嘅，每日都会更新。

0: 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来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由桂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面带来最后一只的颜色，就是 Amy Lo。蓝烟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和创作的时候，已经想是要好甜蜜的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埋一起就好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0: 继续呢一个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猫麦翠华喺度，咁啊，我嘅拍档喺格林威治睇住个标准时间。你好啊 ，Jerry。
1: 你好 ，Alfred。嗱 ，Alfred 啊，过海即系隧道啊，香港咁有好几条啦。咁咧，你有冇试过除咗车行之外咧，人行过去啊？
0: 冇喎、啊，唯一有机会嘅咪跑马拉松啦，系咪？
1: 系啦，咁我跑马拉松我试过一次啦，咁、咧，但系即只能够报名参加马拉松嘅阵去，但系英国嘅过海隧道过泰晤士河，就呢边有一条过百年嘅行人过海隧道。
0: 咁几好喎、啊！其实香港我觉得呢，如果真係考虑再起过海隧道嘅时候、不如整多条管道俾人行。尤其是而家成日都讲健康㗎嘛，大家如果唔怕话行係辛苦嘅话，我都觉得係一个几好嘅尝试喎。咁啊，英国呢一条嘅隧道有咩特别，同埋要行几耐呀？
1: 其实行15分钟係得可以㗎喇。咁呢、最紧要上下游 lift， 嗱泰晤士河呢其实係个水深啊，其实比维多利亚港再深少少嘅，即系最深可以深到20米。咁当然啦，维港就12米左右啦。但系当然，而家我哋行嗰部分就未去到20米深。咁咧，佢哋咧，可以选择搭 lift 落去最底之后咧，你就系净系可以行人嘅啫，系啦，唔准行车嘅。咁呢条隧道咧，其实喺过百年前咧，系以前嘅系运货嘅。咁去运货嘅时候，不如运行人咯咁样。咁所以呢，到今时今日呢，好多人都会落去打卡影相。咁亦都真係好似我咁呢，我又想由格林威治去到市中心。咁呢北边、即係格林威治喺南伦敦啦，我哋往北边去嘅话呢，其实都步行嘢都好体验。因为伦敦呢，好坦白讲就好塞车嘅。因为伦敦呢其实冇乜高架桥。咁所以呢，全部都喺个市中心不断咁塞入去，一系就坐地铁。咁咧，格林威治我介紹一個地方，呢個地方咧其實以前係皇都係皇宮嘅地方嚟噶。咁而家皇宮喺西邊啦，例如温莎嗰邊啦。但係咧，而家呢一個格林威治其實講緊好幾百年前嘅一個宮殿，後屘個國王即係建荒廢之後咧，就即捐咗出嚟啊，攞嚟做大學，攞嚟做一啲嘅天文台。咁所以今時今日就變咗一個叫做皇室嘅地方，就係、就變咗係人口冇咁。即係密集啦，休閒啲啦，有好大嘅天文台公園啦，咁所以就我建議如果旅遊嘅時候咧，可以住呢一度，因為治安好啦，多嘢食啦，有好多旅遊景點啦，步行。咁如果我真係要去體驗，你又唔需要拍塞車，因為你要行過海，你就可以去到比較繁忙嘅金絲雀碼頭，亦都係香港一間好出名嘅香港同一間上海嘅銀行嘅總部。
0: 系呢个总部仲系喺英国，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市场。喂，不过咧，头先咧你都讲到咧，即系喺格林威治咧，好多嘢可以去行，好多景点啦。嘢食方面咧，其实大家我哋上一集都有讲过，就系话喺英国，你一谂到嘅。第一样嘢就係 fish and chips 啦，跟住呢就係唐人街啦。咁但係你话地道嘅呢两样嘢我又唔觉得佢哋日日会去食㗎喎。其实有啲咩我哋游客可以扮下当地人去食下㗎呢？
1: 其实呢都有好多叫英国嘅餐厅㗎。咁当然英国餐厅一定係有 all day breakfast 嘅。咁我唔係要大家食 all day breakfast 啦。你可以试下英国嘅牛扒。
0: 哇，我好鍾意食 all day breakfast 㗎喎。
1: 系啊，
0: 你成日都睇到我啲 IG， 我都成日都影出嚟噶。琴日又有一张啦，系咪先？
1: 其实我都好中意食，系啦，我就跟住咧，我好中意即系要加牛油果啦、三文鱼啊，要加到佢好多好丰富好多嘢食嘅。
0: 系系。
1: 咁啊，茄汁豆你啱唔啱食啊？
0: 我啱食噶茄汁豆。
1: 啱食噶，我 OK。
0: 我争啲连牌子名都掟埋出嚟啊！系啊，我好啱早餐入边有嘅嘢，我通常都啱食噶。系。
1: 留意咧，英國嘅早餐啊，啲酒店早餐好多時候都係buffet 咧，就係好少少嘢嘅。原來佢會有一張紙俾你，嗰張紙就係問你食乜嘢類型嘅 all day breakfast 同埋咩蛋係啦。
0: 係，哇！即係其實你知唔知啲咩蛋咧？嗰啲英文咧係香港好多。我唔知道小学生有冇咁犀利啊！中学生、初中生咧，啲先生识教咧，就系咧拎住嗰张蛋纸咧，都可以教一日嘅。
1: 其实好多嘢学噶，因为我都同啲学生去咧，其实咧无处不在，其实即系无孔不入系学英文。咁包括最简单咧，牛排嘅熟度啦，或者系英国嘅食牛排部位咧，同我哋平时食嘅都唔同嘅。咁咧就大家知道熟悉就其实就食 fried end， 其实就最早由英国食嘅，即系牛嘅膊头位。 咁咧就食啲好。

0: 腍，有啲筋嘅，跟住就好腍嘅啲牛肉牛扒。咁咧就去到食嗰陣咧，咁記得即係要食生啲啦。通常佢都會配薯條啊，或者配啲嗰啲
1: 其他配菜
0: 啊，係啊，好多配菜嘅，
1: 係
0: 係啊。其實英國咧係食好多薯仔嘅，因為佢隔離近以前愛爾蘭啦。甚至蘇格蘭都種咗薯仔啦，咁啲薯仔一嚿嚿成嚿馬鈴薯咁樣焗俾你食嘅，做當配菜都有嘅。
1: 喂，好好食！其實薯仔除咗擺早餐之外咧，真係食焗薯咧，香港而家越嚟越少正宗焗薯，即係擺 sour cream 嗰啲啊，你係冇可能揾到正宗咧。嗰間話食三文治嗰間，久不久會食到似好食咯，但有陣時啲薯仔腎嘅，佢搞得唔夠即係熟咧，係唔好食嘅。
0: 咁你有冇食过英国嘅三文治？知咩叫英国嘅 burger？
1: 英国嘅 burger 佢都系三文治咁样噶嘛？
0: 系啊，系三文治咁样，
1: 好多鸡肉啊咁样嗰啲啊嘛，有。
0: 系啊，其实好坦白，我觉得英国嘅嘢食都即系几出色嘅，因为而家咧同以前唔同。当然我真系要去一啲即系多密集比较好嘅餐厅啦。咁其实或者佢标明住系一啲即系传统英国菜，其实我都觉得。都做得幾好，甚至佢有陣時一啲餐廳係講明係用英國嘅材料去做，嗱價錢絕對唔貴嘅。例如我食個牛排好坦白，如果你用$200已經係一間好唔錯、好繁忙嘅旅遊區，
1: 係
0: 即係當然係見仁見智啦。覺得$200貴唔貴？我覺得$200合理
1: 嘅。唔係咁，你英國嘅消費冇得講嘅喎。
0: 係啦，
1: 即係大家去到你就明發生咩事。喂，我呢個八卦想問一下咧，即係香港都有嗰間兩個英文字母咩 and 咩嗰間咧，那個超級市場而家仲有冇咁好行啊？我聽聞咧，我聽聞咧。就縮咗水嘅，即係有人喺網上爆料咁，但係你而家橫掂身處當地，有冇同我望過？
0: 都好多，不過坦白講咧，呢個就係一個高級嘅，即係一個超級市場嚟嘅。但係英國個近年好多好細嘅，好叫好平價嘅，即係主張呢啲平價嘅超級市場，例如啲一賣好多嗰只咧，即係國內都好興嗰只。咁你知道？即係德國啊，有啲 L 字頭啊嗰啲，咁其實係或者 A 字頭啊，已經入咗嚟㗎啦。咁所以咧，嗰啲平價超市入咗嚟之後咧，係即係冇咁多人入去嘅。但係咧，一啲大商場一定有去。
1: 係嗰間倫敦，同埋佢自己一座座㗎嘛，嗰個百年老店嚟㗎咯。
0: 其實一落機場已經好大間㗎。
1: 我其實真係好中意行㗎。你真係想象唔到喺香港咧，即係佢哋嗰間 food hall 已經係幾行都係賣佢哋自己產品啦。哇！真係喺英國，成間都係佢哋產品，簡直係嘆為觀止咯。
0: 同埋佢有好啲自家嘅產品幾好。
1: 係咯，咪就係自家嘅產品，成層都係佢㗎喎。即係你問我，我去親呢一間我都玩好耐，不過唔幫佢買咁多廣告啦。大家有機會飛去英國嘅話咧，就我覺得值得去留念下行下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幾條傳統嘅大街，我相信 Oxford Street 啊，咁呢啲大家都可以係作為遊客嘅身份去行。始終我諗好多嘢可以玩，同埋你會發現咧。有阵时街头啲巴士咧，你留心啲睇咧，系有啲香港嘅影子喺度，系真系香港运翻过去，香港唔用嘅巴士喺英国而家仲用紧嘅。
0: 系，
1: 你留心睇就见噶啦。
0: 巴士设计咧，基本上好似，
1: 唔系好似啊，有啲系真系香港用到唔用嘅过咗去啊。
0: 系啊 ，OK， 系啊，因为可能我唔特别熟，但系我见到哇，里面所有嘢一模一样噶，咁样咧好有亲切感嘅。当然啦，系以红色为主啦，英国嘅巴士，系啦。如果你见到好靓、好传统、得意嗰种怀旧，其实就同香港一样啦，就系嗰啲游客巴士啦。咁都可以坐嘅。咁所以交通嚟讲又唔算特别贵。咁咧讲食嘅咧，讲多一样嘢，其实咧英国嘅中菜咧，其实都好受外国人欢迎，系英国嘅中菜。因为咧，
1: 其实好正宗嘅唐人街。
0: 系唐人街，同埋英國即系唔同，即系啲師傅好多真系過去嚟。例如我即系應該講啦，英國嘅鴨係好出名嘅，因為英國就好多鴨，即係好多出鴨嘅即係種鴨養鴨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佢啲烤鴨咧就真係好坦白，真係好好食。係啊，咁係啊，咁所以去英國食唐餐咧，有陣時你食完之後翻嚟，你可能都會喺香港，你會想念翻個味道都唔定。
1: 喂，呢個真嘅，因為嗰度啲師傅好多都係 香港當年，甚至乎即係內地過去有啲就落地生根，但係咧嗰個手藝一路都一代傳一代啦。時間差唔多啦，呢、這個時間咧，唔知大家會唔會諗住揾個密友即刻飛去英國玩下嚇、？J.C. 陳詠彤同埋 Sana 施康橋嘅作品《限時密友》，下個禮拜我同我嘅拍檔繼續揾地方同大家周圍去。唔該曬 Jerry， 轉頭翻嚟仲有品味生活圈。

0: 11:38。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00，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FM 99.7
7: 至102.1。
6: 新城资讯台，
8: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

0: 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好啦，开始今日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翠华喺度之外咧，今日咧嚟咗呢一位嘉宾，当然咧就系同我哋讲下咧点样可以过一个品味嘅生活。嗱，讲到咧品味嘅生活咧，有啲朋友咧可能就会觉得每日去边度食下饭啊，出去边度玩啊，甚至乎咧去边度旅行啊，都可以咧已经系一个品味嘅生活。不过有阵时咧，我哋追求嘅嘢除咗咧就系呢一刻嘅享受之外咧，长远咧我哋都要规划。呢一个长远嘅规划咧，讲嚟讲去咧。就是你住得开唔开心，不过住得开唔开心除了在香港住之外，近年有些朋友选择就在海外置业，不过海外置业也有很多选择的。旅游大家可能问十个，有七八个年轻人都说喜欢去日本，有些朋友甚至乎就考虑在日本置业，日元现在这么低，在日本置业是不是真的有着数，又有些什么要留意呢？今天我就找来这一位专家，来自 Skytree Strategy 的 Tony。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喂，头先我咁样讲啱唔啱啊？
3: 啱嘅，
2: 系其实即系而家咧，譬如话喺日本啊，置业咧，其实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就好炽热啦。不过我哋睇落去咧，好似咧就静咗一轮。
3: 嗯，
2: 跟住之后咧，慢慢咧又睇翻咧，原来咧啲朋友咧又开始咧系。有蠢蠢欲动啦，因为日元开始低啦。其实除咗同个汇率相关之外，喺日本置业我哋有啲咩诱因呢？
3: 其实近来就多咗系好多朋友查询啦，点样喺日本买楼，但系因为我哋冇当地嘅在留身份啦，咁其实一个旅居嘅概念就出咗嚟啦。咁多咗朋友可能喺当地买一个我哋叫比较容易上车啲嘅物业，咁就喺可能当地啊，咁委托我哋安排管理公司啦，帮佢开水电煤啦，咁帮佢可能加啲杂费啊、管理费等等，咁佢哋就搬过去嗰边，可能喺旅游时间去居住啦。甚至我哋啲退休嘅客人咧，其实可以咁讲啦，佢真系用尽我哋可以即系一年大约 stay 最长半年嘅时间喺日本，咁佢真系系不断往返啦，甚至喺当地租埋车，深度由日本四围去嘅。
2: 系嗱，讲到资格呢一个问题咧，我转头先再讲。不过我哋咧就先睇下咧，即系究竟个价值方面啦。嗱，日本楼咧有一个有。诱因嘅就系，如果我哋朋友咧，即系大家去开日本玩嘅时候咧，睇嗰啲地产代理咧，啲窗口贴出嚟咧，好多时嗰啲价钱虽然好多个零啦，不过咧，你计下计下，围翻港纸咧。有阵时讲紧几十万咧，就有自己一套嘅住宅。嗱，我用一套咧，就好似听落好奇怪，因为有阵时我又觉得系咪真系嗰度咁大一个单位咧？不过喺日本真系蜗居嚟嘅，即系比香港听落去嗰个尺数就更加之蜗居啦。咁但系几十万背后，喂又有得住，咁系咪价值上边其实都算非常之抵，个性价比好高咧？
3: 其实系嘅，因为日本住宅物业啦，其实可能一般旅居嘅朋友啦，都会拣一啲住宅单位。咁因为单位呢有最大好处啦，咁因为个管理啦、维修啦会比较好啲。咁亦都有啲系可能本身同日本有相当背景呢，佢哋就买村屋。即系一户建啦。咁佢哋可能讲緊一百几十万港币一啲中古嘅一户建啦。
2: 即系卡通片见到嗰啲。
3: 可能真系买到叮当间屋㗎啦。咁变咗佢哋嗰个灵活性就大好多。咁而投资价值方面，其实喺日本啦，相对香港嘅楼价呢仲系好大好大嘅跳跃，尽管香港嘅楼价已经跌咗好多啦。
2: 喂，咁但係讲到呢好大嘅跌跃，始终都有一笔钱咁攞出嚟。头先我就话啦，喺日本买楼嗰个资格问题，你建议啲咩人士真係可以考虑喺日本置业，变咗又可以半投资半自己用，甚至乎即係佢可以点样做呢？
3: 其实就会睇返可能想买嗰啲朋友佢嘅因为有啲嘅工作其实就唔需要长时返香港嘅。咁亦都多咗啲可能做 freelancer 啊 ,slasher 啊，去喺日本嗰度当地去住。但係问题可能佢交 job 全部都係透过上网交。咁变咗佢哋就可能就会买一啲物业投资啦，就帮补佢当地嘅生活费啦。咁亦都有啲係讲緊佢自己住嘅。咁变咗佢就会好灵活咁样，其实当地住嘅其实当地租客找数嘅啫。咁亦都多咗客人会 会揀呢一个方式。
2: 是咁好啦，咁讲到资格问题啦。首先你都有讲啦，等于喺香港一个外地人嚟到香港呢，其实真係不容易可以呢就係同银行做到按揭嘅。当然啦，如果你话呢资金充裕嘅，尤其是头先讲过100几十万拎到出嚟嘅，咁就呢一方面钱嘅问题解决咗。但究竟俾唔俾买嘅时候係咪都仲有一啲嘢要留意。我哋不如先由按揭方面讲起，跟住再讲好啦，有钱啦，咁又俾唔俾买咁样好唔好啊？
3: 系啦，如果贷款方面咧，喺日本而家其实除咗中资银行啦，日本嘅本地银行亦都有一啲系特别安排俾香港护照嘅持有人嘅，系只限香港嘅啫。因为我哋之前都问过银行好多次，喂，几时开放澳门啊，或者开放其他地方啊？唔系，我哋只限香港特区护照嘅。
2: 系
3: 咁，佢有一啲申请嘅 terms 会比较简单啲，咁睇香港嘅收入嘅啫。因为喺日本。你話貸款喺當地銀行，其實我知就唔係好多 bank 願意肯做，咁但係呢個銀行就會有呢個 offer， 咁大約三厘幾度，咁佢要求就係個物業價格大約100多万港币可以借一半，咁但係就一定係一啲比較新啲嘅住宅單位啦、
2: 哦。新啲嘅住宅單位呢個就應該同香港嘅銀行要求都一樣㗎啦、
3: 都差唔多，
2: 因為即係舊嘅單位可能佢借唔足俾你，甚至乎佢就唔借啦。不過頭先你講到話100万就借到一半，即係五成按揭左右，自己都系要有少少资金起手，可能几十万嘅资金一定要有啦。咁好啦，讲到头先你话，如果嗰个朋友系有一个入息证明，喂，这个证明佢系会睇翻信贷报告啊，定系话佢都会根据其他嘅证明，譬如话税单，同埋通常嗰个乘出嚟嗰、那个即系百分比要系点？嗱，香港咧虽然而家就。听唔到压力测试呢四个字啦，咁但系咧，即系曾经都有呢一个好规矩嘅一条 formula 去计出嚟噶嘛。咁喺日本会唔会都系话约莫，譬如话我要100万借50万咁样先算，要几多钱嘅收入我先稳打稳扎有机会批到咧？
3: 系，其实会在乎喺边间银行做申请啦。如果喺日本嘅中资银行咧，一般可能讲紧月入20000港币以上都 OK 噶啦。咁如果你话一啲日资嘅银行，大约日元平咗啦，咁讲紧可能系30000港币嘅月收入，咁银行都 OK 噶啦。
2: 系，
3: 咁佢哋嘅测试就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因为如果佢对翻日本人嘅，佢其实佢哋都有自己压力测试。
2: 系，
3: 咁但系反而对海外嘅买家啦，咁因为多数都系投资用啦。
2: 系，
3: 咁而喺本地人喺。日本人喺當地申請個貸款嘅利率其實好低嘅，咁海外人咧始終當我哋投資用途啦，係三厘幾，咁變咗佢哋個計算方法咧就主要睇翻個收入過唔過到門檻啦。第二樣嘢就睇翻個物業嘅質素，因為佢哋可以好。逐啲咁講，其實無時無刻都諗住，若果真係還唔到
2: 老啦，
3: 係啦，咁我攞翻物業係咪可以好容易放賣到出去咧？佢哋要考慮呢個價值，所以佢會同香港會有少少唔同，因為香港就好擔心我哋唔能夠還款啦。咁佢就好擔心嘅問題就係唔還款之後收翻嚟物業賣唔賣到出去？
2: 係呢個係好即係真嘅，尤其是做銀行嘅要好均真去計到條數，同埋即係全球個經濟風險咧，而家都係越嚟越大，所以我相信咧，即系银行呢一样嘢都系叫做合理。通常可以借到几多年噶？

0: 一般就会用个物业嘅楼龄去减啦，上限就15-20年嘅。
1: 系
0: 啦，咁亦都系睇翻申请人嘅年纪啦、
1: 嗯。
0: 一般都系要50岁以下，因为如果系可能 over 咗50岁啦，咁、嗯、你用嘅年纪系都看到几年咁就。
1: 系，不过如果你话50万，佢已经攞到50万出嚟，跟住如果你话借50万，10年咁样去还三厘息，其实都还得几舒服
0: 嘅。轻松嘅，轻松。
1: 如果你个个月去日本旅行咧，你要住、即系可能每个月去2次咁先算啦。10多晚酒店，如果你系搵啲1000-2000蚊嘅酒店，随时咧，即系公间呢一啲系抵啲嘅。
0: 系嘅，因为其实都好多系喺日本做生意嘅朋友啦。其实佢哋都喺日本置业，系可能讲紧都可能做一啲嘅名牌代购啦、嗯，或者做其他一啲关联嘅出入嘅生意啦。咁佢哋都其实喺当地置咗业嘅啦。咁、
1: 嗯、
0: 变咗佢哋可能会做还贷款啦，亦都有啲话我买一啲物业，我宁愿大间啲旧啲，但我唔想贷款嘅，可能就系100万港币留下左右啦。咁佢哋想换取一个大啲嘅生活空间，买一啲旧啲嘅物业，其实都 OK 嘅。
1: 始终咧，如果可能有个地方可以俾你自己咧落脚啊，我哋叫你唔使担心有阵时可能系打风啊，或者
0: 系
1: 飞机航班出现咗问题嘅时候，你发觉冇地方住，同埋每一次咧，你可以两手揈揈咁样上机咧，嗰种感觉争。
0: 都系嘅，因为我哋可能有啲衣物啦，尤其日本通常比较冻啲，
1: 摆定喺嗰度，
0: 摆定喺嗰度。咁、基本上我哋可能孭一个背囊，甚至系带个护照就上机噶啦。
1: 哦，嗱，即系大家咧可以听到呢一个经验分享。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
2: 新地好快乐。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记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嘅价值。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麦卓华，
8: 品味生活圈。
1: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朝早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啊！继续呢一个嘅日本楼话题啊！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嚟自 Sky Tree Strategy 嘅 Tony，Tony 你好，
0: 大家好。
1: 头先就讲咗啦，咁我相信咧有啲朋友可能都蠢蠢欲动噶啦，不过喺蠢蠢欲动之际咧，有阵时咧都会有一啲好确实嘅考虑啊。嗱、第一样嘢就系头先你都讲过啦，日本你入境咧，虽然而家就唔使签证，咁但系问题都会有一个上限。其实呢个上限系讲紧每年你唔可以过几多日，定系每一次入境唔可以过几多日，同埋入得好密嘅时间，即系当突然之间。喂，原来你可以俾我成日嚟嘅，咁我可能每次都系嚟3-4日，不过个个礼拜都嚟嘅，会唔会俾人问嘅咧？
0: 其实咧日本嗰个嘅上限啦，其实每一次我哋最长咪留3个月嘅，
1: 系
0: 咁，但系一年嘅上限时间系留半年啦，咁但系其实佢唔系帮你连续咁留，系成个全年咁样计算嘅，咁亦都有一啲坊间嘅传闻讲，其实系年头去起标计啦，亦都有啲讲紧系由上一次日本入境开始计一年，
1: 即系一路滚筒。 息或者年头，但呢条数就冇人好清楚，亦都冇明文嘅。
0: 系啦，因为都有睇过一啲即系日本可能入国管理局嘅网站，都唔算话非常清晰写到出嚟。咁而而家亦都多咗朋友，其实话除咗真系讲紧唔攞签证情况过去，亦都多咗朋友可能用一啲佢本身自己做开生意嘅，咁就可能申请啲商务签证啊、经管理签证咁过去去发展业务啦。咁同时都可以咁讲啦，其实系我觉得系比较养生嘅生活嚟。
1: 系，亦都可以即系咁讲啦。如果喺嗰边发展业务嘅话咧，有一间楼咧就真系方便，好过次次租酒店嘅。
0: 系，因为佢可能讲紧有啲文件往来要收信啦，亦都讲紧系一啲都好现实咁去个签证都有要求，佢要有啲嘅有住址啦，有 office 啦。如果系店铺形式嘅，就要店铺加 office 加埋居住地址嘅。所以变咗去买楼会方便啲，因为我哋喺当地租楼咧，其实都唔少朋友问我可唔可以当地租楼？我话会好贵咯。咁点解咧？因为日本人要租楼都好啦，系要揾担保人，或者要买租务保险。咁变咗，其实我哋喺冇任何 visa 情况之下咧，其实两样都做唔到嘅。咁焗住就要帮衬一啲
1: 中介
0: 二房东啦，可以咁讲啦，
1: 分租
0: 系啦，咁佢有啲系好嘅 package， 可能你租两个月、三个月，但系其实租金我哋计过就系市价嘅一倍。
1: 哦，所以有阵时我喺地产铺窗口见到嘅租金咧，你乘翻二就系其实先系真正嘅租金。对于我哋
0: 外国人
1: 嚟讲，系咪？系好啦，不过你都讲到啦，即系除咗话系要考虑到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入到去之外，第二样嘢咧，日本就系一个地震带啦。咁同埋日本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区域噶嘛。我哋去旅行啊，梗系个个唔系深沙桥，跟住就去咗新宿。咁但系住就即系其实一来冇乜理由住到喺咁市中心，即系喺其他地方好少。二来咧，就你住喺咁市中心咧，有得比你住到可能系好贵。咁点样选择咧？
0: 其实我哋之前睇翻客人嘅经验啦，其实佢哋分享翻咧，就睇翻佢本身，譬如香港系可能习惯住村屋或者住啲独立屋啊，或者系一啲就比较系可能近大自然嘅地方咧，咁我哋喺日本嘅选择咧，就唔怕住一啲咧就近大自然啲嘅村屋，
1: 系即系远啲。
0: 系啦，当然个位置选择，我哋一般建议，如果自己住嘅话咧，打车系大阪啦，咁可能讲紧30-40分钟车程，你系去到深斋桥嘅，
1: 系
0: 即系坐地铁好，坐 JR 路。
1: 即系我平时去开嗰啲 outlet 范围，其实都可以。
0: outlet 其实附近
1: 好多，
0: 好多系啊，性价比我哋都有留意，其实好高。
1: 系咁但系车站距离可能你住嘅地方行几多分钟先至叫做一个合理？嗰个系真系地铁站附近或者火车站附近嘅一个物业咧吓。
0: 系一般咧，我哋用10分钟左右去计数嘅。咁佢其实Google Map 都计到大约嗰个嘅距离噶啦。咁而如果再远啲嘅，可能有啲村屋咧，佢哋可能习惯踩单车去车站度泊车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要真系自己住咧，都系10分钟步程内去到车站，而个车站系讲紧40分钟内去到市中心位置。一般嚟讲，佢附近配套啊、超市都相当唔错。
1: 系，其实我都见到每一个呢啲车站附近咧，尤其是一啲大少少嘅车站附近，总系有一座嘢嘅。嗰座嘢咧就一定会有几间便利店啊，甚至乎有一间大型啲嘅超市，同埋10-8间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嘅快餐，所以我相信大家就唔使担心。反而我担心嘅就系头先你讲啦，有啲朋友仲系用一啲旅客嘅身份去入境噶嘛，即系话每一年真系唔可以超过180日留喺自己嘅物业入边。咁但系物业就要打理噶嘛，打理方面又点样去选择？譬如话你哋会唔会都有啲一条龙嘅服务，定系话我哋都系要喺当地自己谂办法咧吓？
0: 其实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哋喺当地买楼自己住啦，最大困难咧，因为我哋冇身份证啦，咁其实就开唔到小店门嘅，
1: 系咯，
0: 呢个就最高难度。咁
1: 有上网电话，
0: 系
1: 呢两样嘢都好紧要。其实
0: 管理公司嗰边可以安排到嘅，
1: 哦，
0: 咁变咗佢哋即系可能个物业可能一年其实可能住几个月嘅啫，甚至乎系有啲情况之后就系分享装嘅，即系Alfred 大哥，过去嗰边啱啱我，我唔喺嗰边，不如你过嚟住啦，咁系有呢个情况，佢哋都自己系内部分享中咯，
1: 系
0: 咁变咗我觉得都一个几唔错嘅安排咯，甚至系可能有啲系几个家庭系唔同地方，可能系一条街里面买咗几个唔同单位，咁大家约好时间就喺嗰边一齐住，跟住一齐出去食嘢去玩，租埋车嗰种，
1: 系哦，即系其实咧，就算自己未必喺嗰边，水电门要交钱啊，甚至乎咧，即系你申请 申请到呢个问题咧，都会有办法可以解决。即系最紧要你就去问啦。始终啊，即系喺个汇价上面咧，可升可跌啦。我哋都系冇水晶球，所以咧都有一定嘅风险。咁大家咧，如果真系选择咧要去买楼嘅时候咧，记得咧就要留意同埋睇清楚咧其他唔同按揭啦，或者申请嘅条款啦。今日咧再一次咧多谢阿 Tony 嚟到嘅，多谢晒，
0: 感谢。
2: Sunday 好快乐，
3: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第一场的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话，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让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量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地推进。两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听日在香港上市，第一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在中央坚实支持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但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表示，除了金融市场，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劲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陈茂波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发展经济，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摩根士丹利发表中国市场策略报告表示，短期继续看好香港股市，是时候增持香港股票，认为港股的表现会优于其他新兴市场。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7至9月将会是香港股市反弹的时机。大摩分析说，本港股市的内部基本面正在改善，包括网络和电商产业在内的第二季企业业绩显示获利已经筑底。这个主要得益于内地监管机构在四月中开始加强对恶性价格竞争的管控。报告又表示，随着全新大型语言模型推出，加上现有生态系统相继加入人工智能功能，有效缓解了投资者对中国大型数据中心资本支出的忧虑。大摩重申，恒指明年六月基本情景目标预测是28,400点，市盈率是 11.4 倍，预料今年每股的盈利增长是 7%， 而国指明年6月基本情况目标预测是9900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特朗普说，有关方面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这个承诺。 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的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温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逐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0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 WhatsApp

0: 源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好醜真係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和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1: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
0: 嗯、
1: 是讲了这几年才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嗯、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了，即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百几 K 的、嗯、但是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这些量，变成其实他身体 train 开 adapt

0: 到那個攝取碳水攝幾多，那些量都會有不同。
1: 逢星期日下午三點，新城資訊台
2: 私家運動營主持思敏，
3: 民生議題
4: 全城關注，
3: 新城財經台、
4: 新城資訊台及新城彩訊台播出。
3: 民生無小事，
4: 主持柯創盛、林潔瑩。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收睇呢集民生无小事啦。咁柯仔同埋 Grace 呢就一路做主持啦。咁 Grace 啊，八月份呢諗起啲乜嘢？
6: 我諗起梗係旅行啦，因为有小朋友呢通常呢七八月就会暑假呢带佢出游㗎嘛。咁但係呢今年呢市道嘅情况唔知係点呢，加上呢就係呢旅游政策方面其实呢除咗啲人嚟之外呢，我哋都希望吸得多啲客嚟㗎嘛。咁吸得多啲客嚟对于酒店业方面嗰个情况又係点呢，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啦，就係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暑假期间都是要即系揾你咧 update 下最新的情况先啦。咁你哋都是即系前线的啦，特别是你啲会员添啦。暑假期间一般都是旅游旺季嚟嘅，我哋自己去 book 酒店都会发觉呢啲价钱咧，我唔敢话海鲜价啦，但系因为特别贵啲嘅喺呢段时间。咁你哋其实整体嘅情况系点咧？
7: 通常我哋暑假咧，的确系一个比较吸引家庭旅客啦嘅一个时间啦。咁香港仍然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吸引国际旅客嚟嘅
6: 国际大都
7: 会。当然如果見得到中東那個嚇，即係一直喺度亂緊。但我哋都會留意係咩咧？對於好多歐洲過嚟嘅旅客咧，係有少少窒礙咗嘅。咁但係雖然係咁樣啦，我哋東南亞啦，喺國家嘅唔同大城市啊嚟香港嘅人數都冇少到。所以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我相信咧，我哋其實可以保持到我哋呢一個嘅優勢嘅。
5: 嗱，優勢就見到啦，你見到其實政府近年推動好多唔同城市啦，有好多唔同嘅比賽都落喺香港啦，體育園啦。咁其實呢啲國際城市咧，係咪真係能夠即係正如坊間所講，係即係激活咗留喺香港消費嘅人咧？因為好多時嘅情況就可能佢睇完就走啦，咁佢就未必會過夜喎。咁實而家現時嘅情況係點？同埋如果真係過夜嘅話，個酒店價格。個比較又係咪真係貴咗？
6: 加多句先，佢呢啲算唔算係高消費嘅客群？
7: 絕對絕對係。我相信當可能啲聽眾聽緊佢哋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已經感受緊咧世界盃之後嘅另外一個嘅足球氣氛喺香港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時候，我睇得到咧就係唔同嘅即係叫盛事活動咧，我哋都唔啟德傾過咧。原來佢哋嗰個帶動個經濟效益都有不同嘅。例如我哋見得到咧有啲concert 嚟講啦，又得意喎。如果佢哋 target 嗰個嘅主要市場咧係比較年輕的一些女仔的話咧，追星咧，佢哋嘅消費咧，其實你要 target 嚟邊個咧？佢哋嘅父母，係啦，因為佢帶佢落嚟啊嘛。咁當然咧，去到如果足球嘅盛會咧，越嚟越多我哋見得到咧，尤其是類似英超呢啲咁樣嘅，佢哋吸引嘅咧係比較較高消費嘅。嗱，點解咧？因為而家我哋見得到旅發局嗰度多謝下佢，而家啲 target 做得好好啦。佢越嚟越去做一啲比較中長線嘅市場嘅推廣。其次咧，如果你留意到佢最新嘅口號咧，會指在香港，即係淨係香港先有呢啲咁嘅體驗。所以我哋見得到咧就係話，
6: 即係我哋足球盛會啊嘛，
7: 係啦。嗱，第一就係要賣我哋嘅特點，第二就係我哋要揾啱個市場，第三就係我揾啱個市場有咗特點之後咧。點樣留到佢嚟喺香港呢？就係要串連消費，住多幾日。就算我真心講啦，有一啲可能住得好近嗰啲我哋上去深圳都未必過夜啦。咁佢落到嚟嘅時候，都可以帶動到呢個嘅餐飲啊、零售啊。咁呢個就全行全市就
6: 好啦。呢個少少補充下啦。香港人咧，其實去迪士尼樂園咧，其實都好近噶。但好多人點解會都住一晚呢？因為玩完你其實好攰噶嘛。如果你能夠配套方面做得好咧，其實都真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package 可以令佢咧留多晚噶喎。
7: 我絕對係啊！即係如果我哋睇翻。粵青南下佢哋嗰個嘅延伸嗰個政策推廣之後咧，其實都睇得到有好多例如去園區啦嘅，嗱唔係淨係啟德園區嘅喎，你例如迪士尼啊、海洋公園啊呢啲，咁都係睇得到咧我都睇佢哋冇可能幾日可以來回，嗱雖然都有特種兵嘅，但我哋見得到有好多咧，真係而家講緊體驗咧，就唔好趕，係啦，要漫遊、要慢活、要去享受嘅，嗱呢啲咧我哋就覺得咧應該再加強推廣，令到呢啲叫中高端消費。或者甚至我哋而家越嚟越見得多嘅咧，就旅發局都有推廣嘅，就係嗰啲叫做咩咧，叫商務嘅休閒旅遊，係啦，嚟得開會咧就順便嚟埋玩，咁呢啲咧就我哋見得到咧個消費力係最勁噶啦。
5: 嗱，有消費力咧固然好啦，咁但係見到其實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咧，其實整體成個城市都係即係氣氛係熱咗嘅。咁你都見到咧，其實嚟緊咧暑假都有啲外隊訪港啦。咁作為足總嘅副主席嘅你，即係酒店如何配合呢一個嘅機遇，可以再做好啲咧？嗱，坊間成日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特色嘅，

0: 譬如举例有啲咩榴莲宴啊，有啲咩住宿优惠啊，咁譬如呢方面作为酒店嘅，有冇啲咩举办，即系俾啲球迷喺赛前赛后嘅一啲互动咧？
1: 呢轮都好热闹
2: 嘅，绝对有嘅。就算我讲翻香港足球总会，都有一啲酒店咧系用啲嘅叫我哋香港代表队嘅主题嘅一啲住宿嘅体验啦。其次就系其实如果睇翻唔同嘅足球盛会啦，其实我哋唔单止净系我哋酒店，其实我哋而家发觉系例如旅客咧，佢哋去买飞啊、买票啊，佢哋就系、是。去嗰啲叫旅遊平台做嘅，
0: 冇錯。
2: 咁所以我哋都過去幾年都加強同佢哋嗰個合作，因為點解咧？咦，唔一定係話要經我哋酒店去包飛嘅，同一時間喺平台嗰邊佢又有包飛，咁所以變咗咧就喺唔同嘅地方都包到飛，係啦。咁變咗暑假嘅時候，例如我哋今次咧有好多咧嘅旅客咧就會係用呢啲咁嘅套票形式啦。咁唔單止嚟到咧係就係買完嗰個叫做盛會啦，或者足球活動咧，跟住再加埋酒店。即係佢就會加埋啲園區，
1: 即係成一個 package 咁樣嘅。
2: 係啦，佢呢種咁樣串連咧，就真係可以跨界別。同一時間咧，我點睇都好啦，冇嚟睇完個波，你可以半日可以玩完迪士尼嘅。咁所以去到呢啲咁樣嘅位咧，就真係可以咧。我哋去啱我其實我歐洲翻嚟，我見到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去親個地方去玩咧，講緊係要 plan 去玩兩個禮拜嘅。咁嗱，當然香港咧，我哋咧就
1: 都市人都好難放長。
2: 嗱，唔緊要，香港我見得到咧，其實我都可以玩好長嘅。但係而家更加重要就係點樣。去帶動啦，五年規劃而家講緊啦，就係、是、個灣區嘅一程多站旅遊。咁所以咧，嚟到香港玩完之後咧，好自然咧，啲人就會過去澳門啊，去下灣區其他嘅城市啊，去體驗啊，食嘢啊。咁嗱，呢一種咧就係、是、我相信咧。未來的香港旅遊定位
1: 我哋成日講香港旅遊定位我哋香港就要加埋大灣區啦、灣區旅遊啦。但係正正咁就可能令到留喺香港住宿嘅人咧，個日數咧會少咗嘅。呢方面酒店業界有冇預計過或者點樣部署嘅咧？
2: 唔驚點解咧？嗱，我又好大膽嘅。點解？我啱啱去咗法國，就喺嗰度 heat wave 熱到傻咗翻嚟啦。咁同埋倫敦啊啲地方，咁同嗰邊朋友

0: 香港我以前都講噶啦，好似跑馬咁樣，係啦，誒個膽喺呢處，咁然之後咧啲腳去邊處，其他周邊玩咧嚇，咁淨係灣區呢一個咁樣嘅城市群咧，都其實夠佢玩喺個零兩個禮拜啦。咁去到內地嘅一啲旅客咧，如果唔係近嗰啲咧，搭得飛機落嚟，佢都冇理由一日睇完就走噶啦，玩都玩唔曬噶啦。咁所以你點樣令到佢哋咧，就係尤其是暑假，其實頭先大家講緊暑假嘅時候，帶一啲家人去一啲體驗嘅時候咧。
1: 家庭客多
0: 是啦，你去到嘉陵客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个湾区不同城市群呢，也都有个优势的，因为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价格，这些这样就令到他们可以去即叫做策划一个比较长一点的一个旅游体验。
2: 旅游体验归旅游体验，其实现在北上消费已经成了一个常态，每逢周末周日都很多人上了去的了。
1: 即是两地交往方面，大家说双向流动。
0: 双向流动我们不都行的了，更加便利呢，我明白有很多人说会不会便利到以后越来越少人留在香港，不过我又这样说，如果看回香港的旅客数字，如果你要过夜的百分比呢，其实一直都是差不多，即是简单来说呢，我们香港有300多间酒店90多间房，其实我们绝对有这个接待能力 去给他过来，但同一时间呢，他们会过夜的，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目标市场不是那些15分钟过到来的那些，我们去推广旅发局就算定位宣传都是一些起码高铁3个小时生活圈以外啊，我哋去到国家其他嘅城市啊，甚至新兴国家咧，我哋最近呢几年见得多系咩咧？例如俄罗斯啊呢啲，哇！佢哋原来高消费旅客，
1: 仲有系中东啦，说到
0: 中东啦，系啦，喺嗰度乱紧嗰时飞过嚟啦，咁样嗱，咁所以我哋见得到咧，就系作为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嘅优势咧，比有阵时我哋见到内地嘅好多城市咧，都好羡慕同埋想学习香港咧，就系点样去吸引接待呢啲咁嘅国际旅客，而亦都系点解我哋可以有呢个咁嘅高质量的一个旅游体验可以继续保持得到呢，就是因为我们香港这个国际联通的优势和那个内容呢，是可以令到旅客呢在全世界呢，第一容易来香港，第二来到香港的时候又可以玩啊吃啊买东西呢，这种的体验呢，我亦都真心講，喺亞太區唔係咁多城市係可以有嘅。
1: 嗱，容唔容易嚟睇下個國際航點啦？咁啊，嚟緊咧，我哋成日都話去説好香港故事啦，即係又去中東啊，又去哈薩克咁樣啦。咁航點方面，其實你自己睇個復甦嘅步伐咧，對於長途旅客嚟到香港嗰個情況又係點咧？
0: 嗱，我去到，我記得舊年啦，如果你話見到同特朗普唔係好啱啊，但係見到佢啲航空公司咧好緊張咧，就要帶翻啲航班翻嚟香港嘅。嗱，喺呢一個咧，其實商業我哋背後睇得到嘅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國際好多旅客對於我哋香港而家即係叫做疫情之後啊，跟住我哋經濟復甦啊，見到咁多新嘅內容咧，同埋灣區呢一種咁樣嘅推廣體驗咧，係好有興趣嘅。咁所以見得到就係話全世界好多嘅叫長線嘅航空公司咧，都慢慢咧係翻翻嚟。咁如果另外我哋見到有啲個別嘅係啦，航空公司嘅股價都升到緊要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嘅時候，我睇得到咧就係話，我哋香港喺呢一個嘅航空帶動到好多國際旅客，呢度係繼續做緊嘅。當然下一步我哋就算我哋業界都喺度同政府講啦，就係話喺個5年規劃當中，點樣將喺嗰個航空再加高鐵嗰個嘅銜接咧，將來更加做得好啲。咁呢個咧就更加有助我哋繼續推廣呢個叫做係灣區旅遊嘅程度。
1: 因為高鐵遊咧，其實而家個趨勢咧就一路都上緊嘅。
0: 係嗱，講緊點解我話要空鐵，我哋要銜接咧？香港有得意嘅。我哋去過幾次機場嗰陣，佢都同我講噶啦。佢話：Gaspar， 我哋而家高鐵要去到機場都做一段路嘅，即係少少係斷咗咁樣嘅。咁所以下一步，如果我哋喺嗰個規劃上點樣將呢個鐵路再銜接埋去咧，係啦，這個咧係會有助咧將來咧喺人流、物流、資金流呢方面嘅推廣咧，再做得更加好啲。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好驚嘅，咦咁方便會唔會帶走曬啲人㗎？其實我又唔擔心嘅，因為點解咧？同一時間亦都有好多人咧，而家咧就航空路線咧，佢哋亦都唔一定係停喺香港嘅，有時佢會停喺可能深圳機場啊咁樣。咁當你有曬啲路線嘅時候咧，以我哋灣區呢啲咁嘅接待嘅能力咧，就更加能夠吸引全世界更加多嘅城市。即係講真講，世界咁多旅客係邊度食得曬啊？咁但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咧，我係絕對唔擔心啦。因為就算周邊其他城市，只會大家一齊越做越好嘅啫。
2: 嗱，英偉頭先你講到啦，我哋機遇處處啦，前景好好啦。咁但係擺在眼前就好多人好關心，就係究竟嗱而家既然 然是全面復甦了，以至乎整體安排咁樣啦。其實喺業界人手又點樣呢？老實講，如果你服務做唔到，其實啲客都會走嘅喎。咁其實點睇而家全面嘅人手係咪真係都能夠復甦呢？
1: 有冇挑戰
0: 咧？絕對有挑戰。如果我哋最

0: 我哋都经常讲啦，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始终而家我哋执房啊、前台啊，我哋做服务性行业，始终都系中意有人与人嘅接触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喺系啦，好你见我好多啲五年规划植入广告嘅，就话可唔可以嗰啲叫做人嘅可能训练啦、认证啦，再能够更加扭松啦，令到咧其实你见得到，例如新加坡啊呢啲咁嘅地方咧，佢哋就话啊，究竟有冇更加多嘅？即係高質素嘅呢啲咁嘅人才，可以幫助到我哋有陣時香港揾唔到嘅一啲勞工。嗱，而家香港我哋好得意嘅，有一個叫做係人力嘅錯配嘅。簡單講，有好多嘅即係勞動性啊，或者係我哋好多服務性都係嘅行業咧，其實好難揾到人。咁喺今日情況底下，我哋會唔會亦都借助香港？其實我都見過我哋好多嘅即係灣區啊，或者係國家嘅一啲建議咧，就話我哋喺香港系咪一个训练嘅平台，去帮助整个国家我哋呢一方面嘅人手去提升呢？咁所以呢一方面呢，如果可以做得到呢，系唔单止帮助咗香港嘅，都帮助我哋整体国家嗰个嘅旅游嘅服务水平可以再提升。
1: 嗱，疫情之后呢，一度呢同你倾偈嘅时候都讲啦，啲酒店呢啲房冇开尽嘅，因为人手唔够啊。咁都过咗一段时间啦，而家目前嘅情况系点？今年上半年其实个市道情况又系点呢？
0: 去年年尾第四季去到今年年头咧，即系四五月嗰啲时间咧都好好嘅。咁见得到就系其实话个 top line 啦，即系话而家啲旅客嚟咧嗰个数字系唔错嘅。我哋而家最大挑战个 bottom line， 即系讲我哋个开支系啦。咁但系我哋五六月都停一停，而家见到暑假嘅时候啲嘢又嚟一嚟。咁所以我觉得整体我哋嘅内容系同埋宣传啊、策略啊、服务水平啊系做到嘅。咁当然下一步我哋点样发展落去咧，就系、是究竟我哋喺个酒店嗰个嘅营运力啦，嗱，头先你所讲，我觉得我哋嘅营运力同接待力系唔差嘅，但系喺嗰个有啲嘅投资者嘅角度咧，当佢请唔到人咧，你就会留意到，咦，越嚟越多好似转咗做学生宿舍啦。咁嗱，其实如果啲人问我嘅，隔摊讲，你去做短租一定系嗰个收入最高嘅，但同一时间咧，你嗰个嘅营运成本都一样上升，咁所以转落去做呢一个嘅学生宿舍咧，通常咧嗱，我哋冇指标嘅，咁但系咧。我見得到咧有一啲嘅即係投資者佢背後嘅考慮咧，就係話啊，佢嗰個回報高，點解咧？因為佢嗰個營運成本亦都可以相繼降低。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我哋又唔緊要嘅，最緊要政府喺未來都係我哋有提政府噶啦，就係嗰個規劃當中會唔會便利更加多喺個規劃上啊、轉型上啊、攞牌上啊，等人哋有多選擇。做生意好簡單嘅啫，邊度揾錢就會做邊度噶啦。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嗰個嘅競爭力咧，同埋嗰個嘅定位咧，係絕對有優勢嘅。
2: 嗱，成日講緊一啲即係唔同嘅旅客嘅體驗啦。咁我哋而家發覺到咧，好多內地嘅青年嘅旅客嘅朋友咧，嚟香港咧都冇咗以前嗰種買包包嘅情況啦。可能有好多成日深度遊啦，周圍打下卡啦。咁其實咁樣。面對呢個情況咧，其實佢哋可能嚟到香港咧，住咧住啲叫做性價比高嘅酒店啊。
0: 係。
2: 咁當中呢啲酒店其實都有啲唔同嘅選擇。
0: 係。
2: 不過佢喺啲本港酒店業界入邊嚟講，其實個定位策略會係點樣咧？嚟緊將來會唔會特住就住啲班客會啲唔同嘅調整咧？英文。係。
0: 嗱，我呢個咧，我會用數據分析嘅。嗱，簡單嚟講，我哋講話要接待一啲嘅年輕旅客咧，我哋咁多年都有㗎啦。而佢哋嘅住宿咧，其實不嬲都係嗰個定位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話香港我哋嘅優勢係咩？第一，我哋365日都有得玩。第二就头先我所讲啦，我哋香港有300多间酒店，我哋有即系服务型、经济型、即系叫奢华型、体验型，咩都有。那個重點就是說其實我們不用側重去做某一種，而是其實我們樣樣都做到。為什麼呢？因為來香港的旅客，剛才我所說的，那個即是那個 spectrum， 即是那個闊度呢，是由我們經濟型去到奢華型我都需要。為什麼呢？如果我們剛才說商務經濟的會議來到香港，講緊這些一定是要是最高規格的酒店。但同一時間我們也有那個內容和底力去接不同一些經濟型的旅客。所以去到這一處呢，的確是的。有一啲經濟嘅酒店喺某一啲月份咧，佢哋會做得好啲，但其他咧，反而咧就係高端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吸引力亦都會強啲嘅。
1: 咁最后咧都想问下你咧，即系下半年咧酒店业方面嘅部署系点咧？头先你多次强调啊，嗰啲价格方面咧都嚟自啲成本啊，成本都会上涨。咁其实我哋成日讲咧，好多嘢都滞后噶嘛，即系譬如一啲营运成本上面咧嚟紧都可能会加啦。咁其实呢方面你哋成本又点样预测咧？
0: 加都冇得加噶啦，其实落唔到咁解嘅啫。咁但系我相信啦，我哋从来就唔系斗平价嘅，而且我哋以嗰个嘅科技嘅应用啦，希望亦都嚟紧睇下政府嗰个发展方向啦，会唔会支持我？

0: 我哋而家会做好啲生意嘅推广，我哋嘅形象推广先做好呢啲先。咁相信越多旅客嚟到体验嘅时候，我哋靠一个叫做人传人嘅好口碑啦，会吸引更加多嘅高消费旅客嚟香港嘅。
1: 好啊，今日咧同阿徐英伟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
2: 民生无小事。
3: 12:30，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正。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有我 T-Max、 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5: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和眼睛疲劳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6: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C。

0: 商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来搞专时段啦。
5: 喂，看着你啊。
6: 好，你看着你啊。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民生议题，
3: 全城关注。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2: 民生无小事，
3: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4: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啦。休息之前咧，我哋同阿徐英伟咧倾咗关于旅游咧同埋酒店方面嘅事宜啦。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讲下啦。其实体育同埋旅游咧都可以咧系一个双引擎咧推动我哋城市经济嘅。
5: 系啊，呢、這个双引擎都可以带动香港咧个经济咧可以进一步有所发展嘅。
4: 咁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郑永信，一齐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你好，
6: 你好啊，两位好，主持人
5: 你好。
4: 系啦，你喺度咧嘛，同你倾下啦。嗱，我哋成日讲咧，即系城市之都一浪接一浪啦。过去半年咧，我哋都搞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先睇下咧，你覺得個經濟效益啊，同埋推動旅遊上面個幫助係點先？
6: 嗱，首先我覺得咧，即係舊年啦，啟德體育園開咗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嘅盛事咧就係一浪接一浪嘅，好似你咁講，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型嘅比賽啊、演唱會啊落户香港，有好多以前冇幻想過嘅場景啊，包括咗所以英超球隊嚟香港啊，有呢個好大嘅演唱會啊，即係都可以喺香港嗰度發生。
4: 大型嘅劍擊比賽啦，
6: 大型嘅劍擊比賽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好事嚟嘅。咁我覺得咧，即係亦都而家我哋成日都講緊，如果你講旅遊嘅話，好多時候都是我哋叫做體育加旅遊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真係因為嚟睇比賽啊、演唱會咧過嚟旅行嘅，好似你啱啱講啦，剛過去嘅劍擊賽咧，我都問咗唔少人咧，專登喺好遠飛過嚟嘅，因為呢個係世錦賽嘛，即係有好多即係外國嘅球員啦，淨係外國嘅球員，即係外國嘅劍擊手加佢哋嗰啲嘅團隊咧，都成過千人喺度嚟嘅，咁再加埋嗰啲即係佢啲朋友啊、親人啊，再加埋啲遊客，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消費力嚟嘅，佢哋專登飛到嚟咧，成個幾兩個星期咧，咁其實都係會帶動到個經濟嘅效益嘅。不過即係究竟而家嚟緊，即係除咗佢嚟到嗰幾日或者嗰個球賽嗰一日嘅消費力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力

0: 可以延伸落去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嚟緊需要探討嘅事情、嗯、
1: 不過鄭議員，我想講翻咧，嗱，體育加旅遊咧，雙引擎咧，咁帶動香港盛事之都咧，就走向國際啦嚇。咁亦都好多唔同國際旅客嚟香港啦。咁其實呢個係咪我哋未來嘅趨勢？嗱，咁市民就最關心啦。我哋用呢個雙引擎嘅做法，竟對我哋本地嘅餐飲啊、旅遊啊、就業啊，係咪即係起到個互為嘅作用嘅咧？
0: 嗱，我自己覺得咧，過去一年啊或者兩年咧，其實我哋嗰個數量咧係唔少嘅，即係體育嘅比賽嘅數量。如果大家睇咧，基本上咧每一個月咧都有好幾場嘅大嘅，佢喺佢嗰個界別嘅比賽嘅世界級嘅比賽喺香港噶啦。咁但係好多香港市民咧，可能未必感受得好深嘅，因為講緊係睇比賽嗰人咧，佢都特別關心嘅。咁如果我哋而家講緊話，好似阿柯哥你講話，雙引擎，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嘅體育同埋經濟都係可以一齊相輔相成咧。咁我哋就要開始思考點樣由重量開始變成重埋質啦。咁、個質咧，就其實點樣體現得到咧？我哋近排都喺度倡議緊話，所謂嘅票尾經濟為例啦，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好多時候，好多嘅朋友嚟睇一個比賽或者演唱會，佢真係可能真係嚟嗰幾個鐘頭嘅，佢就係嚟到之後，跟住睇完之後就即刻搭車走啦。因為嗱，我哋記唔記得咧？嗰時開啟德體育園嘅時候咧，大家都好關心，哎呀，究竟個疏散點樣㗎？係啊，
2: 即係
0: 等會唔會等好耐啊？而家有少少就調翻轉啦，暢順得滯，快得滯，即刻走得甩啦。咁、如果我哋可以令到佢哋留多一陣，或者留前早少少嚟多一陣咧，咁呢個咧就係相輔相成嘅。咁點解我哋都成日都近排講話票尾經濟咧？我自己都參考過其他地方嘅，譬如喺上海啊、北京啊，以至到其他歐美嘅國家咧，佢哋都好興嘅。即係譬如憑嗰張票尾咧，佢就可以去到食飯嘅時候咧，就可能有啲平啲啊、優惠啊，可能買件球衣又平啲啊，跟住咧就去即係去有啲唔同嘅體驗啊咁樣。其實都某程度上都係揾一個原因，希望佢哋留喺香港留多一陣。嗱，其實真係講緊，我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講噶，佢話：我成日以前我都唔會諗嘅，而家我睇完嗰場演唱會之後，我都即刻睇下，喂，尖沙咀仲有邊度有宵夜食啊？原來都仲有四五六七八間嘅咁樣。咁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氣氛咧，係要帶動嘅。咁我自己希望即係頭先柯姐你講話，喂，點樣係可以令到個經濟效益咧，就係透過呢一個起步點係去做咯。
2: 仲有體藝館都開夜咗啦，即係配合翻演唱會嘅情況啦。你散場都仲有得出去揾下食啦。咁其實頭先講咧，即係城市咧最緊要係嗰個質素啦，個量又最緊要啦。另一方面嘅質素啦，嗱，大型體育活動咧就係近年咧，我哋都係用個 M 品牌咧申請有個指引喺度啦。咁其實當中都包括咗加強咧對於主辦方一啲監管啊或者懲罰機制等等嘅。你自己睇推行上面有冇挑戰咧？
0: 嗱，我自己咧做咗 M 品牌，即係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都差唔多四年時間㗎啦。咁其實我哋都經歷咗好多事情啦，由疫情開始，大家都話不如我哋一齊搞多啲大型體育盛事啦，咁樣咁就好努力搞咗好多啦。
2: 而家就好熱鬧啊，真係有啲成效嘅。
0: 但係中間就去到一個時候咧，就搞得多嘅時候咧，就中間有啲嘅盲點出現咗啦，即係可能有啲嘅機構做得唔係咁好啊，有啲球星冇出現到啊咁樣。咁所以後來咧就 M 品牌咧都做咗啲審視啦，就有提高咗啲要求嘅嚇，包括咗即係嗰個錢。有時咧因為始終都係公帑啊，即係政府咧都要審批嘅時候咧，都係要好小心啦，都唔希望佢話即係個個都俾咁多，咁係咪都有個評審嘅機制係分開佢嗰個唔同嘅錢去俾咧？咁樣又有啲睇法話，喂，我哋除咗係搞一個比賽之外，都希望佢延伸到頭先都提到啦，即係有啲嘅相關嘅經濟效益啊、旅遊指標啊咁樣，咁係咪一個比較好啲嘅評估嘅系統？係有啲 KPI 咧，咁呢啲而家咧都喺度實行緊嘅。咁當然都係啱啱開始啦，即係簡單講都係今年開始。咁我哋啲比賽都係啱啱開始啫。咁所以咧，佢哋都我哋都會，我覺得都係一年時間到，我哋都會再睇睇嗰個情況嘅，即係究竟而家咁樣嘅機制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咧？嗱，我覺得整體咧一定係對於政府咧係去善用呢啲撥款係有好處嘅，即係唔會話下個個都俾咁多啊，又或者係即係都有個監管嘅機制啊咁樣。咁但係至於對於另一樣嘢，我哋話推動成個產業嘅發展、經濟嘅發展，對於佢哋個體育化或者體育嘅機構，佢哋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呢、這個就要再去諗一諗辦法啦。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即係講真，
2: 係咪即係再深一個層次咧？
0: 係啦，再深一個層次啦。嗱，你而家我哋只係一個 M 品大型體育事務委員會，只係一個審批嘅機構嚟嘅啫。我哋就好少做一啲推動嘅角色嘅。即係究竟係咪都要我哋都要再下一步係咪諗下點樣去推動佢哋去做，鼓勵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呢個就係我哋下一步嘅階段。
1: 嗱，從外界睇咧，基本上你能夠即係做到物超所值啦，以至乎到咧即係叫做物有。 有所值啦。咁、其實睇翻，其實政府有唔同嘅資助嘅，資助亦都就住每一個方向咧係有所叫做優化啦。嗱，以往嘅設定咧就1500万嘅，咁但係而家政府就靈活去處理咧，就由600万咧去到1500万咧去資助啲盛事活動嘅噃。咁喺呢個位上面，點樣能夠令到我哋成市民講嘅一樣嘢嘅，喂，真係帶動到經濟咧？嗱，過往嗰啲活動嘅資助係咪真能夠做到帶動經濟呢個諗法咧？
0: 嗱，其實咧就因為 M 品牌咧，我哋每年咧都大概做20个項目到啦。其實咧，20个項目咧有大有高有低，有大有細，有新有舊啦。即係嗰啲傳統嘅，可能七人欖球啊、渣打馬拉松啊，咁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咁其實佢哋咧就有一定嘅實力去帶動到個經濟效益嘅。咁七人欖球咁唔使講啦，一個好嘅例子啦。
2: 渣馬都唔使講，
0: 渣馬都唔使講啦。咁但係有啲中間間嗰啲啊，即係譬如女排。對牌都唔算係中間嘅，即係總之有啲中間啲嘅，即係可能啱啱開始做緊嘅，咁其實佢哋都好成功嘅，但係佢可能喺佢個譬如網球咁樣，佢哋喺個網球界係好出名嘅，排球咁喺排球界係好出名嘅，咁但係點樣可以令佢再延伸多啲，令到個普羅市民更加知道咧？咁呢個係另一個位啦。咁第三個就係啲新嗰啲啦，即係嗰啲咧，即係佢可能以前我哋冇諗過嘅，但係佢又無端端就覺得話，我哋不如試下嚟香港做啦，咁香港咁熱鬧，譬如好似早兩年我哋搞馬術咁樣，大家可能以前都唔覺得，點解馬術有咩睇咧？跳馬跳舞有咩好睇咧？咁樣，你又唔好講，原來都好受歡迎嘅。咁所以咧，我哋喺 M 品牌嘅時候咧，我哋考慮俾嘅經費撥款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將個指標就下下第一下就定落去。喂，你一定要做到七，
2: 唔係下下都俾1500万佢。
0: 係啦，你都唔可以下下將佢個目標定係七人欖球嘅目標嘅。喂，你個經濟效益應該要到七人欖球，我哋先咁樣先俾你。因為我哋都想俾佢入場。咁所以咧，我哋都開始有少少分階段啦。即係嗱，唔緊要嘅，你如果都好想試，你呢個係真係國際嘅比賽嚟。我哋都俾你试，咁我哋就会对你嗰个要求严谨啲，亦都个钱亦都冇俾咁多。咁但系如果你做得好嘅，咁我哋咪逐年希望可以加上去。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目标咯。咁其实旧年施政报告咧，亦都有个新游嘅，就系话其实而家除咗 M 品牌之外，有好多入场门槛咧，因为 M 已经系好高嘅，一定系一个国际级嘅赛事。咁但系有好多亚洲级嘅赛事，其实都好劲噶嘛。你谂下，如果日本啊、韩国啊、其他嗰啲都好多唔同嘅城市，都系好大嘅赛事嚟嘅。咁我哋都鼓励一啲中型嘅赛事。都落户咗喺香港，咁所以咧，除咗 M 品牌之外，我哋仲有另一个计划咧，就系俾一啲咁样嘅即系亚洲赛嚟，咁等佢如果佢又做到嘅，又希望可以升格，咁就系好似阶梯式咁去做咯。
2: 你自己睇翻我哋而家咧，嗱，头先我哋睇咧，啟德體育園咧落成咧，差唔多一年多啦，其实都为香港争取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城市嚟到香港呢边啦。其实我哋有埋场地啦，喺推动上面系咪仲可以加快啲？我哋嘅竞争优势系咪大咗咧？
0: 当然啟德體育園咧系一个好好嘅场地啦，咁但系始终场地不足咧，就呢个系永远之间嘅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点样系可以成个场地嘅系统嘅铺垫得好啲咧？我觉得政府都要谂嘅。嗱，简单讲，而家大球场即系呢个啟德开咗之后，咁大球场嘅定位应该系点咧？系咪嗱？其实大球场要睇佢咧，其实一年真系好少比赛，系咪仍然系咁样去做？
2: 系咪可以加以善用咧？
0: 可以加以善用咧？咁你维园嘅网球场嗱，成日都话网球都系一个香港嘅大嘅比赛嚟嘅，大家个场地亦都系好细嘅，咁系咪有啲空间定位咧？咁我哋而家讲紧旺角嘅。大球場，旺角球場又係啦。其實咧就周邊就市區重建啊，咁樣同嗰個定位又冇得好啲咧。即係呢啲唔同嘅場地嘅定位，紅館啊、醫館啊等等，全部都係要我覺得可以定得好啲。咁日後咧亦都希望嗱，而家北都咧就開啱亦都有個劍擊館啦，遲啲可能游水館都會喺北都啦。即係呢啲會唔會都可以再早少少去鋪墊，讓到我哋喺個場地裏邊咧知道我哋嚟緊有啲咩國際賽事，想重點去處理嘅，係提供更加多嘅比賽嘅場地咯。
1: 不過嗱，講翻比賽場地，大家都好關心咧，比賽場地嘅善用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過往咧喺唔同嘅即係媒體都有講咧，就關於啟德體育園咧首年咧嗰個叫體育活動日數咧並未符合咧全年嘅2019年嘅最初嘅指標啦。喺呢個位上面點樣調整，往後點樣再定一個更好嘅指標去處理咧？
0: 我覺得咧啟德體育園咧興建嘅時候咧，我都喺嗰時立法會咧，我都有撥款去參與啦，成件事嘅討論。咁當時咧嗱，從來都未發生過啟德體育園或者一個咁大嘅園區嘅。咁當年定嘅指標咧。當然我哋都希望有一個比較高啲嘅門檻，我自己個人覺得，咁亦都係未必係同即係事實。 真實發生的時候會相類一樣的，所以原係優化咧都是正常的。我覺得整體啟德啟德園過去一段時間一年啦嚇，即係佢嘅成效咧就都是有目共睹的，即係你包括嗰個入場的人數啊、比賽啊、受歡迎程度啊，即係嗰啲啦嚇，即係嗰啲安全啊嗰啲各樣全部都做得很好的啦。咁當然之前咧就有講過個日數的安排嘅，咁但係譬如個日數為例，咁當時亦都冇計算話究竟是計個比賽嗰一日啦，定係原來你前前後後嗰啲日子都可能要相對去計一計咧咁。咁呢啲我哋都其實都喺嗰個審視裏面咧，我覺得政府都要再睇一睇嗰個場地，但係又唔可以話喂做得好啦，咁就 OK 啦，繼續咁樣做啦，都應該要定一啲 KPI 嘅，我都贊成嘅，應該都要有啲長遠嘅目標啊，即係譬如而家佢話誒，我哋搞咁多日場數嘅，原來發覺係根本就係喺同技術層面是做不到的，那你咪講清楚咯。咁幾多先係你哋覺得技術層面做到呢？

0: 或者每年要搞几多个唔同嘅比赛先做得到咧？咁启德体育园而家以启德以启育体育优先个情况，系咪真系有达到目标咧？定系演唱会优先咧？变相咁呢啲都系要揸紧嘅。咁另外咧，其实之前咧几年前咧，我都成日都多次同政府都有讲过嘅。你几年前咧，其实当时承诺立法会咧就系会整一个嘅监督委员会咧，系俾大家体育界啊，大家监督住成个体德嘅发展嘅。
1: 而家嘅推进系点咧？
0: 而家就系未有咩推进，系啦，即系咁。当然可能头嗰段时间，可能政府都想自己揸翻紧啲，或者按实质嘅情况而去改变嗰个策略啦。但系中长期，如果我哋讲紧成个体德诶个体育产业嘅发展咧，都系需要有一啲嘅监督嘅。咁我觉得呢个都值得政府都去认真去思考啦。
1: 咁当然啦，有阵时喺体育同埋商业之间咧，其实点样去取得平衡咧？呢、這个其实系咪都好难拿捏咧？你自己睇。
0: 都唔會嘅。嗱，啟德體育園咧，so far咧，我自己覺得咧，佢都係以一個產業化優先為做例子嘅。咁佢亦都係擺啟育係優先，我都同意嘅。即係雖然話就話好多演唱會啊嗰樣，但係都而家都係暫時都係做得係理想嘅。咁所以呢一種嘅模式究竟點樣可持續發展落去咧？我就覺得可以值得諗下啦。嗱，譬如講緊我而家講緊產業化啊嘛，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啟德體育園咧唔應該淨係擔任一個場地租予者嘅角色嘅。嗱，你而家成日都講園區啦，係咪北部都會區啊、科學園啦、啊、咩園區都好啦，全部都係有個產業嘅成分喺裏面嘅。咁啟德體育園係咪有一個空間，或者其他相關嘅一啲園區，係咪有個空間係幫體育去推展咧？即係譬如講緊啲中小企嘅體育孵化器，咁係咪可以做多啲咧？俾到香港多啲嘅運動員一個空間，係去發展佢哋嘅體育事業，係咪可以做多啲咧？或者係搞多啲本地嘅聯賽，吸引嗰啲主場經濟，令到我哋有一啲嘅主場觀眾群嚇，淨喺呢方面做多啲咧？咁呢啲全部都係我覺得佢哋有個角色喺裏邊嘅，亦都日後可以發展咯。
2: 嗱，我哋見到咧，即係點樣去講體育都好咧，都一定係有唔同嘅對接啦。咁香港首五年規劃咧，其實而家進行中啦。咁当中我知阿信咧，你都讲咗好多唔同体育方面嘅倡议啦，票尾经济各样啦。咁第一样嘢啦，即系呢五年规划入边点能够同大湾区做一个连接，特别就住譬如大湾区我哋嘅全运会系嗰个赛事，以至乎咧将来有咩更加多嘅互动咧，可以牵起到咧我哋一啲顶级嘅一啲赛事咧，系落户香港咧。
0: 嗱，舊年我哋搞咗個好成功嘅全運會啦，其實咧都係第一次我哋即係可以同粵港澳一齊去合辦一個比賽啦。中間個過程咧，呢幾年我都有參與，經歷咗好多嘅挑戰嘅，即係大家嗰個有時個體系有啲唔同啊，究竟嗰啲運動員點樣嚟啊，人點樣嚟啊，嗰個跨境嗰個安排啊，咁都做到一個好好嘅例子出嚟嘅。咁呢啲例子我就覺得唔好嘥咗佢嘅，即係究竟喺呢一個大灣區全運會之後，究竟我哋仲有啲乜嘢繼續係可以延伸落去咧？咁暫時嚟睇咧，我就唔係好見。好多，但系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咧，都应该要值得去谂一下嘅。第一就系我哋继续去做一啲嘅区域性嘅综合体育比赛啦。咁呢个当然就系需要系靠我哋中央大家批准去做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嘅国际嘅综合性比赛咧，其实都值得考虑申办嘅。即系譬如一啲嘅青年嘅奥运会啊、亚运会啊，即系嗰类啦，即系好多嘅综合比赛，其实都值得谂下呢个大湾区嘅模式去做嘅。咁第二咧就系嗰啲嘅香港嘅主场嘅比赛，嗱，我哋而家又系好少嘅，嗱，我哋有当然有甲一嘅联赛篮球啦，可能有足球嘅港超啊咁样，但系我哋就好少参与咧内地嘅一啲嘅联赛嘅，但系内地嘅联赛咧系做得好成功嘅，即系你譬如讲紧中超咁样，其实咧佢哋嗰啲观众群系好多嘅，咁其实如果香港都系可以有一个以一个国家嘅代表，其中一个城市嘅代表身份去参与内地嘅联赛咧，其实一定系帮助到推动嗰一个嘅运动嘅发展嘅。簡單講，可能舊呢兩年咧都有個籃球嘅聯賽咧，我哋香港都有個代表去參加啦。其實咧都打到去啟德體育園嘅。其實入場嘅觀眾咧，我上次睇咧，我估都有三分一咧係喺其他嘅城市嘅人過嚟支持翻佢哋嗰隊球隊嘅。咁呢啲咪係我哋發展主場經濟可以做嘅嘢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唔好嘥咗呢個大灣區嘅一個經驗。咁嚟緊即係五年規劃啦。咁我覺得都希望嗱，頭先講一個綜合性嘅一啲綜合性嘅比賽，第二參加國家嘅聯賽，同埋甚至咧頭先講緊個國際嘅賽事咧。其實都可以聯成嘅，即係我哋而家有時咧自己去買一個比賽翻嚟，即係國際賽事翻嚟都有啲貴嘅。但係如果譬如我哋香港同上海同北京一齊去申請啦，喂，咁你嚟呢度咧就去曬三個點嘅，咁我哋大家分享，即係大家即係 share 下啲經費啦、費用啦，咁呢啲又係一個好嘅幫助咯，相信。
1: 咁最後都想問埋你咧，面對頭先我講啦，同內地方 面可以合作啦，但系亦都有竞争啦。同内地或者东南亚嘅竞争方面咧，我哋讲紧咧香港咧点样利用嗰个 M 品牌赛事同香港文化、生态旅游等等包装成为一站式一啲嘅旅游产品去推动翻呢个城市经济咧。
0: 嗱，我哋真系同亚洲区有嚟竞争嘅，因为呢个咧系全世界都系咁样做，特别系亚洲城市咧，佢哋为咗吸引一啲嘅游客或者一啲观众咧，佢哋个个都系争取啲国际级嘅赛事嚟嘅。譬如我哋邻近嘅新加坡，佢哋真系做好多嘅，即系佢哋亦都
1: F1 啦，
0: 佢哋亦都好有揭秘嘅，佢哋都有好多新嘢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定系咧嗱，一方面啦，知己知彼啦，睇住佢哋都做啲乜嘢啦，系咪？咁我哋亦都系即系同埋澳门啦，澳门其实都系做好多，
2: 好犀利，
1: 既参考又推进，
0: 系啊，又既参考又推进啦。咁我哋睇住，咁同一时间我哋都系多啲唔同嘅旅游配套产品啦，即系令到大家都觉得诶呢样嘢唔系食系食旧桥嘅，即系我每年都系嚟睇同一个比赛，我都想系可能有另一啲嘅观众群噶嘛，即系另一啲观众群，我哋点样去吸引咧？咁样，同埋睇都讲句，我自己都觉得可以再进取啲嘅，即系咧。即管有一啲國際級嘅賽事係我哋自己主動去邀請佢哋嚟香港參加。嗱，我覺得一個好嘅例子嘅，如果大家都知道咧，有啲叫 High Ross 啊，即係近年咧都係我哋爭取咗個世錦賽嚟香港嘅。我嘅理解咧，都係特區政府咧主動地協助支持佢哋去申請嚟。咁呢啲咪超過可能我諗到時都有萬幾個運動員嚟咁上下。咁你咁多人嚟，咁你咪即係呢啲咪係一啲平時我哋冇接觸嘅群體，因為佢會搞一個咁樣嘅比賽而嚟啦。咁樣咁我哋咪同佢去。爭過咯咁。
1: 當然啦，運動員要嚟啦，教練要嚟啦，咁啊成個團隊都要嚟啦。其實對於酒店嘅零售方面咧，都有個刺激作用嘅。今日咧，我哋同阿鄭永信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3: 民生無小事。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新城勁爆，流行榜。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0: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下午1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只是谎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这个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抑或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到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住力量将拥有最终的发言权。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自制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一名女子在当地星期六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现场保安即时阻拦，过程中爆炸装置被启动，涉事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袭击同时造成另一名顾客不治。事故发生在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的一间餐厅，当局最初一度怀疑是气体泄漏引致爆炸，其后证实是属于恐怖袭击。目前警方和反恐部门正进一步调查案件的详情。日本九州熊本县7.1级地震，累计有36人死亡，139人受伤。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熊本购物中心，搜救工作结束，救援人员在现场找到12个人，其中7个人罹难。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名22岁的女死者本来已经撤离，但公司要她将销售收入存放入保险箱，因此返回店铺，最终罹难。地震亦都造成熊本县超过3400栋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全毁的有超过180栋。目前仍然有近70000户停水，亦都有地区出现水质混浊的情况。由于水管受损情况未明，未知几时完成紧急抢修。全国各地的运水车正前往当地支援，大约6000户继续停电。 超過9000人入住避難所。日本氣象廳說，熊本縣將會持續高溫，預計星期一最高氣溫達到攝氏40度。有災民為了避開高溫，寧願在車上開冷氣過夜。日本政府正加緊徵用熊本縣災區以外空置的酒店和旅館，讓災民暫住。觀光廳又計劃將安頓災民的區域擴大到整個九州。首相高市早苗計劃最快星期一到災區視察災情。意大利南部拿不勒斯附近發生 4.7 級地震，當局表示目前已經造成26個人受傷。意大利民防部門表示，震央位於拿不勒斯附近的弗雷格營區域，在當地時間星期三晚7點幾發生，其後引發170幾處的餘震，情況持續到第二日的凌晨。今日是全民运动日，康文署开放下多个目标，多个康乐设施让市民免费使用。康文署下游泳池今日就免费入场，无需预约，而球场等设施早前就以抽签的形式安排中签市民免费使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市民问到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例如以新皇岗口岸的立法方式做到联通。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的协作重要平台，而河套已经从一纸蓝图变成真正落实。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开园，三座落成大楼租出，另外有五座大厦会在今年落成，比以往时间加速了不少。河套园区香港区是一区两园的方式，同深圳河套园区合作，亦都有法律保障两园区之间的人流物流，在科技同

0: 產業方面的發展都向好。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正。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佢的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8: 星期日的宠爱你，每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 artist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养嘅宠物嘅。今日呢位嘉宾咧，通常喺网络上啦，你都会听到咧佢唱唔同嘅 cover 歌啦。而家咧亦都咧成为一个独立嘅歌手啦，佢就系冼远文 Jazz。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zz 冼远文。Hello， Pinky。
8: Hello， 你好。啱先咧，大家见到啦，就系一个靓女啦，吓非常甜美咧，都好有爱心嘅。因为我就知道咧，你宠物咧，可能你细个咧未必接触，但系咧你系有做嗰啲寄养嘅。寵物嘅喎，
9: 冇錯，
8: 同大家講下。
9: 好啊，其實都係一個好難忘嘅暫托嘅經驗咯。我記得喺2年前嘅時候咧，咁我細路咧就 call 咗電話俾我，同我講話：家姐，我哋今次咧要先斬後奏。咁佢同我講話，佢喺朋友喺粉嶺嘅山頭咧就執到一堆貓咪，咁係啱啱初生嘅貓咪啦，即係有媽咪啊，有 B B 咁樣啦。咁佢朋友咧就搞唔掂啦，即係因為佢本身屋企咧住村屋咧已經係有六七隻貓，咁跟住佢就話而家再多一堆貓咧，佢哋真係搞唔掂啦。如果真係冇人再去拎走佢哋啊，或者揾唔到家庭嘅話咧，就要即係人道毀滅咁樣啦。咁所以佢嗰陣咧就應承咗朋友就好啦，咁我就暫托一隻貓咪啦，即係幾個 friend 咁樣就不如我哋一人一隻咁樣就不如養住先啦，或者係唔忍心見到啲貓咪就咁樣就要離開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帶住一隻貓咪翻屋企。咁嗰陣咧，我爸爸媽媽都係先，基本上我都係被先斬後奏嘅，只係同咗我講先至同我屋企人講。咁然後咧，我哋就密羅緊固啦，就即刻揾啲寵物嘅用具啦，即係嚟啲爐啊、貓砂盤啊、各樣啦。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本身屋企咧都冇養開寵物，
8: 但係冇養開咧，先你一話拎只貓，你屋企人係點啊？即係你爸爸媽媽係
9: 佢哋就嚇、做咩事啊？即係點解無啦啦多咗個家庭成員咁樣啦？佢哋其實都好震驚咁，但係因為我諗佢哋都唔忍心，即係聽到就係話貓咪，如果你唔拯救佢咧，佢哋就要拜拜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好啦。咁你睇下你擺喺度幾耐，不如快啲就。即係送走啦，因為我屋企人都有好嚴重嘅皮膚敏感，係啦，即係唔係話平時起少少敏感嗰只，即係基本上我暫托咗貓咪一個月嘅時間啦，我屋企人都係冇放過佢出籠嘅。但係都係起好嚴重嘅敏感咯。
8: 哇！咁如果佢哋見到嘅話，會唔會都 有冇起啊？喺嗰段期間
9: 有啊有啊，其實每日都起咯，但所以即係我屋企人都係有隱養啦，咁所以我就知道我可能同屋企人一齊住嘅時間未必可以真係養到一隻寵物，但至少我可以做到一個暫托嘅一個空間，可以俾貓咪等佢哋揾屬於佢哋嘅屋企咁樣。
8: 係，咁但係嗰時佢哋應該好細只啦，嗰只貓貓，咁你就話臨急臨忙咁樣要買啲用貓嘅工具啊，咁係點咧個過程？你自己又冇養過嘅喎，有冇接觸過？
9: 冇養過，其實佢嚟屋企嘅時候就係跟一個飛機籠嘅啫，即係嗰個就係佢屋企啦。咁所以咧，第二日我哋就即刻問其他身邊嘅朋友：，你哋屋企有冇啲籠係多出嚟啊？貓砂盤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又後屘咧又發現，死啦！即係如果我哋屋企有其他寵物嘅話，咁一定要有貓砂網喎。咁但係我哋就臨急臨忙咧，又 set 唔到貓砂網，咁所以咧就去咗啲12蚊店咧，咁就買嗰啲好似一局一格格咁樣，咁就砌屋企咁樣砌封曬所有窗，就因為好驚佢逃走咗咁樣。咁所以就基本上嗰一個月嘅時間咧，就好似上咗一課係人生冇上過嘅課咁樣咯，即係先知道原來貓咪係需要咁多物品嘅喎咁樣。
8: 咁但係你話物品呢個即係都可以話買到啊，咁但係你會諗即係話好突然啦，你要養佢啊嘛，係咪？咁佢哋會嗰時係食糧啦，定係都要餵奶啊俾佢哋噶？
9: 嗰時佢就已經食緊糧噶啦，因為喺朋友屋企嗰度接咗翻嚟啊嘛，咁其實佢哋已經有啲條條咧，佢哋係食開嘅，咁所以就咁都好啲，即係因為本身我哋都驚死啦，唔知你食唔食呢個乾糧呢個濕糧，唔知啱唔啱噶喎，咁就起碼頭嗰兩日咧都有啲條條可以頂住先，咁之後就慢慢俾佢試。其他啲乾糧啊、濕糧咁樣咯，即係我媽咪都話佢好似仲食得好過我哋，即係有煮啲。

0: 鮮食俾佢哋食咁樣。
1: 係，咁你養嘅時候，咁你話養咗個半月到，
0: 係
1: 咁點解又會之後離開咗呢？
2: 之後咧就因為本身都我哋個角色都係一個暫托嘅中轉站咁樣啦，咁、所以之後後屘咧，我有個以前嘅朋友啦，佢就哥哥咧屋企都有一隻貓嘅，但佢就想幫屋企咧加貓，即係希望幫只貓咪咧有多個同伴咁樣，咁、所以咧就好啦，俾佢哋上嚟我屋企度認識一下貓咪啦，即係相處一下，睇下即係大家都要講緣分噶嘛，即係啦，咁大家就覺得嗯啊呢只貓咪都好乖，大家都即係好似又好有反應咁樣，即係對住新嘅主人咁。過了一個禮拜之後咧，就將只貓咪就接去佢哋新嘅屋企，就迎接新嘅主人咁樣。
1: O K， 咁會唔會唔捨得啦？即係雖然啲暫托個幾月，因為如果即係我自己，我之前細個都試過嘅，即係其實可能屋企人啦，拎我只狗仔翻嚟啦，都唔係話暫托，而係。哇，好得意啊！覺得佢，跟住我同佢對住幾日咋，跟住之後發覺，哎，原來即係都唔可以養啊，俾其他人咧。跟住我都會好，即係喊曬啊咁樣。即係如果你個幾月都唔係短嘅喎個時間。
2: 係啊，因為先講就係成個屋企裏邊咧，照顧得佢最多嘅應該係我。係啦，嗰陣咁啱我即係可能放工翻屋企就成日都喂佢啊，同佢玩啊咁樣。咁所以咧，基本上我一開門咧，佢就喵噶啦。即係佢知道我翻嚟啦，會揾我，咁所以我同佢嗰個 connection 嗰個 attachment 咧係最 strong 嘅。咁去到真係要送走貓咪嗰日咧，就我哋一齊搭即係搭 Uber 啦，咁就即係送走貓咪啦，都還好嘅。但係咧，去到我自己一個翻屋企嗰程咧，我就有喊咯。係啊，即係我係搭巴士翻屋企嘅時候，我就好似拍 MV 咁樣，即係望出個巴士車窗，我就真係喊，我真係有一種好似送走咗我個小朋友去外國讀書。
1: 咁但係你嗰刻有冇諗過？不如都係唔好啦，暫托失敗啦，我養埋佢啦，有冇咧？
2: 其實係真係好難作出呢個決定，因為真係佢真係好黐我，係好乖好嗲啦。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寵物咧，我哋可能覺得佢係天使貓咪或者天使狗狗，真係好親人。
1: 佢本身係只糖貓嚟嘅，
2: 係啦，冇錯，糖貓嚟嘅。咁所以都見到佢係比較活潑啦，同埋好中意食嘢啦，係啦。咁所以可能我成日都係負責喂佢食嘢，同埋幫佢鏟屎嗰個，咁佢就特別即係對我可能會熟悉啲啦。即係可能佢成日都會輕輕咬我啊。咁因為我第一次接觸貓咪嘛，咁我想死啦，佢咬我係唔中意我啊定係點？咁後屘就話佢輕輕咬你咧，就代表佢都好中意你咁樣。我就覺得，我個。B B 我要送走我个 B B 咁样，系咁，所以去到最尾，虽然真系好唔舍得，但系我知道喺新嘅家庭，佢哋真系好爱好爱猫咪嘅一个 family 嚟嘅，所以我都有做过一个审批，系啊，审批下到底呢一个人我值唔值得俾猫咪佢咁样？
1: 点样审批到咧？过程
2: 佢本身咧都已经有养咗嗰只猫咪差唔多三四年啦，咁佢基本上我都有去过佢哋屋企嘅，
1: 冇家房
2: 系啦，冇乜私人嘢嘅，全部都系猫咪嘅嘢，即系成屋都系啲猫。嘅玩具啦，各樣啦，咁同埋就係見到佢哋係真係好愛護佢，係愛護到佢係真係，甚至係比人類係更加錫、更加照顧咯，係真係嗰種 attachment 啦，亦都 feel 到佢哋對貓咪係好温柔啊，好錫啊，真係好似兩個爸爸媽媽咁樣，咁我就覺得好啦，同埋呢個都係我朋友嘅屋企人，咁我都信得過咁樣。
1: 係，咁你即係見佢一次，因為咧我知道有啲譬如話，如果係領養啦，咁譬如啲 NGO 咧，佢哋係會都會有時啲嘅家訪咁樣，咁你有冇做呢啲嘢咧？
2: 我過咗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又再去即係探貓咪嘅，咁就見到咧，佢已經係完全地係有少少融入咗啦。當然嗰陣時咧，仲同緊原本佢哋屋企嗰只貓咪咧相處未係太融洽嘅，即係始終佢哋都需要啲時間去磨合啦。即係可能佢哋有佢哋自己嘅領地咁樣嘅，但係我去到探佢哋嘅時候咧，已經係變咗係一家人啦。佢哋四個，即係爸爸媽媽同埋兩隻貓咪，然後貓咪已經唔記得咗。
1: 好傷心啊！
2: 好傷心，但係都見到佢即係越嚟越肥肥白白啦。因為 B B 貓大得好快噶嘛，即係兩個星期已經唔同咗 size 好多，咁所以就見到好啦，我都好感動，
1: 好安慰啦嘛，老懷安慰咁
2: 啊。雖然估唔到呢個衰女包咁快已經唔記得咗我，即係邊個餵嘢食，邊個就係媽咪咁樣。
1: 咁但係你譬如話即係譬如養呢只貓啦，咁你自己都話，哎呀，家姐都好中意啊。咁有冇令你想再養一隻新咧？因為你話屋企人即係敏感啊嘛，咁我自己搬出嚟住，然之後養一隻新寵物。
2: 係啊，我其實都有諗過㗎。我本身咧係一個 dog person 嚟嘅，係啦，即係我好中意 poodle 啦，係好細個中學嘅時候已經覺得我大個咗，我一定要養 poodle， 因為我覺得佢哋好乖啦。好親人啦，咁但係咧，去到慢慢大個接觸咗多貓咪咧，又覺得，好似貓咪都好乖喎，咁所以我諗我之後搬出嚟住，所有嘢 settle down 嘅時候，我都應該會領養翻小動物，
1: 即係又養 poodle 又養貓。

0: 到。
1: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2: 在同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3: 他们同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着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啊，或者一些、背后的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只是我需要在一些练习上面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是他们都清楚其实自己的状况和一些健全人士的差别在哪里，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1: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4: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5: 宠爱你，
6: 宠爱你，
5: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
7: 好，继续翻到嚟宠爱你，有我 Pinky 之外咧，仲有冼宇文阿 Jazz 喺度。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zz。
7: 系啦 ，Jazz 头先咧就话问一问你关于啲养猫嘅冷知识啦。咁头先你话咧，你都想养 poodle 嘛？
8: 冇错，
7: 狗都问埋你先，好唔
8: 好
7: ？OK。嗱，咁咧，譬如啲猫咧，你发觉咧，除咗半夜啦，有时咧佢无端端好静咁望住个墙，突然间佢会狂奔嘅，来回狂奔。点解咧 ？A，因为佢见到你睇唔到嘅好朋友，例如系啲鬼啊或者外星人啦。B 就系纯粹储咗太多能量要放电。
8: 嗯，虽然我唔系一个好迷信嘅人，
7: 系
8: 我就又唔系好想讲 A， 因为我惊系真的，所以我决定 B。
7: 系啊，系，但系其实你又倾向想拣 A 嘅，系咪？
8: 系啊，但系我唔想你同我讲系真
7: 的。OK， 其实答案咧系 B 嘅，因为咧猫咧喺动物行为学咧称之为狂乱随机活动期啊，即系猫咧其实系一啲即系储物性嘅动物，储咧即系储光，喺黎明时分咧就最活跃嘅，咁所以咧佢喺室内咧，因为佢哋啲空间有限啊，咁所以咧佢突然间储满咗一啲嘅能量咧，佢就要爆啦呢个 moment， 咁所以咧就嗰啲压力啦、情绪咧就一次过你就觉得好似见鬼咁样咧，就佢一嘢扑埋去咁样跑啦。
8: OK， 即系佢个叉电咧满咗电啊，佢就即刻爆发啲电出嚟。
7: 冇错啦，即系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大惊小怪，佢系咁嘅。OK，
8: 好彩系 B 啫，
7: B 嘅，好啦，以下边一种食物对狗嚟讲系最致命嘅呢 ？A 朱古力 ，B 提子 ，C 木糖醇，即系代糖。
8: 我估系 boy
7: 提子，
8: 系 A 都好有致命性，但系咧我就有听啲人讲，就话平时咧系加入咗好多添加剂，其实佢真系最致命嘅系可可嗰个成分，所以可能如果 specifically 系讲可可咁，就可能系可可，所以我而家就估系 boy。
7: 哦，即系唔系朱古力啦，系提子，
8: 系，
7: 嗯，答案系 C 代糖，呢个系有啲 fit 嘅，因为其实三样都好，只不过成日因为狗唔中意食提子，唔可以食提子同朱古力啊嘛，
8: 冇错冇错，
7: 咁但系佢系代糖，因为原来木糖醇咧系令狗最致命，因为佢可以喺10至15分钟之内咧就会令狗血糖暴跌，引发肾衰竭。
8: 哦，
7: 系啊，即系其实即系啲曲奇维嗰啲就冇俾佢饮咯，嗰啲代糖嘢啊，呢个真系长知识。
8: 系，即系因为其实你以为嗰样嘢系好似感觉上健康少少，不如俾佢试少少，但系原来系咁致命，
7: 系唔得嘅。嗱，最后一题啦，狗点解会喺大便之前要转圈呢 ？A 确认安全同磁场嘅定位 ，B 用脚底个腺体咧，即系排汗嗰个咧去标记地盘 ，C 纯粹贪玩，
8: 我估系 A，
7: 嗯，点解咧
8: ？A 嘅感觉有一种生物学已经赋予俾佢嘅一个排泄嘅程序，
7: 系即系觉得佢应该天生系食呢样嘢，
8: 系啊，冇错，
7: 系啱嘅，冇错，因为咧有啲科学研究话咧，狗仔咧其实佢系即系会感应到地球嗰个磁场咯，所以咧佢系中意喺南北方向排泄啊。
8: 哦 ，OK， 唔使带指南针啦，
7: 系咪？系啊，你睇下边度便便，你就知边度系南方同北方啦。OK， 都几得意喎。咁嗱，你自己即系答咗几条问题啦。咁啊，应该对养狗狗啊、猫猫，如果即系只能够拣一样，你会拣咩咧？
8: 哇， 如果真的揀一樣的話，我想我都會揀貓貓的，因為始終真在香港生活的空間不是很大、我知道身邊養真的狗狗的朋友很愛惜他們，都是特登由即可能舒舒服服、一房這樣、我們就

0: 远啲啦，去村屋咁样，即系纯粹想有个大啲嘅地方俾佢哋走动咁样。咁我觉得啊，如果系我嘅话，暂时而家嘅生活嘅质素咧，就应该系对猫咪会好啲啦。即系如果之后我都有机会养狗狗，可能我都会为咗佢哋有个大啲嘅放电空间，咁就要搬大啲嘅屋企至得啦。
1: 系 ，OK。嗱，咁我哋咧即系认识咗，头先都话啦，即系你系一个 cover 嘅歌手，大家都认识你啦。咁我见你唱咗好多唔类型嘅歌，可能男仔歌多啦，同埋即系翻到母校啊等等。你觉得 cover 边个歌手嘅歌对你嚟讲最有难度呢？
0: 最有难度，我觉得可能会是，如果是广东话，我讲广东话，其实可能是林家谦的歌，我觉得会有点难度，因为其实他的歌曲作品里面呢，他都填得很密集的，是啦，即是他的旋律是偏向密集一点，同埋他都有他的很 signature 的转音，所以其实真的要唱到那些音之余，而且又不可以真的全部抄晒他的特色，即是我们唱歌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嘛，那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我都要再去慢慢学习，是啦，即是我又不可以太有那个人的影子，但是你又要唱啱佢啲音喎，
1: 但係女仔唱男仔 cover 歌，其實都已經嗰個比較唔會太明，即係好明顯啊，好唔同咯，已經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即係可能每次唱男歌手嘅歌，我一定要升 key， 咁、我升咗 key 之後，我先可以唱到最低嗰啲音啊嘛。但係變相高嗰啲音咧，又會變咗做好高啦。咁所以可能對個 range 個挑戰就會大好多咯。咁但係 so far overall 都係中意嘅歌就唱係啦。
1: 咁你而家有？隱世歌手嘛，而家就即係獨立歌手啦，即係點樣有嗰個勇氣去行出來呢？
0: 其實我都喺細細個開始就已經好中意唱歌啦，所以 that's why 點解先至會啊參加咁多音樂比賽，或者甚至係將即係網上平台變成我自己嘅舞台咁樣啦。咁但係去到我畢業之後咧，我就都有翻咗七至八年嘅正職工作嘅。咁去到前年啦，我就覺得。我真的很想在30岁之前我可以勇敢地去试一次。即我想可不可以再这样回工回到60岁我都接受不到了。所以我就决定好了，不如我们就趁仲是后生的时候我们就试一次，即是破釜沉舟这样。因为其实每一次试虽然是一个要付出很多牺牲的东西，可能会牺牲了之前很努力建立的事业啦，又或者是你要去一个全新的领域，可能有很多东西你都不识啦，但我都是觉得即係 you only live once 啦，所以我覺得係我都好想去做一啲我好想做嘅嘢，希望大個老咗之後都唔會有遺憾咁樣。
1: 係，咁即係又話追求理想，諗到現實噶嘛。即係你話之前啊穩定嘅工，咁但係譬如話做獨立歌手，我出歌閒閒地都五位數字啦，係咪啊？六位數字啦，咁你點樣去平衡啊？即係而家嗰個經濟狀況 O 唔 OK 咧？令你
0: 喺我之前翻工嘅時候咧，其實都一路都有諗緊啊，我到底幾時先去追夢咧？幾時先出嚟即係真係去 plug 自己嘅歌咧？所以其實之前一路做正職的時候都有好俾心機儲錢嘅，係啦，即當然即係唔係話做哇天文數字可以俾我無限揈咁樣啦，但我覺得起碼係我有一個 foundation 係我希望我知道我做音樂我都需要有資源啦，咁所以我就有好俾心機咁樣儲錢，即係唔好買咁多雜雜雜嘅嘢啊，係啊，嗰啲包包嗰啲全部唔好諗啦，即係我儲錢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樣，咁所以就都係有準備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就除咗歌手之外，我都有司儀嘅身份啦，咁我都可以当系话，又都有好多线嘅发展，就希望可以有唔同嘅资源可以去 support 住我呢个梦想咁样。
1: 系咯，我见你之前做好多电影首映礼，佢系寒战啦，系嘛，即系见到法国啊，
0: 系啊系啊，变咗有少少好似追星咁样，系啦，但系咧都即系有尽量去涉猎唔同嘅范畴，即系可能话电影啊，或者一啲corporate 嘅 event 啊，嗰啲其实都有涉嘅。咁希望大家即系可能除咗唱歌之外啦，可能喺戏院啊嗰啲都可以见到我嘅踪影咁样。
1: 系，咁你今次嘅三部曲啦，即係前兩次嗰個感覺都係比較即係可能苦情少少，今次係想有一種幸福嘅感覺俾大家。
0: 係，冇錯。好啦，我呢個三部曲咧，其實都係一個好似愛情嘅經歷咁樣啦，好似過山車咁樣，每個人都一定會有高高低低啦。咁其實就算一開頭第一部曲係講受過一啲嘅委屈啦，喺愛情裏邊，第二部曲咧就係講放下啦。咁嚟到第三部曲最終章咧，我都好想俾一個 happy ending 大家，就話俾大家聽，其實去到最後咧都可以揾到屬於真正你的幸福。咁呢首歌咧就叫做有你就可以了，咁顾名思义就系只要身边有属于嗰个你，咁就 everything is okay 咁样。
1: 係有冇揾邊個想男主角再自肥一下咁樣
0: 㗎？嗱，因為今次咧，我就係特登咧想做一條好 sweet 嘅 MV 啦，咁所以我就特登喺呢個網上平台咧就開咗一個招募 post 咁啦，我就諗住招募一日男朋友啦，咁即係都好感恩啦，有好多嘅朋友仔報名咁樣，甚至係連台灣嘅朋友仔都有報名咁樣，咁跟住最尾咧，我就揀咗一個高大威猛嘅男主角成為我嘅一日男朋友。
1: 係咪你本身中意個 type 嚟㗎？
0: 因為我上面嗰、那個，我希望即係有啲咩要求咧，我就寫咗啊，希望佢都可以有高我10cm 啦，希望又可以有69腹肌啦，唔係即係希望
1: 高你10cm 咁specific 嘅，你本身係幾高㗎？
0: 我咧係165cm
1: 嘅，165，即係咁高10cm又唔係好高，175到。
0: 係，但係我即係費事啲人講到好似話啊，你啲歧視嗰啲唔夠幾多幾多高。
1: 但你需唔需要係啲好高嘅人先？定係可能矮過你都得咧？如果即係拍拖啊？
0: 哦，如果真係拍拖啊，
1: 係，
0: 我都會想我挨落去嘅時候唔使頸痛嘅，所以我都希望我嘅另一半係高過我嘅，但我就冇話啊，一定要米八，一定要點樣，咁純粹係 MV 裏面我都想營造個好似小鳥依人啲嘅形象，咁就我就希望男主角可以高過我咁樣，係啦，咁跟住就最緊要就係今次。絕對是自肥的 project 啦，所以我就打了希望可以有一個身材健碩的男士咁樣，所以我就收到很多張很大隻的六嚿腹肌的圖片，係啦，冇錯。咁最尾
1: 驗乜驗先係嘛？每一個其實出到嚟使唔使啊？
0: 所以我就特登同導演咧就都有即係一起揀，咁就揀咗一個都係即係圈內嘅朋友咁樣，咁就又一起拍咗呢個 MV 咁樣。
1: 咁咪嚟緊咧，嚟緊自己想繼續可以有啲咩計劃咧？
0: 嚟緊咧就因為我都係獨立歌手嘅身份啦，所以其實我嘅第一個 lesson 要上嘅就係自律堂啦。咁所以一定咧keep 住都要有新嘅作品帶俾大家啦。即係始終獨立歌手嘅呢條路咧都係好需要自己不斷去進修啦，不斷去努力啦，即係不斷去製作一啲屬於自己嘅 project 俾大家。咁所以咧我今年嘅目標咧都希望可以有至少有兩首嘅單曲啦，可以帶到俾大家啦。咁啱啱就 plot 咗有你就可以了啦。咁嚟緊 upcoming 咧都籌備緊下一首單曲。咁但今年整呢個主題咧都係想希望係氣氛係 chill 啲啊 sweet 啲嘅，咁所以嚟緊嘅曲風咧都會係比較係 R&B 輕鬆少少
1: 啊，冇錯。OK， 咁我哋就期待啦 Jazz 嘅新歌啦，同埋都期待你快啲揾到你嘅新寵物啦。
0: 好
1: ，thank you，thank
0: you。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1:33，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嘅3点正，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8: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4: 新城资讯台，
15: 沿途有我
14: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陈海欣，风味旅程。
1: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范振峰先生你好。
2: 你好啊，直情。
1: 哇，今天我们落到九龙城，落醒啊。
2: 落醒。
1: 哇，九龙城这个地方呢，曾几何时呢，真是成行城市好鬼死多人啦，个街市有好多名人去买餸啦。
2: 嗰时因为我哋电台、电视台都喺九龙塘附近啦。
1: 系。
2: 嗰时五台山啊嘛。
1: 冇错。
2: 嗰时哇，八九十年代你觉得嚟九龙城食饭呢，嗰时我仲系读紧书。但系觉得嚟九龙城食饭就唔知点解好兴奋，觉得系好似好威咁样。因为有时咧入到去都會見到又唔知邊個邊個咧，即係啲食肆啊，即係太多啊！即
1: 係你因為 TVB 啊、亞視啊嗰陣時
2: 候，咁你電台都係噶嘛，我哋都係聽收音機大啊，
1: 港台啊，
2: 係咯，跟住嗰時哇，唔係見到電視嘅人咧，就見到呢個咪就係原來哇把聲咁樣嘅真人係咁樣嘅，係啦，即係好多嘅，跟住咧就啲食肆開到好勁啦，最勁嗰陣時應該最多。即係發源地啊！我覺得係香港港式嘅打邊爐，都喺九龍城即係發源出嚟嘅。
1: 係咁，仲有就係泰國菜啦，係咯，即係九龍城都有呢個小曼谷之稱啊嘛。咁你話講到話九龍塘咧，我就自己以前讀書咧，我都係嗰度即係讀中學嘅。
2: 咁叻，
1: 叻乜鬼啊！
2: 好渣嘢喎，九龍塘
1: 唔係有嘅咩？我嗰間咪就係其中一間。咁我嗰間係賽馬會官立工業中學，咁喺嗰度咧，即係可以行落嚟食飯嘅嚇。成班同學咧，落九龍城食飯啦。咁就由牛津道一路行落嚟就好多嘢食嘅。咁但系今日我哋嚟到呢一间食肆咧，即系阿负责人啦 ，Alan 咧，就讲起呢间餐厅咧，佢哋原先即系话点样做起个招牌咧，就系喺牛头角开始嘅，系咪啊？
3: 大角咀。
1: 哦，大角咀。
2: 大角咀。
1: 牛头角大角咀，系捞到乱晒。大角咀系啦，咁系咪个名都冇改噶？
3: 冇改过。
1: 系啊，都系叫做辣酒烧，系啦。讲下先，辣酒烧。咁睇落去，你估人知唔知道你间即系餐厅间食肆系食咩嘅咧 ，Alan？
3: 其实我哋系主力食串烧嘅，咁啊，仲有小炒咁样咯。
1: 系，咁喺大角咀就起家啦。咁嗰阵时啲镇店之宝系啲咩咧？
3: 我哋咁啱咧就同泰国唐人街嗰边咧一个烧肉粉啦，胡椒汤好出名嘅。
2: 嗯，
3: 咁啊，通常
2: 真系喺泰国嗰个啊，
3: 系啊，真系泰国嗰、那个，
2: 唔系香港有间嘢叫做唐人街。
3: 系啊，香港人去到唐人街咧都会食嘅，泰国唐人街、都出名嘅。咁啊咁啱有幸攞到佢哋啲原材料过嚟俾我哋。咁啊，
1: 原材料即系啲咩啊？
3: 佢哋个调味啦。最主要個味
1: 胡椒味
3: 係啊，因為佢係泰式嘅，我哋香港好難配到佢哋嗰個味。
2: 燒肉粉啊，
3: 係啊，燒肉粉啊。
2: 咁個粉好似係咪好似狗仔粉咁樣少少先？
3: 其實佢一個卷粉咯，一個卷粉咯，係啊，佢好細碗嘅啫。咁喺泰國都好細碗咁樣。
2: 泰國啲嘢啱嘅喎，泰國啲海南雞飯啊，嗰啲全部都細細碟啊，嗰啲咩誒豬肉丸米都係細細兜噶嘛。
1: 頭先我哋都試咗呢一個，即係好似阿 Alan 你咁講咧，佢嗰啲粉咧其實就係大家食腸粉嗰啲粉皮啦。係
3: 啊
1: 係
3: 啊，
1: 咁佢就好似。卷咗散散地，佢又唔系河粉就平噶嘛，佢系挛挛地咁一卷一卷咁样咯，好似个粉卷粉卷咁样嘅。咁跟住咧，面头就系放咗啲烧肉，咁跟住就系头先你讲嗰个精髓就
3: 系
1: 个胡椒嘅猪肚汤。
3: 系
1: 嗱，其实老实讲，你话讲呢一个叫做胡椒猪骨汤烧肉卷粉咧，好真心讲咧，就真系冇乜话好特别嘅嘢嘅，因为简单嚟讲，你烧肉就系、是。燒臘檔嘅燒肉啦，咁個卷粉，跟住加個湯，點解會咁多人中意食咧？
3: 因為佢個胡椒味係泰式嘅胡椒味咯，同港式唔同噶。
2: 即係個湯底好緊要。係
3: 啊，個湯底係好緊要噶，唔同嘅嗰種胡椒味係唔同。
1: 有咩唔同啊？
2: 講啊！即系咩唔同港式嗰啲？
1: 因为我哋讲胡椒就系黑胡椒啊、白胡椒，有马来西亚嗰啲胡椒汤噶嘛都。
3: 佢都偏辣口噶，
1: 偏辣口
3: 系啊，佢系偏辣口噶。
2: 但又唔係好辣咯，係嘛？
3: 係啊，
2: 我哋都試咗一陣，
3: 唔算好辣，係啊。
1: 咁個湯底就由以前喺大角咀就沿用到而家都係保留呢個湯底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已經係你哋自己識做噶啦，呢個湯底係咪啊？即係教
3: 唔係㗎，都係要喺嗰邊攞貨㗎，一
1: 樣。喺嗰邊攞貨㗎，
3: 我哋都要攞貨㗎。
1: 佢運過嚟係點樣啊？一桶
3: 空運咯，空運
1: 一桶桶咁樣㗎，
3: 好多箱咁樣咯。
2: 水啊，即係個湯。
3: 一箱箱一箱箱。
1: 係咯，
3: 粉嚟嘅，粉嚟嘅。
2: 哦，粉啫。
3: 粉嚟
1: 嘅。哦，即係個粉就開咗個湯。
3: 我哋翻嚟。先自己再調翻嘅，係啊，
1: 咦，買咗你個粉翻嚟自己識整嘅咯。
3: 其實都有好多技巧性嘅，我哋都整咗好耐先出到街。
2: 即係將個湯變磨成粉咁啊嘛。
3: 即係我哋攞咗翻嚟都唔係話即刻 出到街。
2: 你一條條粉定係？
1: 唔係啊，嗰啲粉啊，雞粉嗰啲粉咁啊，
2: 雞粉咯，
1: 粉末啊，
2: 粉末咯，係咯，磨成粉咯，係咯，
3: 係啊，係
2: 咯，係咯。
3: 咁我哋都要調校翻啲味，
2: 即將個湯。
3: 咁佢本身胡椒粉都係粉嚟，
2: 係啦，跟住就變咗係啦，唔知變咗膏狀定咩啦，跟住就係整係濃縮咗，就變咗飯。
1: 總之嚟到就加咗啲湯落去就開翻佢就得。
2: 中藥嗰啲變藥粉嗰啲，
3: 我哋要開翻佢啦，係啊。
1: 明白明白，係。咁你有冇自己再加啲咩調味落去㗎？
3: 最初有試過嘅，因為偏辣啊，香港人咧喺大個咗嗰時就反應話好辣，咁我哋就試過調翻就冇咁辣。
1: 但開氣啲啫，係咯，好簡單啫。
3: 但係都過翻嚟，過咗嚟九龍城之後，就越去翻原味啊，就唔
1: 就辣啲，
2: 就整翻辣啲，食得辣啲。
3: 係啊，
1: 頭先 Alan 咧就俾咗好多佢哋嘅鎮店嘅招牌菜啊，同埋串燒我同阿反市啦。基本上咧，我頭先同 Alan 講話啊，啲嘢都幾有水準，幾好食嘅。咁但係咧就。是重口味的、所以剛才 Alan 都說這個是這些超邪惡、但是呢、這個胡椒的燒肉卷的粉呢未算最邪惡，最邪惡應該是那個鵝肝
3: 豬油撈飯
1: 啊！哇！咁呢個又係你自己創啊，定係邊一個嘅啟發你會有呢個菜式？係咪都喺大角咀嘅時候已經有啊？
3: 喺大角咀嗰陣時，本身咧我哋都有豬油撈飯賣嘅。
1: 嗯。
3: 後期我哋將鵝肝夾埋一齊咯。
2: 點解要咁樣咧？豬油撈飯已經好油咯。
3: 其實係機緣巧合嘅啫，其實
2: 係咯。
3: 其實係機緣巧合咁樣試下試下，因為我哋本身即係我哋會試下啲嘢邊啲係好味嘅，跟住我哋覺得。每一個人試完話好味，跟住我哋就會出咯。即係我哋個出新菜式嘅方式就係咁樣咯。咁啊過曬各個股東啦，我覺得哇好味喎味，就推出嚟咁樣。
2: 我諗你其實主打你開頭話串燒啊嘛，咁但係又會即係整呢啲有呢個燒肉嘅粉啦，跟住咧又有豬油撈飯啦、鵝肝咁樣。即係你唔驚啲人即係喂食埋呢啲一個就已經飽曬肚啦，咁仲邊度得閒食咁多咧串燒咧？
3: 因為本身我哋係宵夜檔嚟，咁我哋開四店嘅。咁啊收兩點啦，咁我哋
2: 即係大角咀嗰時都係咁樣嘅，
3: 係啊，
2: 即係而家又收四至二，
3: 係啊，由頭到尾都係咁樣。
2: 由九龍城嚟講，
1: 開晏就四點，收兩點，
2: 收好夜啦，而家
1: 算夜噶啦。
3: 因為
1: 有冇客嘅咧咁夜？
3: 有嘅，好多熟客嘅，
1: 係咪啊？
3: 如果演唱會有演唱會就再開心啲，
2: 爆啦！
1: 即係啟德嗰邊係咪啊？
3: 係啊，好爆
2: 嘅，熱爆啊！啟德有
3: 演唱會，有
2: 演唱會或者有足球賽事咁樣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1: 關唔關事？你本身啲股東係咪好多
2: 好夜
1: 啲 artist 啊？带啲
2: 夜晚人多，
3: 冇、我哋系自己几个，其实最初冇做过饮食嘅，即系我就冇做过饮食嘅，有投资过啦，正式自己
1: 有股东有做过，你又冇做过嘅？
3: 我冇做过嘅，未正式做过一个教授咯，应该咁
1: 讲。哦，今次你做教授，而家会唔会好后悔咧？
3: 诶，学咗好多嘢，我觉得
1: 系咪啊？
3: 几好玩嘅，
1: 系咪啊？学咗啲咩啊？
3: 即系我觉得而家，譬如你当一间串烧铺啦，你啲顾客食得出嘅，如果你有啲酒味啊，成咧，佢哋係真係知嘅，即係我哋一定要 keep 住個質素。
2: 酒味唔係，
3: 即係會有少少
2: 飲酒嗰啲酒。
1: 即係如果有唔同咗，
3: 有少少唔同失水準咧，佢哋真係會知。
1: 係，
3: 咁我哋就即係幾年嚟啦，就 keep 翻個水準啦。
2: 啲人成日都話而家夜晚冇生意啊嘛，即係唔好話咩。
3: 其實靜
2: 係唔好話宵夜啦，即係晚市都好多都話哇好差，一個八點冇人嘅咁樣。咁但係點解你哋會揀到開咁夜咧？
1: 因為啲食物係啱宵夜，
3: 本身可能咧，
2: 係咪串燒啊？
3: 自己都有揸車咧。有時去到很多地方，好似點解而家冇宵夜食嘅香港，即係會有咁嘅心態，不如試下啦，動下咁樣，擺間鋪啊，動下，捱翻出嚟咯。
2: 就係你肯做，就會慢慢儲到，即係嗰人
3: 其實都係咁樣。
2: 你嗰度收嘢喎，咁我哋就可
3: 係啊，
2: 同埋個市冇咁多，可能就聚到，點都有人夜晚出嚟食嘢噶嘛。
3: 同埋個質素，啲顧客俾個感覺都幾好嘅。咁變咗係咯，有信心咁樣開落去咯。
1: 我哋頭先試咗好多唔同嘅菜式啦，即係有啲係細細碟，即係頭先我哋講話嗰個胡椒豬骨湯燒肉卷粉試咗啦，咁、那個好邪惡嗰個係鵝肝豬油撈飯又試咗啦。咁整體上咧，一間仲可以講下有一個係好似蒜蓉粟米粒，係啦，好似燒咗個粟米。然之後就將啲粟米批咗出嚟，即係一碌噶嘛，本身佢就批咗出嚟，好似誒俾你打邊爐要易啲食咁。
2: 片片咁啦，
1: 係啦，就鋪滿曬啲炸蒜啊咁啦。咁另外仲有個炒米粉，
3: 炒米粉，
1: 但係全部咧話呢度，即係頭先我同 Alan 講，你間鋪位呢、这個鋪定位係咩？你話佢係小炒啊？ 佢比小炒更少喎，因為佢嗰啲係細細碟、細細碟咁樣噶嘛。
2: 即係佢唔會同你整碟，
1: 佢唔會好大份量。
2: 豉椒炒蜆咁樣啊！
1: 即係總之就係啱嗰個氛圍啊！頭先你講話啊，我俾啲人唔係真係好正餐啊，即係唔三唔四嗰啲啦。你四點開嘛，咪唔三唔四咯，係咪？咁跟住可能有啲人好夜啊，放工嚟啊，咁啊食少少，又食下啲串燒，又飲下酒，所以你間鋪咧，即係呢幾個係元素嚟噶，辣啦，有酒啦。同埋係燒，就是、串燒咁解啦，就是、三樣元素。
2: 咁辣就所以好多嘢都辣嘅喎，
1: 好多嘢都辣啦，
2: 全部都辣。
1: 頭先我哋你算犀利㗎啦，你今日
2: 今日冇咁爆汗喎，
1: 你個身體好似好咗。
2: 得個咩身係咁流汗唔好㗎？
1: 因為你係
2: 假意思，
1: 冇錯啦，假意思我係，因為如果你係咁流汗咧，即係你身體嗰種胃氣啊，你攝住你能量嗰啲力啊，氣唔夠啊，佢先至咁虛啊嘛，先流得即係流汗。
2: 食辣就飆汗，
1: 太多唔好，太多唔好，但係即係適當係 OK 嘅。
2: 咁如果唔流汗，咁你咪好咯，身體
1: 又唔係喎，即係樣樣都唔流汗嗰啲就唔識排出嚟啊嘛，啲、啊、毒素咪唔識排出嚟咯。但係排得太多咧，就係多得就變咗你個身體會。
2: 即同做人一樣啊，係
1: 啱就係
2: 啦。太多又話唔好，太少見又話又唔得。係
1: 啊，咩都係中庸之道噶嘛，係啦、啊。好似我哋今日試到啲嘢都唔係好辣啦，即係雖然辣辣地。
2: 仲最唔辣咪個招牌菜嗰個粉咯、
3: 我哋有得揀辣度嘅，
1: 係都有得揀嘅，
3: 係啊，有揀辣度。
2: 走辣得唔得？
3: 可以，可以噶。
2: OK，
3: 有時有客人要胡椒湯唔辣，我哋俾個清湯。
2: 胡椒湯嗰啲 OK 嘅，
3: 係啊，
2: 得到嘅嗰啲。
3: 係啊。
1: 嗱，咁我哋一間轉頭翻嚟咧，可以介紹埋今日試到嗰啲串燒啊，都幾有特色噶。依家翻嚟再傾。
0: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新城勁爆，流行榜。勁爆！
4: 今日禮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亞季軍。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十二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肠胃里都可想作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5: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3: 好啦，今日翻返嚟咧，同阿晴晴咧嚟到九龙城呢度啊，呢一个嘅辣酒烧，食呢个串烧嘅。
4: 冇错，中意啲重口味嘅朋友咧，不妨嚟试一试啦。咁佢喺九龙城嘅福禄村。

0: 口啊，咁門口就即係兩行都係標位啦。咁當然好似即係阿凡啊，即係佢飲又得，唔飲又得嘅。唔飲酒嗰時咪揸車又可以周圍都有標位，同埋有停車場。
1: 而家好方便喎，
0: 好方便啊！
1: 多咗好多標位，而家易揾咗位好多咯。即係唔知係咪即係可能加咗價之後咧，即係話橫掂都係咧，不如我拍停車場
0: 都係㗎，
1: 好似標位易揾咗啦，
0: 差唔多啊。啊，
1: 咁啊，譬如即係如果嚟到食串燒嘅人，即係以前啦，譬如大角咀咁計啊，你做咗咁多年嘅串燒，嗰邊做咗幾耐到其實？
2: 兩年半。
1: 兩年半係啦，咁點解嗰邊會即係搬咗過嚟呢邊啊？兩年半啫喎，有生意喎，你哋嗰陣時。
2: 係啊，咁啱呢度有間鋪係咁啱。識嘅，咁佢話問我哋過唔過嚟咁樣。
1: 咁你之前嗰啲租約咧，租咁短嘅啫咩？兩年半就得噶啦咩？
2: 佢之前大概做啲細鋪咧，係兩年嘅啫。
1: 啊，係咩？哦，咁啊幾好喎。
2: 係啊，
1: 問到篤喎，呢啲真係。
0: 咁兩邊咧啲鋪租係咪呢邊應該貴啲？即係講
2: 呢邊貴少少嘅，係啊，係啊，同埋呢邊大咗一倍噶啦，等於嗰邊好細嘅。以前
0: 真係細店嚟。
2: 以前係行唔喐嘅，基本上
1: 小店。
2: 係啊，真係少啲。
1: 咁咁少都維持到啊？
2: 嗰陣時排曬隊㗎。
1: 哦，係哦，即係有外賣嘅。
2: 外賣都有，
1: 即係外賣都強。
0: 排隊先至犀利啊！但係如果講排隊啊嘛，
2: 外賣好似九龍城強啲。
1: 外賣因為咧，一問咧，外賣有一間應該我諗全香港都數一數數唔到二添啊，數一數一㗎啦，係泰式嘅串燒咧。喺出邊即係而家呢度，我夠當打直啦。呢度福老村度係咪？係啊，打橫嗰條啦，
0: 啱前位度
1: 係啊。跟住話唔叻叻喎，你今日
0: 因為九龍城，我係地膽，我以前住嗰個。
1: 平時你問我路，跟住
0: 睇我，我係得一次咁威。
1: 有一間淨係做外賣嘅一個姐姐，應該係我諗都係泰國人嚟嘅。哇！燒啲串燒咧，你真係等成粒鐘㗎，都等
0: 好多人排隊啊，
1: 一百幾人排咯，經常日日都咁樣，
0: 誇張喎。
1: 咁講落係咧，即係外賣好勁啊，所以呢度都有啦，
0: 係
1: 咪啊？
0: 呢條街最犀利就係街頭食粉嗰個咯，假期嗰個就
1: 魚蛋粉，
0: 魚蛋粉
2: 啦，魚蛋粉好好勁㗎，係
0: 啊，勁㗎，而家都仲勁㗎。
1: 九龍成日多勁嘢嘅，咁啊咁以前譬如你做嗰時，
0: 你而家呢度有冇人排隊啊？
2: 有試過，但係
1: 都開心嘅。咁你嚟咗呢度幾個月啫，
2: 係
1: 啊，咁係咪食串燒啲人通常都會搭即係飲翻杯咁樣嘅？譬如以前嗰啲喺
2: 都會㗎，喺舊店都
1: 興嘅，
2: 係啊，咁啊有啲都會帶埋小朋友嚟食㗎，係啊，冇飲酒
0: 嘅。喂，但係犀利喎，你嗰啲重口味咧，啲細路又啱，因為九龍城都係一個幾多家庭啊，啲後生家庭咧，啲夫婦啊帶埋啲細路出嚟食飯啊。啲假期嗰啲噶嘛，一樣食辣噶喎，係咪啊？都照食。
2: 佢哋有時點唔辣噶都
0: 啊，都可以叫唔辣
2: 都可以叫唔辣噶。
0: 係啦 ，Alan 介紹下啲串燒先。你今日都整咗幾樣俾我哋試下，我覺得有一個幾有特色。我覺得頭先講開細路咧，應該中意食嘅就係嗰咩蛋黃醬嘅燒蝦係咪？係
2: 苦蝦嚟嘅嗰個。
0: 係講下先。
2: 蛋黃醬苦蝦啦，咁呢個係
0: 燒咗先擺落去嘅啲蛋黃醬，
2: 一齊燒
0: 嘅。哦，一齊燒
1: 嘅，有少少
2: 首先係開咗邊先，跟住再已經落咗一齊燒嘅。
1: 嗰啲汁好似有啲
2: 日式㗎，其實
1: 沙律醬嗰啲 feel，
0: 沙律醬啊，芝士醬咁樣咯，
2: 蛋黃醬咯，係啊，
1: 又有芝士嘅，
2: 冇芝士，
1: 冇芝士，
0: 甜甜地
2: 喎，係啊，嗰個之前大概最冇㗎，
1: 甜甜地少少。即係少少 creamy 嗰啲酸酸地嗰啲咧，
2: 呢個係九龍城先有，
0: 即係呢個係叫新嘅菜式咁咯。
2: 嗯，
1: 少少日式咯，
2: 係啊，少少日式。
1: 其實你做呢串燒都係香港，其實串燒店都好多啦。以前又有咩重慶嗰啲咧，
0: 大串啊，
1: 孜然粉嗰啲啊，大串嗰啲又有啦。跟住後期就日式串燒好多啦。跟住整下整下就國內嘅串燒店都連鎖嗰啲都嚟香港啦。咁我哋
0: 仲有泰式
1: 啦。咁港式其實有冇？你呢度屬於咩色啊？
2: 其實我哋都係中式嘅，
1: 中式嘅，
2: 係啊。但係因為我哋個串燒師傅，
1: 中東，
2: 我哋本身個串燒師傅
0: 係香港人嚟嘅，
2: 都係自己朋友啦。咁佢本身做咗日式串燒，咁佢又夾咗啲日式嘅嘢喺度咯，就係咁。
0: 頭先你幫我哋準備咗一啲唔同嘅串燒，你介紹下，都係你哋招牌嘅係嘛？
1: 記唔記得？
0: 有牛脷啦，有大腸啦，
1: 粟米先嘅我記得係，
2: 粟米係之前粟米
1: 係啦，
2: 係炒嘅，
0: 嗰個唔算串燒嘅，
2: 係啊，
1: 嗰個係炒嘅，
2: 咁我哋燒，
0: 燒完再炒，
2: 燒大腸啦，
0: 燒大腸
2: 都好多人嗌嘅，因為我哋個大腸係比平時大份啊，應該咁講，係啊，即係好大份嘅，
0: 要唔要特別點樣處理咧個大腸？
1: 你自己其實洗自己食㗎，
2: 係啊，係啊，自己要醃㗎，係啊。其實我哋主力全部嘢都係生燒咯，我哋叫做即係係你哋嗌嘅時候，我哋先慢慢燒嘅。
0: 所以我就點
2: 解問？就唔係整定，即係冇一啲整定嘅成分都冇嘅，就慢慢燒出嚟。
0: 係
2: 就咁樣咯。 就會個鮮味會灼強啲。
0: 即係唔係方太教你煮嘢係咪？
1: 整定就硬咗係咪？
0: 方太教你煮嘢啊，個歇後語係乜都整定。喂，但係嗰大腸，我嗰次都係睇嗰啲 YouTube 咧，嗰個大廚喺度整嘢食香。你個方太教你煮嘢咩？乜都整定。唔係，我想問啊 ，Alan 嗰大腸咧，頭先食嘅時候嗱，講真呢、這個咧，我就覺得。即係有啲硬咗嘅，因為你頭先話所有嘢都係由生燒到熟啊嘛，咁以大腸嚟講，佢唔會燒到佢腍噶嘛，
2: 佢會有炸過嘅最初，
0: 哦，
2: 輕輕，因為佢冇可能就咁 燒熟佢嘅，
0: 係咯，
2: 呢樣得大腸係咁嘅處理方式，
0: 係，你係啦，你啱去試下，即係硬咗少少今日呢、這個，
2: 今日我有問過啊，先
0: 係咪啊？
2: 認過問過，因為今日準備時間唔夠。
0: 哦
1: 發咁樣嚟，
2: 唔係唔係唔係，即係佢醃得唔夠啊！佢要
0: 個時間，
2: 係哇！
0: 頭先嚼到我，但都吞咗落去，照吞。
2: 唔好意思，呢個
1: 搞到你條腸都吞咗落大腸。
0: 補一補咯，係咧，以形補形，可以大腸補翻大腸咯。但係個牛脷心啊，仲有雞翼啊，嗰啲都幾好食嘅。
2: 係啊，牛脷心係好嘥師傅嘅功夫嘅。
0: 嗯，
2: 一條大嘅翻嚟慢慢切咧，
0: 改係咪
2: 啊？係啊，改出嚟好少嘅啫。牛脷心係啊，
1: 即係中間嗰個真係個心位咁啊，最好食就嗰位。
2: 基本上側邊嗰啲全部都唔。
1: 同埋口切，
2: 系啊，
1: 口切。
0: 同埋你嗰啲，即系你头先话，所有啲食材都系由生咁样烧啦。咁、你系用咩炉啊？
1: 咩烧炉？
0: 咩炉啊？
1: 系咯、啊，有好多种炉噶嘛，有真火炭炉。
2: 哦，唔系，我都系电炉嚟嘅，
0: 电炉嚟嘅，
2: 系啊。不过就高锅数嘅，
0: 高锅数嘅。咁、但系你有冇腌噶嗰啲食材？全部都
2: 有噶，一啲啲要腌，有啲唔使。
0: 牛脷咧？
2: 牛脷冇，
0: 牛脷冇，鸡翼有啦，
2: 鸡翼有，
0: 系
2: 系、
0: 虾就有啦，
2: 虾都冇，
0: 虾都冇。
2: 蝦是燒的時候落，
0: 就係加個醬啫，
2: 再加醬
0: 鹽啊，
2: 鹽。
0: 哦，正
2: 常我哋主力好多都鹽燒噶，會有少少落，
1: 一路
2: 主力噶，
1: 擺咗喺度燒，跟住一路滲啲鹽。
2: 係啊，係係係，一路滲噶，係啊。
0: 不過今日我反而覺得睇佢唔起嗰個雞翼尖咧，有幾好食喎。
1: 咁雞翼尖好食啊？
0: 睇佢唔起嘅雞翼
2: 尖，係啊。
1: 嗱咯，同埋嗰啲食下食下唔覺啊嘛，好細隻，好似冇乜肉咁樣咧。嗰個嚟即係食送下酒幾好噶，送下啤酒。
0: 但係佢嗰雞翼尖咧係零舍肥肥地喎，雞翼尖，即係佢嗰個。是多皮啦，同埋油咯，
1: 同埋我好中意食嗰啲咧，即係我哋懶啊嘛，即係平時你食雞翼咧，其實就好中意食雞翼，但係咧又怕攆骨，咁所以我最中意變咗成雞胸啦，咁但係雞翼就好滑啲噶嘛，好食噶嘛，咁但係我就怕啊好煩啊啲骨咁鬼死多，跟住但係雞翼尖咧我中意啦，啲懶人雞翼尖啊，因為燜到淋曬咧，你一咬落去直情。跟住就已經係變翻條骨出嚟啦。
0: 係，哇！但係今日有一味都幾野味嘅，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啲，即係用呢個燒肉啊、胡椒湯嘅燒肉卷粉啦，同埋嗰個好邪惡嘅鵝肝豬油撈飯之外咧，
1: 豬油撈飯幾香嘅咋？哦，
0: 都 OK 嘅。
1: 我中意，
0: 但係因為嗰個鵝肝咧太邪惡啦，真
1: 係愛過曬。
0: 但我就幾中意嗰個炒米粉喎，炒到好香喎，又辣辣地喎。
2: 係啊，那個炒米粉
0: 泰式嗰啲好似炒粉絲咁啊，
2: 本身
1: 好似用即係炒人哋貴雕嘅方法去炒，
0: 同埋好多雞肉咯，
1: 粉絲咁樣。
2: 本身我哋咧喺大角咀係炒公仔麵出名嘅，咁啊到後期而家已經全部人食曬炒米粉，即係啲客嚟到係點炒米粉多。
0: 唔炒公仔面啊？
2: 少咯，
1: 即系呢度仲有嘅，炒咗炒要炒面嘅
2: 话，系啊，一样有嘅。
1: 咁你呢个系米粉，
2: 呢个米粉就
1: 我成日觉得个米粉咧个来货好紧要。
0: 嗯，
1: 有啲好即系好粗啊，我又唔好食啊。系要如果你炒咧，就算一望埋佢咧，如果佢好油好油一丝丝咁样咧，其实我就觉得系已经赢咗件事，赢一八成先。
0: 你呢个系泰国米粉啊？
2: 唔系啊，唔系中式嚟嘅就
0: 中式嚟
1: 嘅，系边度啊？厦门地点都好唔同嘅。
0: 廈門、江門、廣東米粉同埋排粉，
2: 特別嘅，因為本身我哋個廚師已經識炒呢個嘢嘅，
1: 即係嚟個來貨咁，你要求係咪就？
0: 即係佢意思咧，用咩粉都炒得咁好，
1: 係咪啊？我覺得唔係咯，即係如果兩啲好粗咧，我覺得冇食㗎，係要幼身，好呢個就係幼身，
0: 好似粉絲咁
1: 啊，要一絲絲咁樣細啲嘅，
0: 非常好個調味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下呢一間喺九龍城嘅辣手燒。今日多謝曬 Alan，
2: 多謝你，
1: 拜拜，
0: 多謝曬。
3: 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基于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话是讲大话。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会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会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无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到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控住力量，边个将会拥有最终发言权。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话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话，一个热功顶天气系统影响美西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的亚利桑那州至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摄氏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可能会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达到 40.6 摄氏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现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是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都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听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的同类产品，令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到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本港连续第十一个季度本港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他又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本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的因素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就问到，香港可不可以参考内地区域协同立法机制，例如以新皇岗口岸的立法方式做到联通。李家超回应，河套、前海和南沙都是大湾区协作的重要平台，而河套已经从一纸蓝图变成真正落实。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开园，三座落成大楼租出，另外有五座大楼会在今年落成，比以往的时间加速不少。而香港河套园区以一区两园的方式和深圳河套园区合作，亦都有法律保障两园区之间的人流和物流。这次新闻报道完。
7: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地区涵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正，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最想喺台慶度咧聽到 Amy Lau 唱藍染啊，因為咧呢一首歌咧嗰種啊藍染嗰一種精髓咧就係、是、慢慢滲出嚟，嗰啲藍色慢慢滲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8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有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昌。

0: 年天下父母心。
1: 可怜天下父母心，今个礼拜我哋继续有江希文 Liz， 好耐冇见嘅 Liz， 多谢你做我哋嘅嘉宾啦，
2: 多谢晒，花咁嘅时间特登嚟同我哋倾偈。
1: 系啊，我哋上一集咧有讲到话阿 Liz 嘅之前嘅关系啦，点样同女女嘅相处啦，跟住而家咧我哋好戥你开心，你认识咗一位咧好好，除咗爱你之外，仲好爱你女女嘅 Herbert 男朋友。
3: 嗯，系啊，我都好感恩咯，系啊系，有呢段关系咯。
1: 我见报道咧就有讲你两个嘅共同。嘅興趣咧都係時裝設計，你又做過時裝設計，佢又做過時裝，其實係點樣認識嘅？可唔可以講下？
3: 我哋係以前細個，佢高我一屆嘅師兄嚟嘅，我哋喺理工學院識嘅，
1: 即係讀時裝，
3: 讀時裝開始識嘅。Okay. 所以我哋認識了三十多年了。
1: 是 ,ok,
3: 是、啊、
1: 但就即是最近或者几年前。
3: 几年前才开始发展。遇返咯。
1: 哦 ,ok, 哇这个缘分都挺特别的真的。讲开个品牌呢我们说是集体回忆啦。那我很开心其实知道 Herbert 他将这个品牌带 回来香港都应该很受欢迎因为真的是集体回忆来的。
2: 是 啊,
1: 是啊。那在时装方面会不会你啦和 Herbert 是共同话题啦和女女会不会都是一个沟通的渠道来的呢
3: 即系同时装啊，
1: 系啊，
3: 都会嘅，因为我个女咧最近啊中意弹吉他啦，佢唔系中意音乐啊，咁喺音乐里面咧吸收咗好多时尚潮流嘅嘢，其实佢都有俾意见我哋嘅，系、
1: 嗯、
3: 啊，即系对于我哋做紧嗰啲时装啊，啲风格啊嗰啲，
2: 咁、哦、样点样接收佢嘅意见咧？
1: 会唔会真系反映喺某啲 product 上面咧？
3: 我都有听佢啲意见嘅，但系就真系要慢慢融合，睇下点样用到佢嘅意见，因为其实佢个 market 就系、是。十几廿岁，
1: 系，即系同成人，
3: 佢就叫我唔好打 logo 咯。
2: 系啊，而家唔好，
3: 佢都啱嘅呢个呢、這个位。
1: 系啊，
3: 廿几岁嗰啲都
2: 嗰阵时嗰啲咧二手衫咧，都系而家十四五岁嗰啲靓妹，系话哎我近排唔啱着啊，俾你系咪啊？好啊好啊，我都接收着。
1: 个 logo 冇咁大，就接受佢意见啦。咁、其实可以喺个产品上面再反映到，就听下呢个年青人讲紧佢哋个潮流究竟系点样。咁、除咗呢个话题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嘢 ？Herbert 真系你觉得哇，好欣赏佢。竟然識氹個女，
3: 個位咧同我女好啱嘅，就係、是、我女中意畫嘢嘅，咁、Herbert 畫嘢都好叻嘅，咁其實佢就係教識我女用個 iPad， 即係用digital 去 painting 咁樣咯，即係點樣用個 app 啊咁樣。咁、我女就係畫咗四年畫，就係、是、我哋喺埋一齊四年，佢就係畫咗四年嗰個 digital 嗰啲 painting 咯。咁呢樣嘢佢同阿 Herbert 就兩個好夾咯。两个交流即系动漫啊，睇画动漫、睇动漫啊，画公仔啊，即系呢个兴趣我就帮佢唔到。
1: 系、你唱歌方面嘅，
3: 即系我系咯系咯，
1: 但系大家都系艺术，
3: 系啊系啊，
1: 系
3: 啊，
1: 几好
2: 好啊！同埋一嚟到就大家有个共同语言咯，就可以一齐去做一件事、一个活动咁样。
3: 系啊，同埋我记得有一次系 Herbert 系示范俾你睇点样用水彩画嘢。
1: 哦，
3: 因为水彩好难嘅，即系要识嘅。咁佢就本来佢好癫咁样，突然之间坐定定咁样望住，哇！睇住夹到实咁样睇佢点画，咁我觉得哇好神奇啊呢样嘢。
1: 咁会唔会又叫阿 Herbert 咧多啲去上堂教阿女点样去画嘢，等阿女咧可以情绪又 calm 啲啊，唔使咁激气。
3: 即系佢好欣赏呢个 uncle 咯，突然之间。系咯，平时就即系成日闹佢嗰啲咧，第一画嘢就哇好欣赏佢嗰啲。
1: 咁你咪都好开心啊！见到嗰一刻，即系两个喺一个喺度教紧，一个喺度学紧咁样，
3: 即系觉得佢哋哇两个
1: 都夹到，
3: 两个夹到咯，好、开心。
1: 最难嘅咧，或者你觉得诶两个比较难相处嘅位系咩咧？
3: 佢哋咧会争我咯，突然之间好开心有两个人争我，即系譬如呢个今日假期究竟，即系我女会有时讲。阿边个今日嚟唔嚟噶？佢、会一齐。我想成日同你去街咯，即系我女会同我讲啊，成日想同我咯，咁我就会左右做人难咁。
1: 系，
3: 氹佢 uncle 嚟买都 OK 嘅嗰啲咯。
2: 即系朝头早又就 uncle 啦，夜晚就陪你啦咁样。
3: 即系要即系好分配得好好嗰啲咯。咁得失得两边
1: 嘅。系啊，咁会唔会真系试过系陪 uncle， 跟住女女会好唔开心啊？
3: 会噶。
1: 点样氹翻佢？
3: 夜晚嗰啲人是夜晚唔喺度啊。
1: 系，或者可能要。有啲場合啊，可能晚飯啊，
3: 傾嘢啊，
1: 就未必適合帶佢去。
3: 係啦，係咁有時會媽咪夜晚成日都喺度咁啊，以前
1: 係
3: 突然之間成日都唔喺度，好唔慣咯。
1: 係咁啊，點樣彌補翻呢啲即係女女嘅 可能成日挂住你啊，或者觉得你时间分唔够俾佢嘅情况咧？
3: 咁我咪即系陪佢多啲啊，尽量有时间嘅时候，即系尽量单独咯。
1: 系啊，
3: 即系唔好即系要有翻啲单独嘅时间对佢咯。
2: 即系通常佢放假啲时间，你就会多啲。
3: 唔好俾佢觉得多咗个 uncle 夹
1: 就好似少咗
3: 妈
1: 咪嘅
3: 时
1: 间。同埋你讲咗一样嘢咧，好似咪后同我哋讲话，如果同女女相处之间有啲乜嘢嘅佢做得唔好咧，你好似有个妙法嘅，就同阿 uncle 讲。你交俾我啦！
3: 哦，系啊，因为我记得开头阿 uncle 咧都好慾緊佢，因为佢就锡佢嘅都，佢见到诶冇礼貌啊啲，就会忍唔住闹佢啊。咁佢，我记得有一次佢哋两个闹得好紧要，即系我闹完佢之后咧，我女又好嬲佢，唔知点样讲嗰啲，即系语气好差嗰啲咧，咁大家就好个关系好差咁样咯。咁自此之后咧，我就会提阿 uncle， 我话如果你觉得我女有啲咩冇礼貌唔好嗰啲咧，你唔好直接话佢，你同我讲，等我话佢啦。如果唔系咧，你同佢关
2: 系
3: 会差嘅，
2: 系，我觉得呢个处理方法好好啊，即系喺个女嘅角度咧，始终我都

0: 試過青春期啊，咁我都會覺得係嚇嗰個又唔係我爭我嗰、那個，咁點解會咁嘅態度同我講嘢啊？即係會有個唔好嘅感覺。但反而媽咪去講咧，就真係唔同咯。係
1: 啦係啦，因為佢點都唔會服你嘅，就算你幾啱都好咧，呢、這個 uncle 佢點都唔會服噶啦。
2: 你覺得女女心裏邊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句就係講緊嗯，佢都唔係我爸爸，點解我要聽佢講咧？
1: 會啊，一定係呢句咯。
2: 咁、你會點樣去疏解佢啊？
1: 咁我係啊，佢真係唔係你爸爸，你真係唔使聽佢講咁咯。好啦，咁但係佢就話我話佢，佢只同我講嘅，佢話你話我就得，佢話我就唔得，
2: 咁都好坦白喎，呢個
0: 傾啦，同埋佢都好清楚佢自己。
1: 佢話我爹哋都冇咁鬧我嗰啲咧，
2: 係
1: 咁你都一。即系你都冇得讲啦，
2: 系呢个事实系咁样，但系又要接受啊，即系好在女女又好坦白咁讲，
0: 同埋你都好有个智慧咯，识得点样同佢哋喺佢哋中间去相处啊，
1: 哇好难，
2: 点样令佢哋
1: 磨合？一期好懊恼啊，真系，即系两边都不讨好，吃力不讨好，两边不是人，
2: 系
1: 我完全经历过。
0: 咁你点样可以去到嗰个阶段就系系啦？呢个阶段就系嗱，总之有乜嘢你就同我讲，我同我女讲，你点样去到呢个阶段咧？
1: 点样去到呢个阶段啊？诶，就系嗰次炒得好紧要嗰次咯，即系我发觉唔得，阿 uncle 唔可以出声，即系 uncle 想拍台唔得嘅。
2: uncle 自己有咩睇法啊
1: ？uncle 都开头激谷住道气嘅，觉得女咁冇礼貌嘅，
2: 即系佢可能
1: 得，等我嚟，等我嚟，唔好出声。即系佢出声系更加差，成件事个关系会更加差。咁何必呢？咁不如等我出声啦。
2: 咁即系你其实又要说服 uncle 啦，
1: 同埋掹一掹开佢哋，跟佢哋一齐。
2: 系
1: 系咯系咯。
2: 跟住又同阿女又要心平气和咁同阿女讲翻件事啦。
0: 所以而家揾到呢个方法系真系好好咯，即系又唔会伤大家嘅关系，但系又有个处理方法，因为大家即系阿女又一定会听噶咯，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方法。
2: 咁就开始摸到条路，点样同阿女相处啦？系咪你？
1: 但
2: 系后
1: 来咧，去到我女十一岁咧，突然之间咧，佢
0: 又
1: 冇唔 care 我咁多咯，即系之前好黐身嘅，八九即系九岁嗰阵时咧，开始啱啱我哋一齐一年咧，头一年佢好黐身嘅，即
2: 系
1: 佢 jealous 得好紧要。后来去到十一岁咧，突然之间佢话：妈咪，你今晚唔出街嘅？
0: 哎呀，咁你会唔会唔习惯啊？
1: 不如你出去啦，我想自己啊嗰啲。
0: 你有冇咁唔习惯？
1: 我叫佢收电话，佢就会咁。即系佢会系有开头啲伤心嘅。
2: 系
1: 佢啲今晚你喺度啊？你唔系出去咩？你不如你出去啊！嗰啲，
2: 因为佢想自己玩啊嘛。
1: 冇嘢噶啦，你出去你我唔会有嘢唔开心嘅。
2: 即系喺唔同嘅阶段，其实女女都有唔同嘅需要。可能初初嘅时候真系唔系成日见到爸爸咧，咁真真系好需要一个男士一个爸爸嘅角色去令到佢有安全感，所以佢就又好 welcome 啊 Herbert。咁但系去到某个年纪，佢又觉得
0: 需要
2: 自己想自己空间啊，我想。
1: 但其实。
2: 系咪咧？
1: 之后我又发觉其实唔系，佢仲系好需要我嘅。佢仲需要我同佢倾下偈嗰啲嘢，但系又唔需要成日喺度。
2: 系，
1: 即系佢需要你嘅时候，你要喺度。
0: 系，
1: 其实需要你嘅你就唔好喺度咯。
0: 佢会唔会一需要你可以打电话俾你啦？
1: 有一次我同uncle 去咗帝度，咁佢就打俾我，佢话妈咪啊，你可唔可以同我 FaceTime 啊？
2: 系，
1: 好闷啊。
2: 哦 ，OK， 即
1: 系觉得好内疚，即系佢放假嘅都，我好闷啊咁啊。你哋而家喺边啊？咁嗰啲，即系同我哋倾偈啊，分享下我哋做紧咩啊？嗰啲咧，
2: 我哋而家讲紧咧就系阿江希文嘅女女，同埋咧佢嘅男朋友阿 Herbert 嘅相处，睇到唔同嘅阶段，女女都有唔同嘅需要，但系呢个妈咪真系好好啊，可以喺因应佢嘅需要咧，就俾佢需要嘅嘢佢啦，系咪？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过。
3: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4: 方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方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5: 我想赞赞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

哎，头先嘅龚亚薇嘅歌就叫大家，哎呀，唔好咁在意别人一啲眼光啊。嗯、但系今个星期亚军歌咧，歌名偏偏就三个字，我在意，因为校长谭咏麟话我在意歌。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可怜天下父母心。第二节我哋继续请到系我哋嘉宾江希文 Alice，
4: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3: 我哋头先咧讲得好兴起啊，就系咧 Alice 点样同阿 Herbert 啦，同埋阿女女嘅相处。咁其实咧，我就想讲江希文，我哋认识嘅咧就系有江欣燕添啦，即系家姐啦。咁啊，两姊妹系好靓啦，好可爱啦，又能歌善舞啦，我哋由细睇到大噶啦。咁啊，女女自己一个人，其实你觉得两个嘅相处，即系有姊妹嘅相处同女女独生嘅相处，自己一个人有冇唔同啊？你有冇睇到有唔同啊？里边
5: 会有嘅，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咧，有两个嗰啲咧，即系成日打交嗰两个，但佢就会学识点样同人相处咯。因为我哋一定系屋企会就晒佢，就算点样话唔就佢，你都系就紧佢。即系佢好难话同另一个平辈去学相处咯。咁唯有就系约多啲有小朋友嘅家长出嚟见面啊，即系佢细啲嗰阵时候多啲，等佢多啲相处嘅机会咯。
3: 多啲唔同嘅同龄小朋友一齐
5: 一齐。
4: 咁而家咧，而家
5: 大咗佢就少啦，即系佢而家都系得一个朋友啊，即系都系唔会话成班啦，即系可能都系约一个朋友出街，佢哋自己两个出街咁样。
3: 我唔知咧，妈咪你有冇试过咧？我就会啦。嗰阵时佢仲系喺你可控嘅范围咧，你会成日同佢参加唔同嘅班啊，唔同嘅活动啊，跟住咧就叫佢识好多人啊，咁样有冇呢啲咁样嘅阶段？
5: 有啊，不过有一次咧，我几伤心嘅。有一次我带咗佢去一个动漫活动咧，咁佢系唔识路、唔识地方噶嘛，佢喺内地嘅，咁我带咗佢去啦。妈咪，你可唔可以唔好喺我隔篱啊？
4: 啊，点解啊？
3: 系。
5: 佢覺得我好似喺佢隔離間，令到佢好尷尬啊！
4: 因為喺動漫，
5: 跟住我突然之間覺得你嫌棄我，你嫌棄我老啊！企喺你隔離，你好尷尬。跟住我話：我你行咁遠，走失咗，邊個帶翻你翻香港？我話呢度唔喺香港喎。咁我就話你唔可以，即系唔可以離我太遠咯。
3: 其实佢意思即系话咧，因为动漫活动咧，应该都系好多系细路仔啊、年轻人喺度玩嘅，或者去参观嘅。
4: 咁扮埋一份会唔会
3: 突然之间妈咪咧？
5: 但其实我都系鼓励佢约朋友，譬如你系香港嗰啲活动，佢都有去动漫节嗰啲咯。佢应该同佢同龄嘅同学去嘅，
3: 开心啲。
5: 但因为嗰次系内地咧，咁我唯有系我带佢去嘅啫，佢系想去啊嘛。咁我咪要同佢一齐咯。
3: 系，但系就被人嫌弃啦。
4: 但其实动漫而家好多年纪。即係比較，即係好似我呢啲年紀大嘅，都好多人中意喎。
3: 係咪啊？
4: 應該就
5: 動漫嗰啲，
4: 係啊係啊係啊，應該都有好多。
5: 所以可能我個樣好明顯係唔係佢哋嗰啲？
3: 係啦，唔係個 type 啦，即係擺到明係媽咪嚟噶，所以就你行遠啲啦。
5: 即
3: 係
5: 好怕自己有個媽咪喺隔離嗰個感覺。
3: 我想話咧，你冇一刻咧，即係喺阿女面前咧，特別青春期嘅仔女面前咧，係冇自信嘅會，因為佢會嫌你唔靚，佢嫌你唱歌唔好聽。因為我點解咁講咧？我想講咧，就算係陳慧林啊，我喺報道見過咧，佢話佢啲阿仔蝦餃仔嗰啲咧，即係話媽咪你咁樣好醜樣啊，你唱歌好難聽啊。
5: 有啊，佢之前我哋嗰個時裝店咧，咪出好多 cap 帽嘅，咁我之前冇戴帽嘅，咁我後屘我又戴住啲 cap 帽，佢話媽咪你唔好戴帽啦，你唔好扮後生啦，好唔襯你啊嗰啲。
3: 听有
5: 听咁讲，
4: 咁有冇问下佢即系时装方面嘅意见啊？你帮我执下我形
5: 象。咁不如你戴，佢又唔肯戴喎。你戴好睇喎。
3: 你觉唔觉得真系嗰个妈咪嘅自信
5: 咧？有啊，佢有俾意见我。佢话妈咪，你唔衬呢啲look。咁我襯咩嘢？你襯嗰啲翻工嗰啲咧，
3: 係
5: 佢話呢個先襯你啊！佢話你唔好扮後生嗰啲咯，唔知。
3: 我想話俾你聽，我

0: 啊，两条短裤咧，我仔都嫌弃我，你唔好着短裤啦，咁
1: 即系好怕我扮后生咯。
0: 车仔咧，你有冇遇到呢啲情况？
2: 我暂时未有。
0: 你仲有青春系咪？
2: 唔系，因为我啲细路仔仲细，
1: 系啦，
0: 佢仲好识欣赏你，
1: 好青春唔惊嘅。
0: 阿女咧就系、是。同我哋可能我哋两个都唔系啦，即系读传统学校嘅、我哋两个细路仔都。咁啊，女读国际学校，你觉得国际学校比传统学校好啊，定系点样？点解会拣国际学校嘅咧？
1: 佢细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因为我系好向往国际学校嗰个教育方式嘅，同埋我觉得我个女好有主见咧，我觉得佢应该系好啱国际学校嘅。咁我啱咗一半咯，咁但系唯一唔好就系中文真系唔识咯。
0: 系，哦，佢哋唔使学中文嘅，
2: 有啲要
1: 有学中文，但系其实佢哋
0: 都系。
1: 外国人嗰个程度咯，即系外籍人士学中文嗰啲咁咯。
0: 咁你使唔使啲系翻屋企你帮佢补习啊？定要揾个补习老师？
1: 其实好细个嗰阵时，我系有督佢督住佢一二年班，督住佢一齐学笔画啊、中文嗰啲。但后来因为疫情过后咧，冇网课啦，其实我都唔知佢学紧啲乜嘢啦，开始越嚟越远啦，去嗰啲嘢，咁我就跟唔到啦，都即系我跟唔到佢学啲乜嘢，执唔到佢咁多咯。
2: 但如果而家执会唔会嗌交？
1: 唔得啦，而家都唔肯噶啦，系咯。之前都有逼佢上嗰啲校外嗰啲中文班，
0: 佢都 OK 嘅。
1: 嗰阵时逼到咯，而家逼唔到。
0: 系咯，而家咪问佢，通常话诶补唔补习啊？通常都系 say no
1: 啊。我成日 keep 住有时问佢，使唔使帮你补习啊？使唔使搵啲咩帮你啊？佢又话唔使嗰啲咯。
0: 几嚟啦咁样咯，咁啊读国际学校，你话阿女女特别有主见啦。头先你有讲到一个例子，就系话其实佢嘅主见你系欣赏嘅，佢驳你嘴你系、OK、
2: 你觉得聪明啊？
1: 反而我心底里觉得系好嘅，但系我当下梗系嬲啦，即系当时想同佢死过嗰啲，但系又觉得其实佢识得咁样拗咧系好事嚟，好过佢乜都听我讲，冇咗自己啊。
0: 你最想女女系有啲咩质素咧？其实即系除咗主见之外，
1: 我想佢好清楚自己要乜啊。而去夠膽去做自己中意嘅嘢咯，即係其實有時都覺得佢冇唔夠信心嘅，佢會驚自己做得唔好啊，會驚人哋點睇佢啊，即係我盡量喺呢個位度要鼓勵佢多啲咯，即係唔好咁驚人哋點睇佢咯。
2: 有冇啲實質嘅例子，即係佢係驚乜嘢多啊？同埋你係點樣去鼓勵佢嗰方面啊？
1: 佢好驚同人講嘢嘅，之前其實係啊，即係佢有時去餐廳都唔夠膽同人講話要乜嘢啊嗰啲咯，喺班裏邊唔好話喺上堂同先生講嘢會唔夠膽表達咯，咁但係近呢一兩年好咗好多嘅。
2: 咁係咪佢冇表達？咁係學校老師同你講翻啦，定係佢講翻？
1: 其實佢學校老師同我講翻，好多
2: 咁都好喎。老師又會講翻學校情況，
1: 即係佢係零舍唔講嘢嗰啲咯。
0: 哦，係啊。
1: 咁但係後來呢幾年好啲啦。
2: 你點樣去幫助佢啊？等佢可以講多啲。
1: 我都有同佢傾偈。我點解佢屋企咁大聲？佢學校又唔敢出聲，佢又好驚講錯嘢。咁我咩叫講錯嘢咧？講錯嘢咩叫？佢話驚人哋笑佢，即係佢會驚自己講完啲嘢，啲同學會笑佢啊嗰啲咯。咁我話其實唔使驚噶，佢咪由佢笑咯。即係佢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嘅咯。
0: 即係怕自己會出錯，又或者驚睇下人哋點樣睇我。你覺得女女有冇興趣係入呢個娛樂圈㗎？
1: 佢細啲嗰時咧，佢就好中意望住攞住我嘅電話，自己拍自己講嘢嘅，即係好似自己係一個 YouTuber 咁樣咯。好細個已經係咁啦，但係近呢幾年又少咗。但係佢就中意玩音樂嗰啲嘢啦。
0: 係，即係佢見到係咪叫依依啊？
1: 阿姨媽，
0: 阿姨媽，同埋見到你，因為以前喺電視有啲可能。有啲節目啊，或者咩，佢會唔會覺得好得意嘅咧？睇翻嘅時候，
1: 都會噶。有時睇翻我哋，我屋企有我哋以前啲唱片噶嘛。咁我以前其實好細個俾佢聽過，佢就冇乜感覺嘅。咁近呢兩年佢自己都中意聽好多搖滾音樂啊，嗰啲 band 嗰啲，佢就會睇翻，原來媽咪有隻唱片，佢就會好有感覺咯，好 support 咁咯。
0: 會唔會將以前喺行業裏邊遇到啲有趣嘅事啊，或者有啲挑戰嘅嘢都可以同佢分享到？這個年紀分唔分享到？
1: 佢最開心就係問我。佢而家好中意 Michael Jackson
0: 啊！
2: 哎，我個仔都係，
1: 係咪？佢哋會聽翻呢啲歌，
2: 係啊，
1: 跟住我同佢講話，我以前咧睇過演唱會嘅喺日本，佢嚇媽咪，原來睇過演唱會㗎！哇，你好幸福啊！問我係你坐第幾行啊？點㗎？點㗎？猛問翻我呢啲嘢咯。
0: 咁但係譬如你哋自己咧做呢個表演行業嘅時候咧，會唔會講一啲趣事俾佢聽㗎？即係拍嘢係點樣㗎？或者喺拍MV 係點樣㗎？唱歌又係點啊？錄音嘅時候係點啊？會唔會同佢講呢啲？
1: 未有呢个兴趣支柱嘅，但系佢有时佢会听翻我只唱片咧，咁我都好开心，佢好中意我啲歌。
0: 哦，
1: 佢话你啲歌，你妈咪又觉得你应该做翻音乐，即系咁样同我讲话。今时 今日我点解你唔继续写歌啊？咁样，即系我都好开心咯。佢咁样讲，
0: 你会考虑下？
1: 写唔到啦，而家
2: 尝试下啦。
0: 如果有一句说话俾你同女女讲嘅，你系鼓励佢嘅人生啊，或者前面嘅路啊，你会想同佢讲咩？
1: 唔需要理人点睇咯，即系做自己开心嘅事，就唔使唔好惊人哋批评自己咯，即系。其实每个人都你唔系好重要，就喺人哋心目中，即系你睇得自己太重要，人哋可能要批评你，其实冇嘅，冇人理你嘅，其实点都得嘅嗰啲咯。
0: 又或者佢呢个惊人哋批评，其实就窒碍咗佢再行前，
1: 阻碍咗佢做自己
0: 想做嘅嘢，
1: 信心咯。
2: 不过我谂而家通常青春期嘅小朋友都系介意自己个价值啊各方面，但系好好咯。就咁听完之后，呢个妈咪完全系唔单止自己嘅好朋友啊，亦都系一个好完全 support 系。个女嘅梦想去做咩嘅时候，我相信佢就算有困难嘅时候，佢都知道佢妈咪一定会 support 佢咯。
0: 系啊，
2: 我咁样听嘅时候，我觉得好欣赏个妈咪。
1: 我每日都有学紧嘅，其实我而家讲就好似好识咁，其实到时做就未必做到嘅，不过尽量啦。
0: 系啊，我哋都系一路行一路学噶啦，做妈咪嘅呢条路一啲都唔容易，但系一路行过嘅时候，就大家坐埋就系咁样围炉去分享我哋嘅经验咯，同埋即系边啲得边啲唔得，大家就一齐有分享。好啊，今日好多谢晒 Lisa 同我哋分享你嘅家庭生活啊，希望你哋可以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啦。
1: 多谢晒，
0: 拜拜。
3: 2:32。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3点正，预料香港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7: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英健朗。一个人阿 Lin。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可怜天下父母心，继续有我钟海莹车仔同埋丁丁，有临床心理学家 Susanna。咁今次咧想了解一下咧，就系、是、譬如好似我屋企咁样啦，啱啱爷爷咁样过身啦，咁啊要处理啲小朋友啦。咁点样可以好好咁样去同佢哋处理佢哋呢个情绪啊？好好咁样同佢讲再见咧。咁我个方法咧就系、是、譬如我个仔咁样，我就同佢讲你想唔想去见爷爷最后一面啊咁样。咁我仔就选择唔去嘅，所以佢连丧礼啊或者医院啊都冇去到嘅，因为佢想留翻最好嘅印象同记忆咧，就喺佢生命里边咧，就记得爷爷嗰阵时同佢一齐最开心嘅回忆。咁但系我女咧，我都觉得我自己处理得唔系咁好嘅。咁啊七岁啦，咁佢话好想去丧礼，咁啊去到瞻仰遗容嗰 part 咧，我都问佢，我话唔好去嗰度好唔好啊？我哋有一入去先，你打阵话。但我女死都跟住，佢话我唔得，我要去见爷爷最后一面。咁我就都俾佢入去，但系出到嚟咧，佢就爆喊咁样嘅。咁我哋做家长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好好咁样去帮到佢哋咧？
2: 嗱，本身丧失亲人啦，我哋而家呢一辈可能就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类似，或者太嫲太婆嗰啲啦，未必真系非常之 close 嘅，但系都会容易啲有呢个经历啦。但系如果讲紧去再亲密啲嘅，譬如真系年青人或者小朋友嘅父母过咗身嘅时候。咁嗰个程度就真係有唔同啦。即係我哋普遍人都会觉得可能我哋啲长辈年纪大啦、可能病咗一轮啦，咁可能大部分人都有啲心理准备、会知道可能慢慢越嚟越差啦。咁嗰个接受程度呢就应该会好啲嘅。我哋亦都其实真係可以教我哋嘅小朋友啦、年轻人就再大啲啦，其实都明㗎啦、即係死呢个概念真係会走嘅有一日嘅、再生嘅人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囉。再生人我哋譬如趁如果真係去医院探望嗰啲嘅时期啊，就尽我哋嘅能力照顾到佢哋啦，或者系表达我哋嘅关心啦。咁但系真系过身之后咧，好似头先阿车仔咁讲，喂，我哋系尊重翻嗰个小朋友啊、年青人啦、其实都系需要嘅。系呢一 part 你做得好好，其实如果佢唔想见，譬如瞓喺病床嘅爷爷嘅，都唔需要特别逼佢去。即系咪佢唔去就代表佢唔孝顺咧？应该都唔系嘅，佢心里边去怀念佢都系 OK 嘅。至于佢去唔去丧礼，就个别家庭嗰、那个。嘅礼节啦，有啲就可能喂唔得，好传统嘅，一定要嗰个长子嫡孙都要出现嘅，咁可能个细路仔唔系好想去嘅，夹硬要佢去嘅，咁其实对佢嚟讲可能都系心里边有啲嘅难受啦。咁、但系如果系逼不得已都要去个丧礼嘅，佢个心都好难过嘅，即系好似头先讲啦，瞻仰遗容嗰 part， 我就自己觉得嗱。从来都冇人教我哋即系瞻仰遗容，
3: 有咩心理准备？
2: 心理准备啊！我哋自己除非真系有啲可能，我哋啲长辈过身，我哋先会去见过啦。咁佢哋都系冇噶嘛，即系我哋啲细路仔。我唔知车仔之前有冇见过啦。咁如果你有见过以前啲先人嘅一啲嘅遗容嘅时候，可能你都会有啲概念，大约系啲乜嘢嘅时候，我哋做家长嘅系可以讲俾佢听嘅。就算你嗰个系一个年轻人，都要话俾佢听，因为佢都系未经历过。话俾佢听，预计会有啲咩发生嘅，即系可能我哋系会唔舍得啦，我哋唔系会惊佢嘅，只不过系佢个样可能有少少唔同啊，化咗妆啊，唔会再好似你之前喺医院见到佢嗰个样咁样噶啦。你会唔会想见呢？咁但系如果太细嗰啲咧，四五岁你真系唔使问佢啦，最好就
3: 都唔需要带佢啦，
2: 系啦，太细个啦，即系佢可能佢都知死嘅少少概念，但系太细个咧，你就算讲完头先嗰一抽嘢俾佢听。佢都未必可以好理解到嘅，但如果你大少少嘅，系真系可以直接话俾佢听，有机会系有呢啲情绪反应嘅，咁咧会难过嘅。我哋大人都会啦，咁但系你会唔会都想见啊？如果唔系嘅，即系你净系记住我哋嗰个长辈最美好嘅容貌就得噶啦。你继续喺出边，我哋祷告又好，我哋去装住香又好，都可以继续做怀念佢嘅仪式嘅。
4: 哇，呢、這个都好紧要，好似真系由细到大都冇人教过我哋呢样嘢，
3: 点样去面对嗰个感受。
2: 我哋以前去殡仪馆，我哋爸爸妈妈都唔会讲，
3: 系啊，真系
4: 咁人哋行你就行啦，人哋望你就望啦，咁样跟住翻到佢自己又自己去。演绎件事嚟，
2: 系啊，即系无论系咩宗教场合，都会有可能 少少行一圈嗰啲噶嘛。咁其實有啲就會保護啲細路仔嘅，可能就阿細路仔坐埋一邊唔使行咁。
4: 咁如果佢譬如見過呢啲先人嘅樣啊，或者去過殯儀館啊呢啲喪禮嘅時候，咁佢翻到屋企可能有少少情緒係驚或者會掛念喊啦難過，我哋點樣去安慰佢哋咧？無論係細個啲或者係年輕人都係。
2: 系啦，嗱，如果细个啲嘅，其实我都建议咧，我哋可以有阵时坊间都有啲书嘅绘本啊，都可以买翻嚟同佢哋一齐讲下咯，即系睇下个亲人有几亲密啦。如果真系父母亲呢啲咁亲嘅咧，真系唔好隐瞒佢啦，即系有啲就唔俾佢去，跟住就话佢去咗旅行，唔知边度做嘢公干，即系好细个，谂住呃好细个嗰啲。谂住容易啲、方便啲，或者我都未处理好自己啊，我唔想俾佢知咁多，其实都唔系咁理想咯。我自己觉得，就用啲温柔而坚定嘅一啲嘅语气啦，同佢讲翻成件事咯。透过一啲绘本，可能解释翻俾佢听，呢个死亡啊，或者丧礼系点样啊。咁当然佢完咗，如果真系有出席咗丧礼嘅时候咧，可能都同佢讲翻成件事啦。有阵时会谂起佢，或者记起丧礼里边其他嘉宾嘅情绪反应，都好正常嘅，因为大家都是爱锡呢一位亲人，才至会有呢个喊啊或者其他嘅表现出嚟咯。都想讲咗丧亲啦，即系嗰个哀伤期咧，正常即系睇翻有几亲密啦。如果系可能长辈，可能一年之内。都仲系会有阵时谂起佢，好伤感都好正常嘅。或者我哋嘅伴侣，或者我哋嘅父母死咗，都好正常嘅。有阵时仲会谂起佢，都会喊。但如果过咗一年之后咧，都仲系一谂起，仲好似琴日去丧礼，或者琴日去医院见佢最后一面，
4: 程度
2: 咁严重咧，就真系要留意你自己，再加留意你嗰个小朋友，佢系咪开始已经有啲抑郁嘅症状？即系其实有啲人正常三个月都冇乜嘢噶啦。基于你嗰个亲密程度，咁如果点解成年、两年、三年都仲系咁，咁就真系要去揾翻专业嘅人士去帮手啦，唔好再抑压住自己。仲有一样嘢就系嗰个逝世者喺屋企嘅遗物，点样去处理啦？系咪啊？有啲可能成年都未去处理啦，仲摆喺佢间房啦，或者唔舍得抌啊，或者佢都滴唔起心肝去抌。系啊，呢啲嘢我哋都要去。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可能要其他家人去帮你做这件事咯。
3: 咁如果健康的做法，即系譬如大吉利是系我另一半，咁对个小朋友嚟讲就冇咗即系爸爸或者妈妈，对自己嚟讲就冇咗个老公或者老婆咁样啦。嗰个大人嘅处理其实。有阵时都唔开心嘅时候，可唔可以都俾个小朋友喺佢面前做到呢样嘢？咁样定系要收埋自己，唔好俾个小朋友知咧？咁样
2: 你真系好妈妈嘅角色，系啊！即系我哋妈妈好多时都系唔想，
4: 唔好影响佢，
2: 唔好影响佢啦。即系我自己好挂住我个另一半都好，最好唔好俾佢见到我成日喊啦。咁样可能都系啱嘅，好多时都会咁样谂。但系咧。即其实都可以将件事系正常化去嘅，即譬如可能某一啲纪念日，佢嘅生日啊，或者譬如父亲节啊，即系类似呢啲结婚纪念日啊，呢啲可能啲重要日子会谂起佢都好正常嘅，或者好哀伤都好正常，咪就俾我哋嘅小朋友都知道，年轻人都系喺呢啲特别嘅日子，我哋都会怀念佢，好无论佢死咗一年两年，我哋都系会挂住佢，我都会伤心。咁佢正如佢可能都会有感受，佢都会伤心，可能佢谂起佢毕业典礼嘅时候。冇爸爸媽媽出席，佢都會好傷心咁樣，所以都唔需要將件事好似特登收埋咯，係啊。咁咧有啲家長咧，可能見到個小朋友啦，或者你個仔女喊嘅時候咧，可能都會話：，唔好喊啦，都過咗咁耐咯。其實就好似阻止緊佢去抒發個情緒咁樣，好慘啊，連喊都唔俾。我覺得唔係咁適宜啦。我哋可以做嘅係咩咧？就係表達翻，其實我哋都明你而家好掛念嗰個親人啦，我會喺度陪住你噶。系啊，你有咩可以同我讲啊？咁样你点挂住佢啊？即系呢啲都系一个将嗰件事本来系好哀伤嘅，变做正面少少。其实佢嗰个无助咧，我哋都系喺度陪伴嘅，或者甚至乎我哋都系讲两句，我自己都好挂住佢啊，我都会想喊噶。
4: 系
2: 我哋一齐喊啊，喊一阵啦，跟住我哋再可能一阵去食啲嘢啦，我哋喊一阵。
4: 即系容让嗰个情绪系抒发咗出嚟咧，就唔好屈住喺心里边，
3: 觉得系被接纳咯，
2: 同埋呢个系必须嘅。
4: 系
2: 啊，唔好压住
4: 压抑住佢，总之就系即系喺一个合理嘅时间里边，佢过咗呢段时间，然之后佢个哀伤嘅程度唔系。 不合理嘅，或者系正常嘅怀念啊，正常嘅可能少少挂住啊，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嘅呢样嘢。
2: 大家一齐可以再正面啲做一啲嘢嘅，就算我哋一齐怀念挂住佢，有啲人就可能去整啲纸壳啊，接啲嘢啊，或者系整啲纪念品啊，或者一齐去作首歌俾佢。而家好兴有啲人作首歌，咁去怀念呢个人都可以，
4: 系
2: 冇问题，
4: 都可以正面
2: 啲
4: 咁去面对呢件事。
2: 系
3: 最紧要系接纳到嗰个情绪，同埋系识得点样去抒发到，
4: 系
2: 咯，唔好否定我哋个哀伤咯。即系为咪我过咗一年仲喺度喊，就系我唔正常定系咩？即系谂起佢仲系好似琴日咁样过身嘅呢样，就系有啲唔系咁寻常啦。咁但系我哋挂住佢呢个系一个正常嚟噶嘛？
4: 因为始终可能大家生活咗一齐咁耐，或者大家有感情噶嘛，咁所以其实怀念都系正常嘅，不过嗰个程度就要。

0: 合理啦，系咪
1: 啦？多谢晒 Susanna 同我哋分享咗点样应对丧亲嗰个挂念，点样同我哋嘅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去度过呢个艰难嘅日子。唔该晒你，
2: 多谢
1: ，thank you，
0: 多谢，
3: 拜拜，
2: 拜拜。
4: 可怜天下。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给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0: 日咧又有 Dominic 同埋 Bosco 同我哋一齐倾偈啦。17岁嘅两个青春男孩啊，欢迎你哋啊
1: ！Hello， 系啊 ，Dominic 同埋 Bosco， 我知道你两个咧都系有一啲兴趣嘅，同埋系自己去学嘅。你可唔可以分别介绍一下 Dominic 先啦？
2: 我就有自学吉他，咁就源于我2024年嗰阵就12月到啦，我就同爹哋妈咪讲，我想学吉他啊咁样啦。咁于是乎咧，爹哋妈咪好好啦，咁佢就揾啲可能系亲戚啊、姨姨啊、三姨啊嗰啲咧，就同埋舅父咧就帮我买咗一支3000蚊嘅吉他。
0: 哇！一嚟就
2: 即刻礼物，
1: 好好啊！对你，即系你一讲话想学，佢即刻就买呢个乐器俾你。
2: 系，跟住我就开始上网就睇下嗰啲 chord 嗰啲和弦点样学啦，识揿嗰啲掣。
1: 咁啊，上网学嘅，点解你唔会谂住要去上堂学嘅？
2: 因为我觉得依家网络上都有好多資源可以俾到我自己可以探索一下先。
0: 你點樣發現你自己係中意想學吉他呢？
2: 因為我 form 2開始我就有夾開 band 嘅，不過我係由細到大都打開鼓嘅。我打鼓會比較叻少少啦。咁但係我吉他就零基礎嘅，係去到24年12月先開始學

0: 嘅。
1: 哦，咁系咪即系话打鼓可能学得咁上下啦，已经跟住就想去转做即系玩埋吉他咁样啦？
0: 系啊，我幼稚园开始就有跟打鼓老师去到喺琴行嗰度学打鼓嘅咁样。
1: 学打鼓有冇话要学演奏级定系第八级咁就完成噶啦？学完啦，系咪咁样噶？
0: 学到八级啊，或者演奏级咯。
1: 系，
0: 佢有分唔同嘅外国嗰啲打鼓嘅评级机构嘅，有啲劲啲，有啲渣啲嘅。
2: 系，同埋都有分唔同噶嘛，即系可能个风格又唔同嘛。打鼓系band 有 band 嘅鼓又唔同噶嘛。咁你系净系玩 band 嗰种打鼓啦，应该。
0: 我依家系练紧八级歌嘅，我都仲喺琴行嗰度学紧打鼓。
1: 哦，即系你兼埋学呢个吉他，咁啊鼓就系一路学紧嘅，咁系咪会谂住考埋个试咁样噶？
0: 系啊，依家练习紧。
1: 哦 ，OK， 咁啊到 Bosco 咧？
3: 至于我咧就两年前啦就开始自学呢个西班牙文，跟住喺呢一段时间入面咧，我都有再学埋葡萄牙文。
2: 哇！点解系西班牙同葡萄牙文呢？特别对欧洲国家系
1: 有
2: 兴
1: 趣
2: 啲。
3: 因为我哋不嬲呢个世代，我哋都讲话英文系一个最主要国际语言啦。
1: 嗯、
3: 但系其实我都了解过，其实有唔同欧洲嘅语言咧，都喺世界上面都有佢自己嘅影响力。
1: 嗯，
3: 咁我都留意到咧，其中西班牙文咧都系一个几有影响力嘅语言嚟嘅。
1: 嗯，
3: 虽然而家喺亚洲咧，佢未必可能喺我哋个人嘅耳边入面听过，但系其实可能系喺拉丁美洲啊，喺美国入面啊，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都盛行呢种语言，不断咧会去推广嘅。咁、
1: 嗯、
3: 其实我相信佢喺未来入面咧都会对我哋嘅社会啊，对我哋咧嘅可能教育体制都有啲影响嘅。
2: 咁、嗯、你有冇留意嗰边嘅文化？
3: 有，
2: 系咯，因为你要留意嗰边文化，你先至会有兴趣学呢个语言噶嘛。咁你点样去实习呢？特登揾下啲西班牙人同佢倾下偈啊，喺网上边。
3: 一开始咧，我就系自己去上网搵资源，即系例如搵啲 app 咁样去简单学下啲文化。跟住之后，其实我都可能用下唔同社交媒体啊，去睇下人哋点样讲啊，可能听熟啲人哋口音啊。因为其实始终咧，去一啲嘅口音都比较广嘅，好似英文咁样，其实有可能有加拿大啊，有英国啊，有美国咁样，其实。西班牙文都是这样的，其实很多不同地区他们发音都很大差别、
1: 嗯、
3: 所以其实我都要花了一段时间才去听得清楚不同口音、
1: 嗯、
3: 另外就是其实之后我都有去可能上网打机的时候我都会
2: 遇到那些人就一起聊天
3: 一起聊天是
1: 好犀利，
3: 那其实我都尽量都是用回西班牙文同佢哋讲嘅，其实有阵时佢哋都会尝试用英文同我讲，但系我都想转翻去。
1: 哇！我好欣赏佢啊，我欣赏 Bosco 啊，你真系好，其实系做晒 research 啊，又好理性咁分析呢两个语言，其实咧都有用噶。咁，喂，你可唔可以讲两句嚟噶？或者教一教我哋啊？你好嘛？咁得唔得？你教下我哋西班牙话。
3: Cómo está?
2: Cómo está?
1: Cómo está?
3: Cómo?
2: Cómo está?
3: Está.
2: Cómo está?
3: 这个就是比较有礼貌的。
1: 哦 ,OK。哇，你是两年前开始自学，是完全没有上过堂的，在网上面学的。
3: 我在网上面学的。
1: 跟住你可以现在是普通一般日常的交流还是什么程度呢去到。
3: 我可以如果听的话，其实我现在是听着人家新闻。
1: 哦，好
2: 劲啊！我两年啫，
1: 系啊。
3: 但其实佢哋讲嘢都比较快嘅，所以有时我都要听一两次先听得明。
2: 咁即系其实你本身天生系对语言系好有天分嘅。
3: 我系中意语言呢方面。
1: 哦，哇！你好犀利喎！如果两年可以自学，然之后听得到新闻，新闻里边应该好多词汇噶嘛。
3: 嗯，
1: 同英文似唔似噶？
3: 同英
1: 即系我意思系佢哋啲文法啊，或者即系譬如日文咁先算咧，又有唔同嘅对长辈啊，或者对平辈啊，对后辈都有唔同嘅讲法噶嘛。呢啲已经系对于我哋嚟讲系有啲难噶啦，
3: 好陌生。即系好似英文咁样，我哋会将可能第三人称啊，嗰啲咩he she it
1: 系啦，又加
3: 会加个 s
1: 系。
3: 咁其实西班牙文都唔例外嘅，有阵时唔同嘅人啦，例如我、你、他，全部咧佢哋一啲动词后面要系咁要有变式嘅。
2: 啊，好 好难啊！听完之后我都觉得
1: 哇，对呢个他呢个主体啦，唔同嘅佢嘅动词都有变化，
3: 好多变化。
1: 哇，真系唔容易、啊。
2: 咁你真系好厉害、啊，两年你就已经可以好似好流畅咁去学得，
3: 我花咗都算系几多时间落去嘅。
1: 咁你喺即系课余嘅时候就做呢样嘢啦，即系有冇减压呢样嘢噶？
3: 我会觉得
1: 喺学嘅过程，
3: 喺我学紧嘅时候咧，佢会帮我去去。将我抽离一啲生活嘅一啲压力入面嘅，好多时例如我哋担忧咁样，其实我哋不断转牛角尖嘅。有阵时因为可能我哋一段时间好紧张，突然之间冇寄托嘅时候，我哋就系咁会谂翻一啲之前过去做嘅嘢，我哋会越紧张。但系如果学一啲新嘅嘢，接触一啲新嘅嘢咧，咁我哋嘅脑就会将嗰个注意放落去其他事情。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減壓嘅。
2: 咁喺學嘅過程，唔多唔少一定會有啲樽頸位噶嘛。咁你哋係點樣去捱過呢個樽頸位呢？
3: 點樣捱過樽頸位？就係我多數咧，我會問一下一啲當地人啊，例如嗰啲文化點解會一定會咁樣用呢？有冇一啲好多例外嘅一啲例子呢？咁樣類似就係咁樣問。
1: Dominic 啦。有学音乐嘅时候系咯，
0: 即系弹下吉他咁，梗
1: 系练到稳，
0: 梗系练到可能系跟唔上啦个节拍嗰啲嘢。我就听过一种讲法嘅，就系同我打鼓一样啦。咁你练音乐有阵时可能一定会棘住嘅，咁你就最好就休息一阵先再翻嚟练。我以前打鼓都系嘅，我就系咁练，咁就争取每个礼拜就嗰个钟头就要扯进佢啦。但后屘发现咧。可能我休息一阵打下其他歌啊，或者系可能我休息十秒啊，都好啊。个脑系真系会温一次或者 process 一次，究竟我要打嘅嘢系乜嘢咯？
1: 你学吉他系咪都系有减压嘅作用啊？对于你自己嚟讲，
0: 系有好大减压嘅作用，因为打鼓系一定要有一 set 好大嘅鼓噶嘛，同埋我冇得放喺屋企噶嘛，
1: 你就要出去。
0: 系啊，如果唔系就嘈邻居噶嘛，咁所以。同埋打鼓係冇得自己去到打到一首即係比較上係抒情少少嘅歌噶嘛，咁如果我想要接觸唔同類型嘅音樂，我就可能要學另一種樂器，所以我就揀咗吉他啦。因為佢學嘅門檻都比較低，
2: 同埋我覺得吉他可以帶住周圍去彈
3: 去表演，
2: 輕鬆啲，
0: 方便好多。
1: 咁你有冇諗住學完之後又會同人哋組 band， 或者你本身已經有個 band 噶啦？
0: 本身我喺學校就都有幫唔同嘅敬拜隊咯，跟住喺出面我都有，即係琴日啦，就係淨係講琴日，無啦啦喺 IG 上都有個 friend 可能都會問我：喂，幾時夾 band 啊？咁就係喎，係喎。我唔记得咗添，咁咯，
1: 咁真系好开心，话喺自己嘅兴趣里边又揾到一啲乐趣，跟住又可以同人有嗰啲
0: 交流，
1: 系交流啊，互动啊，咁样系咪啊？咁我觉得咧都好欣赏你哋，自学咧已经系困难噶啦，我觉得即系都唔容易嘅。咁但系中间过程要有解难啦，跟住有坚持啦，咁亦都喺过程里边又帮到自己减压啦。其实真系好多好处，
2: 系啊，真同埋好欣赏你哋咧，你哋系会揾啲兴趣去学，同埋去令到自己咧。更加增值咯，呢个真系好难得咯。
1: 好啊，今日都多谢你哋一齐嚟同我哋分享啊！咁希望你哋继续努力，喺自己有兴趣嘅范畴继续发光发亮。好啊，
2: 多谢晒。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三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名59岁男子清晨在大埔参加三项铁人挑战赛，在黄色暴雨警告期间落水之后失踪，警方及消防等部门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合力展开海空搜索，直到中午仍然未有发现。在朝早7:57，警方接获主办单位报案，指一名参赛者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游泳项目中，并未在预计时间内完成，怀疑遇溺失踪。警方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查测。主办活动的中国香港三人铁人总会表示，大会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将会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救的工作，并且已经立即通知参赛者的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香港中文大学在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全球第18位，较去年升14位。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星期四就会发表新一份策略计划，将对准国家15/5规划提出的教育和科技强国方针。卢毓明在电台节目指出，中大发表策略计划之后，要进一步规划校园用地，将会善用白石角39区的地皮，形容可以在区内大展拳脚，包括兴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所、生命科学大楼和中大第10间书院。至于中大在 QS 世界排名中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对排名躍升感到振奮，只是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說，本港多間院校在國際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將來政策方面可以鼓勵跨院校合作。他又希望日後建成的北部都會區大學城能夠提供更多機遇，促成更多跨院校合作項目。尖沙咀樓上酒吧男商人遭人圍毆，在深切治療部留醫6日後不治，警方拘捕多3個人。警方星期五至到昨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40歲男子涉嫌謀殺，另外又拘捕2名36和52歲的男子涉嫌協助犯罪，其中36歲的男子明天在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另外2名被捕男子繼續被扣留調查。案发在上个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已经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大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有关方面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要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这个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抑或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住力量，边个就拥有最终的发言权。美国爱达荷州一间快餐店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发生枪击案，至少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说枪手亦都身亡。 事发在爱达荷州南部的城市特温福尔斯，当地警方在记者会上说，目前没办法公布具体的死伤人数，相关部门仍然是通知紧死伤者的家属，亦都未清楚枪手怎样死亡和犯案的动机。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湾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来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7: 喂，睇住嚟啊！
8: 好，你睇住嚟啊！

0: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
0: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2: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昨晚嘅时候系咪睇得好肉紧咧？曼城对国际米兰啊，咁但系咧嚟紧星期三嘅时候，8月5号啊，亦都有另外一队咧非常之紧张嘅赛事，就系、是、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啊，咁亦都继续喺启德主场馆嗰度啦，去到咧对决噶。到期时继续会有50,000位嘅观众一齐去到咧见证呢一个历史性嘅时刻啊，非常之期待啊！
1: 动之人生。
2: 好啦，喺今日咧私家运动营里面啦，思文咧就请咗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位朋友咧，我喺 social media 嗰度见到佢啦，咁我就俾佢一个 post 咧，去到吸引咗。咁点解咧？因为佢最近嘅时候咧，就去到咧帮一啲残疾人士咧，去到参加呢一个嘅跑步比赛啦，即系带住佢哋出去外地嗰度，代表住我哋香港啦。咁所以咧就特别邀请咗咧我身边呢一位嘅王 Sir 嚟到啊嘛，先去到介绍下啦。王 Sir 王柏睿你好啊，咁佢咧就系我哋咧呢一个嘅田径港队教练啦，同埋咧就系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嘅教练嚟嘅。你好，
3: 你好啊。
2: 咁啊嗱，即系我想问一下王 Sir 啦，即系其实咧，我知道你就年纪轻轻啦吓，即系你都好细个，啱啱都系大学毕业系咪？
3: 系啦，
2: 系咁啊嗱，先讲下啦。其实我知道你本身自己就好中意运动嘅，咁所以大学嘅时候你都系修读运动嘅。
3: 系啦，我都系拣咗喺浸大嗰边拣咗呢个运动科嘅学科去读嘅。
2: 系咁啊嗱，除咗咧呢一个嘅运动科之外，我知道嚟紧嘅时候你继续会去到进修都。都系呢一个方面喎，系嘛？
3: 系啦，我嚟紧系呢个九月咧，会去到教育大学嗰边读呢、這个Master of Sports Coaching 嘅科目嘅，咁就继续进修。
2: OK， 嗱，我想问一下啦，这个即系好喜欢运动，所以就去到读埋运动啦。咁啊，讲翻啦，点解细个嘅时候几时开始中意运动嘅咧？
3: 其实我细个即系已经可以讲到幼稚园咁样
2: 啦，
3: 系啦，好细个已经系会中意周围走嚟走去啊，咁就。比较少中意坐喺个课室度，会即系中意动态嘅嘢比较多。咁直到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咁即系依家啲小学都好多小学生都百般武艺咁样噶嘛，咁啊样样运动都玩。咁跟住我自试咗田径之后咧，咁我又觉得诶呢、這个运动好似几好、啊，玩得几开心、啊，因为田径我可以我自己练习咗嘅嘢，我会有自己有得着。去到比赛嘅时候，我又好公平嘅。咁我即系计时啊，都系一个咁嘅方法。咁所以就成个比赛系会好公平啦。小学嘅时候，个人已经系即系比较高大少少嘅，咁所以就会喂，不如你试下呢样啦，不如试下嗰样啦。咁去到田径嗰阵时候，就觉得喂，我跑得 OK 喎、啊。咁教练又觉得诶几好、啊，算系。咁就于是就极力推荐咗我去玩田径呢个项目。
2: OK， 咁我知道你喺中学嘅时候咧，你都有参加学界啦，咁成绩都好好啦。
3: 系
2: 啊，咁所以咧就去到系咪因为咁样嘅缘故，所以之后就选择咗去到喺大学嗰度都系修读呢一个嘅运动科目咧？
3: 其实呢一个位都系嘅，即系因为我即系都系中学叫做成绩叫做有啲。标炳咁样，但系又未去到最顶尖，因为其实我自己去到中学之后啦，咁都接触到我个教练啊，司徒 Sir 咁样，咁佢咧都系一个香港队教练嚟嘅，咁就去到佢嗰度之后，就反而学识咗我啲练习，咁样点样可以有系统化啲咧？点样可以即系练多专业少少、全面啲咁样咧？咁开始接触到呢个范围，咁所以就会启发到我，原来玩运动唔系我可能田径，我唔系斋跑就已经得噶咯，即系有方法，原来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容易去掌握到，更加容易去进步咁样。
2: 咁但系嗱，即系讲翻啦，我知道你擅长就系短跑同埋呢一个跨栏。咁但系点解又会有一个嘅契机，令到你自己去到成为咗港队嘅教练？因为我都知道依家你都有教好多嘅年轻人啦，咁样，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契机嘅咧？
3: 咁咧，源自于我一个嘅梦想嚟嘅，本身
2: 系
3: 啦。咁我细个即系都叫做话玩得有少少成绩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去到 中二、中三嗰啲，佢哋以前即係疫情之前咧，會有一啲叫做訓練營、集訓營咁樣嘅，咁你就可以代表香港隊去參加個集訓營啊，或者我哋。依家都會有啲叫全國賽嘅比賽咁樣啦，咁就基本上咧喺你嗰個年齡組別，佢哋會派頭兩名嘅運動員去參加嘅，即係嗰個項目。咁但係咧，我就好可惜，係啦，我咧就老三嚟嘅，
2: okay.
3: 永遠都啱啱差少少，差少少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就咁啊，既然即係自己都未必一定達到得到，咁我個夢想係咁。咁其實我會唔會有另一條出路呢？即係我咁快過我嘅人，佢哋都會繼續玩落去㗎，係咪先？咁我就諗啊，其實我做教練都可以係一個諗法。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諗啊，我做運動員，其實我個運動員生涯好短嘅啫嘛。即係如果做運動員嘅話，其實最多都係玩到二十零三十歲，即係好似蘇炳添咁樣，都係三十一、三十二左右就退休，
2: 係
3: 啦
2: 係
3: 啦，
2: 啱
3: 啱冇
2: 攞
3: 退休係啊，所以就變相教練嘅身份，其實我學咗嘅知識。我的經驗是會一路累積下去累積下去，好像雪球越滾越大的啫。咁我其實我去到最後，我可以好長線咁發展，去到去到自己好年紀大好老啦，咁樣都可以做得到嘅喎。只要個方向係繼續都係咁樣去嘅話，
2: 係 OK。咁所以就看破咗世情啦，不如我早啲去到做教練，行去呢一個位置，咁樣去到協助一啲嘅運動員啦，等佢哋再去到提升自己嘅水平。好啦，咁我想問一下，依家你去到即係教一啲嘅年青人啦，同埋真係你覺得你哋以前你自己中學時代去到受訓練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喺跑上高啊，或者喺嗰個教學啊，即係教個方法，因為我知道
3: 訓練上
2: 係啦係啦，因為我覺得，因為我成日都聽到一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其實可能一兩年已經

0: 经嗰个教法啊，或者大家嗰一个 training 嗰套嘅方式会有一啲唔一样噶啦。
1: 会有嘅，会有嘅，个分别其实都叫做几大嘅。咁我会话分两个方向去睇啦。咁第一个其实讲紧个训练模式嘅话咧，咁依家其实因为始终多咗一啲教练，可能系佢以前又系一啲港队啦，或者可能佢其实本身读书嘅能力都比较好啊，呢一个位都比较特别，就多咗班佢哋读到书嘅教练，咁佢哋变相佢哋更加会推崇呢一个科学化嘅训练方式。咁咧。令到嗰个训练嘅内容会有啲唔同。咁以前嘅训练呢，可能我一开始会讲緊係一啲拉筋伸展为主。咁样但係去到依家其实近呢几年啦，都已经係我哋提倡緊一个动态嘅热身啦，我哋要激活一啲肌肉啊，核心群组嘅肌肉啊，去做一啲训练，去令到你个练习嘅时候，即系喺练习之前去做呢啲嘅一啲动作，
0: 例如系啲乜嘢嘢动作？
1: 例如可能系一啲我哋叫做 dead bug 啦，即系瞓喺地下嘅，跟住手脚拎起咁，用个 core 嘅位置系啦，跟住另外可能一啲good bridge 啊，咁就系调翻转面向天瞓喺度咁样嘅，咁跟住就撑起个 pat， 即系用翻啲核心肌肉去令到佢发力先。
0: 真的跟以前那个 training 很不一样。
1: 是啦是啦，以前就会是即我拉完筋跟住跟教练讲 OK 啦 ,ready 啦，跟住就落去跑的啦嘛。咁现在其实变相呢真的跑的部分占一个训练入面的时间是很少的。真的跑的时候可能我两个钟的练习，其实我真的跑的可能是半个钟甚至乎更加少，是真的跑的。
0: 而且我知道呢，现在其实即特别在这几年有了 AI 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数据分析。可能譬如你去到 training 的时候，你拍了一条片，跟着其实你抌上网，跟着用他们的系统分析的时候，就会知道你怎样可以去到跑得更好啊，或者个姿势上高啊，怎样可以是可能在那个起跑的时候啊，会可以快到就算 even 0.01 秒都可以去到计到出
1: 来。是的，其实如果即是说AI 发展科技这一方面呢，的确是会有这样的趋势啦。但是变相跟教练又有什么分别呢？始终 AI 你要我可能个练习我录完一段片跟着 send 给他，咁佢可能你练完之后佢处理完个结果话返俾你听，咁其实当然嗰度会有少少嘅时间上面嘅差异啦，同埋AI 可以话到俾你听，可能我个动作我个角度差几多咁样，但係佢会可能撇除咗一啲因素，係一啲可能你个人嘅因素啊，佢做唔到一个好个人化，佢只可以话俾你听我一个大数据入面嘅模型咁样呢就会最好啦。咁但係对于你嘅最好同人哋嘅最好係有少少唔同㗎嘛。
0: 明白明白。
1: 係啦，所以就教练喺呢一个位置呢边上就係我更加要其实可能係配合 AI。
0: 即係相辅相成
1: 啦。係啦，真係相辅相成为主。咁可以喺AI 嘅结果入面帮你进行一啲调节咁样囉。
0: OK， 明白。当然即 AI 加埋人脑去到真係亲身咁分析呢，咁其实嗰个结果会係最好嘅。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

0: 用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0: 班嘅殘疾運動員啦，去到外地嗰度參與呢一個短跑比賽，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1: 係嘅，咁我都好好彩啦，喺近呢幾個月入邊咧，就有機會去接觸得到呢個殘疾人嘅運動咁樣啦，殘疾人田徑咁樣，咁都係喺四月尾嗰頭先至開始同佢哋即係接手佢哋嘅訓練咁樣嘅，咁就一就去到啱啱七月，系六月尾七月头就带咗佢哋去第一次嘅比赛，就去咗即系我第一次带佢哋去啦，系就去咗捷克比赛嘅，咁就
0: 两个月
1: 嘅啫。诶，系啦系啦，我教咗佢哋两个月嘅，咁所以变相呢两个月更加都系一个适应同一个调节咯。
0: 系
1: 啦，有两个运动员都系 PB 咗嘅，系啦，咁所以佢哋会更加确信咗自己哦，咁样系。即系咁样方法做落，其实系 work 嘅，咁俾到信心自己咁咯。
0: 嗯，譬如喺同佢哋嗰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系 train 普通嘅运动员，会有啲咩嘅唔同嘅咧？
1: 佢哋同普通运动员咧，其实大家系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嘅。
0: O、okay. K，
1: 即系嗰个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嘅、那个大方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他们进行一些调节，即是可能他们有一些动作我做不到的，会不会有得简单一些呢、是的，会不会可以、将它变成另一个类型，或者不做这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的效果，那就、要不同的调色去帮他们 去做得到那个练习的重点。所以其实本身即都要自己都要很清楚，究竟我练那个动作或者做那个练习、我本身的目标是想做到什么效果呢、这样才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色，帮他们去改善那个动作。
0: 普通运动员，譬如我们用普通运动场、但是可能残疾运动员他们是不是都是用同一个运动场，他们会有一些辅助、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改变样、
1: 其实是有的，如果真的出到去外面比赛的话、就会有些可能是、轮椅、或者一些要做、即係一啲輔助嘅車咁樣去幫佢哋去跑咁樣，但係如果我哋依家呢一邊即係教緊，同埋即係協會嘅，同埋體院佢哋都有練緊嘅，就係一啲可以站立到嘅運動員嚟，即係佢哋係能夠獨自去喺條運動場喺條跑道上面跑去比賽咁樣嘅。
0: 係啦，
1: 咁佢哋依家暫時我教緊嘅競項即係跑項裏邊咁啦，咁佢哋就係最主要會係一個。腦癱啦，同埋一個視像兩樣呢兩類型嘅運動員為主咯。
0: Okay, 視像嘅話，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即係都會仲有一啲嘅視力喺度噶啦，
1: 係
0: 啦，咁先至可以去到即係參與呢一項嘅運動咯。但係腦癱嘅運動員，咁佢哋會係咩嘅程度咧？我想知道。
1: 嗱、我哋如果即係講分級嚟講啦，其實會由 T38去到 T35咁樣去分級啦。咁呢個係即係佢哋代表佢哋能夠企。起立嘅，咁数字越大，佢哋就越冇咁惨嘅，越细就越伤残，就程度就越严重，系啦系啦。咁佢哋其实脑瘫，佢哋最主要影响到佢哋啲咩咧？协调性啦，系啦，平衡感，呢一啲咧，同埋有啲佢哋甚至乎啲肌肉控制嘅问题，会影响埋佢哋嘅说话能力都得。咁同埋啲肌肉。有一类型的肌肉就会比较僵硬啦，咁其实呢啲都会影响到佢哋平时嘅活动啊，咁即系对比我哋健全人士嚟讲啦，咁佢哋呢一个分别系最大咯，咁佢哋即系跑动上面可能佢哋会控制唔到啲手脚，即系佢哋做得到，但系个控制就会你见到佢会比较差，咁但
0: 系
1: 所以练习方面咧都会比较着重系点样可以令到佢本身呢一个问题。影響得冇咁犀利咧，
0: 係嗱，但係咁講，我咁樣聽嘅時候咧，會唔會係佢哋嗰個意志力啊，可能比普通正常嘅運動員、可能仲更加高咧？
1: 一部分嘅，
0: 一部分，
1: 一部分嘅。咁、當然佢哋首先一定係好 appreciate 佢哋又會咁樣俾心機努力去做嘢，因為佢哋始終佢哋去嚟練習啦，仲要可以好恆常咁樣 keep 住去做一個，真係唔容易，真係唔容易。同埋佢哋即係佢哋都清楚其實自己嘅狀況同一啲健全人士個差別喺邊度。佢哋其實好多都好清楚自己，真係接受咗我係咁嘅問題嘅。咁佢哋都好俾心機去

0: 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咁都已经系一个。好犀利啊！
1: 嗯，系，即系我相信佢个意志力好强啦，咁所以即系再加埋佢哋嗰个决心好大，所以先至可以去到参加比赛啦。尤其是头先你都话，咦，佢哋其实当中有一啲嘅朋友嘅成绩更加系好 OK 嘅，咁所以就即系绝对去到好支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讲真，作为一个教练，你会唔会需要花嗰个嘅耐性心机，会再比较多啲咧？
0: 一定会，
1: 一定会，
0: 始终佢哋残疾运动员，佢哋系有好多做唔到嘅事情。咁你首先接触，即系我一开始接触佢哋嘅时候，系要了解咗佢哋啊，究竟有边啲嘢系唔得嘅咧？知道佢哋嗰个能力嘅范围究竟去到边度？咁呢啲其实相对嚟讲系花多咗好多时间同埋心机去处理。咁当然同埋佢哋啲運動員可能有陣時會有啲心理上嘅問題，
1: 可能你都仲要有一個心理醫生嘅一個角色，
0: 係啦係啦，即係要可能去安撫下佢哋啊，或者甚至乎指導下佢哋，因為佢哋可能有覺得，因為就算佢哋一樣都係傷殘運動員啦，有啲人可能會做得到，有啲人可能做唔到，有啲可能真係嘗試之後都係會唔得。咁呢啲位置上面，可能即係都要同佢哋安撫翻佢哋啊，或者甚至乎話翻俾佢聽咯。咁的確呢一個動作或者呢個訓練，對於你嚟講係相對比較困難，而佢嗰個情況咧又會相對比較容易做得到。咁樣都有嘅，所以時間同心機係嘥到好多。
1: 你都要，其實你自己嗰個心態都要好好去到調適，因為你都需要去到即係可能平時你花嘅時間或者你用呢個方法就 OK 啦，但可能對住呢一班可能有啲殘疾嘅運動員，咁你需要佢哋有一個好嘅效果嘅時候，你再要花嘅時間心機又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但係即係我相信，雖然即係短短兩三個月嘅時間啦，但係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training 啦。對於你嚟講，即係都係一個自己都一個好好大嘅得著啦。咁即係所以希望嚟緊嘅時候咧，即係會有可能更加多機會俾呢一班嘅運動員去到。无论大大小小的比赛，他们去到参与多一点，即去到重建他们一个的信心，即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希望你继续去到帮助他们。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在这里要多谢王 Sir 跟我们去到聊天，继续努力。 Thank you， 拜拜。喜欢什么运动呢？其实可以看出那个人是什么性格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喜欢排球，所以她的人呢应该是重视沟通，很高协调力，还有冷静沉着的。她就是 Steffi 邓丽欣，接下来23号的时候呢，也都会在我们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那里出现的。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34，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92%。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5: Era，
4: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7: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我系汤盈盈，
9: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8: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10: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声势力。
1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1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7: 银色旅途，
1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7: 《银色旅途》
2: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9: 爱丽健医疗。

0: 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3: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系啦，如果大家咧听开我哋节目都知道啦，逢星期日嘅呢个时候咧 ，Sandy 都好好啊，会去到咧同我哋分享好多一啲关于健康嘅 tips 啦。咁而且咧。爱丽健亦都会送出咧就系30份嘅礼物出嚟啊！如果你都想改善自己嘅健康状况啦，或者你本身咧有慢性痛症嘅话咧，呢一份礼物咧就非常之适合你啦。如果你都想攞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 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3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好啦，嗱，当然啦，好多朋友咧会想知道啊，究竟呢一个嘅礼物点样可以帮到我哋咧？麻烦你啦 ，Sandy。
3: 好啊，唔好客气。即系如果冇病嘅朋友，利用一啲先进仪器。先进科技的无痛无创伤的仪器呢很细部的、哦、那就可以在家里帮到我们达到一个医用级的养生抗衰老，令到身体好好啦，同埋呢减慢个人的退化老化、哦、那令到我们整个人的内脏年龄啊，或者整个人的外表呢都能够比自己的真实年龄后生翻10多年呢，绝对不是问题的。那但是除了是这样，因为这部仪器呢其实是可以改善身体的健康的。咁最主要就是因为透过改善了自己身体健康之后呢、五脏六腑啦、筋骨和血管呢都有好的修复，令到我们呢很轻松坐一起呢一路看着电视，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就这么坐在那里将对脚放上部机上面，按几个掣，咁就做10至20分钟呢就等于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同埋令到我们全身的气血啦良好啦，同埋全身嘅五脏六腑、筋骨、血管都有好嘅修复，因为供血供氧良好啊，令到我哋咁，从而咧逐渐咧，我哋身体嘅内脏嘅身体嘅机能咧，就慢慢回复翻即改善翻嗰个内脏嘅年龄，咁身体越嚟越好，个人咧就越嚟越后生啊。咁除咗咁样之外咧，更重要咧就系原来呢一部嘅仪器咧。完全无痛无创伤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去改善一些已经出现了退化老化的健康问题，例如呢是一些长期的痛症，无论是总被痛僵硬无力，是一些筋骨的劳损退化，你看了很多年医生都好了，你就算你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啊、铁打推拿什么都看过了，都未能够改善啊！好多年，咁咧就唔需要灰心，因为正正咧，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我哋集团喺20多年前嘅时候，已经喺日本咧系投资研发，成功研发咗一部咧完全无创伤，就系我头先讲坐住喺屋企咧，坐喺梳化前面咧，你好轻松咁放对脚上去上边，咁就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好深层嘅。通全身经络淋巴同埋修复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嘅作用啦，每日用佢咧，身体嘅机能就会逐渐改善。除咗可以改善即系令到我哋减慢衰老退化同埋改善痛症之外咧，呢部机咧仲系可以帮助一啲已经即系曾经有个中风后遗嘅朋友，中过风啦，即系之后有后遗症嘅问题，可能系半边身手脚系唔灵活，甚至乎喐唔到啊！如果又已经住过好多，住过晒医院，又做过各种嘅中西治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又系唔需要灰心。咁我自己本人都亲自见证好多呢啲中风后遗嘅用户咧，佢哋最终用咗我哋部呢部嘅无痛无创伤嘅治疗。 疗机之后呢，他们是改善回他们的足风行为，甚至乎呢很多朋友是完全康复回，手脚是灵活回晒了，活动能力啊、或者甚至乎之前讲嘢可能是有困难啊，会流口水啊等等，这些问题呢通过用了我们爱丽健这部的治疗机之后呢，就得到了改善，甚至乎康复是很多的。即好多呢啲嘅朋友，此外咧，帕金问题嘅朋友咧，都会好多周身硬啊、臂啊或者痛嘅问题啦，或者手震啊、脚提唔高嚟行啊、碎步啊等等，呢啲嘅帕金问题嘅症状咧，呢部嘅无痛无创伤嘅治疗机咧，亦都系好大嘅改善嘅。咁过往咧，帮助了改善这些症状的帕金问题的朋友也是很多的，而且改善帕金问题呢还做了两个临床证实有效的、有效率呢接近九成的，但是去到有效率去到 88.31% 那么高。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这部仪器呢是我们集团在日本投资研发，也都在日本生产的。那日本研发、日本生产之后呢，亦都得到了全球很多先进国家的认可了，包括欧盟、中国和日本，全部呢这些国家呢都是认证我们集团这一部的无痛无创伤的仪器呢是可以即是达到医疗级的型号、是可以医院用、医疗用，或者呢是一些治疗中心或者物理治疗师都可以应用，除此之外亦都是适合家庭用，因为它完全无创伤，设计的时候呢就专门设计到希望呢是一般家庭人士啊、家庭主妇啊，或者是八九十岁公公婆婆都可以懂得自己应用的。咁用法好简单啦，除了话头先放对脚上去，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坐喺度好舒服，咁就已经可以做到好多嘅作用。之外呢，佢仲有一个医疗贴，又系无痛无创伤嘅，就俾到我哋可以贴喺呢已经有劳损退化嘅筋骨位置，贴喺嗰度呢就达到一个无创伤嘅针灸嘅效果同埋物理治疗嘅作用。咁亦都系帮助我哋将我哋嘅退化咗嘅筋骨呢系有一个修复嘅作用，逐渐呢帮助我哋嘅软骨再生啦。咁好多时好多患者话啊，医生话软骨磨蚀咗医唔到，系退化，或者啲骨质退化咗亦都系冇得医嘅。咁但系唔使担心啊，大家，因为我哋呢部仪器咧，就系可以帮助到我哋有软骨再生啊，同埋强化翻强壮翻我哋嘅筋骨嘅。咁因为呢部仪器系调理身体噶嘛，同埋耳鸣啊、失眠等等咧，记忆力衰退咧，效果咧都系好多朋友翻嚟咧。回应翻系效果相当良好嘅。
2: 咁嗱，当然啦，如果你都想去到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欢迎呢个时候啦，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咧三次嘅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一小时噶，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
3: 咁三次之后，如果想大家想继续再应用我哋部仪器咧，因为三次唔可能话即刻个健康问题冇晒噶嘛，系咪？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继续用，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方法咧，有好多朋友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尤其是有啲朋友咧，佢爹哋妈咪可能都痛得好犀利啊，或者系有一啲行动不便的情况啦，已经咁咧个做得多个效果就会改善效果，同埋个改善时间都会更快更理想啦。咁此外咧，有啲朋友会选择留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咁我哋公司好好嘅。三次之后，如果大家想继续应用，我哋都系一个半慈善式嘅收费，咁希望帮到更多嘅人。咁只系收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几十蚊港纸吓。咁所以大家可以好放心嚟试啦。咁咧，我哋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嘅，除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咗咧，其实我哋部仪器咧，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同埋推荐嘅。好啦，咁我今日咧带嘅真实个案咧，先问一个两母女都改善得好好啊，用咗我哋部机嘅个案就系洪小姐啦。就先讲洪小姐自己本人啦，洪小姐咧其实都即系属于中年啦，而家嚟讲，佢就嚟揾我哋嘅时候，佢60岁，但系咧佢其实咧。虽然60岁，但他双脚已经是 痛咗十年啦，足足有多啊，痛咗十年。佢话未够50岁已经开始痛，佢两个膝头哥痛得好紧要，同埋咧又会痹啦，同埋肿啊。咁佢话咧已经痛到咧，其实系有少少变咗 O 型脚添啦。咁佢话佢喺5年前咧，即系55岁嗰时咧，佢已经系要攞拐杖翻工噶啦。佢话虽然系好难睇。但系咧都冇办法，因为佢痛到行唔到啊！如果佢唔用拐杖，膝头哥嗰个痛咧，其实佢一路都有睇医生，佢话而且睇咗好多，咁咧就即系不断咁去睇骨科啊、中医啊各方面啊，铁打推拿、针灸，用咗好多唔同嘅药贴啊、药酒啊，总之人哋介绍嘅治疗系得嘅，佢都去睇噶啦，同好多人一样。咁佢话其实医生都讲咗系退化啦，即系冇办法噶啦。咁佢。即后来呢，他爹地呢就好好听到新城电台我哋嘅节目啦，咁呢就觉得就鼓励洪小姐，佢你摆咗去试啦，就留低做咗3次免费之后呢，佢就再留喺我哋中心呢做疗程啊，$几一个钟。咁佢就好乖㗎喎，佢日日都嚟㗎，因为佢都知道自己退化咁严重，点会做做几次就会好返呢，佢就听我哋讲，我哋话做得多就会快改善，你要勤力啲做先帮到你。咁佢呢日日都嚟㗎，好乖。咁佢做咗1个多星期啫，佢话好明显佢知道今次我哋呢部机呢係帮到佢。其实佢话以前都试过好多唔同嘅方法，仪器都等等都帮唔到。但係试咗我哋治疗机呢，佢话咦，真係感觉到1个星期已经个几星期已经松返好多喇喎。2个多星期佢话佢个肿同痹呢是直头消失了，冇谂住个效果咁好，因为佢以前真系医咗好耐，都唔会有呢啲效果。咁佢就更加唔会断啦，更加勤力嚟做，前后加埋佢话佢自己都数住，日日登记住，做咗前后加埋系36日，佢双脚已经好翻80%噶啦，嗰啲痛基本上佢话剩翻滴滴咁多。有一个位轻微仲系啲啲咁多痛，佢话可能嗰个系骨刺嘅位，佢话但系其他位已经系完全唔痛啦。哇！佢话如果唔系佢自己亲身尝试，佢唔相信系会咁好。佢好感激佢爸爸鼓励佢嚟做。咁佢到做咗36日之后咧，佢直头嗰日嚟就捧部机翻屋企啦。咁佢亦都接受咗我访问下嗰日，佢话因为我捧咗部机翻去之后，我就少嚟噶啦。咁我啲同事就鼓励佢，不如接受我哋公司访问啦，帮下人。咁当日我就访问咗佢嘅，所以大家如果想听佢亲身讲佢个个案，都可以嚟我哋公司嘅时候，可以叫啲同事播俾大家睇。咁另外咧，佢妈咪咧。亦都系有脚痛啦，同埋系腰痛嘅问题，同埋年纪大咗啦，脚冇力，特别疫情之后，佢阿妈咪咧行路即系行唔到嘅，咁同埋咧起身都起唔到有人扶嘅，行路咧都系行唔到有人扶嘅，咁佢话但系自从佢妈咪嚟做咗我哋部机冇几耐，好短嘅时间啦，咁佢妈咪咧都系可以改善翻啦，即系脚有翻力啦，咁个腰咧可以挺直啦，一起身咧起到，咁唔使人扶啦，咁同埋自己咧都可以慢慢行啦。咁重点系洪小姐双脚咧基本上系可以咁讲好翻啦，佢又痛咗10年，好感激我哋，冇谂住竟然可以医翻好佢双脚嘅膝头哥痛，同埋佢手有麻痹嘅问题，攞筷子攞唔到嘅，咁。亦都系用我哋部机做咗大概系20日到啦，一个疗程左右，佢话已经系康复中啦，咁好感激我哋啊，咁捧咗部机翻屋企啦，咁或者下一节翻嚟再补充。
2: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唞一唞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去到分享呢一个个案啦。
0: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4: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4: 第三位。
5: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个星期用咗第3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要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林奕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5: 好，咁继续翻嚟啦。头先咧就呢一个嘅个案啦，即系未讲完嘅，我知道，咁所以咧麻烦 Sandy 同我哋继续去到分享埋呢一个个案啦。
6: 好啊，咁首先咧就讲翻阿洪小姐自己本人咧，头先提咗啦，佢就60岁，脚痛咗10年。咁就只脚已经变咗形啦，膝头哥痛。咁但系咧就要攞拐杖都攞咗几年啦。咁但系拉尾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部治疗机，佢逐渐咧就改善翻佢嗰啲个修复翻啲筋骨啦，系竟然完全系唔痛唔痹唔肿啦。咁剩翻啲啲咁多痛吓，咁拉尾绑咗部机翻屋企，好翻90%有多啦。咁至于妈咪咧，就佢话妈咪咧，自从用咗部机之后咧，就好瞓咗好多啦。同埋佢话发，即系妈咪都同佢讲发梦少咗好多，即系好深沉啊个睡眠，瞓得好好好咗好多。同埋佢话佢妈咪鼻鼾声系好大。咁佢哋咧就发现佢妈咪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就嗰、那个。鼻鼾声就细咗好多，因为佢哋听到噶嘛。吓、佢话真系，即系用咗一排之后啦，当然系。佢话真系好感觉到我哋部机对身体嗰个改善，同埋佢妹妹啊，洪小姐个妹妹都系，佢以前难入睡嘅，咁但系自从用咗部我哋见呢部治疗机之后，慢慢咧就即系几个星期之后就发觉自己容易入睡啦，同埋咧。好，就算醒咗都好快瞓得翻着，咁以前就唔系咁嘅，吓就好难入睡，同埋醒咗好难入睡，而家唔会啦。咁同埋咧，洪小姐自己本人妹妹同妈咪都觉得咧，成个人嘅精神都好咗好多，咁好感激我哋咯。咁同埋即系佢话精神好咗好多，瞓得好咗，咁起咗身之后唔会觉得好似以前咁，以前瞓好多都好攰，但系而家唔会啦。而家瞓少咗，反而仲精神咗好多，真系明显。同埋咧，拉尾捧咗部机翻屋企几个月后，佢哋觉得自己病痛都真系少咗好多咯，即系唔会似以前咁成日容易伤风感冒，真系好明显嘅。佢话咁，同埋咧，另外除咗洪小姐自己本人改善啦，头先提过妈咪都改善好多，因为妈咪咧，其实因为。成即咁大年纪啦，都成80-90岁，系咪？咁妈咪咧，佢就话已经系好多年咧，自己都即系啲脚又冇力啦，腰又冇力啊，又会痛啦。咁疫情之后更大退化，直头行唔到。咁妈咪后嚟做咗我哋部机，只系廿二日，咁就可以自己可以起身起到。以前有人扶噶嘛，但系而家唔使啦，可以自己起身，慢慢起身，同埋可以自己行，唔使人扶啦。但系之前系唔得嘅。仲有佢妈咪咧，系有一个即系个眼泪水不停流嘅问题吓。咁咧就即系医生都 check 咗，都话呢啲系个泪管嘅健康出问题。咁就都一路都帮唔到佢，即系就算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治疗，都始终系帮唔到。咁一路都系咁啦，咁同埋咧，佢妈咪曾经中过风，咁只眼咧就擘唔大嘅，吓，咁咧系一个中风嘅后遗嘅问题。佢话即系成日都只眼擘唔开啦，咁后嚟咧用咗我哋部机之后咧，慢慢咧。 自己隻眼就可以睁得大啊，吓咁就即系个脑部嘅健康系改善咗，就佢个女自己都觉得佢妈咪好多方面都好咗好多，咁好感激我哋啦，同埋咧就而家系即系可以照顾下自己咯，佢哋就唔使话下下都要扶佢咯，咁一家人都身体好咗好多，好感激我哋嘅，咁所以大家特别系。痛症啦、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同埋失眠啦，仲有呢、这个血糖血压唔好耳鸣嘅朋友，好多即系呢啲嘅用户过往咧一直咧自己用咗好多方法治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都千祈唔好灰心吓，因为我哋都实际真系帮助咗好多呢啲嘅人士，最重要系我哋呢部机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咁有好多人咧真系睇咗十几廿年啦，特别痛症使咗无数嘅钱，用咗无数咁多嘅治唔同嘅中西结合嘅治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千祈不需要灰心，好多朋友用了之后都很大改善，甚至乎康复的朋友，中风后遗痛症的朋友康复了都非常之多，那给个机会自己快点去改善。
5: 当然如果你都想去到拿这份礼物的话，欢迎你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来了，电话就是1834997 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的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在这里要麻烦 Sandy 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真实个案，当然其实每个星期 Sandy 都会跟我们去到分享不同的真实个案，期待着下个星期你继续跟我们去到讲多些不同的 case 啦。好，今天时间差不多，在这里麻烦 Sandy 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打电话来了，电话就是1834997 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为一小时的。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在这里麻烦 Sandy 先，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6: 好，拜拜。
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7: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1: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下午四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同消防员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7小时，下午三点左右找回参加三项铁人赛失踪时候的男人，事主获救之后昏迷，由救护车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59岁的事主朝早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7点几黄色暴雨期间，他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完成上水，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查察，大会话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并已经立即通知嗰个参赛者嘅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同必要嘅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 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

0: 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被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世界第十二高峰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界的布洛亚特峰发生雪崩，目前找到四具遗体，包括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确认遇难，一个中国人失踪。十个国际登山人士星期四在攀登海拔8047米的布洛亚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包括多个尼泊尔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中国人和多个其他国籍的登山者。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说，雪崩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出动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搜救人员展开搜索。另外一支由十个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专业登山人士组成的队伍，今日凌晨离开布洛亚特峰大本营，继续搜索失踪人员的下落。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个中国籍登山人士在布洛亚特峰附近遭遇雪崩之后失踪。事发之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谎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伊朗军方其后回应说，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哪个掌握着力量，哪个拥有最终的发言权。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9%。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我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7: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的第13周，
11: 第三位。
12: 而本周的冠军位置，在刚才TMS 讲到这个疗愈歌单第三只的上面再加多一只，就是这只了，谷亚美自己写的词一首的《爱自己》。
11: 第二位。
12: 剛才的谷亞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歌迷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星势力。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6: 继续呢一个落雨湿湿嘅星期日啊吓，听过四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留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出面落雨可能打乱咗你出街嘅计划，不如留喺度同我一齐听那些年的歌。

当年呢一部非常喜欢的青春题材电影。今天呢抄返这首歌出来，我相信电影的画面又一次在脑海里面浮现，它是 Sammy 郑秀文。

感情呢总是拖拖拉拉，要做到不拖不欠，我相信未必真係咁容易。当然啦，唱应该呢就比较容易去表达呢一种感情。Sammy 郑秀文嘅作品不拖不欠。讲到电影，你又諗起 Sammy 郑秀文嘅话，我諗跟住落嚟呢一位男歌手应该都会喺你脑海里面浮现出嚟。佢係边个？佢係郑

记得咧，当年第一次认识郑伊健呢个名字嘅时候咧，就系睇童年嘅儿童节目。系啊，我真系嗰个年代四三零穿梭机嘅年代。不过跟住佢作出多方面嘅发展。

0: 那些年的歌。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诗日寒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唔知你揾到你身边呢一位，无论你对定错，开心定唔开心，都肯喺你旁边一直默默支持你嘅朋友未呢？Stand by me， 佢系妹姐梅艳芳。

0: 代咧，提到玉女掌门人咧，都系非 Vivian 周慧敏莫属啊。听过嘅系佢其中一首大热嘅作品《自作多情》。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转头见。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4:34。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9%。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洲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杨明同埋庄思明，
6: 开心速递，爱回家就即系
7: 中人散，
6: 系啦，你哋会唔好唔舍得咧？你就喺呢个剧拍拖，跟住结婚啦，
8: 即系唔舍得，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9: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80
5: 哇，齐食饭啊嗰餐，
9: 系啊，跟住我哋就
6: canteen 都食成万银，
9: 唔使大家一齐聚一聚啦，开心下啦，咁一齐食餐饭。
6: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10: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麦卓华。

阵时咧有啲歌咧真系几得意啊吓，当响起前奏，甚至乎进入副歌咧，你都朗朗上口。不过总系讲唔出咧首歌嘅歌名叫做乜嘢。好啦，等我开估啦，呢一首歌咧叫做《阿郎恋曲》，嚟自阿 Sam 许冠杰嘅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童年，童年发生嘅事有开心有唔开心，究竟呢段回忆对你嚟讲又承载住啲乜嘢意义？

相信当中发生的人和事，大家现在想起都会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听过的是 Lam 林子祥的作品《罪孽》。

0: 佢系 Leon 黎明。呢首咧系佢出道比较早期嘅作品啦，如果这事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軟骨修復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強效護關，行動力翻曬嚟！風之寶 UC2 系列屈臣氏獨家有售啊！
3: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師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4: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 3698-8585 3698-8585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日黄昏六点至八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电爆流行榜。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每个年代咧都有合唱嘅金曲啊，其中而家听紧嘅呢一首咧，相信我同你喺卡拉 OK 房咧都应该点过唔少次噶啦。嚟自哥哥张国荣同埋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作品《谁令你心痴》。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听听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先啊。转头翻嚟，继续仲有一个钟头嘅那些年的歌。转头见你。
1: 那些年的歌
2: FM 99.7
3: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4: 下午五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同消防员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查7小时，下午3点找回参加三项铁人赛失踪的男人，他获救时已经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59岁事主朝早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微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还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在8点左右报警，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查，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查察。大会话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救援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并已经立即通知那个参赛者的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尖沙咀楼上酒吧一个男商人被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再拘捕3个人。警方星期五到昨日在尖沙咀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人，他涉嫌谋杀，同埋两个分别36和52岁嘅男人涉嫌协助犯罪。其中36岁嘅男人明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另外两个被捕男人正被扣留调查。案发喺上个星期日，遇袭嘅32岁男商人喺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日前已经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他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宝星中心食水供应受影响。水务署话会争取在午夜12点完成有关水管的维修工程，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大约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署方在宝星中心打砖平街出入口附近安排了8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水务署说已经就事件联络民政署，当区区议员和相关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时协助，并就事件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日本被高气压笼罩，各地气温上升，多个地区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达到酷暑日的级别。其中四国高知县、40000市、江川崎地区和中川地区分别录得40.8度和41.1度的高温，和歌山县田边市地区录得40.6度。另外，日本传媒报道，今日亦都是日本国内今年第8日录得40度以上高温，亦都是气象厅采用酷暑日名称以嚟近畿地区首度出现酷暑日。至于星期二发生7级地震的熊本县，亦都出现35度以上的猛暑日，其中相当接近地震震央的甲座町录得37.2度，正在断水的灾区八代市录得36.4度。环境省同气象厅向33个地区发布总暑警戒警报，范围包括关东地区到九州至到冲绳，提醒民众适当使用冷气同休息，仲有补充水分同埋盐分。 美国至少有七个州的供水系统遭到黑客攻击，部分被迫改用人手操作，供水系统暂时没有受影响。州政府和联邦当局正深入调查，追寻幕后黑手是否同伊朗有关。联邦调查局说已经在至少七个州接获类似事件通报，但未具体说明州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公开说，两州超过37个供水系统被网络攻击，但官员强调所有系统运作安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9%。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

0: 线2852-4041。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0: 过咗五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啊，继续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一路陪你到今日黄昏六点。
1: 我

但是杨千嬅记得当年呢一首歌的曲风和内容呢都算是比较新颖啊。歌曲名字叫做再见二丁目，相信呢现在很多朋友呢对于在日本啊这些记得丁目呢都已经了如指掌，同当年对比现在要去一次旅行真是简单好多，不知道你又认不认同呢？

当话俾你听呢一段关系最近冇近况嘅时候，当然意思就係分咗手啦。汤宝如嘅作品《我们的近况》。喺感情嘅世界入面呢，分手好多朋友呢就会觉得已经係一个感情嘅终结。不过有阵时呢，当你睇呢件事唔睇到咁重嘅时候，笑一笑，諗一諗，可能大家仲有做朋友嘅余地。唔知你试过未咧？

0: 与其越谂越多唔开心嘅故事，五姑娘你都冇讲错，不如笑笑算了吧。佢系吴咏薇，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来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英健朗。
8: 就怕你长大后觉得我变态，态度依然没改，还是傻傻等待。
7: 一个人阿林。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听过咧有王菲嘅作品《多得他》，九十年代咧百花齐放，女歌手、男歌手都一样厉害。当中 Linda 黄兴平都占一席位。早前一个歌唱比赛咧 ，Linda 就同参赛者一起喺台上演绎咗而家播紧嘅呢一首作品。讲到反应咧，无论评判到现场观众，以至网上嘅朋友都一面倒叫好。我哋而家今次听咗原版先。

0: 咦，话时话今晚咧又有呢一个歌唱比赛睇咯，唔知道有啲咩精彩嘅演绎咧吓。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五点三十二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9%。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8: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9: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0: 表现出色嘅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

0: 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同采访嘅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嘅价值。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4: 麦卓华。

我觉得有叶玉卿嘅作品《男人是否都一样》。九十年代初咧，佢为乐坛注入咗呢一股新嘅风格同埋唱腔。

他是 Sandy 林忆莲，相信呢一首咁经典嘅作品呢，你同我都耳熟能详啦。歌曲名字呢叫做《至少还有你》，唔知你喺卡拉 OK 唱过几多次咧？

有边个唔中意被爱嗰一种感觉啊？不过当你未揾到嘅时候，呢一种感觉永远都好似好遥远咁。李乐斯嘅作品《唔爱被爱》。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星期日黄昏嘅那些年的歌，转头见。

0: 那些年的歌，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由上个星期第十五位，今个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十二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佢系 Andy 黎展峰，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八位狂爆六级的 Chantelle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0: 罗美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晒系罗美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连肠胃你都可杀作你。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过的是 Radius 的作品传说。相信提到 Radius 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有少少陌生，不过我很开心。几个礼拜前透过得分的节目跟 Radius 其中一位成员陈德章相遇，哇，好开心，好似咧见到偶像咁样啊！知道咧佢今年仲有其他唔同嘅发展，我哋大家即管拭

0: 前为止仍然活跃嘅咧，当然有佢哋啊，佢哋系 Beyond 啊，歌曲名字叫做《为了你，为了我》。好啦，结束咧呢个星期日黄昏嘅那些年的歌之前咧，提提大家啊，天文台咧仍然咧讲紧咧，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雷暴，记得带翻把遮先翻工啦，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讲大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会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官员回应，指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大话。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会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到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住力量，边个将会拥有最终发言权。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现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是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案件。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00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回家。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宣布明日起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今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消防和警方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7个钟，下午3点寻回参加三项铁人赛失踪的男人，事主获救的时候已经昏迷，由救护车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59岁的事主朝早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日7点黄色暴雨期间，他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水项目，但是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在7点57分报警求助。消防派出蛙人落水搜索，警方亦都出动航拍机搜查。大会话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全力配合各个救援部门进行搜救工作，并且已经立即通知各名参赛者家属，为家属提供一切可行和必要的支援。尖沙咀楼上酒吧男商人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拘捕多3个人，包括一名三合会头目，一共拘捕12人。 警方星期五至到昨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名40岁男人，他涉嫌谋杀和两名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已经掌握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亦都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的场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一共拘捕90名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警方重申对所有暴力罪行绝不姑息，特别是牵涉三合会的暴力罪行一定会全力打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94%。
3: Music on board。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

0: 心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5: 湾区 C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8月2日星期日，开始我哋今日嘅节奏人生啊！欢迎大家嚟到 FM99.7 新城资讯台，每个礼拜日嘅黄昏有两个小时，都会有子谦林子谦陪住大家。咁啊，喺节奏人生咧，同大家用一本哲学嘅书籍啦，或者一啲哲学嘅理论，同大家分享一下当中嘅故事。咁啊，希望咧令到大家喺一个 weekend 喺呢个周末假期咧，除咗听住收音机之外，你亦都可以学下一啲新嘅知识，领略一啲新嘅睇法啦吓。咁我哋每个礼拜嘅方向咧都系差唔多啦。先第一个小时咧，我哋就会拣选一啲嘅最新派台歌曲啦，加上咧我一啲对于哲学嘅书籍嘅一啲总结啦、分析啦、精读版啦，送俾大家。咁啊，跟住之后咧，第二个钟咧，我就会邀请一位专家啦，无论佢系一个哲学系嘅教授又好，或者系作者，或者系相关理论嘅专家啦。咁啊，会同大家咧一齐，同我一齐去倾下偈。咁啊，希望咧用埋嘉宾嘅知识咧，同大家带呢一个嘅哲学话题俾大家。咁啊，希望咧务求咧就有多一把声音咧去同大家增下值，长下知识。咁今日咧，我都会继续请嚟咧谢世杰博士啦，一位哲学系教授啦，去同我哋讲《被讨厌的勇气》嘅呢本书。咁因为上个礼拜咧就一定讲唔晒噶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呢个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同埋呢个目的论啦。咁我哋会延续咧讨论呢个《被讨厌的勇气》咁啊，延续落去嘅。因为咧，其实呢本书咧，即系当中一定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啦。咁其中咧讲到咧就系我哋人类嘅自卑感同埋认同需求，我觉得呢个咧都好影响我哋日常嘅生活嘅。咁究竟即系呢一个作者喺呢一个《被讨厌的勇气》入面，呢个哲学家阿德勒呢位作者咧，究竟佢点样去形容我哋人类对于呢个自卑感啦同埋认同需求？点样影响到我哋现时嘅生活呢？咁一阵咧会同阿谢世杰博士去分享一下。咁但系咧喺开头嘅时候咧，即系呢一个钟咧，我又好想咧，因为上个星期都有讲到呢个弗洛伊德啦。咁因为弗洛伊德咧都系影响阿德勒好多嘅一位哲学嘅之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好想讲下呢个弗洛伊德嘅第一本好出名嘅著作，叫做《自我与本我》。咁喺呢个钟头咧，希望用一个钟头啦，可以精读版咁样咧，介绍下佢《自我与本我》呢一本书嘅重点啊。咁英文咧就叫 The Ego and the ID。咁 Ego 即系本我。

啦，即係自己嗰個嘅自尊心啊 ，ego 啊，係啦 ，ID 就係我哋嗰張 ID 卡啦，即係好似我哋身份證一樣呢、這個 ID。咁啊，點解會用到呢幾隻字呢？咁啊，一陣咧會一一去講下嘅。咁啊，同埋呢本書亦都提出咧有三個嘅我，即係三個嘅聽眾嘅你啦。吓，唔知道佢即系弗洛伊德讲嘅呢三个你咧，会唔会都系不断每一日咧都喺度打紧仗咧？就系本我、自我同埋超我吓。咁啊，呢本书系弗洛伊德嘅第一本最经典嘅著作，亦都系即系其中一本啦，佢最出名嘅著作。咁啊，一阵咧会讲下呢个究竟呢三个我啦。啊，会有咩分别呢？同埋点解会话成日都喺度打紧仗呢？咁我喺呢度咧就暂时先留个白先。咁啊，我哋先送第一只嘅派台歌俾大家啦。咁啊，就系嚟自 Andy 黎展峰嘅《闹剧重演》。咁啊，听埋呢只歌，听一听少少广告之后咧，我哋就开始我哋今日嘅节奏人生，进入我哋嘅重点，就系讲下呢一个《自我与本我》呢一本弗洛伊德嘅经典著作。

请一员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0: 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1: 送上，凭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0: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8: 欢迎大家咧翻翻嚟第二节嘅节奏人生啦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会先拣选咧弗洛伊德嘅一本经典著作，叫做《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

出嘅呢一本书嘅核心嘅论点咧嘅方向咧，其实就系弗洛伊德啊，好想讲话我哋人类嘅心灵咧，其实唔系咁单纯，由即系一个普通嘅一个意识，跟住咧就由浅入深咧咁样去划分嘅。OK， 唔系得一个意识嘅，而系咧好似我哋人格分裂咁啊。弗洛伊德总结咗咧有三个互相冲突又互相依赖吓、啊，要同时亦都要喺度嘅心理结构咧去组成嘅。咁究竟系边三个咧？咁啊，分别咧呢三个就叫做本我，就系 DID 啦，即系咧好似我哋头先即系介绍嘅呢本书嘅书名嘅其中一部分啦。跟住另外咧就系自我。就是 the ego， 咁啊，亦都系我哋书嘅其中一部分啦，因为叫 the ego and the id 啊嘛。咁但系最后咧，呢、這个书名就冇提到嘅，但系呢个亦都系弗洛伊德咧，系喺本书咧都非常之重点咧嘅篇幅咧去写出嚟嘅，就系、是、叫做超我 the super ego 啊，唔系 superhero 啊，系 super ego。好啊，咪叫超我，咁啊大概讲下系咩啦，咁跟住之后咧就一步步讲落去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弗洛伊德咧就希望咧去做研究啦，同埋剖析咧就系、是、原来我哋人类啊就系、是、因为呢三个我，本我、自我同埋超我，每一日每一秒都喺度冲击啦，互相斗争啦，从而影响到我哋而家现在嘅每一个心理状态。我哋咧其实系本我咧，大概去讲咧就系、是、我哋本我就系盲目咁样去追求一啲欲望啊、满足啊，呢啲就系本我 ，OK， 唔理其他外在环境嘅。超我咧，即系另一个极端啊 ，super ego， 超我系咧就系、是、自己严厉咁施加自己俾自己一啲压力，因为社会嘅道德啦、社会嘅法律嘅惩罚啦，所以咧就不断同你会同自己讲，我唔可以做呢样嘢，因为犯法。我唔可以做呢样嘢，因为社会道德唔容许我做嘅。OK， 咁呢个就系超我。好啦，咁而好可怜嘅自我咧，弗洛伊德就话啦，呢、这个就夹咗喺中间啦，即系本我同埋呢个超我两者嘅中间咧，就系、是、自我啦。咁啊，我哋咧就会不断，我好想做呢样嘢，我好想食饭唔俾钱，但系咧。超我又会话俾我听，喂犯法噶，喂你咁样俾人影到上网俾人公审噶，唔得噶，咁从而咧你就会有一个自我嘅出现啦。OK， 好啦，咁啊弗洛伊德咧就成本书咧就好想讲，我哋人类咧其实就系不断喺呢三个我之间咧就徘徊徘徊挣扎挣扎，咁然后咧最中间嘅咧其实可能即系呢个自我咧就系我哋活出嚟演出嚟吓俾人睇到嘅嗰一个，咁就系叫做自我啦。咁我咧其实就好想咧，我哋嚟紧有三节啦，咁啊包括呢一节啦，咁我每一节咧都想介绍一个我啊，吓咁啊，所以喺呢一节咧，我想讲埋本我先休息一阵。咁啊，因为咧弗洛伊德咧，即系书中嘅作者啦，咁啊佢又讲到咧，本我即系 DID 咧，其实呢个系人类心灵结构当中咧最古老啦、最原始啦，亦都系最深不可测嘅一部分嚟嘅。咁啊，因为弗洛伊德咧就话，其实本我咧。唯一嘅驱动力咧，就系、是、快乐原则。咁啊，英文咧佢用咗一个 terms 直叫做 the pleasure principle 吓 ，pleasure 即系快乐啦、快感啦。OK， 咁呢个本我咧，其实原本咧就系无视现实环境嘅限制，无视道德规范，无视逻辑矛盾嘅。OK， 佢唯一嘅目标，点解我哋想做呢样嘢咧？就系、是、释放内心嘅需求需要。而且追求快感同埋逃避痛苦，咁呢一扎嘢咧，其实就系我哋嘅本我嚟嘅。OK， 咁啊，而弗洛伊德亦都好点明啊，就系、是、本我咧，其实系代表住生存啦、性啦同埋爱，呢、这个就叫做生之本能。咁另外咧，佢亦都话本我其实亦都包含咧破坏、攻击、OK 死亡呢一种嘅叫做死之本能。OK， 咁佢其实咧分咗生之本能同埋死之本能咧，都喺呢一个嘅本我里面嘅。咁当然啦，弗洛伊德咧同时做咗好多研究啦，同埋一啲结构嘅模型啦。咁原来佢亦都喺书中咧度提到啊，我哋嘅本我咧，其实系好多时候系处于我哋嘅潜意识。即系 unconscious 嘅深渊入面，好潜，即系潜在喺我哋嘅潜意识入面啦。我哋好多人咧，其实都冇办法咧去意识

同埋直接咧知道呢個本我嘅存在嘅。咁弗洛伊德就話啦，啊，咁我哋究竟點樣去知道我哋嘅本我究竟係點咧？原來佢就話啦，有好多人咧會透過夢境啦 ，dreams 去知道啦，又或者咧有兩樣嘢就係我哋現實會做出嚟嘅。第一就係口誤，即係我哋衝口而出講口快快，我哋嘅口冇經過我哋所謂俗稱口冇經過個大腦咧，就已經講咗出嚟啦。OK， 咁跟住仲有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嘅神經症狀，即係一啲突如其來嘅衝動，一啲嘅所謂自然反應。咁呢啲等等咧，都係可以透露到咧，究竟其實我哋嘅本我係點樣諗同埋想點樣做嘅。咁最後啊，弗洛伊德亦都有提到啦。咁啊，當我哋呢啲嘅本我，我哋呢嘅慾望過於強烈，而呢啲慾望咧，其實係不被社會或者係道德容許嘅時候咧，咁我哋嘅自我 the ego 就會介入，就會發生，就會衝擊我哋啦。好，咁啊，究竟呢個 the ego 自我，弗洛伊德又點樣解説咧？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聽埋呢只歌咧，就翻嚟開股啊！咁啊，嚟緊呢只歌就係嚟自 Eden 呂卓安加上 Ryan 蔡俊賢嘅1206。

0: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黄昏6: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94%。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2: 节奏人生继续在这个 FM 99.7新城资讯台，在这个黄昏欢迎大家。每个礼拜日呢，子谦林子谦都会跟大家有两个小时的哲学一会啦。咁第一个小时咧，我哋继续咧讲下《自我与本我》啊，弗洛伊德嘅呢一本经典著作《The Ego and the ID》，咁啊喺1923年嘅经典著作。咁但系其实咧，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我觉得都完全冇俾历史洗礼啊吓，仍然系好啱用嘅。咁啊，所以即系点解弗洛伊德咁权威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下一个钟咧，一阵咧，我哋就会有谢世杰博士啦，一位哲学系嘅。Professor 咧嚟到同我哋讲下啊，被讨厌的勇气。咁我哋延续咧上个星期我哋嘅话题。好啦，咁啊嚟到即系第三节啦。咁我哋咧继续讲下呢个《自我与本我》呢本书。咁啊头先咧就提过本我啦。咁啊而家咧就进入到去自我啦噃。简单总结啦，头先咁啊，弗洛伊德咧就喺书中就提到本我咧。就是与生俱来啊，最原始冇道德规范，乜都冇嘅啊。总之我盲目追求一啲嘢，我想要快乐啊嘛，咁我咪要咁做咯。咁啊，呢个就系我嘅本我啦。好啦，自我嘅介入嚟咯。弗洛伊德就话啦，自我 the ego 咧，其实系一个由本我分化出嚟嘅心理结构嚟嘅。咁啊，好似咧，佢又举个例子啦，就话好似 BB 喺成长当中咧。其实佢嘅本我嘅冲动咧，就一开始一定会有噶啦。例如佢唔舒服，咁咪喊咯；佢肚饿，咁咪喊咯。啊，佢要有啲乜嘢嘢，咁佢咪大声叫阿爸阿妈，我要乜乜嘢啊？或者系唔识讲嘢嘅时候，咁佢咪就系喊咯。咁但系咧，原来我哋每个人啊，都一定会咁样成长噶啦，系咪先？由 BB 开始，慢慢学识字，跟住有教育啊，会翻学，有爸爸妈妈嘅教导等等。咁原来咧，弗洛伊德就话啦，由每一个人的成长当中都不能避免就会同外部世界发生碰撞。例如 BB 在细个的时候肚饿，他就会喊，但是他没有得到即刻满足喂食的话， BB 会怎样？他就继续喊，继续扭计，继续放声，可能喊得更厉害。但是当他慢慢大个的时候，其实爸爸妈妈就会教育他，喂，你讲了说你肚饿，我是可能会喂你的，不过不是即刻的嘛，可能你要等10分钟，我要煮的嘛，我要整的嘛，你就要开始不好啊，讲完得的啦，爸爸妈妈知道的啦，但是你就要收声的了，不准喊的了，等等等等。这个的时候就是自我的 ego 的出现了。因为弗洛伊德有讲到一个原则啊，就叫做 the reality principle， 现实原则。咁原来咧，佢就话当本我咧盲目追求快乐嘅时候咧，自我亦都会因为呢个现实原则而识得啊去做呢个 delay gratification， 即系叫做延迟满足嘅呢一样嘢。再讲多少少，咁即系咩意思咧？弗洛伊德就话啦，即系呢一个延迟满足 delay gratification 咧，即系话我哋咧嘅自我系会令到我哋自己咧区分。乜嘢系内在主观嘅欲望？乜嘢系外在客观嘅事实？咁佢嘅思维方式咧，系开始咧，自我就会令到我哋有逻辑啦，有时间观念啦， 有理性啦，同埋有因果关系啦，然后呢最终就决定我哋会采取乜嘢行动嘅。OK， 咁再用 BB 个理论啦，咁即係当我哋细个嘅时候完全乜都唔识嘅，淨係得本我，咁就係喊，因为肚饿喊，佢唔俾我食嘢喊得更厉害。咁当我哋有咗开始建立自我嘅时候，我哋就会肚饿喊，然后我哋知道喺、主观欲望想肚饿啦，但系外在嘅客观而事实就系妈妈要十分钟先煮到嗰个糊仔俾我食嘅，所以我而家要唔喊住，但系我都好肚饿噶，但系我要唔喊住，因为我再喊咧，因果关系啊，妈妈就会继续闹吓、我可能再迟啲先食到嘢，跟住我亦都会唔开心，妈妈亦都唔开心，等等等等。咁我哋经过逻辑思维咧，就最终决定我哋就好啦。咁我就肚饿住收声忍住唔喊啦。OK， 咁呢个就系弗洛伊德好想讲嘅一个自我的 ego 啊。咁啊，当然啦，当年咧，其实佢就用唔系咁多用 BB 去做即系举例啦。咁啊，因为1923年啊嘛，咁当年咧，其实喺书中一个好出名嘅比喻咧，就系、骑手同马嘅比喻啊。咁啊，佢点形容呢个本我同埋自我咧？佢就话啦，马就等于本我，即系原始欲望啊，因为马有好强大嘅肌肉力量啦、动力啦等等，好大隻啦 ，OK。而骑手咧就系、自我啦，即系马上面嘅骑手就系、自我，咁佢就负责引导方向啦。咁啊，而喺现实当中咧，当往往啊吓，自我其实系弱过本我嘅，即系本我永远个强大系非常之强大个力量，就好似只马咁啦吓。其实只马要乱冲乱撞，我哋人都真系唔系好控，即系唔系好可以阻挡得到噶嘛。咁但系当骑手骑咗上去之后咧，佢就会成日咧引导只马去本来即系骑手想去嘅地方，但系其实咧只马未必系想去嗰度噶。OK， 咁啊弗洛伊德咧就用咗呢个比喻咧，去比喻我哋嘅意志、我哋嘅行为咧，其实系伪装嘅啫。OK， 咁啊，我哋成日咧就系用我哋嘅自我啊，好似骑手咁样控制住我哋嘅本我，想去边一个方向 ？OK， 咁啊，唔知道大家听到呢个位咧，会唔会都话好有同感啦？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都会遇到咧，有好多事情，你本我系想去东面嘅，但系你嘅自我就话你听，唉，唔得，我系要去西面嘅。好，我哋又休息一阵啦吓。咁啊，听埋呢只歌就系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唔知你嘅内心有几咁强大咧？你嘅即系呢一个 the ego 同埋 the ID 竞争当中有几咁激烈咧？咁啊，喺最尾一节咧，我哋就讲埋呢个 super ego 啊，超我嘅呢部分。

0: IDG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3: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
4: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5: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1: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6: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7: 好啦，嚟到第一个小时的最尾呢一个部分咧，咁就继续节奏人生去讲下弗洛伊德的喺呢个1923年的经典著作啦，就是《自我与本我》啦呢本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提咗呢个本我同埋自我啦。咁啊，嚟到最尾，我哋就讲埋超我啦 ，the super ego。咁啊，呢一个咧，弗洛伊德咧喺书中咧，亦都会用咗好大嘅篇幅咧去讲呢个 the super ego 嘅超我。咁啊，佢亦话啦，就话呢个系其实心灵结构当中咧最迟形成嘅一个部分嚟嘅。咁啊，点解话最迟咧？因为咧，超我咧系代表咗社会规范啦、道德标准啦、良知啦，同埋对完美嘅追求啦。呢一啲咧都唔系与生俱来嘅，系后天发展出嚟嘅我哋嘅内在法官啊，吓，系一个审判者，咁啊存在喺我哋嘅内心。咁係會通過呢，即係你喺如果唔同地方生活，你喺香港，你喺印度，你喺美國，其實都會有後天啊發展出嚟唔同嘅超我嘅。OK， 咁當然啦，咁大家都即係應該都唔需要講太多去理解，咁就係因為當地嘅文化啦、背景啦同埋法律都唔同嘅時候呢，宗教啊，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嘅背景唔同嘅時候呢，亦都每一个人咧都会发展出唔同嘅超我嘅，就算你嘅本我同自我几咁似啊，都好咧。超我你喺唔同地方咧都会有唔同嘅孕育唔同嘅人。弗洛伊德咧亦都有提到啊，喺书中佢话呢个超我嘅形成咧，原来就喺儿童期嘅心理发展咧占咗好重要嘅部分。点解会有超我嘅出现呢？就原来咧叫做伊底帕斯情结啊，亦即系恋母或者恋父情义结。OK， 咁啊呢个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啦，亦都系弗洛伊德即系提出嘅一个好重要嘅理论啦。咁佢就话因为咧小朋友啊，对异性父母咧，其实喺细个嘅时候咧就会有产生咗性嘅欲望。咁但系啦，呢样嘢喺道德嘅标准咧，大家就会话系啱唔得噶嘛。咁于是咧，孩子咧其实就系好多时咧，小朋友就系被迫放弃呢个嘅欲望，希望透过认同机制去将父母嘅形象啦、权威啦、道德标准啦呢啲咧内化到去自己心灵当中，咁就形成咗呢个超我。系啊，我哋系自己训练自己咧，已经有呢个超我啦。咁去到大个嘅时候咧，弗洛伊德就话啦，我哋呢一个嘅超我咧就会变成我哋嘅良知啦 ，conscience。OK， 咁啊，其实佢咧好有一个强烈嘅批判同埋惩罚嘅性质嘅。咁啊，喺我哋大个成年人啦，懂 性嘅时候呢，就会严厉咁监视住我哋嘅自我同埋每一个嘅念头。即使呢冇付诸行动嗰啲啊，即係我諗下，突然间好想冲红灯过马路啊，即係呢啲諗下，但係我最终都冇做嘅等等等等呢啲念头呢，全部都係透过超我呢去自我审判啊，呢个法官就会跳出嚟㗎啦。咁每当啊我哋人类呢产生一啲啊充满住禁忌嘅冲动嘅时候呢，呢、这个良知呢、这个超我呢就会弹出嚟，就话啦，喂，你做咗呢样嘢呢係会有罪恶感㗎喎、哦。A sense of guilty 啊，即系弗洛伊德就用到呢个字啦。另外咧就系用有呢个道德焦虑 moral anxiety， 咁从而咧弹出呢两个谂法咧去惩罚自己，去惩罚自我。咁到时咧，我哋可能就对于呢个每一个呢啲禁忌嘅念头同冲动咧，我哋就会收翻埋啦，我哋就会唔做啦。咁同时啊，弗洛伊德亦都有提到啊，原来我哋呢个超我咧，系包括咗有一个叫做 ego ideal， 叫

0: 叫自我理想 ego ideal。咁系咩意思呢？原来啊，呢个就系我哋好渴望成为嘅一个完美形象 ego ideal。OK， 咁啊，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睇到啊，由细到大，望住一个嘅 role model， 一个嘅理想人物去成长嘅。唉，我如果大个咧，啊呢一个叔叔，呢一个嘅明星，或者呢一个人，就系我嘅啊理想嘅终点啦。哇，我觉得佢真系好劲啊！如果我做到佢咁就好啦。OK， 咁呢个就系弗洛伊德想讲嘅超我，其实包括住呢一个 ego ideal 自我理想嘅。当我哋咧行为符合到我哋自我理想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感到有自尊心啦，会有骄傲嘅情况啦。反之咧，即系如果我哋做唔到嘅话咧，啊，我哋就会感到有羞耻同埋自卑感。咁所以啊，透过头先种种去解释呢个超我啦，弗洛伊德咧亦都喺书中咧有个小总结嘅。咁佢就话咧，原来超我同本我咧系有住一个极密切嘅暗中关系嘅。咁佢就简单去讲啦，就话原来一个人咧嘅道德标准越高，佢嘅超我咧往往系越残酷嘅。咁系咩意思呢？即系如果一个人佢嘅道德标准越高嘅话，佢对自己啊嘅要求咧，当然就一定系越高啦。同时佢亦都越厉害、越残忍咁样去打击佢嘅本我。咁即系换言之，弗洛伊德就话啦，研究显示，当一个人道德标准越高、超我越残酷嘅时候，呢、这个人就会越容易有严重嘅抑郁症。同埋自我毁灭行为，咁啊呢一个咧，希望即系都从呢本书《自我与本我》咧带出呢一样嘢，就系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嘅人啦，留意一下自己啦，即系会唔会都系啊？如果你道德标准越高嘅时候，或者你活喺一个道德标准非常高嘅社会或者文化底下咧，其实都会有几多抑郁症嘅朋友，因为始终我哋本我啊，我唔会话哇下下都要去到好极端啊，杀人放火啊等等，但系我哋嘅本我本来可能就系兽性，我就系想快啲啊嘛，咪呢度行过去冲红灯咯，点解要哇兜行几分钟去到个红绿灯嗰度，跟住要等一分钟跟住先过马路啫吓、啊，可能每一个人都总有呢啲少少呢啲念头吓，咁、啊、但系咧，当一个人道德标准越高嘅时候咧，佢就会越打自己，唔可以咁做，真系唔得嘅吓，禁住自己，咁呢个时候咧就即系大家嘅健康情绪啊吓，我哋要留意一下，咁啊希望即系如果大家对于弗洛伊德嘅呢一本《自我与本我》，你系仲有更多兴趣嘅时候咧，想睇多啲咧，咁当然大家可以自己买呢本书啦，咁啊，我觉得里边都即系讲嘅嘢咧，虽然1923年出版，咁但系咧去到而家咧都非常之有用啊吓，好，咁啊呢个小时咧，我哋暂时就小休一阵，咁啊喺新闻之后咧，我哋就请嚟谢世杰博士讲下被讨厌的勇气啊吓，嚟紧呢只歌就系嚟自邓丽欣嘅《仍留在这里》，希望大家都继续留喺呢度。
1: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晚上7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60岁男人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的时候失踪，警方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杀大约7个钟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的男人参加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的时候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天文台朝早至中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近7个钟，本港多处录得大约50毫米的雨量，北区、元朗、大埔同西贡区更加录得接近100毫米的雨量。渠务署截至下午5点确认7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渠务署在社交专页说，黄雨警告生效之后已经即时派遣超过40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240个容易淤塞地点，鉴于北区和大埔区持续大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中午12点起启动，紧急应变队伍增加到超过60队，更快处理市民求助个案。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社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路、大埔太坑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和元朗新田、石湖围信心园。渠务署同路政署紧急应变队伍调派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协助，完成处理这些水浸个案。湖南长沙有屋苑发生火警，造成4死2伤。事发在长沙市岳麓区，当地消防救援局说，涉事屋苑一个高层单位凌晨接近4点起火，救援人员在现场救出6个人送院，其中4人伤重不治，其余2个伤者仍然积极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和处理相关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说是谎言。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回应说，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军方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以避免，战场将会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哪个掌握住力量，哪个拥有最终的发言权。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说，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席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摄氏50度。气象专家说，一个热攻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西部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的亚利桑那州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几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可能会被打破。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39.4度，加州内陆的 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可能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达到 40.6 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紫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5: 是日韩风主持。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剛才都預告過呢，我會有呢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出現啦，好開心呢，今個禮拜大家又可以聽到佢嘅聲音，就係嚟自哲道教育基金嘅創辦人同埋中文大學哲學系嘅客席講師謝世傑博士啊。
2: 大家好，
1: 你好啊，世傑博士。
2: 你好啊，子謙。
1: 好啦，咁我哋又帶嚟一本哲學嘅書啦，講下當中嘅人生哲理，咁亦都講下故事，希望呢喺呢個星期日呢又俾到大家啲啟發啦。上個禮拜呢承接我哋就講到呢一個本呢一本好出名嘅書啦，經典嘅書籍叫做《被討厭的勇氣》啦。咁我哋上個禮拜呢一直都圍繞住呢個目的论啊，同埋呢个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去讲吓，咁有兴趣可以听翻我哋上个礼拜嘅即系话题啦，个内容啦。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好想讲下被讨厌的勇气咧，另外一个好关注嘅理论啦。咁啊，呢一个咧，我成日都即系之前咧，同我屋企人咧，尤其是我阿妈啦，我都原来我用咗呢个阿德勒呢个被讨厌的勇气嘅作者咧呢个理论咧去同佢拗。即系我以前咧细个成日我妈叫我着拖鞋啦，哎呀唔好饮咁多冻嘢啊，等等等等。咁我就同佢讲，得你嘅说话我收到噶啦，我知道你亦都讲俾佢听，着拖鞋有咩好处？咁啊，唔着拖鞋有咩唔好处？不过人生咧就系我嘅，我有权选择去唔着，因为我而家就系想即系个脚板掂到落个地下，我觉得充实好多。咁所以我选择唔着拖鞋。明嘅，但系你希望你尊重我选择吓，咁我而家咧即系大个少少，我先识咁样沟通啦。以前细个一系服从咯，一系就即系唔听话，咁咪阿妈咪觉得你系一个叛逆嘅小孩咁样样啦。咁但系原来阿德勒即系睇呢本书嘅时候，都发觉提出咗呢个课题分离啊 ，separation of task， 英文就系、是、即系课题分离、啊。其实佢就讲紧呢样嘢，点解我哋人生咁多唔开心嘅事啦，或者认为唔如意嘅事，其实就系管咗人哋嘅嘢，即系 so call 就系我理咗你嘅嘢，但其实根本就唔关我事嘅，系咪？其实佢课题分离就系好想讲，我哋人生当中应该系要分隔开自己嘅嘢还自己嘅嘢，人哋嘅嘢还人哋嘅嘢。当你即系越界嘅时候咧，你就会造成好多烦恼或者系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出现啦。我唔知道我咁样演绎啱唔啱，交俾世杰去讲下啦。
2: 好啊，阿德勒嘅课题分离咧，其实系关心一点嘅，就系首先咩叫课题？第二分离其实系为咗啲乜？咁我谂佢系针对现实间嘅一啲情绪嘅一啲问题去指出嘅，就系我哋好多人生嘅困惑、情绪嘅迷茫，系因为我哋去管咗唔属于自己嘅一啲别人的课题，将别人嘅课题揽上身。第二就系忘记咗自己应有嘅课题。第三就系或者系被别人嘅干预咗自己应有嘅课题，令到自己冇得做自己嘅课题。所以课题分离就应该系任何人都应该要认知课题系乜嘢。第二就系最好做好自己嘅课题，唔好干预别人嘅课题，亦都唔好受别人去干预自己嘅课题。但呢个就系成个核心。咁课题系咩呢？用一个标准，阿德勒就系、是、究竟当我哋做一个抉择，做一个行为。做一啲想法啊，言行举止而衍生嘅嗰个后果，呢个好现实问题，已经唔系概念问题啦。由谁去承受呢个责任同埋埋单嘅？嗰个埋单者、承受者就系课题的主人。
1: 哦，我就好好啊！你呢一个咧，我又代入我阿妈啦，我尝试帮佢讲下说话。喂，我嘅课题就系你妈咪啊嘛。就是教好你啊嘛，咁所以我而家讲呢样嘢系应份嘅，因为我想教好你啊嘛。而你唔着拖鞋，可能即系我夸张啲啦，你唔着拖鞋搞到惨亲只脚， 个课题咪又系关我事，因为我要带你去医啊嘛，你又即系会用到我嘅时间啊嘛，用到我嘅钱等等等等，我尝试帮下阿妈讲个说话先。
2: 你咁样讲其实都系合理嘅，咁即系话咧，如果将来你有事喺呢啲咁样嘅现实问题上面，你仲受屋企人滋养，到最后埋单嘅唔系净系你自己只脚。亦都系咩咧？屋企人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共同嘅课题。
1: O、okay? K，
2: 但系你嘅未来，你唔读书，你嘅未来系搬砖。O、okay? K， 或者系搵唔到工作呢样嘢，你要承受你自己嘅未来。
1: 嗯，
2: 佢尽咗自己嘅责任去供书教学。
1: 嗯，
2: 但系你唔肯去接受呢一件事，咁呢个课题咧，就将来，我谂父母就尽自己嘅力。
1: 嗯。
2: 是去这个给一个教育的机会、
1: 嗯、
2: 但是去到一个位置始终有个界线，你不可以为孩子的未来去埋单的、
1: 嗯、
2: 这些位置就是课题的分离都不容易去划清、嗯、但是总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你担保，刚才你所说的很眼前的问题父母可能就永远都要去处理了它、
1: 嗯、
2: 但是比较后来的人生的抉择重要的东西，我想父母都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孩子的未来，孩子有没有抉择权？
1: 嗯，
2: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都各自地清楚的时候，父母应该不会霸道地认为你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任何抉择的角色。
1: 嗯，但其实你这个是一个很理想世界，如果人人即阿德勒啦所提出的这个，我觉得如他一个理想世界，人人都认识这件事，人人都认同，然后去100% 去实行的话，这个会很美好咯。但是我觉得个、困难点啦，就是可能细个嗰啲，可能新一代佢认识阿德勒啦，佢睇完呢本书，但系阿爸阿妈佢冇睇过嘅，唔知阿乜嘅。咁佢唔 buy 呢一套嘅时候，其实好难实行到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2: 实行从来都。在理论或者各样的实行从来都不容易的、
1: 嗯、
2: 而应该这样去理解，就是当然你刚才讲的是观念之争，如果你相信的是自由主义式的 我的后果我承担的这种阿德勒模式、
1: 嗯、
2: 那对方呢就是承担有另一种，就是可能是决定论的模式、
1: 嗯、
2: 我这样不做呢将来我都要承担回你的帮你埋单或者各样、嗯、但这一点呢观念的冲突是不构成我们现在那个对于阿德勒的理解是怎样的、
1: 嗯、
2: 譬如这样的理解，就是阿德勒的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模式是可以让我们相信这一套理念的人不再纠结在别人的课题之中、
1: 嗯、
2: 能够从我干预不到都释怀、
1: 嗯、
2: 这件事对父母来说都重要的，如果父母看完之后呢，如果你现在叫他读书他不读书，将来他呢就各样的东西只要他不回来啃老，
1: 嗯嗯，是啊，
2: 他就是他的课题、
1: 嗯、
2: 如果他回来啃老、
1: 嗯、
2: 你给不给他啃是你的课题，他啃不啃到是他的课题。
1: OK, okay. 好，究竟世杰作为一个哲学系的讲师，他怎样去演绎这件事？因为如果真的人人都做到课题分离的话，会不会变得很无情冷血呢？即是这件事一阵

0: 我又想睇啊，听阿细杰你嘅点讲啊，即系譬如阿爸阿妈咁，喂下下都课题分嚟嘅，咁唔使教啦，系咪由佢，你中意点就点咯，课题分嚟啊嘛，系咪你嘅人生你自己决定，咁究竟系应该点样去演活呢一个嘅理论呢？转头翻嚟我哋讲下。
1: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仍留
2: 在这里。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面带嚟最后一只嘅颜色，就是 Amy Lo。蓝艳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同我创作嘅时候，已经谂系要好甜蜜嘅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喺埋一齐就好开心。都系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0: 我相信啊，吓呢个世界系美好嘅，我希望啦吓，咁我亦都相信啊吓，每一个父母咧系希望个仔女好嘅，即系我哋而家都成日好谈论话，诶而家呢个年代冇养儿防老噶啦，系啦，即系可能父母生小朋友出嚟啦，咁我断估佢应该都系为佢好，然后尽佢自己能力去养育佢成人啫，断估唔系为咗即系生个。等佢有手有腳咁之後呢，就當佢奴隸咁樣服侍我，應該唔會啩。咁所以我哋今日呢討論呢一個，同阿世傑博士討論呢一個被討厭的勇氣當中啊，佢話呢個課題分離啊，究竟我哋點樣去唔介入人哋嘅課題，從而又管好自己嘅課題，喺父母當中呢、這個最即係人人都有啦啊，即係應該都會幾體驗到啦。咁點樣先至可以互相尊重？點樣先至大家過得一啲和氣一啲呢？
9: 剛才我即刻想起你说养儿防老呢、嗯、基本上不可能，养儿防啃就差不多积谷防饥都不 work 的了，积金都不可以防饥，应该要积蓄防饥、okay, 这个时代呢，大家的看法就是 我觉得阿德勒在这个一种的思想和心理学的一种的洞察，对现今来说尤为重要。刚才你能不能留意到

0: 好呢、嗯、我想在阿德勒的角度来讲，这就是课题侵犯、
1: 嗯
0: okay? 或者对方是用我为你好作为侵犯的一个理由、
1: 嗯、
0: 然后之后取走了别人课题的支配权，然后满足了自己支配别人课题的欲望、
1: 嗯、
0: 所以有一种人呢是喜欢支配别人的课题而达到自己满足欲望的那种模式、
1: 嗯、
0: 这一点呢阿德勒都要提醒呢，支配和被支配人呢是需要放手的、
1: 嗯、
0: 某程度上是一种我哋叫做咩？佢系有一种一定要经历一种抗衡嘅模式嘅。
1: 系，世杰，我唔知你中唔中意打机啦吓？即系我同你都系男仔，咁啊，亦都经历过细个，再加埋而家呢个年代，我估即系大家都联想下，如果我哋系十八岁嘅时候，应该都离唔开即系电脑游戏嘅世界啦。咁、啊啊、用呢一个去做例子啦，阿爸阿妈。日日管住个细路唔好打咁多机、
0: 嗯，
1: 然后要做功课。咁我系管咗佢嘅课题，系咪先？好老实讲，人生系佢嘅。咁但系我哋又真系用呢一个我为你好呢、這个，我估全中国人冇人话我哋错啊，系咪先？如果我哋真系话唔俾你打机，吓、
0: 嗯
1: 啊、我系为你好，俾啲时间去读书。咁但系个细路我当啦，全中国应该都系冇乜人个细路会系我自己即系读书，我唔打机嘅。咁点算啊？即系如果用阿德勒呢一个嘅理论套落去，好似唔 work
0: 啊？系啊，因为我为你好或者系好多嘅情绪咧，而家被构成情绪勒索，
1: 嗯，
0: 或者系身份勒索。咁样咧，我咁去理解就系、是，如果阿德勒你留意一下，佢走一啲叫理性基础嘅，好多时就系唔系咁感性嘅。所以他在心理学上面比较倾向于哲学的思辨，很觉得还认知的那种提升的。刚才那个情况就是父母的认知水平是比年轻人的认知水平高。父母的节制力比年轻人的节制力高。好啦，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在一个理性的世代，就是我为你好呢和情绪勒索呢是构成不到一个充分的理由去支配其他人。但是权责本身是可以，什么意思呢？电脑的那个权责是什么意思呢？电脑是哪个付埋单的？电是哪个埋单的？权责问题嘛，到最后他们就会说，那你有没有问过我的决定生我出来的那些人？现在这排又追溯到这个自主性问题，你没有问过我点解要生我出嚟？其实我教天下嘅父母又咁答啊 ，OK？ 我有问过噶，你冇答我咋？第一，你到时讲我唔生啦，但你冇本事讲。第一，第二，我都冇谂过生你出嚟嘅，我谂住生嗰个系好理想嘅，就而家变咗你。你话俾我听，你有冇问过我？而嚟我呢度啊？
1: 系啊，
0: 好冇、uh-huh. ？OK， 我好想。我好想教呢种思辨嘅问题，就系而家佢哋就觉得你既然唔肯俾一啲好嘅生活我，嗱、
1: 嗯、
0: 简单嚟讲就系呢种叫情绪勒索翻父母嘅课题啦。
1: 嗯，
0: 你争得我出嚟，你应该俾最好嘅我，你冇你都要去借去抢都要俾我。呢、
1: 嗯、
0: 个咪就系干预咗父母将自己嘅课题嘅责任迁移咗俾父母咯。
1: 嗯，
0: 喂，我净系包你生存，我包你一个。读书的机会没包你打机的。
1: 嗯，是啊。
0: 即大家如果 我的建议就是想理性讨论就理性讨论、
1: 嗯、
0: 想权责讨论就权责讨论，想赖皮情绪勒索、嗯、大家一起玩。即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想撇开情绪做一些理性讨论。即刚才那个课题分离依然适用。
1: 我觉得很好、啊、即如果真的可以理性跟小朋友讨论到这件事就是你打机那部机哪个买给你的，系啦，学你话斋啊，你科金嗰啲金系边个俾你噶？跟住等等啦，即系电费边个俾啊？不过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呢个好似变咗家长教育啦，渗埋落去就系、是、啊，你要好好情绪去同小朋友去倾呢个话题，可能佢先慢慢会 get 到咯。如果唔系，其实会好容易变成咧，就系佢离家出走咯。佢好快就会哦好。你而家讲呢句嘛，我就等我有人能力嘅时候，我一蚊都唔使问你攞，我一有能力我就离开呢个屋企，即系会好容易地变咗咁咯。即系一阵我知世杰仲有嘢补充，但系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等你补充啦，我哋继续走落去呢一个话题。

0: 晚上7: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小朋友放暑假，长时间打机同玩手机，或者做户外运动护眼不足，有机会令眼睛暴露在蓝光或者紫外光，增加近视同眼睛疲劳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范书平医生讲解儿童暑假护眼攻略。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00，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8: 今天继续讲下这个《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我面前继续有哲道教育基金的创办人，和中文大学哲学系客席讲师谢世杰博士。世杰博士和我们讲下这本书和当中的哲学的话题。刚才提到就是家长同埋小朋友可能互相之间啦，或者系你同同事之间等等啦，点解成日都会有拗叫呢？就是你进入咗人哋嘅课题，或者人哋进入咗你嘅课题。咁但系点样攞到个平衡？点样攞到个中心思想？呢个亦都系我哋头先讨论紧噶啦。好啦，世杰，听，即系头先你好想回应我呢一个啦，咁啊，俾时间你回应啊。家长同小朋友之间，头先
9: 我认同头先就系，如果大家都系气头上面嘅发展到已经系一种叫做情绪嘅一啲角力嘅时候，有机会走出呢一个离家出走模式嘅。咁所以一开始，我哋而家讨论紧嘅就系，如果最一啲情况就系，你唔应该将成件事件或者沟通嘅模式一下就去到嗰个位噶嘛。佢一定系屋企之间有冇一个冇带情绪嘅沟通嘅可能。咁即系话，如果我哋一早父母或者子女大家好清楚呢个课题责任权责问题，慢慢趋向于理性沟通嘅一种环境，尤其屋企人最难嘅就系一种撇开咗身份，成日都要用自己嘅身份或者大人呢啲嘢去压落去，反而我哋头先系创造咗一个沟通成本相对对低嘅理性沟通模式。呢、这个就系阿德勒想提出嘅，就系唔好赖过去，唔好将所有问题迁移到我主体以外嘅东西。我哋而家就系理性地讨论，这是现实问题，即系现今嘅现实问题。你唔好。翻转头问你点解要俾你出世，有冇问过佢？你咁样问我都识答。反而去翻呢一刻，作为一个自由嘅人、负责任嘅人，各自为自己人生课题负责。如果呢一个问题系一种咁样嘅教养或者素养，就唔会出现咗你头先个极端嘅讨论。但系阿德勒嘅讲法就系、是，即使出现咗头先嘅极端，选唔选择出走？出咗走翻唔翻嚟？都是细路仔自己的课题。因为他出走是他人生要负责出走的后果。当然你推了他走，你要去承担你推走了一个孩子你的人生课题。
8: 是不是整件事很佛系？突然我想到这两只字，佛系。即是如果用阿德勒这个的 你

0: 论方向嘅话，咁咪就系我管好我自己嘅嘢，身边发生啲任何好又好，唔好又好嘅，我就接受咯。咁因为呢个系佢嘅课题啊嘛，咁唔会影响我嘅情绪，系咪就要变到咁佛系啊？去主张希望
1: 啊，有人会用冷漠，
0: 冷漠，嗯，
1: 有人会用冷漠，咁你用咗佛系，我会将佢睇成，我会比较中性啲，将佢睇成尽咗一种。一种理性，一种高度认知和理性的处世模式。
0: 嗯，
1: 什么叫高度认知呢？他有爱的，因为他作为父母，他尽了一些努力去给一个他认知上面的好。嗯，但请你记住，认知上面的所谓好和好本身是不相干的。
0: 是，因为每个人对于好的认知都不同。
1: 是，所以我哋唔可以要求一个可能已经系低下阶层里面，佢嘅认知可能系呢条村里面嗰间学校已经最好噶啦。你唔可以要求佢超越自己的认知，话俾你听呢个世界上有最好嘅一啲啊咩，有哈佛，有剑桥。你就算知道你都冇钱去，你去到你都冇钱埋单。唔需要跨越认知嘅好。
0: 嗯，
1: 但这个动机我们发觉没问题了。
0: 嗯，
1: 但不可以只是用动机去勒索人。所以阿德勒未必是想构成一个冷漠和这个佛系的模式，就是尽了力，但是不要勉强粗暴地干预别人的课题。
0: 嗯，
1: 他想强调的就是不要霸王地，我们叫做什么呢？你不给自由对方夹硬要做，令到自己痛苦又令到对方痛苦。他想避开这个恶性循环。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反而是更理性的。
0: 是 ,OK。咁即是这个其实都挺啱家长去看的。即我觉得这个段落啊，是啦，即是课题分离，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我估现在可能有很多教育学家，我不知道会不会出书都抽了这个的概念，然后可以写成一本书。是不是世杰你都建议啊，其实呢是不是说阿德勒呢是有一些禁忌他其实有提出到的。在书中被讨厌的勇气有讲到，哎，其实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应该做的，就是就着课题分离。
1: 刚才我们其实点出了一点了，就是不要粗暴地介入别人的课题，这个是一个禁忌来的。
0: 嗯，
1: 其实他回应回整本书就是被讨厌的勇气。
0: 嗯，
1: 你能够坚守这个不粗暴的介入别人的课题，有时会换来被讨厌的声音。
0: 嗯，
1: 你会被别人觉得你是冷漠，
0: 嗯，
1: 别人觉得你是佛系不负责任。
0: 嗯，
1: 但是这份被讨厌你要有份底气在这里，我不是不负责任，我负了我应有的所有的责任，我可以行多两步，但我不可以行四步。
0: 嗯，
1: 这一份就是其中一份底气，还有第一个禁忌就是不要粗暴地干预别人的课题。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不要担心呢是拒绝别人的一些的课题的介入呢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即是别人想介入你的课题，你不要因为想得到别人的认同，然后之后又怕抵御不到别人的情绪勒索，你又呢是觉得他的身份角色你不好意思去拒绝。
0: 嗯，
1: 这些所有的想介入你课题的声音动作行为你拒绝呢可能会被人讨厌。
0: 嗯，
1: 但是你也不要介意被讨厌，你要有份底气。
0: 嗯，
1: 所以呢两份禁忌都是来自于你有没有自己自主的底气，
0: 嗯，
1: 还有你一被讨厌你有没有自己的底气去抗衡这种别人的声音。
0: 嗯 ,OK, 即是不要为了取悦人，就是人家做话什么就你就做什么。你有这个应该要有个勇气去拿回个自主权回来，然后。
1: 处理自己的课题。
0: 嗯 ,OK。
1: 我坚守我的课题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我不给你干预我的课题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我也没有干预你的课题，我是一个自由人。
0: 嗯。
1: 我如此存在，我有份自己的底气，你不喜欢我是你的课题。
0: 是，但我当然了，这件事我又立刻会想到在职场上。
1: 是，
0: 但是大家也要认清这个不可以拿来做挡箭牌，因为我都立刻很理性地又站在老板公司的角度去想的，就是你出 人，即系人哋出粮俾你噶嘛，人哋俾咗钱你噶嘛。咁当然你可以有啲嘢你系唔认同或者系做唔到，你可以提出。咁但系嗰个课题就系、是，即系人哋俾咗钱你去解决问题噶嘛，帮佢。咁所以你又唔可以用呢一样嘢，永远就系老细叫我，所以我而家老细我听到呢样嘢啦，老细叫我做乜我唔信嘅时候，我可以拒绝。系咪应该都有翻个平衡点呢？
1: 哦，
0: 即系如果系亦演绎，将呢样嘢演绎喺职场上面。
1: 如果演绎喺职场上面咧，嗰、那个课题就落入咗嗰个工作嘅嗰个契约精神啦。
0: 嗯，
1: 嗱，职场咧，大家都知道好阔啦呢件事。
0: 嗯，
1: 有一啲待遇好好，有啲待遇冇咁好，但系其实所谓嘅待遇或者各样喺资本主义社会之下，都系一个契约。契約的精神嚟嘅、即係我哋假定咗我哋冇勞役冇血汗工作呢件事，血汗工作咪就係侵入咗別人嘅課題，甚至剝削別人嘅課題咯、如果假設呢個契約精神係合理嘅，大家喺簽訂個契約精神嘅時候，你嗰個工作嘅範疇有咩待遇，大家簽好咗佢，認同咗，大家咧就有份叫做課題的契約啦。咁、你資方做好個課題。劳方做好个课题，咁咪合理咯。咁通常会出现纷争嘅系咩啊？无偿加班
0: 系啊系啊系啊，呢、這个
1: 冇倾清楚。或者系中间做咗一啲非工作嗰个范畴以外嘅工作。第三就系、是、嗰、那个合约里面啊，中间涉及到好多情绪嘅勒索。或者系情绪嘅针对，或者嗰啲叫咩？嗰啲叫情绪的。外加，因为呢个合约里面冇讲明系可以承受几多个粗口噶嘛，或者究竟会唔会用侮辱嘅方法令到你，嗱呢啲都系一啲已经系非契约精神、非课题文东西，系修养问题。如果佢涉及到啊嗰、那个违约，咁你去争取翻自己嘅嗰个权益咧，佢就系自己嘅课题。嗱，我觉得呢一个咧，今日嘅年青人，你见到 Gen Z 咧，你見到佢哋可能喺職場上面整頓咗職場、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將呢一種課題對等啊，擺咗出嚟。你如果可以接，你如果可以接受無償嘅呢一個係加班，但係點解你要要求別人一種叫做，即係你如果你接受？你接受即系你要求人哋无偿加班，但系你又接受唔到人哋摸鱼，因为你觉得唔公允啊嘛，系咪？你收钱唔做嘢，但系职场嘅人会觉得你唔公允，你做嘢唔俾钱，系嘛？做嘢收钱，收钱做嘢，睇唔到啊？嗱，所以咧，某程度上，课题分离系一种人类文明嘅一种。平等嘅可能嘅一种嘅思维模式添。
0: OK， 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哲学好嘅地方就系、是、无论大人细路都啱听，系咪？即系如果大家都可以做足嘅话，我成日都话呢个真系乌托邦世界啊，系咪？呢个好美好嘅世界啊吓。好，休息一阵，转头最尾一节，我哋继续讲下呢一本书啊，《被讨厌的勇气》。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4: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5: 即系做做下呢个节目咧，就发觉，唉，真系一本书用两集时间两个钟咧，都做唔晒。我哋都系讲到吓，可能书中嘅某一两个章节，咁但系都几好啊！希望喺呢个星期日咧，可以揾到一啲经典嘅书籍啦、经典嘅理论啦，去讲下人生嘅哲学。继续有哲道教育基金嘅创办人、中文大学哲学系嘅客席讲师谢世杰博士，世杰博士喺面前啦。好啦，我哋用呢一个嘅理论咧做总结啦，因为都好贪心啊，想讲埋呢一个就系、是《被讨厌的勇气》呢本书入边，阿德勒咧有提过呢个自卑感理论嘅吓。喺、休息嘅时候咧，世杰就好简单咁同我讲：，哇，呢、這个正啊！我哋即系无论系咩人都好啦，香港人啊，全世界地方人都几比较中意比较噶嘛。但是我哋成日听中国人有句说话，人比人比死人，系咪都系即系阿德勒嘅理论嚟噶？即系呢个你比较嘅话，人哋一定会有啲人叻啲，一定比较到嘅。你又揾咗个叻啲人去比较嘅话，你就会有自卑感嘅存在，从而就即系令到你越嚟越差啦。阿德勒就系想即系反转呢一个嘅理论啊。
6: 阿德勒咧，其实系先点出个真相，或者我哋叫现象啦，就系、是、人咧从来一出世咧，我哋谂下 B B。都是弱小的，所以弱小都是不及人，所以他出现了自卑这个状态呢，是一个叫做自然的现象，但他不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叫做是词汇来的，所以人一生呢就不断想跟别人看齐，或者追求卓越，所以追求卓越就成为了很多人成为更好的自己，即是就成为了很多人的人生的目标啦。
5: 即是 role model 嘛，是吧？我有一个人生的典范可以跟住，是吧？
6: 是啦，所以这个呢自卑感本身呢就是他认为是人类进步的力量来的。这一点呢，其实你想想，现在讲世界杯，美斯可能都有球王以前的作为一个标准，是吗？
5: 是啊，
6: 就是他以前
5: 他就追住马拉多纳，
6: 马拉多纳哇可以这么成功，所以他就一路一路提升，很多的伟人都是曾经看着当时或者历代的伟人想站在伟人的肩膊上再继续发展，所以自卑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所以他是肯定自卑感。

0: 件事。
1: 嗯，
0: 自卑感的源头就是跟课题与别人课题的比较。
1: 嗯，
0: 你跟人家比较就会产生自卑。好了，但是自卑不是一件负面的事。
1: 嗯，
0: 不过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如果你的自卑感发展到自卑情意结呢，就是病态。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自卑，但不能太卑。
1: 是
0: 不可以去到咩呢，唔健康就係令到自己我唔得㗎啦。我乜嘢我点努力都唔掂㗎啦。呢种叫做自卑情意结。所以自卑系冇问题嘅，我不及人。所以我就应该问我点样成为别人一样咁叻。
1: 嗯，
0: 呢个系嗰个叫做咩呢，现实问题嘅考虑。但係自卑情意结就係、我点样努力都唔会成功㗎啦。我都唔够人叻。
1: 嗯，
0: 通常呢啲呢永远冇办法变成推动力。的自卑情结呢就是病态的负面能量。
1: 嗯，
0: 如果自卑情结构成了正面的能量推动自己进步呢，就是好的自卑感。
1: 哦，这里我都看到书中呢有讲到另一件事呢，我发觉几多我不可以说香港人的武断，但我见到啊，我不知道在其他城市会不会几多朋友都做咗嘅，就系喺职场世界，尤其是可能喺中环翻工嘅朋友，我都真系身边有两个中学同学，即系可能佢家境不是太好嘅，但系因为由于佢要喺中环打工，所以佢必须要购买几个包包，系啦，就系翻工嘅时候一定要有嘅。咁呢个我记得阿德勒喺书中有讲，呢个自卑情结就变成优越情结，系啦，就系因为你自卑，你觉得我唔可以俾人睇死我冇钱，我出生低微，我一定要买啲包包，成身都系名牌，咁样去翻工，人哋就会睇起我啦，即系起码唔会令我令到人睇低我先啦。呢个系咪都系阿德勒即系想强调一样嘢，其实佢呢个都系咪佢唔主张，即系会令到人跌落去某一个陷阱？嗯，
0: 都系啊！你提到中环咧，咪有一个名词叫做鄙视链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鄙视链咧，哇！即系不断比较。喂，你从你嘅 email， 同你住喺边，同你嘅 office 系乜，同你嘅生活所有嘅东西，全部都要俾一个鄙视链排名啊！咁呢样嘢其实令到咧。就是阿德勒会将它看成就是这种这样的不断的比较就会构成了一种不自主和不幸福的模式。
1: 嗯，
0: 好了，他首先提出自卑情结先，是不是？
1: 嗯，
0: 你就变成了一种不是动力了。好了，我假设自卑感慢慢发展成一种优越的情结，就构成了一种什么呢，为了追求别人的认同，别人的一种的肯定，
1: 嗯，
0: 而去装扮成同别人一样，或者系追逐同别人一样，喺嗰条鄙视链上面不断往上爬，话，
1: 嗯，
0: 一定要买包包，
1: 嗯
0: okay? 然后之后咧就去呢一个叫做觉得别人同大家睇齐，舒缓自己嘅自卑感。
1: 嗯，
0: 但系呢一点咧，我谂我哋会将佢睇成就系咁样系唔幸福嘅。
1: 嗯，
0: 你可以唔买包包，或者攞住一个自制嘅 D。即系 DIY
1: 环保袋
0: ，你就算俾人哋讨厌，
1: 嗯，
0: 可唔可以有被讨厌的勇气咧？
1: 嗯，
0: 系嘛 ？OK， 你着住喂，其实咧而家咧着住件 Uniqlo 白色咧，
1: 嗯，
0: 反而系最
1: 是最新潮流，
0: 最新潮流或者系咩啊？可能最富贵添啊！
1: 系啊，
0: 买包包嗰啲可能唔系添。其实无需要同人哋比较。嗱，
1: 嗯，
0: 呢，這个亦都系阿德勒叫我哋防止跌入咗落去嗰个优越情结，啊，又要炫耀啦，又要比较啦，又要讲出自己几风光嘅嗰个时刻咧，老子当年发生咩事啦，
1: 嗯，
0: 然后之后又要贬低其他人啦。你见到呢啲现象咧，都系阿德勒认为一种叫优越情结嘅一种模式，
1: 嗯，
0: 其实或者欺凌别人啦，
1: 嗯，
0: 某程度上就系自卑感嘅。冇办法宣扬，只能够靠呢样东西嚟到得到自己的满足。
1: 嗯，
0: 所以通常欺凌人嘅都系自卑嘅。
1: 系非常好，连续两个星期，同埋我觉得咧，世杰咧非常之啱做主持嘅，即系佢都系最尾佢都踢到，哎，我哋又再重新一拍我哋今日讲嘅呢本书《被讨厌的勇气》啊嘛，系咪？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哲学我觉得系绝对有价值嘅。咁啊，世杰佢本身即系都喺呢个 NGO 啦，哲道教育基金啦，推动亦都推行好多即系有关哲学嘅讲座啊、分享会啊。咁啊，同时我都知道世杰有另一个身份，呢个实践哲学学会啦，亦都系你同一班其他嘅唔同哲学系教授推动嘅，系啦，一啲课程。

0: 型啊等等。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有即系中意哲学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啲唔同嘅社企啦，唔同嘅 NGO。咁我都净系觉得哲学系好帮到人生。嗯去思考，因为我哋成日你唔谂嘢嘅话，你又退步落去噶啦，吓、嗯、俾 AI 取代噶啦，或者俾住其他人去控制住自己去走噶啦。咁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再继续节奏人生啦，就再揾阿世杰去讲下唔同嘅话题啊，讲下唔同嘅书。好，下星期再见，
1: 下星期见，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八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有市民亦都问到点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话劏房累积多年嘅问题唔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俾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明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五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同类产品，被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之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陈茂波说，除了金融市场之外，香港整体经济亦都继续稳步增长，受蓬勃的对外贸易亦同强人内部需求支持，本港经济连续14个季度保持增长。他透露，综合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情况，今个月中发表的经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由原先预测范围向上修订调整，但未来走势仍然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美息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影响，政府会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大力发展经济之余，亦都守稳经济金融安全。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几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回家。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 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明日起会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本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另外，日本被高气压笼罩，各地气温上升，多个地区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达到酷暑日级别。其中四国高知县、四万十市和冈川崎地区和中川地区分别录得 40.8 度和 40.1 度的高温，和歌山县田边市地区录得 40.6 度。另外，日本传媒报道，今日亦都是日本国内今年第八日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亦都是气象厅今年采用酷暑日名称以来，近畿地区首度出现酷暑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Fiona 黄淑曼在这里。
6: 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又想讲 Hey Fiona，提醒自己要好好爱自己的作品。喂 ，J 风写俾你嗰阵个 demo 已经有 I always love you。
6: 嗯。
5: 有冇问过佢点解系俾呢首作品你啊？
6: 佢有 send 咗一个 message 话俾我听，点解佢会做咗一首咁样嘅歌？点解个歌词会系咁样？佢觉得我是一个充满爱的人的。Which is 我都很开心我带到这种感觉给大家。做一个 有心有爱的人 是不简单的，我觉得你要做一个有爱然后善良的人是难的。很易就会被身边很多东西填黑了你咯。
5: 八月三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9: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0: 好，今晚新手 DJ 大明星，真系新手嘅 DJ 啦，系啦，又阿 Rock 何俊乐
11: ，Hello， 大家好啊，
10: 你好啦 ，Rock， 系啦，之前啦咁啊都冇做过电台主持系咪？
11: 系啊，冇试过，
10: 系啦，电视主持有冇？
11: 有嘅，有嘅，有嘅 ，J Music 都有嘅，
10: 系 J Music 系啦。咁覺得你係啦，而家你開始帶住一封坐咗我哋嘅 panel 一位，你聽住自己把聲咁樣。而家你係即係鏡頭睇唔到啦，你係即係一個 DJ 嗰、那個那個 panel 位喺度，即係好似訪問緊我哋跟住。
11: 係啊，
10: 你覺得即係嗰個感覺同你做電視主持個分別喺邊度？
11: 做電視主持似講嘢多啲咯，即係好似傾偈咁樣。但係而家行到埋嚟咧，我覺得用把好磁性嘅聲音同大家傾偈，
10: 係咪？帶住 headphone 就自己嚟咗，
11: 有嗰種魔力喺度嘅。
10: 係，咁你以前有冇聽下收音機先？
11: 有啊，我覺得幾舒服，我聽到呢把聲。係
10: 嘛？你覺得把聲靚唔靚啊？
11: 好正啊！
10: 好正啊！自己把聲好正啊！
11: 係啊。
10: OK， 最緊要愛住把聲先。我哋啲前輩都教落啊。
11: 係 ，love yourself。
10: 咁但係你之前聽收音機，你係聽咩節目類型多啲咧？
11: 都系讲音乐为主啦，
10: 嗯，
11: 系啊，听歌咯，睇下而家流行啲咩歌啊，咁样咯，
10: 或者听啲榜会唔会啊？即系啊，边歌成日都可以上榜嘅，
11: 都有噶，有啊，通常都系的士好听咩，我听咩咯，
10: 的士司机大哥啊，听咩就行。你有冇试过喺个车度等第一次，或者系唔小心唔知咩场合听到自己第一首歌喺收音机出现？
11: 哇，好似冇喎，
10: 嚇到而家未試過啊？
11: 未試過啊！
10: 即係你坐咁多次車，未試過，
11: 未試過喺車度遇到咯。
10: 哇！我諗如果你聽到嗰下應該。
11: 哇！好感動，我會同個的士司機講：喂，我首歌啊，快啲聽下咁樣。
10: 應該幾感動喎，
11: 幾感動係啊。
10: 咁或者夾咯，你幾時坐車跟住我播咯？
11: 唔係我夾你，你啲播嘅時候我就即刻去搭的士啦。
10: 好啦，但係呢個時間今日咧就交俾你自己揀歌先啦，交俾你 Rock。
11: Thank you。
12: 新手 DJ 大明星，
13: 今集新手 DJ 何俊乐，
12: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ock 何俊乐。以下落嚟呢首歌，我想介绍嘅系张国荣嘅《我》。呢首歌系形容你是你人生的最大的主角，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要给多些自信心给自己，知道你每一天你都要很开心地过，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加油，是跟自己说声加油，送给大家张国荣的《我》。

以下落嚟我要介绍嘅歌系我2026年派台嘅新嘅单曲《My Only》，系由我自己亲手去作词，由 Johnny Yim 严丽恒去作曲、监制同埋编曲嘅。呢首歌系送俾我一直以嚟支持我嘅所有嘅 fans 啦，喺呢段时间不离不弃，就算我呢三年冇出到歌，佢哋依然咁支持我，成日都问我：喂，你几时出歌啊？

呢首歌系记载住我好多嘅点点滴滴嘅回忆，亦都好想大家送俾大家心目中嘅 My Only 最重要嘅人。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又翻到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阿 Rock 何俊乐。以下来呢首歌咧，系我最近歌单经常出现嘅一首歌，系 Gordon Flanders 嘅《哥顿花园》，好舒服嘅一个 melody， 好舒服嘅一个曲风，成日都好想模仿一下，其实佢系点样唱嘅咧？系好舒服嘅一首歌，可以任何时间。我自己咧就系、是、喺我饮咖啡，朝头早第一杯咖啡嘅时候咧，我就会听呢一首歌噶啦。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一天，送俾大家。哥顿花园。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5: 丰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丰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嘅第十三周，
2: 第三位。
3: 而本周嘅冠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只嘅上面，再加多只啦，就呢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2: 第二位。
3: 剛才的谷亞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歌名。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新手 DJ 大明星，
4: 主持何俊乐。
5: 好啦 ，Rock 啱啱咧就做咗一半呢个音乐节目啊，系、觉得自己即系讲嘢啊，各方面表现如何啊？
6: 专业嘅嘢留翻俾专业嘅人做，系讲得啱噶。
5: 咁头先你唔系话觉得自己把声好靓？

0: 好听咁样。
1: 我发觉到真系讲嘢嘅时候咧，要兼顾埋错声咧，好难嘅。所以如果嗰人把声喺个 DJ 呢个声音入边系咁样咧，我相信嗰系佢自己本身把声系咁靓咯。
0: 应该系天生，都系占大部分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头先可能你觉得咧，即系我同你倾偈，你觉得有个人喺对面咧，你讲乜佢都接嘅。咁我谂你就觉得咦冇乜嘢，咁头先就唔系啊嘛。当你一个人做就你讲完冇人理你啊嘛。
1: 系啊，好似对住个空气讲嘢，
0: 就系觉得呢个要求好似唔同咗。
1: 系啊系啊，
0: 究竟点先系为之好咧？唔远唔好咧咁样。
1: 我唯有呢个 moment 再错声。
0: 系啦，有翻我喺度，你又有啲声又 OK 翻。
1: 系啊 ，OK 啊，
0: 又变翻靓声 DJ， 靓声王咁。吓咁，但系你对于面前啲 panel 嗰啲咧，你本身熟唔熟噶？
1: 佢好熟，但系我唔熟佢。
0: 你唔熟佢？
1: 我唔熟佢。
0: 即系你平时。唱歌啊，或者拍片啊，都好少去到咁大坛嘢嘅。
1: 好少咁大坛，佢而家好科幻喺我面前，
0: 系嘛？
1: 系啊，
0: 好多掣咁样，
1: 系好多掣。
0: 但你怕唔怕呢啲咧？有啲人有啲多掣恐惧症。
1: 咁啊唔惊嘅，我始终有机会都会遇到嘅。
0: 嗯，
1: 如果佢可以同我认识一下就好啦。
0: 系嘛 ？OK， 好，仲有一半，继续录埋佢啦。
1: 好。以下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歌，系嚟自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啊！呢首歌我系成日都不停会唱啦，系因为对我嚟讲系有好大嘅感触。有一啲嘢，我觉得系用时间系冇办法去磨灭到嘅，例如音乐呢样嘢啊，我觉得好嘅歌啊，好嘅声音咧，系时间系冲洗唔去嘅，就好似入边歌词有一句：文明能压碎情怀，不衰。无论枯干山水，即系好多嘢都系可以好永久保存嘅。希望我嘅歌，我嘅声音喺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永久保存。送俾大家，七百年后，
2: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

以下落嚟介绍呢一首歌系我人生中第一首派台嘅单曲《无证骑士》。呢一首歌咧系写我自己喺中学时期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啦，系点样可以俾我自己撑过去？我成日都谂，好似有一个叫做无证骑士咁嘅英雄出嚟救我嘅，系可以唔理世俗嘅眼光，唔理自己究竟得唔得，但系希望系做一件啱嘅事情，好希望遇到呢个人，所以好希望送呢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都遇到一个咁好嘅英雄出现喺大家嘅生命入边。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嘅音符，创作出无限嘅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豆 Music Bean 有小豆同唔同嘅乐坛人解构关于佢哋嘅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1: 新手 DJ 大明星，
7: 今集新手 DJ 大明星有我阿 Rock 何俊乐。以下来呢首歌咧，系我第二首嘅个人单曲《心感永恒》。呢一首歌咧系写咗好多喺而家嘅世代入边某一种嘅爱情观嘅，有时越痛又觉得越爱，越爱又觉得越痛嘅一种感觉。就算几痛都好，你依然对嗰个人心感永恒。所以希望大家走出大家嘅 toxic 嘅 relationship。可以迈向一个好健康、好稳定嘅感情啦，送俾大家，心感永恒。

0: 好啦，成个节目完成咗啦，咁你觉得即系做一个电台节目嘅最主要需要啲咩嘅元素呢？
1: 首先就系前期嘅准备啦，
0: 嗯，
1: 去了解每样嘢，同埋我觉得有样嘢原来系要睇多啲书啊，
0: 嗯，
1: 原来讲嘢要有深度，系唔系真系凭空谂出嚟嘅？真系要读好多书，要好多嗰啲墨水啊，
0: 系唔睇书都得嘅，而家睇电话都得嘅，
1: 系啊，即系
0: 总之读好多嘢，睇好多嘢，
1: 系啊，同埋养声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做 DJ 要讲好多好多嘅嘢，咁真系如果真系翻风落雨，即系感冒咁啊大件事，所以真系要 always 养声。
0: 咁如果你真系想要一个电台嘅节目去做，你会想做边一类型啊？即系想做今日呢个 show 一个人做啊，介绍下歌啊，定系即系会 talk show 啊，或者做啲咩嘅咧？
1: 我咪好奇怪，我唔系想做音乐，我想讲感情嘅嘢。
0: 听电话
1: 系啊，因为我以前做过，即系听
0: 仲未同你老公离婚咩咁样。
1: 我以前听咧嗰啲节目咧，话咩想表白，跟住打电话嚟嗰啲咧，我觉得好得意啊，系帮人解决一啲问题，但系都有机会解决唔到啦，越搞越和。但我觉得几得意啊，好似同人哋一齐经历紧嗰啲嘢咁。
0: 呢啲好玩噶，
1: 好玩啊！
0: 听电话即系你唔知嗰个人啊啲。狀況表現如何啊嘛，即
1: 係
0: 新鮮嘅，即係覺得好得意咯。日日都依日個個電話都唔同嘅咁樣，
1: 每個都有自己嘅問題啊嘛。
0: OK， 好，以後如果有啲咩電話感情節目啊，揾埋你先。
1: 好啊。
0: 好，今日唔該曬 Rock，Thank
1: you，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他说很高兴香港明日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价地位，又感谢中央政府和内地相关监管机构一直以来的支持，期望和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内地监管部门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香港会继续拓展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现有基础上，为市场提供丰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产品，和内地市场优势互补，携手促进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和产品创新，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拉多三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九个人，至今拉了十二人。警方星期五到昨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至于目前在逃的人士，警方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葵涌打砖平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话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保升中心食水供应，夜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署方一度在保升中心打砖平街出入口附近安排8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并就事件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印尼爪哇海有载客渡轮发生大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说，涉事的客轮行驶泗水至孟加石的航线，船上当时有大约270人。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域，距离海岸大约19公里海域起火，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目前有220多人获救。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救援和搜救工作，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等等攻击西班牙，强调。

0: 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唔能够存在呢类自私、极化同不合法嘅反应。西班牙政府话，大约60,000人喺新一轮嘅偷渡潮中，由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非地休达，目前造成至少67人死亡。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记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来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新城劲爆，落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8: 由上个星期第15位，今日星期用咗第三个礼拜韧力咧狂爆12级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得最劲嘅佢系 Andy 黎展锋，歌名叫做《闹剧重演》啊！亚军歌由上个星期第8位狂爆6级嘅 Chantel 余卓飞，歌名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啊！由林永康自己亲自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铭啊 ，Edwin Tong 编曲啊，加埋 Edwin Chan 做监制，恭喜就系林永康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9: 连肠胃你都可杀作你。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3: 逢星期1至5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有街，祝愿大家转来平安。今日的嘉宾有阮蕙珊阮阮。
17: Hello， 大家好，汉阳你好。
1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其实阮阮我撞你好多次。
17: 是。
16: 好有缘。
17: 是啦，好少这样倾偈。
16: 应该是没有的。就是我不记得哪个跟我说你是基督徒。 所以我今晚其實我又係撞到佢嘅，因為喺個朋友間
17: 餐廳啊
16: 餐廳嗰度，咁又撞到。誒啊，邊個有個靚女喺度唱歌喎，又唱得好聽，我望一望，我老花嘅，我呢之後嘅冇片嘅。咁跟住我啊，好似咦唔係，好似識嘅喎。咁跟住阿 Henry 就嗌話，我哦，咁跟住就真係識㗎啦。咁跟住先問你，咁啊就嚟咗訪問咯。咁咪有機會慢慢坐喺度。
17: 所以我都好期待，因為真係咧識咗好似即係都好耐啊。
16: 係啊係啊係啊，
17: 知道大家都好耐，但係真係冇點傾過偈。
16: Common friend 啊，係啊，有因為你參加中年好聲音㗎嘛，咁嗰啲即係我呢啲。O.C. food 啊，即系由一二三嗰啲全部都识噶啦，好多咁，所以变咗你一行埋嗰堆嘅话，嗰就好多 common。
17: 其实最早应该系喺 band stage 强哥嗰度，系啊，嗰阵时我已经系一睹你嘅风姿噶啦。
16: 吓喺嗰度？
17: 系啊，第一次见你系喺嗰度啊。
16: 喺嗰度唱歌定系玩定系咩啊？
17: 应该系一啲好多人嘅 party 咯。即可能是他們的周年啊，或者是強哥生日啊，哦，這樣咯。
16: 哦，先說一些正經的事情。是。訪問，我當然問問你。嗱，遠遠你祖籍廣東中山的，在香港成長。
17: 是。
16: 那童年的家庭環境怎樣影響你唱歌，喜歡唱歌？
17: 我屋企呢，就是80年代呢，香港很多啲山寨廠。
16: 嗯，
17: 系啦，即系喺屋企又做制衣啊咁样嘅，咁我就系喺咁样嘅屋企度成长嘅。
16: 点样山寨厂啊？
17: 我大即系我伯父咧系做棉衲嘅，佢屋企就自己车棉衲。咁我
16: 喺屋企度。
17: 系啊，山寨厂啊嘛，即系意思即系系一个住
16: 宅前铺后居咁样。
17: 系啦，类似咁样啦。
16: 咁，哦，但系house 啊？咦，唔系
17: 啊，喺唐楼嚟噶咋？
16: 唐楼前铺。
17: 系啊。
16: 即是地 ground floor 啊？
17: 唔系上楼嘅，
16: 上楼
17: 即系深水埗啊、长沙环啊。
16: 哦，即系喺间屋度前铺后居咁样，即系啲人入到嚟就
17: 其实系一个
16: 咁样咧，我唔好肯定
17: 一个空间，佢就好多啲制，即系嗰啲车衣机啊。
16: 住就住喺后面，
17: 系啦，住就可能有一个地方有间房住咁咯。
16: 哦，
17: 系啦，咁我爸爸妈妈就系同我伯父伯娘嗰啲咁样一齐住。咁佢哋就係做製衣嘅，咁，哦，當其時即係你聽落都知冇乜嘢玩㗎啦，嗯，即係一個工廠嚟啦。咁我細個又係我獨生女啦，咁我就喺屋企咧有咩玩咧就聽電台咯，聽電台同埋咧睇電視，跟住咧就角色扮演咁樣嘅。聽電台咧我就係，買啲錄音帶，電台播啲歌我中意嘅咧我就錄咗佢。
16: 嗱一樣，
17: 係
16: 呢個一樣，喺度等個 DJ。噏咩歌？中意呢只揿
17: 就跑过去揿咁样，
16: 系啊，
17: 揿两粒掣咁样嘅，
16: 有粒红色嘅，
17: 冇错啦。呢啲即系有啲回忆啊！突然间咁就好中意听歌啦，咁，就成日就跟住嚟唱啦，
16: 嗯。
17: 角色扮演就系嗰阵时我最记得嘅就系做紧《蜀山奇侠》
16: 哦，
17: 景我师兄紫青双剑嗰啲，
16: 好好啊！翁善玉啊，翁善玉林青啊，我嗰阵时我睇三次啊，
17: 我唔系睇翁善玉嗰个。version 嘅，我系睇杨宝玲
16: 电视啊，
17: 电视
16: 哦，关礼杰咯，杰哥
17: 系啦系啦系啦，景我师兄啊嘛，
16: 咁，哦，我就杰哥
17: 成日就即系自己喺度一人分析几角咁喺度玩咯，即系如果有个 cam 影住我咧，都系几恐怖嘅，即系自己一个靓妹咁喺屋企又
16: 嗰阵时系中意玩呢啲嘅，咁同埋嗰阵时唔系你系我后面嘅 generation 嚟噶啦，我哋嗰啲再早啲，不过你头先讲嗰啲我哋都系咁玩。

0: 你话嗰我系种咩添啊？你个我住公屋噶嘛，咁跟住好多时候嗰啲嗰个阿伯咧就系、是、做棉胎嘅，
1: 系
0: 即系好似你讲嗰啲就系、是、做棉胎啊、枕头啊，咁跟住我啊走去细个嗰阵时玩咩咧？
1: 玩紧棉花？
0: 唔系，真系佢学识好多学包装，
1: 嗯，
0: 即系将嗰啲枕头。
1: 是
0: 但我大个系好舐啡噶，但细个嗰阵时咧就学点样将啲枕头接咗咁，跟住入去啲胶袋啊，咁啊被啊点样入袋啊，而家已经唔记得晒。
1: 暑期工啊嘛，系咪啊？
0: 唔系暑期，日日都有得做嘅。
1: 有啲有得做，
0: 即系佢哋攞翻嚟做噶嘛。
1: 即系好细个你就有
0: 几岁啊？
1: 有呢啲 freelance
0: 好中意
1: 收入，
0: 冇啊冇收入嘅，
1: 冇收入就系同佢哋
0: 纯粹纯粹贪玩嘅啫。咁跟住仲有穿胶花啦，
1: 系
0: 扭计。棒啊，一条啊，就唔系扭计式，一支棒嘅，嗰个 IQ 棒嚟扭计嘛，即系类似咁样，好多手作仔啊，咁跟住去啊呢间屋又玩啲嘢，去啊嗰间屋又玩啲嘢，即系人哋爱嚟谋生嘅嘢，喺我嚟讲就
1: 玩具
0: 嚟嘅，就玩呢啲咯。好，咁啊讲，暂时讲住呢度先，咁啊诗歌有佳啊，咁啊等阿婉婉嚟带一首咩歌俾我哋先咧？
1: 系王建文嘅《越行越近》。

0: 歌有街。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8: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9: 神，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
9: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8: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3: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

0: 細個。咁我想問有一樣嘢，除咗頭先講你聽中意聽歌啦之外啦，我知道好多年前你試過有暴食症喎。
1: 係。
0: 咁喺你有信仰啦，咁即係我有主耶穌，你喺你嚟講佢點樣醫治你，或者令到你覺得佢存在？
1: 因为我大概20年前到啦，就开始有呢个暴食嘅倾向。
0: 点样暴食？
1: 因为我20岁咧就确诊咗有呢个1型糖尿。
0: 嗯。
1: 咁当其时咧个心态唔系几好啊。因为本身1型糖尿就要好注意飲食啦。
0: 嗯。
1: 咁但系当时嘅我就觉得，哇！突然之间有好多嘢都限制住我，有啲嘢我好想食又唔食得咯，雪糕又唔食得咯，好多嘢都好似唔得咯咁。当时那个心态呢不是很顺服这件事，那就开始很反叛，就你越不叫我吃我的心就好像越想吃。
0: 明
1: 白。是啦，可能其实不是很想吃的，但是你明明有些东西控制你，
0: 好像有个强迫，不是我是要吃。
1: 是啦，就是好像有个、好像有个反叛的心态。咁跟住咧，真系忍唔住就食咗啦！哎呀，死啦！点咧？对身体唔好嘅，咁就有一次俾我咧发现到，咦，我可以呕翻出嚟嘅，咁跟住咧就以为呢一个
0: 沟喉啊，
1: 系啊，就以为呢一个系个解决嘅方法啦。咁一食多咗咧就沟喉呕咯。咁久而久之咧就觉得，哎，我都唔使理啦，我都有呢个方法，即系包底啦。咁我食乜都得啦。咁本身由啊，我唔觉意，
0: 好伤啊，
1: 系啊，好伤啊，即系声都沙晒，
0: 系咯，
1: 系啊，因为你啲胃酸成日都经过嗰个声带啊、食道啊，其实系真系好伤。咁久而久之，我就慢慢由即系控制唔到自己食多咗，唔小心而咧。去特登食多啲，因为我知道都冇嘢噶啦，我都呕得翻出嚟。
0: 其实系真系得嘅，
1: 呕得翻出嚟嘅，因为好似你饮醉酒，你呕都系呕到即系黄胆水都呕埋出嚟啦，系啦。但系嗰个系好唔健康嘅一个，
0: 因为我听讲嗰啲听讲嘅人，我真系唔知道，话嗰啲大胃王都系咁噶嘛，有好多食咦点解唔肥嘅？佢就系食咗之后，佢又系扣翻出嚟。
1: 咁可能都有呢啲。存在的有这些 case 存在的、但是我那段时就是这样，但是那段时的、情绪是很差的、因为呢好像是一种心瘾，现在就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当时的我呢、我觉得很失礼很丑的，即是连自己吃东西都控制不到，即是好像被食物控制了自己一样。我是那段时的脑呢全部都是吃东西来的，即是你翻紧工嘅时候咧，又谂食嘢啦；一 lunch 咧就食嘢啦；一放工咧又食嘢啦。即系一种瘾嚟嘅，
0: 系咪一个病嚟？
1: 系病嚟噶，系心理病嚟噶。
0: 哦，
1: 系啦，咁我就喺嗰多段时间咧，就算系我人生好黑暗嘅时期。
0: 有冇肥咗？
1: 冇噶啦，呕翻晒出嚟嘛，就
0: 系
1: 面肿咯。
0: 我就想想
1: 面肿，
0: 面肿个人就冇肥嘅，
1: 个人就冇肥嘅。咁但系咧好攰嘅，因为
0: 真系攰。听到都攰，
1: 系啊，真系咧，
0: 听到都攰啦。
1: 好唔理性啊件事，即系你当系一个病态啦。咁你觉得自己有精神病咁样，但系你又唔可能冇人同你分享到，你又唔知去边一度求助。咁嗰阵时咧就啲社交好差嘅，又唔想有朋友啦，又唔想去见人啦，因为你个脑都好似俾食物好似咧控制晒，咁个人咧又自我形象好低落啦，即系觉得自己好冇用啊。点解唔可以停嘅啫？即系明明知道自己错噶啦，点解你都停唔到嘅啫？就好唔中意自己啊。咁竟然咧喺我工作嘅地方嗰度咧，有一个姊妹，佢又系基督徒嚟嘅，佢又系有呢一个困扰啊。
0: 困扰。
1: 咁佢同我情况唔同啦，可能佢系想减肥，或者深敲佢有呢一个情况。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大家倾倾下偈咧，就知道哦，原来你都系俾呢样嘢
0: 困扰
1: 住。咁跟住之后咧，就突然间有一个明白嘅。即安慰，咁跟住之后咧就即自己靠自己咧一路都戒唔到嘛，咁嗰阵时咧就大家咧冇嘢做嘅时候咧就拉住两个咁样匿埋一二角啊，揾个地方咧就祈祷，咁、就即你帮我祈祷，我帮你祈祷，因为大家好明白嗰个痛苦喺边度，即外人系唔会理解得到，真系，
0: 我系啊，明明地，
1: 系啊，即嗰个系一个病态，咁你又。摆脱唔到，即系好似一个瘾啊，即系可能毒瘾啊、赌博嘅瘾啊、
0: 酒啊、
1: 酒瘾啊、烟酒啊，咁样好痛苦嘅。咁有咗呢个陪伴之后咧，咁大家咧就为咗大

0: 家去试下唔做呢件事。
1: 嗯，
0: 即系你当你自己为自己嘅时候咧，那个动力咧系相对细嘅。
1: 嗯，
0: 但系如果咧有个人佢喺你侧边。佢話即係同你一齊去度過，嗱你琴日有冇再亂咁食嘢啊？啊我琴日冇啦，停咗一晚啦，咁又令到對方都有個鼓舞，就係、是、咁你停到一晚，我都要繼續停落去咁樣，咁就我覺得好神奇咯，即係喺茫茫人海，公司咁多人，竟然有一個同我同病相連嘅姊妹，可以同我喺呢個時候一起去禱告，一起去交託，一起去等佢嘅醫治。咁其實都經歷咗一段時間嘅，即係唔係話哇三言兩語啊，咁樣一禱告啊，聽日就冇事啊咁。其實裏邊都仲有好多經歷同埋掙扎啦。咁之後咧，我係去咗夾 band 啊。
1: 好，咁嗱，我哋而家停一停先。听一听你送另外一首歌俾我，夹 band 咗，我哋转头再讲啦。你送边首歌俾我哋？
0: 好，咁我就送一首李文熙嘅《等一个怀抱》俾大家。

0: 交友街。
1: 夜晚九点三十五分，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

0: 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D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3: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5: 咁听完首歌翻到嚟咧，又得同阿婉婉继续倾偈啊！头先就系讲你嗰个夹 band 啦，咁啊，等你讲下你夹 band 开始有信仰啦，同你个朋友互相祈祷，又为对方祝福啦。咁跟住系咯，咁跟住又接住嚟点咧？
6: 接住落嚟咧就夹 band 啊嘛，咁就有啲朋友就啊，一唔一齐玩音乐啊咁。咁喺音乐里边咧，就真系摆脱咗之前。嗰、那個即係嗰個病態嘅飲食習慣，
5: 那個暴食症
6: 係啦，因為
5: 係咪真係有學名就叫暴食症？
6: 係啊係啊，係、哦、啊，因為你有咗嗰個心靈嘅滿足，
5: 因為
6: 係啦，有咗寄託，有咗滿足，因為你唔可以成日都即係沙曬聲咁樣去夾 band 噶嘛，咁、啊、你一定要啊，我要唱呢首歌，我想把聲健康啲，咁我就唔去亂食嘢，亂去溝喉，同、啊、埋你。有咗呢样嘢寄托满足之后呢、啊、久而久之我忘记咗原来我系
5: 唔记得咗要食嘢。
6: 系啊，我系反而系唔肚饿，唔想食嘢。系啊，所以呢个就系神慢慢去帮、我去医治我，同埋喺当中陪我一起经历嘅一个过程咯。
5: 明白。
6: 嗯。
5: 咁系咯，咁我知道你参加中年好声音之前就已经有好多年嘅演唱经验，咁又系咩契机令到你去想参加呢个比赛？咁细个都可以参加新秀，咁点解而家系咯？点解而家走去参加呢、這个？
6: 其实细个都有参加过新秀嘅。
5: 哦，先会嘅，先会嘅，
6: 但系就唔入围嘅。
5: 哦，
6: 系啦，因为当其时咧，我系好纯粹系好中意唱歌啦。
5: 系。
6: 咁然之后俾人发现。啊！你咁鬼中意唱歌，不如夹 band 啦咁。跟住咧，夹下 band 咧，又俾人发现，不如你做下驻场歌手啦。
5: 啊！你做过驻场歌手啊？
6: 系啊 ，band stage 啊嘛。
5: 哦，嗰阵时你就系做驻场歌手啊？
6: 系啦。
5: 哦。
6: 咁我有正职嘅，系啦。
5: 我以为你话喺个玩见过啲。
6: 系啊，咁我有正职嘅，咁就一个礼拜就会去酒吧啊嗰啲度唱歌啦。咁但系其实自己都系
5: 好好噶，我唱过噶，细个都我觉得好，我唱过一年嘅，
6: 系
5: 我觉得系帮咗我好大，
6: 系嘛？
5: 系，
6: 嗯，咁我自己嘅经历就系、是、我觉得系。对工作的一个平衡
5: 是
6: 啦，唱工啊或者那样嘢都不讲住啦，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咁可以有一个时候咧，俾我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系啦，喺台上面呐喊一下 ，band 声下，我系好中意嘅，即系将嗰啲能量释放晒出嚟啊！
5: 我自己，佢对我唱歌最大帮助就系我细个觉得自己唱歌好叻，所以我。唱親人哋啲歌就但求要唱到好似，
6: 系
5: 咁，但原來最大毛病就係
6: 模仿，
5: 系咁咁跟住唱咗一年 band 咧、
6: 嗯，
5: 其實係講我舊老闆啊羅傑成先生咁
6: 話、
5: 你係唱得好，不過你去唱下 band 啦、我點解要唱 band 嘅？我又唔係唔識唱 live， 咁、你唱一段時間就會算啦，我當應酬佢
6: 啦，就去咗啦，
5: 是但都唱啫。咁但係唱完之後，
6: 越唱越中意，
5: 每一日都要唱幾十隻歌，
6: 係
5: 必須要唱嘅時候，我就開始會懶得去模仿啊。
6: 係
5: 咁唱唱下，咦？原來我呢、這個係我把聲，
6: 係。
5: 就是咁样，
6: 就找到自己 style
5: 啦。就找到自己，即我原来你叫我唱，唱完张学友唱李克勤，如果能唔可以过唱一只，咁我就会尽可能唱张学友就似张学友，尽可能似李克勤就李克勤。
6: 嗯嗯嗯
5: 你 唔会去谂一个统一嘅通出嚟。咁所以咪见到人哋啊，人哋又好啊，点解又系唱歌有特色，点解唱歌冇特色？咁原来因为你咁中意模仿，你点会有特色？所以我啲朋友佢哋模仿。習慣模仿的我都会跟他讲，習慣模仿真的没问题，不过唔该你找要找
6: 到自己，都找下自己，
5: 都找到自己把声出来、如果不是的话，个个就 最多就是说你见到比赛很多通病的啊，他真的唱得好像边个边个边个就完了的
6: 了，
5: 冇的，好少可话一听到他把声
6: 你嗡不准这首歌咁样，
5: 你是啊，你咦你唱个 feel， 譬如你唱学友首歌，哇你跟学友不像，但是又挺好听、好少会咁噶嘛，即系你自己嗡，你有个声
6: 系啊，同埋耐力啦，即系唱 band， 因为一晚要唱好多嘛，系啦，就唔会话哇一首歌就已经哇唔得啦，沙晒声，你一定要揾个方法生存啊，
5: 冇错冇错，
6: 你久而久之你会知道点样用声系比较好啲啦，系啦，咁跟住之后一路咁样唱啦，咁到我有一年攞词啊，即系我原本嗰个正职咧，我就冇做啦，咁其实。那个比赛电视台的比赛呢 Season 1 Season 2我都很想参加的了、但是因为要工作啦，那我知道参加比赛都要很投入啦，那我自己有正职的时候呢，我就怕自己花不到那么多心血下去，那到我攞辞了之后呢，那我就去参加了。
5: 明白，咁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婉婉啊，但系今集时间所限，唔紧要，我哋仲有下集可以同阿婉婉长谈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哋都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嘅。咁而家麻烦阿婉婉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6: 介绍一首英文歌《God Will Make a Way》。

0: 歌有街。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杨明同埋庄思明，
3: 开心速递，我回家就即系
4: 中人生，
3: 系啦，你哋会唔会好唔舍得咧？你就喺呢个剧拍拖，跟住结婚啦，
5: 即系唔舍得，一定系好唔舍得嘅，因为开心速递，虽然我哋唔系话有 day one 就喺度啦，
6: 我同炮哥就未放饭之前见嗰一日咧，其实我哋有80
2: 哇，齐食饭啊嗰餐，
6: 系啊，跟住我哋就
3: canteen都食成萬人，
6: 食唔晒，大家一齐聚一聚啦，
2: 系
6: 开心下啦，咁一齐食餐饭。
3: 炮哥，我仲要嘴对嘴俾佢嘴咗啖添，哎哟！
7: 逢星期六下昼2:00，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各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嚟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应健朗。一个人阿莲。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第五位
1: 新上榜 Boss 潘庆章太离谱，作曲填词 Boss 潘庆章。
0: 第四位
1: 新上榜 Tap Water Worship 献上为你，作曲填词编曲主唱 Jason Lau。
0: 第三位
1: 新上榜咸蛋音乐事工，以马内利张林，作曲填词编曲 Glory Zhang， 主唱 Yu Man Leung Sample Slam。
0: 第二位
1: 原始和声有时，作曲填词李曼婷，编曲 Daniel Zhu，主唱李曼婷、李俊廷、关望新，继续守住第二位。
0: 第一位，
1: 至于今个星期嘅第一位新上。

0: 同心圆 ,spread your wings, 逆风飞翔，作曲填词洪乐恩，编曲 TWS Band, Crossover, Worship Circle, 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哋就听下第五位嘅泰利普同埋创作人嘅介绍啊。
1: Hey, hey, 大家好，我是 Boss,B-O-C, 是一个 rapper。今日想介绍呢我首歌叫做泰利普。咁首歌点样嚟嘅呢，就是我之前呢喺加拿大温哥华度生活啦。咁去到个人生低谷嘅时候，嗰时真係就可能搵到嘢做啊，成日好人生好即唔开心嘅时候呢，我就喺条街度行。跟住呢就慢慢写咗呢个 rap 去鼓励我自己嘅。咁跟住六年半前我返到香港嘅时候呢，咁我会搭 MTR 啦。咁 MTR 里面嘅时候呢，就真係成日听到旁边嘅人呢都好负面，係真係十分之咁负面。咁有一日呢，我听到觉得好负面嘅时候，我心里面就諗啦，嘩太离谱啦。其实人生唔係淨係得负面嘢嘅啫，都人生里面都仲有第啲恩典我哋可以数嘅。譬如话我哋做健康行路啊，係咪或者我哋可以有自由去买嘢啊，剩啊，咁呢啲都系恩典。其实数算恩典呢，人生就会快乐啲啦。咁跟住呢延伸就变咗呢首歌嘅 chorus 嘅副歌太离谱，就话太离谱，千祈唔好负面得太离谱啲咁样啦。咁就送俾呢首歌叫做太离谱。Yeah!
2: 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有个梦想，但是因为现实状况话嗰啲只是妄想，好多人都唔敢向前望，四围走下走下走下走咗去后巷。兜下兜下，咁就兜咗几年，唔知究竟兜到去边几年，又再几年。夜晚望住个天喺度心酸，跌跌碰碰不停碰钉，学习放低身段。

0: 有街。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夜晚10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0: 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提醒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和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有市民亦都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四年宽限期，被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葵涌打砖坪街行人路朝早有水管渗漏，水务处指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宝星中心食水供应夜晚八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早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2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处方一度在宝星中心打砖坪街出入口附近安排八个水箱，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亦都主动为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送上樽装水，并就事件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死21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的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内。当地传媒报道，三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入面，但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随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报道说，餐厅当时正举办私人活动而暂停营业。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几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未能够回家。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明日起会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会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本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另外，日本被高气压笼罩，各地气温上升，多个地区录得40度以上的高温，达到酷暑日的级别。在熊本县出现了35度以上的猛暑日，其中相当接近地震震央的甲座町录得 37.2 度，正是断水的灾区八代市录得 36.4 度。环境省和气象厅向33个地区发布中暑警戒警报，范围包括关东地区到九州至到冲绳，提醒民众适当使用冷气和休息，重要补充水分和盐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1: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沙滩上的足印，一足被海浪冲走错了。心上的足印，经过这么多年，始终如一。

0: 戏艺人。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曲中情，结婚戒指，喺一间珠宝店里面，我将带嚟嘅戒指摆喺柜台嗰度。嗰女店员望一望，话：先生，系咪唔啱啊？要改大细啲啊？我零零头话。唔系啊，我想卖咗佢。佢打一睇下，系一只女装戒指，里边刻咗一行字 ：Love Forever。佢望住话：其实你戒指保存都几好，如果唔啱戴，我帮你改咗佢啊。我望住佢，心里边好痛。我话：唔使改啦，冇人戴噶啦。佢呆咗呆，话：哦，唔好意思啊，分咗手啊。我沉默咗一阵，然后话：佢走咗，系一个意外。成间铺静咗落嚟，个气氛好尴尬。然后我攞一只戒指摆喺手心，因为我想再一次感受下嗰只戒指喺手里边嘅重量。然后谂翻。求婚嗰日，佢喺度喊，我仲笑佢做咩喊啫？你唔想嫁俾我咩？佢话唔系，佢谂到以后好多年之后老咗，戴呢个戒指唔知会唔会唔好睇咧。当时我都忍唔住笑，估唔到我哋冇机会一齐老。突然之间。我唔知自己点解讲呢啲嘢俾佢听，然后我话：你帮我估下价。佢望住嗰个戒指话：你真系要卖，你舍得噶啦。我零零头话：我一定要卖嘅。呢段日子我将佢摆喺屋企，摆喺柜桶里边。我成日自己呃自己，佢会翻嚟戴呢个戒指。其实佢唔会翻嚟。我唔想再咁样呃自己落去。佢静咗一阵，摆翻只戒指落个盒嗰度，然之后摆翻我手心话：先生，呢戒指我哋唔收啦。点解啊？你惊嗰只钻石系假噶？我唔买唔买，当然唔会啦。其实钻石都有价格，但系人同人。一辈子的约定是无价的。

我默默无言，眼泪流咗落嚟。行出个铺头嘅时候，好彩落紧雨，我唔想人哋见到我眼上流紧眼泪。戒指嘅价值从来唔喺嗰个钻石，戒指嘅价值系当佢戴住呢个戒指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我戴咗你嘅戒指，由今日开始，我哋就一家人嚟噶啦。

0: 对一个怀念嘅人，时间系冇任何力，无论经历几多年，见到今天的嗰个图画依然好似昨日一样。
1: 有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
0: 我只系唔知道，今日嘅你有冇谂起我？
1: 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如烟，不再似首歌。
0: 有冇谂起？
1: 别了你那个。
0: 嗰一个晚上，我哋一齐

如果想念一个人可以量化，我想念的次数已经多到可以围绕这个地球好多转，每一天24小时，好像每一分每一秒脑海里面都是充满着你。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个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十点廿四分，星期日会尽诉心中情。

今晚愿意在收音机旁边陪住我吗？1834997，或者可以 WhatsApp 俾我都可以嘅。直至到5日12点，这个约会等待你参与。爱情这样东西到底是快乐还是忧伤？这个问题相信旧盘古初开，没人可以知答案。

0: 而家可以打嚟183499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7，留言俾我哋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好啦，快到10:30，星期日晚有梁继章在你嘅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喺 WhatsApp 嗰度都收到几个信息，所以我今晚为佢读出嘅。一阵间我哋会抽时间为你读出呢啲嘅文字或者一啲嘅心事啊。同样时间都系打嚟1834997。如果你想今晚喺电话里面同我倾下偈，或者一啲古仔摆喺心里面咧，啊，历久不散，又或者咧好似萦绕不去嘅话，今晚系一个最好嘅时间噶啦。人同人嘅友谊可以维持几耐呢？有人话困难嘅时候，呢啲友谊就会消失。10:30有一个特别嘅电话，请到个朋友同我哋讲一个友谊永固嘅故仔，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10:30新闻。时间晚上10: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明日在香港上市，首只上市的5年期产品是目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同类产品，被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同结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中央坚实支持之下，今次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本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标志

0: 國債在離岸市場的深化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序推進。陳茂波說，除了金融市場之外，香港整體經濟亦都繼續穩步增長，受蓬勃的對外貿易和強韌內部需求支持，本港經濟連續14個季度保持增長。他透露，綜合考慮整體經濟發展情況，本月中發表的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將由原先預測的範圍向上調整，但未來走勢仍然受地緣政治局勢發展、美息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政府會繼續保持高度警惕，既大力加快發展經濟，亦都守穩經濟金融安全。一个60岁男人参加三项铁人赛游泳项目的时候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都海空搜查大约7小时之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的男人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都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消防下午3点左右在中心对开大约150米海面发现他，并将他救起。事主获救的时候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基于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伊朗，不过伊朗军方就说是大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关各方已经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和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说，基于这个请求，他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又说以色列和美国一起作出承诺。其后伊朗军方回应说，特朗普说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军方就说，无论特朗普继续侵略定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边个掌握住力量，边个拥有最终发言权。印尼爪哇海有载客渡轮发生大火，造成5人死亡、41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话，涉事嘅客轮行驶泗水至到孟加石航线，船上有大约270人，喺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嘅爪哇海，距离海岸约19海里海域起火，船身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喺驾驶台同船头等待救援，目前有220多人获救。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救援和搜救工作，暂时未知起火原因。湖南长沙有屋苑发生火警，造成4死2伤。事发在长沙市岳麓区，当地消防救援局说，涉事屋苑一个高层单位凌晨接近4点起火，救援人员在现场救出6个人，并将他们送院，当中4人伤重不治，其余2个伤者仍然积极救治，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和处理相关善后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系。

0: 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由而家到午夜12點，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10:39，翻嚟我节目《尽诉心中情》。友谊可以维持几耐呢？最近咧喺一啲新闻媒体，经常睇到一位朋友嘅消息，心里边有点嘅痛，因为呢位朋友真系识咗好多年噶啦。有啲朋友如果认识我耐咗咧，就会知道其实咧，梁继章以前咧就除咗做电台之外，都做其他嘅行业嘅。而其中一个行业咧就是、做唱片公司啦，冇错啦。曾几何时做唱片公司啊，宣传部啦、行政部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就同几位歌星咧都比较熟嘅。而其中一位咧，最近经常睇到佢系一啲嘅新闻媒体嘅新闻，就话咧喺护老院里边生活过得非常之不如意。突然之间就谂咗啊！唔知道可唔可以同佢嘅好朋友方俊倾偈？电话里边，方俊，多谢你今晚。
6: Hello, Michael。
5: 你好啊，方俊。
6: 你好，你好。
5: 其实咧，方俊都问啊，你都几关心阿 Donald， 因为 Donald 系值得关心嘅。嗱 ，Donald 咧喺头先我都交代咗啦。以前我曾经做过唱片公司啦，咁样同阿 Donald 都算熟啦。咁经过好多年之后，有一次咧，我邀请佢做一个访问，系另一个场合啦。佢嚟到嘅时候咧，唔知嗰次你好似都有嚟嗬？喺另外一个网上电台嘅，当时佢推住佢坐住个轮椅嘅，咁我系几震惊嘅，即系嗰下我见到佢入嚟嘅时候咧，第一我好震惊啦，即系我因为以前系 Donald 咧系俾我一个好健康啦，好开心啦，即系行得走得噶啦，所以我嗰次咧我系冇谂过咧，佢系咁样坐住个轮椅推入嚟。

0: 第一，第二我就有少内疚，就系哎呀佢好辛苦，即系佢咁样都嚟，所以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即系佢从来都冇话俾我听，哎我唔方便，即系佢冇讲呢啲嘢。总之我约佢就嚟，但系嚟到咧，我先知原来对于佢嚟讲嗰阵时出门口都系有少少嘅困难嘅咁咯，都讲翻成七八年前啦吓。咁好啦，今日好开心啦，同阿方俊倾偈啦。不过讲紧咧最近嘅新闻咧，或者我哋依家再先轻轻讲下啦。但我首先想问下嗱，我经常见到张慧文侧边就有方俊呢个名吓，好似你哋系好熟嘅，好嘅拍档。我又见到一啲形容为恩师啊咁样。即系我想问下咧，其实呢同阿 Donald 咧，即系张慧文咧。系几时？几时有咩场合？咩机会之下认识噶？
1: 我识咗佢起码都有30年啦。即系其实咧，系喺一啲唱歌嘅一个 party 里边认识佢嘅。
0: 嗯，
1: 咁佢又好中意唱歌啦。咁我又好中意唱歌啦。咁有一啲朋友咧，亦都系有阵时会聚埋一齐啊，唱歌啊，食饭啊，即系包一个房间啊，或者包一个场地啊，咁。咁好多時咧，我哋都係同即係同事都係被邀請去嗰個 party 啦。
0: 嗯，
1: 所以見多幾次，我就同佢就會熟啲咯。
0: 嗯，不過咧嗱，喺人世間啊，好多人咧擦身而過，有啲咧我哋叫做 high by friend， 有啲咧叫做酒肉朋友啦。點解你哋會後來越嚟越熟？或者我又見啲人你稱呼係咪恩師啊？係咪後屘你向佢請教啲唱歌技巧，定係點啊？
1: 其实咧就乜嘢都唔系嘅，我要好老实咁样话俾你哋听，即系其实系恩师又好啊，经理人又好，或者系啊契爷又好，或者点都好，即系呢啲系外界佢哋有阵时佢哋系揣测啊，或者系即系咁样去形容啦，即系一个关系系会系 close 啲啦，咁样，即系其实我同伟文咧就一个好好嘅朋友。咁之后亦都系喺同一间公司好多合作嘅机会，所以亦都佢亦都系叫做提携过我嘅，所以都可以讲系恩师，但系我哋又冇话师徒啊啲，
0: 明白？即系纯粹可能系帮过你。咁所以先有呢个称号，因为我见好多文章咧，即系新闻咧，会见就话，哎呀，阿方俊嘅恩师啊，张伟文，即系好似将呢样嘢变成一个 title 嘅标题咁样咁咯，系咁，所以大家就睇就唔知道嘅。不过今晚你讲完咧就明白啦，我原来真唔系真系跟佢唱歌，只不过咧大家工作上佢有帮过你，有合作咁解，系嘛？
1: 系啦，系啦，
0: 友谊咧可以好短，可以好长嘅，系咩令到你即系一路？陪佢行到今时今日，喺佢咁困难嘅时候都企喺佢身边啊！
1: 即系其实咧，就我自己觉得一个人生咧，就系、是、有起有落啦，系咪啊？咁佢喺未有腰患嘅时候咧，我哋即系已经有成日来往啦，亦都做好多演唱会，一齐做演唱会嘅嘉宾啦。
0: 嗯，
1: 咁对于最之後再熟啲咧，就係做鄭庭姐嘅演唱會嘅嘉賓嘅。咁、因為我哋幾個朋友，咁阿姚偉又係做嘉賓啦。咁、另外阿吳欣欣 Auntie 就 Mandy 啦。咁亦都係我哋幾個咧，都係做鄭庭姐嘅嘉賓嘅。咁之後咧，我哋就會繼續去熟啲啦。即係本應就係已經識得噶啦。咁、就因为你知道做一个演唱会，从筹备去到演出都有一个时间啊嘛，咁、所以同佢
0: 见面多咗，系啦，
1: 更加多啲啦，咁啊，即系变咗见面嘅机会又再度熟啲咯。咁好啦，到之后咧，佢个腰出现问题啦，咁出现问题就咁佢都做咗手术啦。咁其实咧就我同佢咧可以系话同病相怜啊。佢腰就做咗好似两三次手术，我个腰咧做咗四次手术，我仲俾佢做多一次添，所以我好即系我自己好体会得到咧，嗰个腰骨嗰个坐骨神经影响嗰个痛咧系好辛苦嘅，即系系无时无刻，即系可唔可以停一阵啊？系冇得停嘅嗰个痛系，
0: 我知啊，我都试过啊。
1: 坐骨神经系好辛苦啊！你坐又唔系，瞓又唔系，企又唔系，总之点样都会痛噶啦。
0: 我谂而家听紧收音机，好多人都点点头，系啊，我都试过，我都试过，系一由嗰个腰一路麻到去嗰个脚噶，即系嗰个麻痹感觉，
1: 系啊。

0: 一路由腰个，其实佢个反射咧就唔系腰，喺个 pat pat 嗰度，
1: 系
0: 好深嘅位置，一路咧去避落只脚度，
1: 系
0: 避落啲严重嗰啲血落到去脚趾尾嘅，
1: 系
0: 咁冇得搞，你一定要做手术啦。有啲人话，哎，使乜做手术咧？我话，哎，你唔明噶啦，你一照咗出嚟嗰张片。嗰粒软骨成粒波子咁大，你有乜可能推拿嘅不甩佢推得走嗰粒波子啊？系冇可能嘅事，所以你一定要拎咗嗰粒压住神经嗰粒嘢。
2: 即系总之咧，你哋系同病相连啦，即系大家有感情又好啦，又经常见啦咁样。嗱，其实咧你目睹咗阿 Donald 咧，即系佢健康咧喺呢一两年系咪啊？即系喺呢几年发生嘅，即系一路好似向下走咁啦吓。咁即系。人情只咁薄呢个世界，你会唔会都见到好多其实都几感慨嘅嘢？
0: 见到噶，喺呢个圈里边，你知唔知道娱乐圈里边系点噶啦？其实我都唔使多讲，大家亦都系估到，系一个好现实嘅圈子。有即系当你有演唱会演出啊，或者系阿 Donald 嘅演唱会，好多人都会走埋你啊，我可唔可以做你嘅嘉宾啊？我可唔可以做乜乜乜？即系可能好多人嚟揾你啊，好多人先。好啦，到你有啲咩事啊？先前嚟揾你嗰啲人咧，系影都冇嘅，即系电话问候都唔会有。即系其实我见呢啲，我真系见好多。所以有阵时我亦都唔会话冇办法啦。呢啲即系其实亦都每一个人嘅性格亦都唔一样啦，亦都唔系话个个系懂得会感恩啦，亦都冇人哋亦都冇义务。去照顧你嘅、哦，你就諗深一層，啱唔啱啊？
2: 係，冇錯冇錯。
0: 所以亦都又唔怪得人哋係咁樣。不過你話我會唔會有啲感慨咧？其實係非常非常感慨。
2: 你講得啱嘅，方俊，冇人有義務永遠喺你身邊照顧你。咩
0: 啊？
2: 咩床前无孝子嘛，系咪？即系你病得耐啊，个仔都未必成日嚟睇你，但系你成日陪住佢，咁点解你会肯呢？听讲你仲用埋自己啲钱添。
0: 嗱，因为我自己咧，我就应承过佢点样咧。嗱，其实咧就咁样嘅。佢喺佢自己几年前咧，佢自己开有八场演唱会，因为当时我哋都系做嘅同一间唱片公司嘅。咁我就当时就当然系我系一个籍籍无名嘅歌手啦，唔好讲歌星呢样嘢啦，冇个星字，系一个歌手啦叫做。咁佢都觉得啊，呢个方俊唱得 OK 喎，喂。你嚟我演唱会做嘉宾好唔好啊？咁喂，一个前辈咁样同你讲，梗系咧反应啦，好开心啦，啱唔啱啊？
1: 嗯，
0: 即系大家都出去唱歌，又识咗咁耐，咁即系佢嘅意思，一齐玩开心啲啊嘛，咁、
1: 嗯、
0: 我梗系好啦，我惊影响你噶，咁佢哋唔会，点会影响啊？一齐玩开心啊嘛，咁我话好啊好啊，咁我就当然系答应佢啦。咁但系咧，你知道，因为唱片公司去八场，咁但系佢咧就安排咗做四场，咁啊 Donald 就唔知嘅，
1: 嗯，
0: 知咁咁啱咧，佢早几日咧，我就其中一场咧，我就同佢一齐食饭，哎，阿方俊啊，喂，后日唱边度咯？你准备好未啊？吓，
2: 又我冇份喎，咁样系
0: 嘛？哇，系嗰场我冇份喎，咁佢话吓，点解会冇份啊？我同佢讲咗啊，你做嘉宾我唔系啊，佢安排咗四场嘅，吓、啊、有冇搞错啊？点会咁噶？我讲明系一齐玩嘅，一齐咩噶嘛？佢即刻打电话去，
2: 系佢系呢啲人嚟嘅，佢系呢啲人，
0: 系即刻打电话去我嘅某米公司嘅同事，喂，我揾咗方俊做嘉宾喎，点解你安排咗四场噶？唔系八场咩？咁佢就当然。对方就即刻，好，冇问题，咁即刻改翻话八场啦。咁喺呢个 moment， 即系当然我系喺心里边咧，我真系好感激佢对我呢一份提携。真心嘅，我到现在谂翻起嗰个情景，我真系好难忘。即系一个朋友，会咁样，即系我唔系一个好出名嘅人，咁佢都咁样去提携我。我对佢呢份咁样嘅友情咧，我系好深刻记起。
2: 因为其实佢冇必要咁做噶嘛，系咪？即系佢都有咁唱，
0: 冇必要咁做，冇必要理你，或者佢冇必要，或者冇佢冇利益，即系被换转其他。比如你又唔系出名，比如你又唔系买五百张飞，你又唔系帮到我啲乜嘢，我冇必要要去做呢样嘢噶。但系佢冇，佢只系一个 只是一个当你一个好真心的朋友，他就可以一起玩，有什么东西我都一起与你一起玩。你想想这一份感情是不是
2: 很珍贵。我睇翻报道咧，佢话2024年你开演唱会嘅时候咧，你曾经同佢咧揽住一齐唱住呢个《每当变坏时》喺度喊嘅，当时嘅心情系点啊？
0: 当时心情系真系好感动。我当时咧就我自己第一次，你讲2024年系佢演唱年，
2: 你演唱会，你好似揾佢做嘉宾，你演唱会系咪？
0: 我嘅演唱啊，系、嗯，我自己就
2: 冇错，你嘅演唱会嚟嘅。
0: 咁我当然系一定会揾佢做嘉宾啦。咁但系当时佢嗰个身体情况，嗰、个脑嘅退化亦都
2: 开始有啦嘛。
0: 不加啦。咁亦都好开心，就系话佢亦都嚟到啦。咁好多人喺个现场嗰度，哇！一请啊靓声王出嚟，个个掌声咧真系好犀利，好犀利，即系见到佢。俾佢鼓励，因为其实好多人好锡阿靓声王，好欣赏佢嘅歌艺，咁亦都好欣赏佢个，即系我亦都好，我知道佢嘅人品系点啦，咁亦都佢亦都真系好多歌迷好中意，因为佢讲嘢又好幽默啦，
2: 好笑噶，系啊，佢好笑噶，
0: 都好好玩嘅，即系佢做演唱会佢唔会有闷场，佢讲啲嘢咧就
2: 系啊，
0: 大家都。即系睇完咧，会好开心咁翻屋企嘅，
2: 开心过嚟。
0: 所以咧，佢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一定有佢嘅原因。第一样嘢，佢最紧要歌唱得好。佢第二样嘢，佢对人咧系好真诚，亦都冇话嗰啲蛊惑，系嗰啲冇嘅，佢冇嗰啲嘢嘅。佢系咁就咁噶啦。
2: 佢冇加气手噶，佢唔会嬲你好耐噶。系啊，
0: 佢唔会嬲你。
2: 有啲咩即刻就讲完就算嘅，佢系嗰啲人。
0: 系啦，讲出嚟就算啦，系啦，佢又唔会嬲你好耐嘅，佢从来冇嬲过我，即系我咁耐，佢从冇向我发过脾气，从来冇嬲过我。
2: 我谂呢一排咧，对于歌迷嚟讲最痛心系见到嗰个事件啦，喺护老院嗰个唔系几好嘅对待啦。咁而家成件事系咪都叫做暂时告一段落噶啦？佢系去咗另外一间，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最新嘅情况啊？
0: 最新情况就是获派到即系好感谢社署嘅社工啦，亦都帮佢将呢件事咧就同上头讲咗，咁就系可以即系帮手比较
2: 安顿好啦，
0: 安顿咗一个位俾佢咧。但系嗰个安顿一个位唔系啊，即刻系由最快都要大概个几月嘅时间。
2: 咁身体状况点啊？而家？
0: 最新嘅状况其实咧就佢当然系个压疮系最痛啦。其实我系最担心佢系痛咯。即系其实瞓喺度唔行得唔走得，咁其实已经系一个好痛苦嘅。
2: 系
0: 加上你仲要咁大个伤口打一个压疮出嚟，同埋唔会咁快，唔系咁容易可以医得好啊，即系咁快可以埋到口咧。所以我见到佢都几痛心嘅，有阵时我虽然可以探佢，我探佢笑，探佢玩啊，咁其实我即系自己心里边咧，我都好戥佢难过，即系真心讲。呢啲我又帮佢唔到。
2: 不过真心讲，作为佢一个旧朋友，我系好安慰见到有你喺佢身边。如果呢个时候即系得佢一个，我相信咧嗰个遭遇可能会更加唔知点样啦吓，即系。即系而家系唔开心嘅，但唔开心之中有少少开心，就有你喺佢身边。咁希望咧，即系你同佢都继续开开心心咁生活，都希望佢快啲好翻，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多谢晒方丈，好，多谢晒，
0: 好，多谢晒，
2: 多谢晒，拜拜，拜拜，
0: 拜拜。
2: 年轻嘅朋友未听过呢只歌咧，曾经我时天天热播。张伟民的一首知名歌曲离别的叮咛，希望 Donald 身体快点好翻，希望每一个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今晚听完这首歌之后马上好翻。张伟民的这首歌曲离别的叮咛。

离别的叮咛，张伟文的一首旧歌。快到十一点钟，星期日晚上听紧就是尽诉心中情，1834997。不如今晚打电话同我倾下偈咧。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0: 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1: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时间是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李家超说很高兴香港明日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利益。

0: 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又感谢中央政府和内地相关监管机构一直以来的支持，期望和内地继续深化合作，提高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内地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深化两地市场合作的务实措施。香港会继续拓展和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现有基础上，为市场提供丰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产品，和内地市场优势互补，携手促进金融市场的联动发展和产品创新。天文台朝早到中午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近七个钟，本港多处录得大约五十毫米的雨量，北区、元朗、大埔和西贡区更加录得近一百毫米的雨量。渠务署截至下午五点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全部已经完成处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已经回复正常运作。渠务署在社交专页说，黄雨警告生效之后，即时派遣超过四十队紧急应变队伍巡查240个容易淤塞的地点。鉴于北区和大埔区持续大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中午12点启动，紧急应变队伍增加到超过60队。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蛇山村停车场、古洞坑头村、大埔太亨村、油潭尾村、粉锦公路、公主道南行油站附近和元朗新石石湖围信心园。渠务署和路政署紧急应变队伍调派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协助，完成处理这些水浸个案。美国至少有七个州的供水系统遭到黑客攻击，部分被迫改用人手操作，供水情况暂时未受影响。州政府和联邦当局正深入调查，追寻幕后黑手是否同伊朗有关。联邦调查局说，已经在至少七个州接获类似的事件通报，但未具体说明州份。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公开就说，两州超过37个供水系统遭到网络攻击，但官员强调所有系统运作正常。伊朗黑客一直针对美国的供水系统，2016年美国司法部曾经起诉一群伊朗黑客和纽约市附近一座小型水坝遭到网络攻击有关。美国国家气象局发预警，指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周末直卷美国西部，多地气温可能超过摄氏50度。气象专家指，一个由热攻顶天气系统影响美国西部由南至北多个州份，范围由南部亚利桑那州到北部的蒙大拿州。气象局已经对加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警报，几十个地区的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可能会被打破。当局预计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气温可能会突破 39.4 度，加州内陆的棕榈泉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可能达到 47.2 度，死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 50.6 度，犹他州盐湖城会达到 40.6 度。气象部门警告，今次热浪叠加早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8: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
9: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
10: 在 WhatsApp 那里看到一位朋友讲同方俊的旧事。他很多年前呢，刚刚同方俊一起在元朗执了一只猫 BB。其实很多流浪猫 BB 很惨。我都见过有一次在某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猫妈妈带着啲猫 BB。在啲车罅中间咁行嚟行去，我唔知佢其实系咪有一个隐蔽嘅地方，但系其实嗰度嗰啲车有时都几快，我都好担心。咁好啦，讲翻呢个 WhatsApp， 佢话咧当年咧啊方俊咧见到个猫 B 咁惨，好瘦弱啦，谂住拎翻屋企养，点知咧可能真系太瘦弱啦，翻到佢屋企咧已经死咗啦。咁佢同只猫 B 咧其实得几个钟头嘅缘分，由执佢带到翻屋企已经养唔到啦，因为已经走咗啦嘛。咁佢都专登带住猫 B 嘅尸体咧去佛堂念经，帮佢做一啲法事嘅。咁几年之后咧，呢位朋友咧屋企只猫又心脏病走咗，火化之后咧去花园街买泥土啦，竟然又撞到方俊。方俊话你做咩事啊？唔开心嘅。咁就知道件事之后咧，即刻送咗啲花同种子俾佢，话方俊个人好有爱心噶，希望每一位。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将爱心传给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会更加美丽的。讲到友谊这一样东西，我相信是很多人在困境之中很需要这一样东西去推一把，等自己不要再困在一个困局里面。电话里面打进来的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阿 Lee。 Hello 阿 Lee。
11: 是你好啊 Michael。
10: 你好阿 Lee， 今晚想和我们分享什么？
11: 友谊，你刚才讲友谊我是很大感触。
10: 好啊，你讲啊，我听紧。
11: 你讲友谊呢，其实我都年纪唔轻啦，咁系去到我哋呢个年纪呢，身边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人经历㗎嘛。咁但系友谊呢，系你当年觉得你可以倾到偈呀，讲到心事嘅呢啲人系真系要 keep 囉，唔系你话咩件友谊摆咗喺度啊。其实有阵时你自己唔开心嘅时候呢，你真系要伸只手出嚟俾朋友帮嘅。咁呢啲真系友谊囉。
10: 你觉唔觉得系呢？
11: 我听到好多反弹声嘅。
10: 吓、
11: 啊！我听到好多回音，所以我听唔清楚自己讲。
10: 你系咪开咗收音机啊？
11: 我冇啊！你等等先，系咪我电话影响你等等吓？
10: 唔紧要。其实咧讲到友谊咧，真系好多好值得喺度讨论下嘅话题嘅。今日阿 Lee 咧就打咗电话嚟咧，同我哋讲下佢对友谊嘅睇法。好，阿 Lee 翻嚟未啊？
11: 喺度买
10: 菜，系翻嚟未啊？
11: 我已经整到所有嘢唔影响噶啦。
10: 阿 Lee 啊，你
11: 都仲系
10: 唔紧要，我哋
11: 等等先吓。我关个机先吓。
10: 得
11: ，OK，
10: 系啦。你觉唔觉得咧？人喺某啲场合咧，好难识到真嘅朋友啊？
11: 是啊，
10: 当有利益，或者当大家会影响大家嘅利益，或者有阵时咧，系某总之某啲场合咧，好多好好似好好人嘅朋友，或者好关心你嘅朋友，但当你一唔系嗰个位啊，或者你冇咗你嗰个影响力啦，吓咩都好啦，嗰啲人会走得好快，就好似阿方俊头先所讲咧，即系当Donald 嘅张伟民好红嘅时候咧，好多人话你叫埋我啊，即系会群埋嚟，但当你再唔系喺舞台上面，你系一个病人咧，啲人会伏一声四受散，乱受散，就系、是、咁。
11: 人走茶凉啊！
10: 有冇呢个感觉？
11: 真系人走茶凉，呢样系真系好现实嘅。尤其是你话你喺娱乐圈遇到啲人，你唔喺嗰个岗位的时候咧，你好似冇利用价值，嗰啲人就唔会揾你。但系当年系成日揾住你嘅。
10: 系啊，见到面兜路走噶。
11: 所以就系人走茶凉咯。
10: 嗯。你自己呢？
11: 我想帶出就係話呢，其實我自己呢有好多段友誼呢都係 keep 返嚟嘅。我嚟緊禮拜三呢有個聚會呢，就係、是、我哋四個女仔係識咗三十幾年嘅。有一個係我啱啱踏出社會做嘢就識嘅。咁其他兩個因為就係、是、做嘢關係啦，大家四個女仔一齊識嘅。咁我哋呢三十幾年嚟呢唔使成日見面。但一見到面呢，大家嗰種感情呢係會返嚟。當年係大家去即系倾心事，女仔好多心事噶嘛，但系你唔使成日见嘅，大家各有各忙，女唔女聚埋一齐咧，嗰种感情、嗰种友谊仲会喺翻度。
10: 明啊，绝对明，因为你哋曾经经历过一啲事情嘛，即系有一啲回忆系得你哋几个有嘅啫嘛。
11: 系啊，同埋冇利益关系嘛，更加一种友谊系纯朴啲嘅。
10: 一有利益关系就复杂咗噶啦。好珍惜、啊、今晚佢哋会唔会听到你喺空气之中讲及佢哋啊？
11: 我又讲翻我呢十年咧，其实我有个朋友咧系我初中时候玩得好埋嘅，咁但系冇联络好多年。咁佢嗰阵时住美孚嘅，我每次经过咧望一望，我细个就喺呢度玩嘅。咁跟住喺 Facebook 咧，我见到佢，我真系走去敲门。揾翻佢，咦，应机喎、哦！咁大家聚翻埋一齐玩咧，跟住就联络翻好多同学。我上个礼拜啱啱就见翻个同学，系识咗四十年噶，就系、是、嗰个圈子里边嘅，嚟紧都会有啲聚会咯。所以有阵时系非于微时嘅友谊咧，系好珍贵，同埋真系友谊系要 keep 噶。
10: 同意，我都有啲朋友，可惜有啲已经移咗民咧。始终系想见未必见到，只能够喺电话里边 WhatsApp 几句。不过呢个都系无奈嘅，世界都系每天变动紧。希望你同你嘅朋友继续有好开心嘅相遇，好唔好啊？多谢晒，
11: 希望你都系啦。
10: 多谢阿 Lee 啊，拜拜，
11: 拜拜。
10: 送俾所有好朋友们，每一个人路都唔同。今日我哋一齐喺路上面行，不如做个好好嘅朋友，互相关心，你话好吗？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人嘅一生好漫长嘅，喺年少嘅时候咧，有啲人话咧犯错系一件好事，点解啊？因为年少嘅时候犯错，你有好多嘅时间啦，好多机会咧重新嚟过啊。咁好多同学仔咧，我觉得咧都可以试下唔同嘅任务或者唔同嘅工作、唔同嘅合

0: 作。在网上呢，咁啱见一班 DSE 嘅同学仔呢，係一齐搞个画展，咁忽发好奇心呢，就搵佢哋今晚倾下偈嘅。电话里面呢就有 Serena， 係咪 ?Hello, Serena。
1: Hello。
0: 係啊，大声啲，唔使怕丑。
1: 喺我身边仲有两位唔同嘅朋友。
0: 好啊。Hello，Serena 之外仲有边个啊？
2: Hello， 我是 Derek， 都是今次负责展览的。
0: 嗯，是啦，另外还有一个是不是？
3: 是啊 ，Hello， 大家好啊，我
0: 是 Vanessa。是啦，嗱，俾我讲少少先吓。咁啊，今次咧呢班同学仔做乜嘢咧？系搞画展嘅。点解有呢个心嘅？不如你哋自己讲下先。不如 Serena 讲下先啦。最初点解谂住要搞呢个画展嘅？
1: 其实咧系由于我哋有一日啦，就喺个画室里面做完晒啲艺术品啦。咁当然自己会好欣赏自己嘅艺术品啦。咁睇睇下就觉得，咦？如果我哋就咁做完，会唔会好可惜咧？咁就突然之间就问我啲朋友啦，喂，不如我哋搞个画展好唔好啊？跟住佢哋话，诶，好喎，咁样。咁最后我哋就觉得，咦，我哋都应该有一个舞台去呈现我哋嘅作品，所以我哋就搞咗呢个画展。
0: 嗯，你个个都中意画画噶，最初点解会对呢样嘢特别有兴趣嘅？
2: 我谂我哋中意画画，其实我觉得艺术其实算系一个我哋表达自己嘅内心嘅睇法嘅一个形式啦。咁我觉得画画唔系，即系艺术唔系就系单单画画，其实仲有好多媒介，例如可能系立体啊，我哋有同学系会画一啲植物古图啊，有嗰种环保物料整立体作品啊。咁我哋觉得画画系一个方面，我哋唔系个个都中意画画，但系我哋好中意利用艺术画画呢个形式。
0: 去表达自己系啦，嗱，其实每一个人做一样嘢，梗有原因啦。大人咧做每一件事咧，都有原因嘅。而好多时咧，即系我自己咁谂啫，系会想赚啲利益啊，或者系希望可以更进一步啊，等等啦。咁你哋今次个初心系咩？点解想搞呢个画展啊？
1: 咁其实我哋今次搞呢个画展嘅初心，其实最主要系胡同学同埋吴同学嘅。就係嘅諗法啦，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本身知道喺香港都唔係有好多資源去俾學生去發展視覺藝術科或者係藝術方面嘅才能咁樣，咁但係其實有好多中學生咧都有讀 CA 呢一科啦，咁好多時候佢哋呢一種才能咧，淨係喺做 SBA 嘅時候先可以展示到，咁當我哋考完 DSE 之後咧，完咗咧就會放低我哋嘅作品啊，或者係放低對藝術啊呢一個憧憬啊，或者係夢想，咁所以我哋就覺得無論好似用咗幾多日與夜咁樣，佢哋都會因為分數然後去放低支畫筆，所以今次其實我哋搞呢個展覽就係希望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啦，去俾呢一啲讀視覺藝術嘅同學仔有一個舞台，去展示佢哋呢三年以嚟嘅努力啦。
0: 嗱，好多嘢咧諗咧就好容易，做咧就好困難，因為咧你諗喺個腦裏邊啫嘛，真係要付諸實行咧，需要好多體力上啊、財力上啊，有冇咩困難啊？今次？
1: 我哋咧筹备展览嗰阵，其实仲系读紧中学嘅中六学生啦，咁所以咧好多嘢都好难嘅，但系最大嘅困难特别就系财政上面啦。咁但系我哋咧好感激遇到一个背后有一个默默支持咗我哋好耐，
0: 系咪妈咪啊？系咪你哋啲爸爸妈妈？阿爸攞钱嚟系咪啊？
3: 对于我哋爸爸妈妈都好支持我哋嘅，
1: 但系就另外仲有一个人，佢就好似我哋爸爸咁样，喺背后一直都支持我哋。
0: 我估一定系嗰啲画室嘅老师嗰啲，系咪？
1: 佢都系其中一个，但都仲有一个系一个留翻啲神秘感俾佢啦。不过
0: 你唔系应该明谢人哋咩人嚟支持你哋？你讲佢咩名啊？讲唔讲得噶？阿 Peter 阿 Paul，Barbie 啊？
1: 系啊
0: ，OK， 咁你应该明谢多谢阿 Barbie 咁样嘛，系咪礼貌嚟噶嘛？
1: 系啊，我哋系好想多谢佢哋。
0: 嗯 ，OK， 系啦，喂，咁而家八月就举行咯，顺唔顺利啊？
2: 其实都顺利噶，因为我哋而家筹备都去到尾声啦，都最后嘅冲刺环节就是可能一啲 set up 个场啊，或者可能系要联络翻相关嘅同学，即系 artist 们，可能关于作品运送方面啊，或者佢哋本身自己对艺术嘅睇法等等嘅问题咯，都顺利嘅。
0: 画展嘅主题系咩？今次
2: 画展嘅主题其实就系有，就系我哋六个人，即系我哋六个都系一个视觉艺术嘅学生啦。我哋另外都揾嚟咗十零个学生，系即系就读喺中学嘅视觉艺术科嘅学生啦。咁我哋都知道喺完成完佢哋嘅视觉艺术嘅 SBS 下半评核之后咧，冇一个机会俾佢哋嘅作品有一个俾人看见嘅。有啲空间啦，因为好多有当中我哋社会里边好多人好多比赛啦，但系好多比赛里边其实有佢哋嘅规矩或者系佢哋嘅主题跟，咁但系唔系每件。

0: 时间晚上11: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首宗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中暂住，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永旺公司依然公布地震中受灾的永旺梦乐城雨城，星期五发现被倒冧天花板压住的一个男顾客，延至周日不治。事件中共有8个员工和15个顾客受伤。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星期一起会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

0: 复生产，预计今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欧盟宣布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优达的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协调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非法移民继续涌入优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无知或者政治利益攻击西班牙，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的偷渡潮中由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翻返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5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说，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资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亦都有市民问到怎样取缔劣质劏房，李家超说，劏房累积多年的问题不可以一蹴而就，目前的简朴房条例给予分间单位4年宽限期，被经营者做改进工程，加上公屋量和简约公屋等供应增加，有信心取缔劣质劏房能够有序推进。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拉多3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至寻日在尖沙咀同元朗拉住一个40岁男人，他涉嫌谋杀，同埋2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人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人士，警方话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酒吧、麻雀馆、娱乐场所等等，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介乎24到46岁，其中3个男人被控谋杀，2个男人被控协助犯罪。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5度，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局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湾区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来到今晚节目的尾声，十一点三十九分的了。在这个新世代，其实永远都是男女平等。虽然有些职业可能男仔做呢好像多些，同埋好似啫吓，着数啲。但有啲职业咧，啊又好似女仔做咧又啱啲嘅喎。不过去到今时今日2026年，都好难咁样划分噶啦。有好多职业咧都系男女都做得好开心嘅。今晚咧有一位女孩子咧，佢系一个健身教练。健身教练咧，我以前啊吓，即系玩健身嘅时候咧，好多都系嗰啲大只佬啊，嗰啲成身汗啊、起下嗰啲咁样。尤其是以前啲健身院咧，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咧，系好旧式嗰啲，一个风扇咧上面呼呼呼呼咁样，系冇冷气嘅，咁多数都系男仔入去即系玩健身。咁今时今日健身成为一种叫健康嘅潮流啦，就已经唔系当年嗰种嘅健身院啦。今日电话里边有位 JoJo， 我哋倾下偈嘅。Hello JoJo， 喂喂。
1: 哦、oh, ，Hello， 你好，
0: 系啊，今晚我终于倾到偈啦。
1: Yoyo，sorry，Yoyo，
0: 对唔住，对唔住，系啊，我忽然之间讲错咗。Yoyo， 今日健身教练，你由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定系细个开始啊？定系偶然有呢个机会？
1: 其实我细个系好中意做运动，错唔定嘅。咁就游水啊、跑步啊、踩单车啊，全部都好中意。咁就真系接触健身嘅话，应该系COVID 之后开始，咁系大学有个同学佢跟咗一个健身教练，咁话咦，不如我就试下啦，因为之前咧一路做运动啊、跑步啊、节食啊，都系减唔到肥嘅，咁所以不如、
0: 即系你其实出发点系减肥啊，最初
1: 系啦，因为其实盘古初开，其实我读 U 嗰阵咧，我应该系细嘅细嘅女仔走入去大型嘅专场，
0: 系。
1: 全部都是男人嚟嘅，咁我啱啱读紧 U 嗰阵一个北斗窿咁样 T 恤短裤行埋去部机嗰度，好似侏罗纪恐龙去到现代咁，俾人哋望住晒，好奇怪。咁所以就默默地啊，算啦，我都系踩机算。咁其实我系好想练一啲紧致嘅 muscle， 好似欧美女仔嘅咪体态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嘅健身风气，女生健身风气唔系咁盛行，咁就丢低咗差唔多十几年。咁 before 健身教练之前，其实我系公司秘书嚟嘅，一个非常之文静嘅职业，系啊，唔讲嘢嘅，所有嘢都系我哋不如 email 讲咧，不如因为好多呢个职业就全部都系要 back and right。咁所以就转行嘅时候，真系都几大变化，又一日净系见得十个同事，即我公司嘅同事讲唔够一百句嘢，到一转行就哇，
0: 日日要讲好多嘢，
1: 系
0: 日日要讲好多嘢，
1: 系我已经讲咗我一个礼拜要讲嘅嘢啦。
0: 咁我想问啦，你其实你真正嘅性格中唔中意讲嘢噶？
1: 我以为我自己唔中意讲嘢，我以为我自己系 I 人嚟嘅。
0: 所以你做秘书嘅时候就唔讲嘢咧，你觉得系 O K 嘅？点知原来做咗健身教练先知，哎呀，原来我以前咧冇嘢讲系咁痛苦嘅，系咪咁啊？
1: 唔系，其实都系唔 O K 噶，所以就见到啲同事啱倾，就不停咁捉住佢哋讲嘢。但系问题就我哋嗰、那个职业嘅规限啦，唔能够同啲同事太过 close。咁所以就变咗呢个 character 就收埋咗好低好低。
0: 咁而家揾到自己啦，终于系嘛？
1: 系啦。我成日同啲学生讲，你会嫌我太多嘢讲噶，咁样。
0: 咁嗱，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啦，你接触唔同嘅人啦，会唔会有啲特别嘅难忘啲嘅故事同我哋分享？
1: 其实每一个学生嚟到我度我都觉得好难忘嘅。如果真系最难忘咧，就系、是我以前未开自己 studio 之前咧，我喺旧公司嗰度咧有一个七十几岁嘅一位女士。咁有寒背啊，嗰啲肩颈膊全部紧晒，又唔可以伸手落去背脊度咁样，咁都几辛苦嘅。同埋佢，因为普遍老友记咧，佢哋觉得啊，老人家胃口唔好，我咪食少啲咯咁样。咁但系反而咧，而家资讯发达咗，经过 Covid 之后，多人健身咧，老友记会注重咗，咦，觉得系时候生翻啲肌肉噶咯，咁所以嗰阵时就 嚟咗旧公司就揾咗我同埋另外同事一起帮手。咁我哋不停咁嗌佢：，喂，你乖啊，你要食多啲嘢啦，你唔好净系食多啖饭就以为自己食咗，你真系要食肉，或者好似小朋友咁样氹佢，鼓励佢食多啲。因为如果佢哋唔肯摆嘢落个口度，其实你个人系健康唔到，你做运动啊，你游水啊，做其他嘢，你系
0: 知啊知啊。其实头先咧，阿 Yoyo 你讲嗰个老人，你讲嗰个老友记唔系老人，老友记咧咪就系我嚟咯。因为我就喺 COVID 之后，开始觉得自己嘅肌肉流失得快啊，咁同埋亦都听好多人讲，即系人到咁上年纪咧，唔好俾肌肉流失得咁多，因为咧始终咧会影响你嘅好多行动啊等等啊，系啊，咁所以我先至去 gym 啫嘛，所以我后来咪 keep 住一路呢几年都一个礼拜去四五日咯，系啊咁咯。
1: 我见到你都好 fit 啊！
0: 系唔系唔系？咁点啊？你有咩心愿喺呢度？希望达到啲咩？即系每一个 job 总会有啲 satisfaction， 有啲满足感嘅，有啲嘅任务嘅。你会希望喺呢个做女健身教练嘅时候做到啲咩啊？
1: 其实我想俾每一个女仔知道，除咗我哋做任何运动，为咗 keep fit 之外，其实透过运动可以帮助你哋揾翻个自信。
0: 嗯，
1: 同埋肌肉呢啲嘢咧，真系女仔练过30之后咧，会越嚟越难增加。所以越早去做运动，早啲做嚟训练训练翻肌肉。除咗着衫靓啲，人有自信啲，体态好睇啲之外，都为咗年纪大嘅时候可以行动自如去更远嘅地方。
0: 嗯，咁啊有冇有时撞到啲男仔咧，即系？啊，点样形容呢？即系比较手多多咁样，即系会唔会即系你做教练呢，即系有冇呢啲性别方面嘅危机啊？
1: 我自己对女仔咧，其实都冇避忌，因为但系咧，不过我对新学生或者唔系好熟嘅时候，我同佢讲，哦，我介唔介意点一点你个背脊啊，点一点你只脚啊，点一点你个

0: 都要問清楚佢哋肯唔肯先至開店落去，唔會係因為女仔同女仔先冇記得，一嘢就摸落你個背脊度先咁樣。咁男仔咧，我就會行開少少嘅。即我自己都會避忌一下，同埋我收男學生其實我都會睇下，其實從對話當中佢係咪真係
1: 想
0: 做運動？係啦，因為你意向男仔揾健身教練一嚟就。我要嚟做 gym， 我有啲咩目的，我要做啲乜嘢嘢，讲到好清楚嘅。到嚟见面嘅时候，再望一望佢，呢个人系咪有啲奇怪咧？咁当然啦，以前喺旧公司嗰度冇学生俾你拣嘅，咁只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唔好行咁埋啊。可能搵啲器材咁样嚟
1: 挡一挡，系啦，
0: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真系 in case 有啲太奇怪嘅学生就话。找个男同事过来去帮我顶一顶啦，这样咯。
1: OK， 我好相信你可以 manage 到嘅，因为我即系见过阿 YoYo 咧都系好 fit 啊，同埋你如果女仔嚟讲，用咗我咁讲，你都几 full 啊，系咪即系嗰啲叫即系好 strong building 嗰啲嘢，即系系即系高大。
0: 我应该如果要系健硕，我觉得我唔系大把师姐仲健硕过，我只不过系骨架大，个人高嘅啫。
1: 希望你可以继续在工作中揾到最大嘅满足感，好唔好啊？今晚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
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3: 今天 WhatsApp 里面有两位朋友都希望我帮他读出的。第一位他说，多谢你陪伴了我这么多个寂寞的星期日。身在美国的我和我在美国结了婚一年多的老公早几天嗌成大交。我曾经有一刻想过行开几天大家冷静一下，但两日前大家终于冷静地坐下讨论了。我先生是一个戒心很重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被人成日误会或者漠视，所以就算我和他结婚有时都难与他沟通。而家终于透过咗讨论，去明白大家心入边谂啲咩啦。今次大家讨论终于唔系嗌交收场。我想话俾大家听，唔好因为一次嘅沟通，唔好净系靠一次嘅沟通，因为我哋嗌咗好多次交，倾咗好多次，而今次终于可以坐低冷静咁倾下。一段关系需要两个人一齐去经营、去维系嘅。我哋谂住会做婚姻辅导，等嘅相处开心啲。可唔可以帮我读出呢个信息，亦都鼓励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记得自己去沟通去解决。另外一位朋友他说呢，今晚第二个小时可不可以帮我揀一首歌呢，因为我香港有一位 band 友在星期一晚练习完之后突然间晕咗街上边，最后都离开咗我哋啦。所以今晚想送一首歌俾佢，希望 Bosco 师兄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继续玩佢喜欢嘅音乐。人生难免会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要学习的课题，主题就是如何珍惜现有的人。

知。星期日嘅夜晚快到呢个午夜十二点钟噶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晚两小时尽诉心中情，一路陪住我嘅。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人生本来就系阴依样，时间消逝，差在每一秒系咪过得开心嘅啫。下个礼拜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12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晚同星期一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提醒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广阔低压槽星期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有大骤雨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星期一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会面，他说很高兴香港星期一推出国债期货，为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有助吸引国际投资者参与内地债券市场和长期持有人民币国债，是完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的关键一步，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又感謝中央政府和內地相關監管機構一直以來的支持，期望和內地繼續深化合作，提高離岸人民幣流動性，穩慎扎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李家超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合作，共同推進深化兩地市場合作的務實措施，香港會繼續拓展和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在滬深港通、債券通和跨境理財通等現有基礎上，為市場提供豐富的投資和風險管理產品。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死21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的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厦内。当地传媒报道，三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入面，但她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随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报道说，餐厅当时正举办私人活动而暂停营业。日本熊本县上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8人死亡，一个地震后在私家车上避难过夜的70多岁老妇怀疑中暑身亡，当局认为可能是今次地震造成的手中相关死亡个案。另外地震亦都造成过百人受伤，当中12人重伤。灾区发生超过350次的余震，超过9000人仍然在避难中心暂住。熊本县内超过3400栋房屋受损。另外永旺公司依然公布，地震中受灾的永旺梦乐城、雨城星期五发现被倒闭天花压住的一个男顾客，延至星期日不治。事件中有8个员工和15个顾客受伤。

日本传媒报道，熊本县各半导体工厂预计会陆续恢复生产，其中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商东京威力科创星期一起全面恢复生产，索尼半导体制造公司位于熊本县的工厂星期二起分阶段恢复生产，预计今个月中恢复到地震前相同的生产水平。世界第十二高峰位于巴基斯坦和中国边界的布洛阿特峰发生雪崩，目前找到四具遗体，包括尼泊尔裔英国籍知名登山家普尔贾确认遇难，另外有一个中国人失踪。十个国际登山人士上星期四在攀登海拔8047米的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队伍中包括多个尼泊尔人、一个巴基斯坦人、一个中国人和多个其他国籍的登山者。巴基斯坦高山俱乐部说，雪崩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当局出动直升机、无人机和地面搜救人员展开搜索。中国大使馆就证实，一个中国籍登山人士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之后失踪。事发之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同巴基斯坦保持密切联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道。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5度，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0: 下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8: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Music Beat。
1: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Kong Elton Wong Reba 之前有的是吴雨霏 Come with me跟住系佢，佢系黎明啊！名复合，我唔系死蠢。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第三十一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佢 EP 入面带嚟最后一只的颜色，就是 Amy Lou 蓝染，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他话创作的时候已经想是要好甜蜜的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一起就好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今天继续有何浩文在这里做《鸭王》这套戏的时候，有没有任何想法的呢？
5: 是机会啊。阿晶哥突然跟我讲，他说喂，我们开部戏给你好不好，做武男行不行，好不好，跟着说好啊。港三级已经是讲完了，
3: 你已经知道是要攞一路的了。你怎样跟我家人说？
5: 讲不是最癫，我请他们去看首映，坐正在我后面，首映的时候我没望过面，看看看看，哇，我不敢望后面了，我爸妈会怎么看啊。我的心是理一理，我拍完之后才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钱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

0: 心态未 ready，即如果嗰阵时俾我大红大紫咗，咁就玩完。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由我黎莉揾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揾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Eric Kwok 嘅一首《等埋你》，李克勤左右手，接住落嚟许美静《明知故犯》。

0: 午夜12:36。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嘅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6: 我们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Emma Stone City of Stars， J 峰报复式浪漫，跟住有刘威煌老茶游记。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情可欣。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刘美君，甜蜜如软糖 ，Lady Gaga， 哎呦 ，Anson Low，Mr. Stranger。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欧洲多国近日遭受连场热浪和干旱天气吹袭，引发多宗毁灭性山火。希腊多个地区包括本土和热门旅游胜地都陷入火海，数以千计居民和旅客被迫紧急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个正在度参与扑救山火行动的直升机是空中相撞，当局已经全面展开搜救行动。希腊消防部门发表声明，证实涉事直升机是消防局租用的贝尔直升机，每架机上各载有两个机组人员。相撞事故发生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区域，机组人员的伤亡情况和身份暂时未确认，相撞的具体原因仍待调查。在克里特岛山火已经烧毁几千公顷土地，当局一度紧急疏散大约8000人。此外，希腊中部星期五亦疏散了大约500人，当中大部分是外国游客。帕罗斯岛、安德罗斯岛和卡里姆洛斯岛等岛聚亦都相继爆发山火。一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巴基斯坦一間警局附近發動襲擊，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傷。斯瓦特地區警方表示，襲擊者引爆身上的炸彈背心，7個死者中包括4個警員，而部分傷者傷勢嚴重。爆炸發生在斯瓦特地區一個接近警局的繁忙路口，當時正值有團體進行抗議集會，襲擊者企圖闖入警局，但在大門內被一個警員攔截，隨即引爆身上的炸藥。目前仲未有任何組織宣稱對今次事件負責。事发地点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当地的武装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示弱。军方星期五指出，今年以来武装分子发动的袭击和后续的反恐行动已经累计造成810

0: 9个安全部队人员和平民死亡。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死21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大楼入面。当地传媒报道，3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入面，但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之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有报道说，餐厅当时正举办私人活动而暂停营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有大学生关注青年就业发展，建议政府为新兴产业设立支援和援助计划。李家超回应，科技发展令香港在生产力方面创造不少就业机会，政府会努力研究发展优质科技，并研究推动前沿科技，包括量子科技、航天科技以及科技带来的产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在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全球第18位，较去年升14位。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星期四会发表一份策略计划，将对准国家155规划提出的教育和科技强国方针。卢毓明在电台节目指出，中大发表策略计划之后要进一步规划校园用地，将会善用白石角39区的地皮，沿用海在区内大展拳脚，包括兴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院、生命科学大楼和中大第10间书院。至于中大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对排名跃升感到振奋，说是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说，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院校合作。他又希望日后建成的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能提供更多机遇，促成更多跨院校合作项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0: 仲有 Kaylee 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喺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嘅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喺首都雅典以西嘅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四个机组人员，一个丹麦籍机师同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喺事故中殉职，另外一架直升机上的英国籍机师和另外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成功获救，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种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米佐塔基斯较早前警告，希腊正面临极端天气条件，并预料未来的日子将极为艰难。他指出，当地风速高达每个钟头100公里，意味着几十架备用的灭火救援飞机都无法安全升空执行任务。连长的热浪和干旱天气吹袭，希腊多个地区包括本岛和热门旅游胜地都陷入火海，数以千计的居民和旅客被迫紧急疏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政府内阁会议上透露，伊朗和阿曼的最新谈判进展顺利，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巴加埃指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举行的谈判并非首次，双方有责任开展合作以达成完善的船舶通行机制。他又澄清，同阿曼之间的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巴加埃批评华盛顿未有按期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运，并在期限届满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方更加同地区部分势力合作，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开辟了一条南部航线，但该航线并不安全。为了遏止历史性的日元贬值势头，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在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期间接连实施市场干预。据悉，日方这一次和美国财政当局联手进行极为罕见的协调干预，以修正日元弱势。日本政府预计将会在今日发表日美共同声明，交代一连串行动。日元在7月下旬一度跌至接近1美元对164日元水平，创下大约39年8个月以来的新低。面对汇率急挫，日本政府和日银自7月30号晚至8月1号清晨期间多次入市实施买日元的干预行动，带动日元汇率屡次急升。期间日元对美元曾经高见1美元对157日元水平上方，较干预之前显著回升超过5日元。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财政部透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市场沽出欧元并买入日元，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日元急升以来，日美两国相隔15年再次实施协调干预。若果单计买日元的协调干预，更加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相隔28年的首次行动。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三个人，包括一名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个人。警方星期五至星期日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警方同时展开大型打击三合会团伙活动和收入来源的行动，突击搜查西九龙不同处所，包括71间酒吧、16间麻雀馆、12个娱乐场所，并捣破5个非法赌档，共拘捕90个干犯不同案件的人士。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嘅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三十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首次确认一宗怀疑灾害相关死个案，一名70多岁妇人被发现倒毙在用作避难的汽车入面，怀疑死于中暑，令到今次地震累积死亡人数达到38人。据县政府和消防部门表示，该名70多岁妇人上个星期四在冰川町住宅范围内的轻型汽车入面被发现，当时车辆汽油已经耗尽，冷气处于停止运作状态。熊本市在星期日录得 38.9 度的高温，打破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气象厅预测熊本市今日的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或者会刷新熊本县内从未出现过嘅极端高温纪录。咁当局已经发出中暑警戒警报，呼吁市民定时休息并补充水分同盐分。喺条件许可下，希望居民考虑前往设有冷气设备嘅避难所暂避。今次地震已经确认有超过4000栋房屋受损，其中181栋完全倒冧，全院合共大约有46700户持续断水，咁共有8500多人在206个避难所暂住。巴基斯坦西北部星期日发生的怀疑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18人受伤。现场是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斯瓦特县一间警局，咁当地居民正在附近举行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但暂时未确认集会是否袭击者的直接目标。另外有消息说，袭击者当时企图闯入警局，但在大门外被警员拦截，咁随即引爆身上的炸药。当地警方表示，死者包括5个警员和8个平民，第14个死者相信是自杀式袭击者本人。另外有至少18人受伤，咁当局已经展开搜捕行动，追查涉嫌协助发动袭击嘅同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表声明，对呢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表示深切悲痛同哀悼。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餐厅发生爆炸，造成3死21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没有透露袭击者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涉事的高级餐厅位于莫斯科著名地标富德林广场入面。当地传媒报道，3个死者包括一个企图施放炸弹的女性，她当时试图将炸弹偷运入餐厅，但被保安拒绝进入，炸弹之后发生爆炸，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一名60岁男子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时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大约7个钟头之后将他救起，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男子参加中国香港3项铁人总会主办的3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

0: 項目，但過了預定時間仍然未上岸。賽會職員懷疑他遇溺失蹤之後報警求助，消防下午三點左右在中心地開大約150米海面發現他，並將他救起。事主獲救時昏迷，送往拿島掃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天文台昨晚七點正發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今日清晨五点正，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天文台表示，强雨带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未来几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广阔低压槽周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密云有大骤雨同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到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日华南沿岸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住广阔低压槽在未来两三日逐渐减弱，广东沿岸天色渐转明朗，但仍然有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吕宋一带，并在该区徘徊。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白海豚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随后有较大机会在这个星期后期靠近东海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天气，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

0: 助你即时搏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

0: 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1: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天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天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

0: 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些，即我哋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4: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米勒透过社交平台进行直播，坚决否认虐待前妻和幼女的指控，并宣布将会继续代表俄亥俄州争取连任。米勒强调，没有任何法庭或政府机构证实针对他的虐待指控，他亦都从来未因为相关指控面对任何刑事起诉。他亦都否认袭击前妻艾米丽，说自己无意伤害对方。他的前岳父痛诉共和党的参议员莫雷洛在直播之后迅速发表严厉声明，说米勒的行为迫使他在一直试图保护家族私隐之后不得不公开回应。他在社交平台指出，如果担任公职需要具备任何基本品格标准，米勒完全不合格，他不应该留在众议院。艾米丽透过发言人指责米勒将个女用来做公关棋子，借此挽救他的政治生涯。医疗记录显示，艾米丽指控个女在父亲照顾期间锁骨骨折，但警方记录显示，检察官在认定缺乏足够可采纳的证据，提交给大陪审团之后，已经决定不对米勒提出起诉。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首次确认一宗怀疑灾害相关死个案，一个70几岁妇人被发现倒闭在用作避难的汽车里面，怀疑死于中暑，令到这次地震累积死亡人数增加到338人。据县政府和消防部门表示，该名70几岁的妇人上个星期四在冰川町住宅范围内的轻型汽车里面被发现，当时车辆汽油已经耗尽，汽车处于停止运作状态。熊本市在星期日录得 38.9 度的高温，打破当日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气象厅预测，熊本市今日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度，或刷新熊本县内从未出现过的极端高温纪录。当局已经发出中暑警戒警报，呼吁市民定时休息并补充水分和盐分，在条件许可下，希望居民考虑前往设有冷气设备的避难所暂避。今次地震已经确认有超过4000栋房屋受损，其中181栋完全倒塌，全县合共大约46700户持续断水，共有8500多人在206个避难所暂住。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4个机组人员，一个丹麦籍机师和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在事故中殉职，另一架直升机上的英国籍机师和另一个希腊消防局协调员成功获救，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种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米佐塔基斯较早前警告，希腊正面临极端天气条件，并预料未来的日子将极为艰难。他指出，当地风速高达每小时100公里，意味着几十架备用的灭火救援飞机都无法安全升空执行任务。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3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头目，连同早前被捕的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还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事发在上个星期一，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个男子被控谋杀，2个男子被控协助犯罪。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3: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荣。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以色列军事和外交官员透露，以方高层和安全内阁成员事前并未接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社交贴文才得知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阵边瓜感到相当沮丧，消息指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特朗普在贴文中宣称，由于接获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的请求，而且双方已经就达成协议的框架取得共识，所以决定暂缓行动。特朗普指出，他同意取消袭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而潜在协议将包括立即完全而且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终结伊朗的核协议，以及终结伊朗的核威胁，并声称以色列亦参与了这项承诺。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出，首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保障两国公民权益，并巩固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会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及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成功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七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拒绝承认该次总统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随后在同年的7月29号宣布从有关国家撤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相关国家的外交人员撤离委内瑞拉。针对日本羽田机场国内线航班近年屡次出现出发延误，导致班机准时起飞率下降，据报全日空、日本航空等六间航空公司已经敲定方针，将会由9月1号起将羽田机场的乘客托运行李时间提早10分钟结束，由原先的出发前20分钟提前至出发前30分钟。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次提早托行李时间的六间航空公司包括全日空、日本航空、日本越洋航空、北海道国际航空、空之子航空、星月航空。各航空公司日后将会透过官方网站向旅客公布相关的安排。香港浸润大学在最新公布的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全球第18位，较去年升14位。中大校长陆毓明表示，星期四会发表新一份策略计划，将对准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教育和科技强国方针。陆毓明在电台节目指出，中大发表策略计划之后，要进一步规划校园用地，将会善用白石角39区的地皮，应用可以在区内大展拳脚，包括兴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院、生命科学大楼和中大第10间书院。至于中大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首度跻身全球20强，卢毓明对排名作声感到振奋，话是一代又一代中大人慢慢建立所得。他说，本港多间院校在国际排名都有上升，期望将来政策方面可以鼓励跨院校合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各司局长在屯门出席首场施政报告及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有少数族裔代表问到政府怎样协助他们更好融入和贡献社会。李家超表示，香港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不分种族，只要在香港生活就是香港的一份子，政府未来会做好相关工作，帮助少数族裔融入社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5: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3: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6: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政府预计即将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以遏止日元跌至近40年新低的势头。

0: 并表达对此项罕见双边协调行动的承诺，期望能够成为日元走势的转捩点。路透引述两个日本政府官员报道，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将会在今日上午宣布，东京和华盛顿当局上个星期在外汇市场采取了联合行动，以阻止他们认为过度的日元跌势。其中一名官员更加表示，相关操作仍然在度进行当中。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之前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十五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旨在支持疲弱的日元。英国首相贝安德誓言，他的政府将绝不松懈地打击和遏止乘搭小型船只非法入境英国的人数。贝安德在多佛视察时表示，政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并正在彻底改变整体应对方针。目前英法两国打击英吉利海峡偷渡集团的执法人员数量都已经增加了一倍。英国内政部指出，去年已经有近300个偷渡集团成员被捕，并扣押了1100多艘小型船只和引擎。内政部估计，若果该批装备被偷渡集团成功利用，或者可以协助高达72000个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自几万个移民上个星期四试图游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之后，有关非法移民的政治讨论再度升温。贝安德提到，游往该地的人士中有98%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即时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他补充说，问题涉及神经区和英国同神经区关系的更加广泛议题，他希望同欧盟就这些议题保持定期对话。俄罗斯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袭击仍然造成俄方至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旨在瘫痪其营运并削弱俄罗斯经济能力。乌克兰方面，星期日亦都有至少5个人在俄军空袭中丧生。法新社根据乌克兰空军报告数据统计显示，俄罗斯在7月份向乌克兰发射了破纪录的376枚导弹，数量比6月份增加了超过一倍，而且多数针对首都基辅。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3个人，包括一个三合会堂目，连同早前被捕的9个人，至今拘捕了12人。警方星期五和六在尖沙咀和元朗拘捕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谋杀，以及两个分别36和52岁的男子涉嫌协助犯罪。至于仍然在逃的人士，警方表示已经掌握到他们的身份，会全力缉捕患死者和家属一个交代。事发在上个星期日，一个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位，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不治。警方早前拘捕6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其中3个男子被控谋杀，2个男子被控协助犯罪。一名60岁男子参与3项铁人赛游泳项目时失踪，警方和消防在大埔大美督海空搜索大约7个钟头之后将他救起，他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涉事男子参加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主办的三项铁人挑战赛，朝早大约7点黄色暴雨期间在大美督水上活动中心进行游泳项目，但过了预定时间仍然未上岸，赛会职员怀疑他遇溺失踪之后报警求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发，
3: 中国财经60分。

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2: 你好。
1: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富富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2: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 许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2: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1: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08年的金融危机，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富富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2: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1: 是
2: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1: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2: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2: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两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年后的 FOF。 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 FOFO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2: 更多
1: 一些，
2: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1: 很多人说 FOFO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2: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O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O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 14.32 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 15.7 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2: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1: 机器来筛。
2: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进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的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2: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两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尝试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跳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1: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2: 对的，
1: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金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是不是会去掉 80%？
2: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0: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3: 外汇、
0: Bitcoin、
3: 基金、
0: 黄金、
3: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分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那每年都有基金的冠军，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3: 对，
1: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3: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两年都在前10%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1: 主观多头的，
3: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

0: 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1: 拉长周
0: 你
1: 期来
0: 对拉长周
1: 看，
0: 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0: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1: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对，
1: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1: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0: 海外市场的这个 FOF 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1: 捐赠基金
0: 对，
1: 是吧？
0: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401K，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1: 是。
0: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
0: 不够
1: 富。
0: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

0: 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O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O 基金啊。
1: 对，
0: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O 基金也出现
1: 也
0: 了。
1: 出现了，对的。
0: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O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1: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
0: 嗯。
1: 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0: 嗯，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1: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
0: 嗯，
1: 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0: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 FOF 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1: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它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0: 那您觉得 FOF 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1: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0: 配
1: 配置
0: 置，
1: 更重要。对，
0: 嗯。
1: 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早上6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价，并形容此举既是美日友谊的象征。

0: 官员更加表示相关操作仍然进行当中。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之前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十五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将会在今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关于伊朗去核化亦都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他更加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晚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以色列军事及外交官员透露，以方高层及安全内阁成员事前并未接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社交贴文才得知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阵变卦感到相当沮丧，消息指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希腊当局证实，两架灭火直升机参与扑救山火期间在空中相撞，造成两死两伤。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架租用的贝尔直升机当时正在首都雅典以西的普萨萨地区扑救一场大型山火。两架直升机上合共有四个机组人员，两个希腊消防协调员一死一伤，另外一个丹麦籍的机师死亡，而一个英国籍机师亦都获救，两个伤者已经被送往雅典空军总医院治理。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平台发文，对这宗悲剧性事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出，首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保障两国公民权益，并巩固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的进程。委内瑞拉在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成功连任。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七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拒绝承认该次总统选举结果，委内瑞拉外交部随之后在同年的7月29日宣布与有关国家断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月

0: 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1: 徐浩在这里的，
2: 现在的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3: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2: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3: 都有的，即以前觉得你不好的人，或者你知道他背后讲过你不得的人，在你得了的时候他会走过来，喂，一早都说你得的了，喂，这排这个姐姐都是你的，好厉害，给心机啊，这样
1: 即刻上心啊，你
3: 即亲身遇过，即你以前以为看电视才会发生，是真的会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里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三三，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2: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的、哦、
1: 动态调整，
2: 对，动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嗯、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支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2: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
1: 哦、
2: 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
1: 嗯、
2: 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2: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
1: 嗯，
2: 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
1: 嗯，
2: 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调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
2: 嗯、
1: 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
2: 嗯、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嗯、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2: 嗯、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
1: 嗯，
2: 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2: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嗯、就是说这像在开车、嗯、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2: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2: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2: 对、嗯、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嗯。

0: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1: 嗯嗯，对。
0: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1: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叫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0: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1: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0: 并没有，
1: 并没有。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
0: 嗯，
1: 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
0: 嗯，
1: 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跟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1: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0: 不是像队长，
1: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0: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
0: 嗯，
1: 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0: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1: 这样讲嘛，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
0: 嗯，
1: 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 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来到第31个礼拜，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应健朗。就怕你长大后觉得我变态，一个人阿莲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7: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6: 一定会的。
7: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6: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7: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6: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7: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6: 是
7: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6: 是不是知行合一，是吗？
7: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

0: 就是它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它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它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它做不了多支产品，
1: 嗯，
0: 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 有限。
0: 对，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
1: 嗯，
0: 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0: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它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
1: 是的，
0: 有些人员的变动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它原来是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它的风格特征，
1: 嗯，
0: 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0: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0: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
1: 嗯，
0: 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0: 嗯，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0: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对，目前我们客户里边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公室，
0: 对，他们是企业主，
1: 嗯，
0: 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0: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
1: 嗯，
0: 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0: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
1: 嗯，
0: 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
1: 嗯，
0: 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0: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1: 是，
0: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它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它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它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1: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0: 对，
1: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O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
0: 嗯，
1: 您觉得 FOFO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
1: 嗯，
0: 就会更好。
1: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0: 我相信，呵呵，我相信。
1: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0: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相，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看
1: 业绩验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富富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规的
0: 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是主动管理的 对吧也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每一类基金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到底是赚哪些钱，它是一个主动管理的还是一个被动型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莹报道新闻。暴雨警告信号依家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昨晚7点正发出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今日上午7点半，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天文台表示强雨带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未来几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会受到大雨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会加币应用，此举既是美日友谊的象征，亦都是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到美国为何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表示日元正在贬值，日方希望获

0: 得一啲協助，而美國隨時準備好支持日本。路透引述兩個日本政府官員報道，財務大臣片山高月將會在今日上午宣布，東京和華盛頓當局上個星期在外匯市場採取了聯合行動，以壓止日元跌至近40年新低的勢頭。其中一名官員更加表示，相關操作仍然進行當中。日元在7月下旬一度跌至接近1美元對164日元水平，創下大約39年8個月以來的新低。日本放送協會引述消息報道，面對匯率急挫，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自上個星期四晚上至到星期六清晨期間多次入市實施買日元的干預行動，而美國財政部就透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市場沽出歐元並買入日元，是自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導致日元急升以來，日美兩國15年來首次聯合干預。英國首相貝安德誓言，他的政府將會絕不鬆懈地打擊和壓止乘搭小型船隻非法入境英國的人數。貝安德在多佛視察時表示，政府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並正在度徹底改變整體應對方針。目前英法兩國打擊英吉利海峽偷渡集團的執法人員數量都已經增加一倍。英國內政部指出，去年已經近300個偷渡集團成員被捕，並扣押了1100多艘小型船隻和引擎。內政部估計，若該批裝備被偷渡集團成功利用，或可以多協助高達72000個非法移民进入英国。自几万个移民在上个星期四试图游往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之后，有关非法移民的政治讨论再度升温。贝安德提到，游往该地的人士中有98%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即时问题已经得到处理，但他补充说，问题涉及神根区以及英国和神根区关系的更广泛议题，他希望和欧盟就这些议题保持定期对话。俄罗斯和乌克兰升级远程打击行动，将战火进一步扩大至远离前线的深远后方，双方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乌克兰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宣称击落了635架乌克兰无人机，但袭击仍然造成俄方至少9人死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亦袭击了距离乌军前线大约800公里的萨马拉州电商野莓的一个物流仓库，并引发火警。野莓被誉为俄罗斯版亚马逊，是当地消费经济的支柱之一。自7月18号以来，乌军已经针对大约12个野莓设施发动袭击，旨在瘫痪其营运并削弱俄国经济能力。乌兰方面，星期日亦至少有5人在俄军空袭中丧生。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出，首阶段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会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保障两国公民权益，并巩固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透过对话，在互相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有关进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一朝头早嘅7:08，天气仍然系麻麻地啊吓，即系今日都应该系大部分时间有雨嘅，留意住啦。咁嗱，琴日咧，阿何文杰就系呢个叫做全民运动日。2026，咁啊年年都有噶啦，
4: 我都有去响应啊。
3: 诶，你去边边一个区啊？你
4: 康文署嗰啲啊，即系体育
3: 唔使钱嗰啲啊？
4: 唔系嗰啲要预约嘅，多数我都抢唔到嘅。
3: 哦，好、okay。
4: 咁但系有啲叫活动中心噶嘛，咁、就有啲游戏俾啲小朋友玩下，模拟剑击啊，模拟拳击啊，模拟街舞啊，咁样几好玩。
3: 呢啲都有鼓励性嘅，尤其是对细佬哥嚟讲啦，有得放电，
4: 同埋平时
3: 玩嘢
4: 吓，冇乜接触嗰类型嘅活动。
3: 是，咁而家咧就大家都好注重啦，咁啊特首咧自己都亲自啊落到去区啊，换晒啲轻便嘅运动衫，就同市民一齐即系打成一片啦，玩下呢样玩下嗰样。啲司长局长都好积极嘅，譬如啊林定国司长啦、律政司，咁另外就系阿邓炳强局长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氛围，亦都系一个鼓励。咁为呢、這个今年有亚运啦，咁有啲亚运嘅港队。就嚟就备战出场，其实而家都备到好紧张噶啦，咁样咁啊都有一个打气嘅作用嘅。咁不过咧就又可能撞啱唔系好彩啦。咁琴日咧就有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其实都搞咗好多年噶啦，就系嗰啲三项铁人挑战赛。咁呢个咧佢又分龄嘅，即系分年龄嘅唔同嘅年龄组合。咁有一个年龄组合就50到59岁，咁啊有一位参赛者其实。真係睇翻佢一啲相咧，都非常之 fit， 而且佢本身咧都係一個退休嘅水警。咁啊，但係咧就好不幸地咧，呢位退休水警咧喺呢個即係作賽期間咧，就喺海嗰度咧失咗蹤。咁啊，其實照計咧，周邊都好多艇啊，嗰啲叫做救傷啊，隨時 stand by 啊，亦都好多人睇住啊咁。咁但係就硬係唔見佢上翻水，咁啊超過9个钟啦。咁當然即係唔係超過7个钟。咁但係當然期間就不斷有打撈啊，又去揾啊咁樣。不過嗱，琴日咧雖然天氣麻麻地，又黃雨又盛，咁但都唔算大风浪，咁好可惜咧，就系即系揾翻啦，送翻去岸边啦，但系就不幸咧，抢救后咧都系不治嘅。
4: 呢位姓马嘅男子就都系参与呢个即系挑战组噶啦，所谓挑战组就好名好听啲啦即系年纪都倾大啲嘅，55至59岁组别，咁佢都差唔多59至60岁噶啦。咁其实赛事就分铁人赛，大家知三项啦，系咪？咁啊游水嘅先嘅，1500米，咁啊30公里嘅单车同埋8公里嘅跑步。咁啊听落分开咧即系分开完成都好多人完成到嘅，我慢慢游咧泳池都游到1500米嘅，
3: 话食未到嗰个年龄层。
4: 咁啊，但系到个海咧，海同即系落个海游水啊，即系同泳池游系两个世界嘅，真系
3: 变数
4: 吓。同埋真系即系用嘅体力系唔同噶吓，亦都冇话泳池咧，你真系攰到两下，你咪企喺个池边度唞唞咯。咁你海中间就冇得唞噶嘛，即系你即系由头踩到尾嘅，你嗰下突然之间。攰咧，我最記得即係海度遊艇咁跳落去游水咁，好近啫，遊埋岸邊，大家遊啦，個個都攞個水泡，我話扮嘢唔攞咁樣遊到中間，頂唔順，哇，真係好攰，真係面都青埋啊！咁好在即係佢有啲隨行人員好醒嘅，知道你啲人扮嘢扮叻嘅，拎定多個水泡。
3: 平時運動又唔係好足
4: 嘅啦，我即刻拋個水泡過嚟啦，等我浮翻埋岸。
3: 同埋有時抽筋都好危險。
4: 係啦，所以咧其實海咧真係嗰、那個即係危險性好大啦。咁但係當然啦，呢位係退休嘅水警嚟添嘅，啱啱據說體能都唔錯嘅。咁佢失蹤嘅時候其實係第一項即係游水嘅時候。咁游水其實你好，即係你未去到話之前體力好多消耗啊嘛。即係如果佢玩開體能嘅話， 咁啊，较大嘅吓健康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阿雷洪德就估计有可能咧，啊，即系因为系首阶段发生失踪啦，咁未必系体力透支有关嘅，而可能咧就系、是、即系同个人身体啊，或者甚至乎啲突发性嘅心脏病啊，咁啊有关系啦。咁啊，而即系天气嗰啲因素咧，可能系即系诱发到啊，即系嗰个情况嘅啫。咁
3: 不过我见到现场情况咧，就系、是、譬如拉晒嗰啲有波波嗰啲绳啦，又框住咗个范围。咁当然呢个就喺水面嘅框啦。咁你如果真系又偏离咗赛道啊，又或者系俾浪冲咗出去咧，咁呢个另计啦。但系我反而唔知而家情况点咧，因为冇追踪到佢嗰个沿途。但系佢会唔会突然间就即系沉一沉，沉咗之后就体力不支啊，或者有其他状况咧，而佢浮唔翻上嚟咧，而沿途嗰啲工作人员咧？你知喺个水里面得个头咧，就好难点算啫。只不过系终点嘅时候就睇下啊，系咪齐晒咁多位建议咧？都到咗终点或者系点咁？咁嗰度中间咧，可能有啲蹉跎嘅，即系你唔能够即时发现咧，佢已经系体力不支或者系出咗身体状况咧，呢、这个先至系嗰个位。
4: 咁佢喺大埔嘅大美督啊嘛，吓讲明啊吓督啦，系咪？冇乜人噶嘛，吓咁、你即系要工作人员嘅啫嘛。你如果喺维港嗰度踢人赛，咁你又就容易啲，有好多人望到吓，杜海泳咁有啲观众咁啊，侧边都冇喺嗰个人喺度浮下浮下咁样啊，咁可能会快少少咯。咁但系你嗰度就真系靠晒啲工作人员嘅啫嘛，咁亦都未必话可以安排到喺个海中间有太多工作人员去逐个人数住啊，唔系打仗啊啊，咁你即系参赛啫。咁但系啊，即系你都好难归咎个大会啊咩事干。
3: 咁又好难，因为虽然佢个个都戴住一啲比较鲜色嘅帽啦，容易揾即系见到啦。咁佢啊呢位男警退休男警。蓝水警佢都戴咗顶粉红色嘅帽，都易认嘅。但系因为佢迟迟未上岸，去攞个单车，因为下一个项目就系单车，咁就变咗引起就主办单位就担心，咦佢中途咩事？即系你游得慢冇所谓，你知等于我哋嗰啲好业余嗰啲去跑呢个马拉松咁样，哇！即系差啲中途要搵架车你翻嚟咁。但系你始终喺个路嗰度嘛，你差极都系喺个地面啊嘛。
4: 咁啊，其实啊喺运动呢个风险，点解中国人会啊即系发明咗太极呢啲咁嘅柔性运动咧？吓、啊，即系其实就到年纪大咗咧，你都要不能不面对自己体能啊。以往可能你几叻都好，纪律部队又好，你运动员又好，其实都要面对个体能下降。咁、有个美国嘅大型研究噶吓，1985年至到2016年吓、即系统计咗900万次嘅三项铁人赛嘅吓，咁、死亡同心因性。骤停发生的率咧系每10万人有1.7宗吓，男性啊多啲噶2.4宗啊，女性系0.74宗。嗱呢个重要吓，60岁以上嘅男性嘅风险咧极快升高噶，每10万人有十

0: 8.6宗嘅。咁而67%至90%嘅百分比嘅猝死或者系心脏停顿嘅发生咧，都喺游泳阶段嘅。咁而死者嘅平均年龄咧系47岁啊，85%系男性。咁啊，真系其实如果按不幸嚟计咧，其实呢个统计都几描述到吓，即系呢啲不幸事件嘅。咁所以吓，即系年纪大嘅男性咧，就有时冇唔够量力而为啦吓，亦都其实男性个心脏病嗰个问题亦都好错综复杂嘅，唔系话你有冇运动咁简单，有啲遗传啊，有啲系可能系先天性嘅问题啊，咁样咁到年纪大嘅时候，问题亦都会浮现啊。咁啊，真系啊，真系其实啊，即系由高风险运动，不如年纪大啲，可能真系都要啊，即系调节一下啦。
1: 老实讲，我就唔系话锡唔锡身，我系学你话斋，即系自己知自己事咧，就唔好夹硬嚟啦。咁啊，当然运动呢样嘢值得鼓励嘅。咁但系呢类比较剧烈啲嘅比赛。好緊喎，咁呢頭咁海陸空咁樣，呢頭係上水，嗰頭就要踩架單車咁樣。但係即係年紀咧，我反而覺得唔係一個最大嘅因素，即係有啲難聽啲講，後生都好孱弱嘅咁樣。咁但係反而係你平時多唔多訓練啦，你自己知唔知道你自己嘅身體狀況，譬如心臟啊各樣嘢。但係水咧係好蝦人嘅，即係欺山莫欺水嘛。水呢樣嘢係令到你冇得攤頭，你譬如爬山又好，就算跑步都好。你有咩事呢？你离开咗个跑道，你自己都仲有一啲叫喘息嘅机会。但係水系吸你㗎嘛。即係你冇你嗰个呼吸啊，你饮得水多啲之后啊，真系反文覆述嘅话呢样嘢就真系个风险系比任何陆地呢高好多。
0: 咁美国嗰个研究都有啲 tips 俾啲实务建议嘅。咁当然简单啲啦，即係35-40岁以上啊，尤其男士你比赛前要做啲详细啲嘅心脏评估。咁你每年都做健身全身检查嘅，做埋呢个照心脏血管嘅，咁你咪比赛前嗰段阶段去做咯。咁有一个咧就可能同呢个赛事都有关啊，即系去建议就喺开放水域嗰度练习啊，即系喺个比赛场你要熟悉嗰度嘅浪况啦吓，同埋嗰个季节嗰、那个吓、啊、即系海浪啊个状，即系海水嘅情况啦吓，咁同埋啲视线啊，你自己喺嗰个区域。即系遇到特殊情况嘅时候，你点样去应付啊？即系譬如你都要知道有几远啊，游到游埋岸，有几远有工作人员，几远有浮波。咁有可能啊，大美督啊，真系唔系主要平时你会练到水嘅地方嚟噶嘛？真系可能比赛嗰刻你先跳落去嘅，吓、连嗰度边度系岸啊，边度系求救嘅，你都唔系好熟悉嘅。
1: 佢有晒指示嘅，有嗰啲绳拉住，即系有啲浮波拉住啲绳。
0: 即系你系可能比赛嗰日你。比赛嗰日你先即系佢就建议你要熟悉嗰度，你先喺嗰度比赛。咁唔嗰度就平时你唔可能自己去熟悉下嗰个水域噶嘛。系啦，咁你唔熟悉咯，咁到真系有一个突发情况发生，你都唔知点应付啊。咁所以大会有时谂玩系可以好玩嘅，但系真系有时啊三项铁人咁部分，你咪去翻啲熟悉嘅水域咯，水嗰部分系嘛。
1: 系啊，咁有时咧即系呢位水警退休水警都系啲体能优异嘅人士啦，亦都系参赛嘅常客，但系呢样嘢咧就真系每一次咧都要睇下自己瞓够唔够瞓都紧要啦。
0: 生与死嗰时即系瞬间嘅，即系譬如你真系
1: 嗌
0: 入手嗰下，你望唔望到工作人员？个工作人员究竟喺边个方向嘅咧？咁、你唔熟嗰度，你都唔知望向边度嚟求救系嘛？咁所以有时真系意外啦。不过有啲意外其实就确实系可以喺啲评估底下咧。就避免嘅。
1: 咁呢个游泳啊、单车加跑步呢个三项铁人啦，咁即系单车同跑步玩而仲反而仲容易 manage 啊，所以游泳呢一科大家就唔好轻视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 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好啦，咁啊，行政长官咧最近咧就开始密密地咧就去做咨询，咁啊，琴日咧就去咗屯门。今日嘅信报社评咧就讲到青年失业率趋升，求学要结合求职。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咧就率领多名嘅司局长出席咗第一场嘅香港五年规划暨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大学生喺现场咧就关注失业同埋就业问题。就話而家初級嘅職位大大減少，建議當局咧參考新加坡同內地，為青年提供行業資格認證同埋實習資助等等。雖然香港整體嘅失業率表面只係3.7%，但係根據政府統計處嘅資料咧，今年四月到六月期間，25歲至29歲嘅群組失業率係達到5.7%，20至24歲嘅群組失業率咧係更加高。高达11.8%，现时踏入八月份，正正就是毕业生投身职场的旺季，青年失业率相信会进一步攀升。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适合大学生、大学毕业生这一类职位空缺是剧减超过60%的。咁当中行政类的初阶职位跌幅更加是接近90%。咁即失業就即畢業就失業咧，變成咗極具現實感嘅一個恐懼。青年失業率高企，往往咧潛藏住社會不穩定嘅元素，而且看呢個國際矚目嘅優達危機，即係話70,000名大部分係青年人嘅非法移民，由摩洛哥偷渡到去呢個西班牙，湧入去位於北非嘅非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摩洛哥嗰個青年失業率是高達30%，驅使他們挺而走險，誤以為闖進優達就可以作為前往歐洲大陸的跳板，幾十人在搶灘的途中是喪命。這次危機不但是衝擊西班牙，而且是導致歐盟內控，意大利暫停與西班牙自由進出邊境的神根協議安排，法國更加加強與西班牙接壤邊境的檢查，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批評部分的歐洲國家行為自私。青年失業率高企是全球普遍的現象，衍生出這個尼特族的概念，意思是什麼呢？就是那些非在職、非在學、非在受訓中的青年。香港的尼特族由2023年大概是33,700個，攀升到去年36,200個，佔了整體青年人口比例的7%。咁點樣降低青年失業率，自然是特區政府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在今次諮詢會當中，李家超特首就說，科技發展將會創造生產方面的就業機會，相關機會是來自優質產業，青年收入和未來將會更加好。當局努力推這些研究啊，前沿什麼量子和這個航天科技的產業發展呢，就說提供的技能課程，期望呢是創造更多的優質就業機會。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創造就業機會，亦都可以扼殺職位的空缺。畢業即是失業，很大程度是跟人工智能 AI 取代初階職位有關。香港成功發展科創科的確是可以是創造大量的職位，值得斟酌的是具體執行上如何協助到年輕人突破目前一職難求的困境。求學結合求職也許是一個方向，可以令到年輕人從學校過渡到去職場。參考一下新加坡，新加坡早於青年求學的階段時候已經是提供職業輔導，亦都是聯同合作夥伴為青年提供各類的職業匹配和技能提升服務，成功減少尼特族的人數。而荷蘭、英國和新加坡的共同點就是未等到青年完成學業已經是提供職業輔導。荷蘭的學徒制尤其是攻讀結合的優質模式，就為不擅長學術和考試的年輕人開通去職場的門路。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就講緊係20多年前曾經協助

0: 特區政府是殺俄的金融管理局前高層，星展銀行的前一姐葉若德就曾經坦言，全球經濟正正是邁向增長放慢、低消費和物價成本上漲的格局，宏觀環境欠佳，又疊加這個 AI 衝擊，年輕和中年一代覺得向上流的機會越來越少，前景難免受到挫敗。他呼籲機構領導層不應該只是聚焦透過 AI 來節省人力成本，而是要從創造長遠收益的目光部署，要承擔為員工提供再培訓機會的企業責任。
1: 今日報章的社評其實選題都有一個題目共同的，都幾多人提的，就是《星島》和《明報》亦都包括《頭條日報》都是講這個 FIFA 即是世界足協即是關於商業化的爭議。文匯就講離岸國債期貨的掛牌啦，亦有另一篇咧，文匯就講諮詢會要問計於民嘅。咁啊，東方咧提到咧惡劣天氣嘅比例會越嚟越多啦，要評估風險嘅需要要增加啦。咁啊，詳細啲講講咧，就係明報嘅社評啦，標題咧就係歐洲足協咧就冚國際足協啊，金錢足球咧就爭議不紫色嘅。咁啊，國際足協咧嚇日前提出成立咧，就評估估計咧市值高達200億美元嘅子公司啦，管理世界盃同佢旗下主要賽事嘅商業同埋營運嘅業務嘅，並且咧就向私人投資者咧出售最多20%嘅股份。咁呢個計劃啊惹嚟咧嚇國際足協啊素有意見嘅歐洲足協咧強烈反彈啦，更加威脅咧旗下55個。成員國咧就杯葛世界盃，中北美洲啦，同埋加勒比海嘅足協咧，同亞洲足協咧，隨後亦都開腔啦，表達咧對國際足協嘅不滿。咁國際足協嘅會長恩芬天奴咧就眼見無法取得足夠嘅支持啦，宣布咧就撤回計劃。各界咧就而家聚焦恩芬天奴嘅去留啦。不過咧足球同金錢之爭議咧嚇，並唔會因為恩芬天奴一人嘅去留咧嚇就改變嘅。足球呢項全球最受歡迎嘅運動咧，未來究竟點樣行咧嚇就值得研究嘅。咁啊，恩芬天奴研究出售世界盃商業營運權嘅計劃咧，其實進行咗都一段幾個月噶啦嚇，連 FIFA 嘅理事會咧嚇都但就蒙在鼓裏。直至到7月28号呢被英国的传媒揭发先至匆匆出台。咁按佢嘅计划呢就喺国际足协底下呢就设立名为 FFE 嘅子公司商业咁管理呢佢嘅利益啦同埋营运赛事。仲集资呢42亿美金啦嚟推动呢足球嘅发展。咁计划呢已经获得211名成员嘅简单多数要通过先能够成立嘅即係呢个系恩芬天奴佢同佢啲智囊嘅构思嚟㗎啫。咁恩芬天奴呢更话承诺会为会员协会呢只要喺9月19号日呢日之前支持嘅计划呢就可以先获得呢2000万美金一次过嘅拨款喎。然后呢呢个国际足协呢每年仲可以俾250万美金嘅补助金呢将会提高呢1倍咁多，可以话用银弹政策嚟吸引呢个支持。不过最后呢事件都最尾咁嘅落幕啦，呢个计划呢亦都令人重新思考呢足球嘅未来走向。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若果有需要将会毫不犹豫地同美方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商片山高月表示，日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同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都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星期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美国正在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这个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都

0: 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关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日两国协同采取的汇市干预行动已经成功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并呼吁美国联储局扩大向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提供的支持力度。贝森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遭严重低估而果断采取的市场和货币措施。他进一步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汇市事态发展，并和日本银行和日本财务省的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贝森特强调，若果有需要，美日两国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将会在今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并宣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复航已经有协议，而关于伊朗去核化亦都将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以谈判形式展开对话，并将透过中介人进行协调。特朗普重申他很乐意停火并继续谈判，认为将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同时亦都节省大量不必要的武力。虽然美军就打击随时准备就绪，但他更加希望达成协议，他不想杀人，而各方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在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进行沟通之后，促使他决定取消原定在星期五发动的大规模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较早时宣布正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新开辟一条航道，双方有关海峡管理的磋商已经处于最终阶段，但强调磋商纯粹涉及航运管理，绝不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或者开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原定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以色列军事及外交官员透露，以方高层和安全内阁成员事前并未接获美方通报，而是透过特朗普的社交贴文才得知袭击已经被取消，一度引发几个钟头的信息混乱。据报以色列官员对美方的临阵变卦感到相当沮丧，消息指出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特朗普第二次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严重扰乱了以军的打击部署。由于担心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次改变主意，以色列目前仍然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巴基斯坦西北部星期日发生的怀疑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18人受伤。现场是开帕尔普克图克亚省斯瓦特县一间警局，当地居民正在附近举行一场支持警察的集会，但暂时未确认集会是否袭击者的直接目标。另外有消息说，袭击者当时企图闯入警局，但在大门内被警员拦截，随即引爆身上的炸药。当地警方话，死者包括五个警员同八个平民，第14个死者相信是自杀式袭击者本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系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车多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

0: 2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4: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3: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2: 翻到嚟7:38啦嚇，咁啊呢個美股咧就其實同好多事情嘅發展咧個命脈係相掛住嘅，咁啊包括呢、這個美伊之間嘅關係啦，包括呢一個油價啦，亦都包括呢、這個AI 話嗰啲好澎湃、好海浪式嘅嗰啲錢銀銀嘅嘢啦，咁亦都包括呢個聯儲局啊，究竟想點咧？咁因為而家嚇真係咩都係特朗普嘅人嘅情況下，呢種觀感好強啊嚇！咁嘅情況下，佢搞咩咧？咁所以聯儲局個主席將會係點樣發功，或者改革個聯儲局一啲傳統嘅規矩咧，其實都好受大家嘅注視嘅。咁啊，不如呢個時間咧，我哋就揾埋美股策略師啊陳炳強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早晨啊，陳炳強。
3: 早晨。
4: 早晨啦，系，
2: 咁
4: 啊，早晨。
2: 啊，這個 VN 呢个 V N 就真系天气又唔好啦，又冇乜地方好去啦。咁你对嗰、那个美股嘅探究又冇多一重嘅，即系心得咧？
4: 啊，唔会因为落雨而感到好悲观嘅。不过郭彦明头先咧点咗好多重要嘅题目啦，咁我跟住啲题目咁啊，大家讨论下啦。咁啊，美伊嗰边啱啱啊，特朗普就讲咗话星期一可能又重新开始个和谈啊，咁所以油价马上由$85一桶啊，纽约原油啊，就跌到依家大约$80松少少左右，咁跌咗好多啊，跌咗几蚊咁样啊，咁啊马上就呢个情况。不过伊朗嗰方面好似又话未都冇应承过，
2: 佢成日都话应人哋要求啊嘛，特朗普话哎呀你挨我，你跪喺度求我，但系人哋话有咩冇啊，我哋仲系高度戒备状态，咁真系唔知佢两个算点。
4: 我估可能两人都啱，可能系挨佢嗰个同埋系应唔肯同佢倾嗰个系两个人嚟嘅，即系伊朗就系好捞搞。咁啊，但系点都好啊，市场依家反映咗，咁所以咧就原油方面嘅影响细啲咁多。不过关于原油方面有另外消息嘅，就是、油组家咧又将会开会啦，就倾紧物来年咧究竟嗰、那个quota 究竟点样搞啊？系每日增加定减少个生产，同埋点样分配咧咁样？咁市场喺呢方面啊，对于油价敏感嘅话咧，就都好关注呢、這个睇法嘅。咁啊，但系随住呢个美国同伊朗或者油价呢样之外咧。咁啊，自不然都睇睇啦，嗰個企業盈利啦。咁啊，呢個禮拜就大家見到大名嘅 AMD 同 SpaceX 咧，就會有佢嗰個業績公布噶啦。咁大家又睇睇SpaceX 嘅股價回翻唔少啊嚇。咁但係咧就睇佢究竟經營情況如何啦。咁除咗佢之外咧，就今日禮拜五咧，你見到雖然表面上幾個指數都上升啦，但纳斯達克咧其實都裏面都有呢啲洶湧嘅波圖嘅。第間呢兩間公司，一間就 Amazon， 一間就 Apple， 兩者我哋大家都熟啦。咁Amazon 咧就由於佢嗰個前景啊，同埋佢業績係理想啊，所以升咗10%。但同一時間咧，就蘋果咧呢方面就麻麻地啦，業績咁啊跌咗成嘅好接近10%啦，即係7-8% 咁樣。咁啊拉扯嚟講，所以纳斯達克就不至於有好大嘅打擊，反而有多少嘅上升啦。咁你見到兩者其實都係我哋熟悉嘅科技公司嘅，咁業績嗰方面咧，似乎就即係背道而馳啦。所以咧就係咪即係完全一片向好咧？咁就未必。咁但係點都好啦，業績既然公布，我哋都講翻喺呢個禮拜，除咗 SpaceX、AMD 之外咧，有幾個名我哋都關注嘅，就嗰、那個巴滾啦、啊，就有 Palantir 呢個就好重要嘅軟件公司，因為攞咗好多政府嗰啲訂單嘅，咁就你可以話係即係半個政府公司都得嘅咁樣。咁啊 ，Caterpillar 啦嚇，嗰、那個工業啊如何咧、那個發展又就睇佢啦咁。咁啊，凡之種種都係。但整觀嚟講咧，我就係話呢個最近嗰個 AI 股同埋晶片股等等咧，就遇到重挫咁嘅樣。咁你諗下成個月啦嚇，雖然禮拜五好翻啲啦，有啲反彈，但成個月嚟講咧，我睇嗰個費城嘅晶片指數咧，就跌咗都相當多下嘅。咁顯示到咧，其實啱啱過去嗰個七月咧，都係受到 AI 嗰方面嘅回調咧，就使到美股冇法子向上突破。 經濟有多少回調咧？咁稍後睇下幾時會過呢個咁嘅風潮啊！咁另外就睇睇個息口啦。雖然咧聯儲局咧上個月咧就即係啱啱開個會咧就冇話要加息，但係其中咧出咗嚟嘅結果，原來有三個成員咧就話想加息嘅，於是市場上就有反應啦。咁點嘅反應咧？就最直接就睇翻嗰個債券息口啦。你見到十年期債息升咗四厘七幾，呢個就好少會有啊！前嗰排都四厘五幾，又回翻啲落去啊！咁啊，三十年債券啊，更加即係升到多年來個高位咧。嗱，咁顯示個市場其實就覺得咧，通脹啊，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咧，應該加息嘅。嗱，咁聯儲局如果真係好似話根據特朗普嘅指示咧，係話係我唔減息都好啦，都唔會加息嘅咧，咁樣。但市場嘅力量咧就慢慢趨向咧，就話我哋覺得都要加息嘅、哦。如果你死都唔加息咧，我就覺得聯儲局你係咪真係唔做嘢，或者做唔到嘢，或者唔識做嘢，以致將來個通脹會係難以收拾啊？嗱，咁聯儲局個聲譽咧可能受損咧，稍後可能咧就焗住要快快加息，同埋加得好快。
2: 但係而家咧有個得意嘢喎，嗱，我又即係中途同你加句啊，就係、是我見到紐約時報咧就有一個説法，嗱，我唔知係咪阿 Kevin Walsh 咧上任之後咧，佢都發覺騎虎難下啦，有時候唔可以太逆呢個民意啦，或者個市場力量啦，咁佢就有條廁所橋喎，就係點咧？可能係將每年啊個議息嘅次數咧。就減少，一般咧傳統上亦都冇一個硬性規定咧。嗱，你見聯儲局一年咧就大概開八次會，就八次係啦，咁就愛嚟議下息，即係通常咧加息減息就喺呢八次會裏面發生嘅。咁如果佢將議息嘅次數，即係佢唔好計劃見唔見記者，佢見記者嗰啲已經減咗噶啦，因為通常有時候有記者會，有時冇記者會，嗰啲減咗反而算啦。你將議息嘅次數都減咧，就正正好似你話齋啦。喂，咁咪吓，即系蒙混之中，沉默描花啊嘛！佢而家呢一个阿 Kevin Walsh 嗰个玩法叫沉默描花，我唔讲你知，我唔话你知，等你市场知少啲嘢，冇咁多结局咁样。咁但系如果将个议息嘅次数都减咧，其实个股市咧就要成日喺度猜测啦，即系好多 speculation 啊，好多啲即系可能系添烦添乱嘅嘢啦。咁我唔知呢个厕所桥行唔行得通、啊。
4: 佢其實佢未上任之初，其實鼓吹咧就話聯儲局咧唔應該俾太多向前睇嗰個息口嘅指引嘅。咁佢上任之後就開始啦，佢自己都唔表態啊，唔俾你估到。咁你減少啲議息嘅日子嘅話咧，實際上即係話議息同議息之間嘅時間長咗啦。咁大家又冇其他太多嘢嘅根據喎。咁喺估猜測嘅時候咧，你猜測完下次會修正就再猜測啦。咁但係修正之間咧，嘅時間太長啊，所以我覺得係會增加咗市場上嘅波動性，即係息口嗰方面咯。我自己覺得就冇咁嘅，即係冇乜特別見到好處。除非你認為市場根本就添煩添亂，你唔俾你知咧，佢就會靜翻落嚟。咁市場點會啊？尤其美國市場一定係鼓你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佢成日增加咗市場嘅波動性，呢、這個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咯。稍後睇佢又點做，就係總有新嘢嘅新人嚟講，不過佢係多啲咁解，我唔認同呢個方法啦。
3: 咁啊，鬱十佢做啲招嘅嚇，佢話要成自己宣布咗成立五個工作小組噶啦嘛嚇，咁啊分工啊嚇，呢種官僚絕招嚟噶啦嚇，有咩事就成立啲小組，
2: 同埋 bring in 好多外人咯。
3: 係，咁啊特區政府都好叻嘅，不過介紹咗香港政府就嚇，即係過去都好中意成立啲小組啊委員會啊。針對啲問題研究一下先咁，咁但係佢個小組第日就唔使話聯儲局開理事會，咁小組都會開會㗎。咁但係小組開會有幾透明咁啊，大家都未知。咁但係佢有啲小組專責咧，譬如做聯儲局個資產負債表啊，話呢個犀利喎，大權在握。咁啊，亦都有做數據運用啊，對外溝通啊，咁啲小組多咗啊，其實市場係會欣喜佢哋啊，即係可以拆細啲問題嚟傾啊，定係啊，即係會更加唔知道佢個方向，因為小組傾完唔等於個大會同意個小組噶喎。
4: 係啊，你小組其實佢可能分鐘有唔同方向喎。嗱，聯儲局兩大功能咧，第一個就充分就業啦，第二咧就係通脹係要可控啦。咁你兩個如果假設就得你兩個小組啫，咁我話係通脹依家高，我一定要壓低通脹，咁啊加息啦，咁啊放啲小出嚟。但同一時間另一方面咧，通脹高又擔心個經濟唔好，應該減息啦。咁另外小組咁講， 嗱，咁你信邊個啊？咁就變咗咧，最終個拍案拍板個事又唔同喎。實際上咧，你好似多資料，但係就好似喺個開董事會之前咧，就係大家各自表述啦。咁其他呢個又唔係最終拍板喎，咁係咪就估得更加多咯？所以我覺得咧，就分分鐘因為咁樣咧，就更加多猜測。你話開會小事到少啲啫，但係就猜測更加增加咗。咁到時咧就可能多咗一班人嘅，就時時都有班人咧就係觀察聯儲局嘅動向，咁成為一個揾食嘅一班人噶嘛。咁、
3: 啊、
4: 到時呢班人應該又更加多啦。
3: 咁你環球即係啲問題環環相扣噶嘛？你話嚇資產負債表咁，如果你即係冇即係揸咁多錢啊，咁你國債要還利息，咁你冇條件加息又點樣縮表咧？係嘛？即係幾所以先搞個小組都冇乜作用嘅，即係睇住個表咁，你跟住可以做啲咩咧？咁呢個等佢哋啊，即係啲啊失一朝天子一朝臣啦、啊，咁係咪有啲？人要拉入去小组咧，咁啊等佢公布啲运作。咁啊，但系呢个礼拜咧，就焦点应该喺星期二喎，吓有两只股咧都系有业绩。一隻 AMD 啊，一個 SpaceX 啊 ，AMD 其實我哋啊細細個砌機啊，去高登黃金行都見到呢、這個嚇啊，即係巨頭就 Intel 啊嘛嚇，英特爾跟住就排住咗 AMD， 後來先有輝達啦，輝達都唔知喺邊啊，當時係做視像卡嘅，咁但係 AMD 咧佢同啊成日掛住同英特爾鬥啊嚇，佢都係一向都係做開嗰啲即係處理器咧，就係做擺落啲大型嗰啲
4: graphic 嘅，
3: 係佢做佢做大電腦。好多嘅，佢就少做圖嘅。咁咧，但係英特爾點解輸俾而家輝達咧？就係、是、輝達做開圖啊嘛，圖就要好多啲小頭腦啊，嚇、啊，即係要1000個小學生多過你幾個博士喺度。咁啊，英特爾同 AMD 啊鬥做啲叻博士嘅晶片出嚟。咁但係咧，輝達就唔係啦，就做好多小學生晶片。咁啊，而家人工智能嘅時代咧，原來咧就要好多小學生嘅腦咧一齊去運作。咁所以咧，個個咧都覺得啊，輝達嗰啲晶片先運作到人工智能呢啲平台。咁 AMD 咧，即係個市佔率咧喺人工智能嘅晶片都好少嘅。咁可以即係睇下呢個半導體就講話係半導體，但其實好多本質上嘅分別咧，就要睇清楚啦。股民投資嘅時候啊，
4: 係，實際上都你見到科技界都轉唔好多。最先頭先講啱 Intel 就係我哋唯一知道係好巴閉㗎啦。咁佢用 CPU 係即係出曬名啊，所以壟斷市場嘅。咁以前電腦啊靠 CPU 行得快就即係整到成個機都快啦。咁後來NVIDIA 咧，輝達咧出 GPU 咧，就本來就淨係打機用嘅。咁但係隨之咧用 AI 咧就需要 GPU 個能力係多好多啊。咁中間呢啲技術嘢我哋就無謂講啦，因為未必講嘅專家。但係咁 GPU 又興起，但你見到最近 Intel 咧，亦都希望喺 AI 方面咧，就 CPU 亦都負起更加多嘅任務。兩者係有少少唔同方向啦，但係都係揾住 AI 嘅錢喺度嘅。咁Intel 依家係咪能夠再起？我估佢呢就未必能夠又好似以前咁獨大㗎啦，因為大家分享個市場啦。但點都好啦，美國政府特朗普都好聰明㗎，依家又增加咗買科技股㗎嘛，政府加埋 Intel 其他之外，加埋30间啊，可能買。咁如果嗰啲嘅科技股上升咧，咁就美國政府本身係又賺錢多啲啦，係咪？咁啊，幫補個財赤啦，咁樣樣。咁其實佢咪同我哋一樣咁投資落去啦。咁至於呢個禮拜呢關注除咗頭先嗰個 SpaceX AMD 之外呢，經濟數據我哋都需要關注嘅。由於最近嗰個通脹呢，大家都好關注佢影響係如何呢。呢個禮拜出個就業數據比較多啦，禮拜中會有 AMD 嘅ADP 嗰個私人就業嘅報告。咁第一呢就前哨嚟㗎啦，大家會睇咗個情況。到到禮拜尾呢就真係重磅啦，就非農就業都方便。咁依家市場股咧就比上個月咧會有增加啊，咁如果增加同埋冇即係話有冇甚至會減少，有咩影響咧？減少就顯示到弊嘅，大家擔心經濟啦。但係增加得太多，大家個更加擔心依家中個焦點就係如果通脹太高，可能加快加息啊嘛。咁如果佢加得即係太過理想，其實都對個股市唔係理想嘅。咁最好係中規中矩咁嘛，唔升唔跌或者即係升得少啲咁多啦，咁會好事啦。咁另一點，我哋都需要關注咧。除呢個報告話，就業嘅報告增加幾多日就業人數之後咧，就每個即係每個人嗰人收入嘅增長嘅如何啊？ 因為如果增長慢而通脹又增加嘅話咧，咁實際上佢可動用嘅資產會少咗啊嘛，咁啊對影響個消費同埋經濟，咁所以咧呢個報告出嚟嘅時候，除咗係嗰個 headline 咧係話究竟係增加幾多人嘅就業之外咧，都睇睇嗰個平時比較提少睇咧，就係佢每週時薪嚇或者每月薪金咧就增加嗰個情況點樣啦，咁啊呢個睇近住禮拜尾嘅，咁呢個禮拜應該焦點咧。除了所謂油價發嚟發去之外咧，就係睇個業績公佈啦，同埋依家頭先所講嘅就業報告啦。
2: 其實咧，你剛才講嗰兩個指標咧，都係食下特朗普或者美國咧自己食翻自己嘅回力標啊。因為如果佢唔係二月嘅時候咧，即係戚起條筋去打呢個伊朗咧，個油價當時都係喺度熬下熬下嗰啲60蚊邊。係
4: 60蚊咯。
2: 係啦，咁亦都咧，即係又大家細估唔到啦，呢個歐洲個熱浪啊咁勁同。咁長，咁就即係搞到能源嗰個需求咧，喺好多時都係冬天先多高峰，但係今年嘅夏季亦都多，所以咧全世界咧都收發，包括佢哋美國自己啦。咁但係咧歐洲啊，即係鼓聲嘅時候咧，其實中東嗰啲特朗普自己嗰啲聲稱嘅盟友咧都好唔耐煩，就覺得喂你二月打完之後到而家你都未刪快佬喎，你都未宣布勝利，咁大家想點咧？個油價始終都係晾住喺個80蚊樓上，咁所以咧沙特嗰啲國家咧亦都勸佢咧，喂你唔好再去揼人啊，你可唔可以停啊？咁佢就懶係咧，好似有個中介人啊，你話噶咋啊？你叫我俾面你，我就唔去再去炸對方啦。咁然後又話對方又嗌佢談啦。咁而家就講緊美國時間嘅禮拜一。咁禮拜一究竟係咪喂呢個狼來了嘅故仔都50次起碼噶啦嚇？咁即禮拜一究竟係咪堅定有兩邊嘅代表傾咧？而傾嘅話，你傾10次同1000次都一樣，因為你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同埋你嗰、那個核嗰、那個設施一日都仲係分歧嘅話咧，你傾嚟傾去都係咁上下嘅啫喎。咁所以佢成日聲稱話個霍爾木茲海峽就會開放噶啦，就會免費咧，即係啲船隻就經過啦。除非咧同美國特對嗰啲咧，我就抽你買路錢咁。但係呢個遊戲咁樣重複玩落去，而令到個股市咧就好似彈珠機咁樣，一日就跌幾百點，一日就跌升幾百點咁樣，即係咁樣彈珠機法，即係。会维持几耐咧？真系
4: 有啲人想去继续嘅，弹嚟弹去噶，一炒家一定要需要
2: 有波幅啊嘛，要
4: 系咯，你一弹几岁，我哋话系好稳阵啦。其实就对佢大镬。咁你80蚊油价咧，讲真咧，讲少句就系你真系买可能一个机会啊，因为佢讲到最好嘅星期一开会啊嘛。咁啊，梗係有啲嘢即係阻滯啦。咁啊，油價始終會彈翻啲上嚟噶。咁會唔會有個機會去買油價咧？不過咁講啦，就係一般我哋投資者就唔好玩呢啲樣嘢。咁啊，但係講翻美國特朗普嗰方面咧，霍爾木茲海峽對佢嚟講就係一個no win 嘅 situation， 就係話嗱，你如果集好都好，你開翻曬霍爾木茲海峽。但實際上一驚咧，就話伊朗啊，對於嗰呢個海峽個控制權好似真係多咗啲話語權喎咁樣。嗱，如果係咁，佢咪真係輸咗咯？咁所以呢、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對嚟講咧，似乎都搞佢唔係咁好好嘅。唯一樣嘢就核設施係最重要嘅。咁如果傾一掂嗰度咧，其他可能都放棄。咁但係點都好啦，就係話

0: 佢真係壓力大㗎啦，十一月個中期選舉又嚟啦，頭先所講咩中東啊，嗰啲國家都好咧，個面子唔喺佢個身上嘛，打唔贏咪就算啦，佢又最緊要和氣生財啫嘛，所以面子依家就喺特朗普嗰邊，咁啊伊朗咧就話我即係我邊個頂唔順先啦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對佢嚟講依家呢排嘅壓力都大嘅，咁撇除咁咧，唔好理佢咧，我哋就話咧短時間咧難以避免個油價彈嚟彈去㗎啦，咁究竟係咪係直情影響到整個世界嘅嘢咧？就佢。佢贏輸一件事啦，但係油價長期高位，當然對大家都唔好事啦。不過其實我就睇咧，就反而油價長線，我就嗰陣時啊，郭賢明講話，睇佢睇翻，我覺得咧就長時間可能都係睇淡，因為總有啲替代方案越嚟越多，一逼住啊嘛。咁但係呢個唔係短時間嘅。
1: 唔緊要，我都想請你飲奶茶嘅陳明強。
0: 我都飲。
1: 係啦，今日咧我哋又傾到呢度先啦，亦都密切注視睇下美國嘅星期一佢哋係咪會埋台傾啦？呢個美伊呢一場即係唔知咩事幹嘅東西。
2: 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财务省正式宣布已经停止与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在市场上买入日元进行协同干预，并强调若果有需要，将会毫不犹豫地与美方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日本财相片山高月表示，日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汇市走势，并与美国财政部等对口部门保持紧密沟通。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时间亦都证实，美日两国在上个星期五采取的协同行动已经有效压制了日元的无序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国正协助日本支撑日元汇率，这个既体现了双方的友谊，亦都有助于全球经济发展。被问到美国为什么决定协助日本干预汇市时，特朗普回应说，日元正在贬值，日方希望获得一些协助，而美国随时都会支持日本，这个对世界经济也有好处。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后，美元对日元应声下跌 0.2%， 回落至到 157.07 日元水平。市场消息指出，日美当局上个星周末进行了多轮买入日元的操作，是两国15年来首次进行联合干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